瞅着眼熟，想不起是谁来了。苏宝同提高了警惕，在马鞍桥上是高声断喝：“要带对面那一老匹夫，你是何人？有什么事情要求见本帅？”他这么一说，手下那些溜须拍马的，紧跟着打边鼓，说：“怎么回事？你是谁？快说！要说不清楚，讲不明白，你回不去了。说！”我这顿咋呼。程咬金呢，瞪眼往对面看着。他一瞅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真是兵强马壮。这有点发怵啊！心里说话：“我这次搬兵求救，能不能出得了封锁线？能不能回到京城，还在两说着呀。”哎，实在没办法，就给他唬到底呀！我也豁出去了。他一看对面说话这个人，帅字金盔，身披甲胄，自称本帅。认出来了，正是苏海苏宝同啊！哎，我找的就是你。开始的时候，程咬金心里有点紧张，哎，到了现在了，倒平稳下来了。要讲究程咬金说瞎话占着一绝，那脸皮是最厚不过呀。哎，可也得说人家是久经大敌，经验丰富。再看程咬金，把大肚子一舔，腰板倍儿直，大脸蛋子呱嗒沉下来了。我说对面说话这人，你谁呀你？你摇头晃脑、指手画脚，跟谁说话呢？你是哪位？本帅苏海苏宝通是也。哦，你就是苏海呀！混蛋、王八蛋，你混蛋加三级，你混的都没边儿了。哪有孙子在爷爷面前这样没理的？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不行了？这一顿臭骂把苏海呀骂懵登了，心说我长这么大还没一个人在我面前这么训斥我。这老头这口气可太大了。你是哪位？哦，闹了半天还不知道我是谁呢？你在马上坐稳当了，好好听着啊！我乃山东兖州府东鄂县班九镇小耙子村的人，姓程，名知解，字咬金，我就是鲁国公程咬金。我说苏海啊，你没听你爷爷苏定方跟你讲过吗？哎，你爷爷过去福保大唐，身为臣子，跟我同殿称臣呢。我们老哥俩不分彼此，一个头磕在地下了，他还得管我叫一声老哥哥。怎么见着你了，你连个大小辈儿你都分不出来呢？你忘了你程爷爷了吗？其实程咬金说这话还真有这么回事。苏海苏宝同一听，哦，闹了半天这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程咬金呢。哎呀，知道知道知道，我爹我爷爷都曾经讲究过，听说这程咬金可了不起呀，据说此人能耐不怎么大，但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他就会三斧子半，吃了一辈子成名天下。想当年在瓦岗山还做过3年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据说他当过18国盟主啊。哎呦，这老头身子骨还这么结实。哎呀，苏海又一想，既然这么说，那就是我的老前辈呀，我不能忘本，
别看现在我保了鄯善国的国王，当年我也是唐朝的子民呢。再说这程咬金这么大年纪，指名点姓要见我，肯定是有事儿。我要对他不恭敬，被我手下人也小瞧我。我就尊敬尊敬他，有什么了不起呀？有道是人抬人高，自尊自贵，没什么了不得的。苏海还真明白事儿，想到这，假装大吃一惊，甩凳立鞍，跳下坐骑。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我程爷爷，爷爷在上，小孙孙叩拜爷爷。真就给程咬金在马前磕头。大元帅这一下马，军士、偏将、副将、巴图鲁、乞力各，全从马上跳下来，在苏海背后就跪倒了一大片。可程咬金心里这个乐呀，心说有门，看见没？老程把大肚子一舔，把大手摇了摇，孙孙。免礼平身，站起来吧，多谢爷爷。苏海站起来了，往前走了两步，压低了声音：“程爷爷，您找我有事儿吗？有话请讲在当面。”程咬金闻听，把大蓝脑袋一拨了：“放屁！净说糊涂话！”刚明白又犯浑，苏海一听，我今儿倒了霉了，我怎么说都不对呀、啊？程爷爷，我哪句话说错了？我孙孙呐、啊，我没事儿，我能找你吗？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这都是废话。另外，你瞅着这什么地方？我有话我能在这儿说吗？你得把我接进连营啊！咱们爷儿俩坐在一块儿，好好谈论谈论呢。这是讲话的地方吗？真是这么回事。苏海脸一红，是是，爷爷骂的对。来呀、啊，迎接我爷爷进营。一声令下，两旁边是吹吹打打呀，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程咬金就领到金顶黄罗帐。过来几个鞑子兵，搀扶着老程从马上跳下来，搀搀架架进了大帐了。苏宝同赶紧吩咐设座，把正中央的座给老程让出来了。爷爷，请来上座。这可不行，这可不行。我在军营之中这么多年，这点规矩我还不懂吗？有道是率不离位。这儿你说了算，别看你是孙子辈儿，他小名你是元帅，这座别人可不能坐呀。孩儿啊，你坐吧。爷爷，今天例外，您老人家请来上座。不，说什么我可不能干这糊涂事儿。苏海也没坐，只好设便座。飞波僧、铁板道众人站在苏海的背后。谁也不言语，静静地听着。苏海吩咐人献茶，简短接说：“茶罢歌盏。”这苏海这才问：“爷爷，您老人家缓过乏来没有？”“喝了两碗水，这气儿喘过来了。”“既然这样，爷爷有话尽管讲来，小孙孙愿闻高论。”哎，孩儿啊，真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众将一看这老头哭了，哎呀，声泪俱下。这苏宝同啊，看不下去了：“爷爷，您怎么了？请老人家节哀。有什么委屈，只管讲来。”
程咬金哭了一阵。

0: 把眼泪擦干了。要不说程咬金这人够演员呢，还得是一级演员，真会演戏，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你还看不出了破绽来。程咬金把眼泪擦完了，又喝了口水。孩儿啊，见着你了，我见着亲人了。见着亲人才能掉眼泪，不借我这眼泪能流得出来吗？看着孩子你，我想起你爷爷苏定方来，那人多好，本领还高，人缘还好，交朋友血心仗胆呐。方才我说了几句，我们老哥两个一个头磕在地上了，形影不离。不知道你爷爷跟你讲过没，每一天他是必然到我府里头坐那么几个时辰，一会儿见不着我他闹心，我一会儿见不着你爷爷也闹心。就这么说吧，我们谁也离不开谁，满朝文武都知道。有人说你爷爷苏定方是程咬金的影子，这话一点不过分。我们老哥俩推心置腹是无话不谈的，就那么好个人，叫他妈罗通这个王八蛋抓了一招之错给杀了。哎呀，每当想起这个事儿来，我心如刀割一般。刚才我一见着孩子你这样，真随你爷爷呀，一举一动音容笑貌，举手投足是一般不二，活脱就是小苏定方。我想起往事，焉有不伤心之理？我的兄弟，呀，程咬金这么一说，碰了苏海的心了，苏海也哭了，陪着程咬金掉了半天眼泪，还得劝老人家，往事就不必再提了。我听我爷爷说过，你们老弟兄的确是有交情，至于那很多细节，那我太小，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我爷爷跟我讲过，我记不清了。总而言之，我知道你们有交情，可是过去几十年的事儿了，您老人家就不必太难过了。
1: 说的是好吧。那么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啊，
0: 是啊，老人家您一人一骑要见我，到底为什么？孩子，我这人说话呀，他不愿意半截腰插一杠子，得有板有眼从头说啊。你别着急，别嫌我岁数大唠叨，你得仔细听着啊。不能，爷爷您稳住气，您慢慢说，我一字一板的听着。
2: 哎，这就对了。
0: 苏海啊，你看我这人还没出息，别看上了年纪了，哎，食欲还挺好，说说着我还有点饿了，你得给我准备点吃喝，那是自然。来人，准备宴席。你看这程咬金还能骗吃骗喝呢，还时间不大，酒宴排摆下，那么有身份的人，得偏将副将以上的可以在帐里头，其他小官靠边站，只能上营外的闻香味儿去，没资格在这入席。有几十个人在这陪着，可是谁也不敢说话，旁边有人敬酒布菜。程咬金是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晃着大蓝脑袋，舔着草包肚子，拉开了话匣子。哎呦，这叫说开喽。又打他年轻那时候讲起，怎么打闷棍套白狼背死狗犯私盐，怎么贪的人命，怎么被判的死刑，杨广怎么登的基，怎么交天射把他射出来，他怎么卖耙子认识的尤俊达，怎么四十六友贾柳楼滴血临盆做了磕头的把兄弟，如何筷子令反山东炸济南， 如何走马取金皮三府的定瓦岗，他怎么做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后来冈山怎么散的将，他怎么保的大唐朝，他就开了书了。哎，你别说，程咬金呢，要真说书啊，也是个一级演员，讲的丝丝入扣，栩栩如生啊，把帐里这些人全给白活住了，连苏海都听的是津津有味。苏海听这玩意儿不光是听热闹，他要了解了解过去那些事情，不住的点头，哦哦哦，是是，哦，原来如此，老人家。那么后来，嗨，后来我这不就做了鲁国公了吗？孩子，这么跟你说吧，我为大唐朝立下汗马的功劳，也不是你爷爷吹。要讲究功劳，没有任何人敢跟我比呀、啊。秦琼功劳大，靠边站；老罗家功劳大，靠边站。他谁也不行啊。但是孩子，今儿难过的是什么呢？老了，人可别老啊，你老了就没用了。拿这次来说吧，这个李世民、薛仁贵非主张发兵攻打三川六国，跟你们开兵建仗，那反对的就是我一个人，我不同意打呀。连年征战，劳民伤财呀，打仗有什么好处？双方面坐下来谈谈，能接受的条件就接受，不就得了吗？何必拿刀动枪这么玩命啊？可是我小胳膊拧不过人家大腿呀。这个李世民自觉着自己了不起，那薛仁贵觉着自己当初什么平过辽东，打过新疆，哎呦，他这能耐大透了，天底下装不开他了。哎，怎么样？结果这一出兵吃了亏了吧，伤兵损将啊。孩儿啊，现在我们君臣被困在锁阳关，困的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这回他们全傻眼了，谁也不觉着自己那两下子不含糊了。我这人是个粗人，我有什么说什么，我指着他们脑门的我就训斥他们，我说怎么样，当初要听我的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孩儿，你说我哪说的不对？我说的就是直话呗，讲的是真理呀。哎呦，碰了他们的心肝了，他们容不得我了，把我撵出营外呀、啊！说什么你程咬金能耐，你做过混世魔王，这回你去退兵去，你要能把三川六国的军队给退了，饶你不死，你要退不了六国的军兵，杀你个二罪归一。孩儿，你听听，这是欺负人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这么大年纪的老头子了，一兵一卒也不给我，把我撵出锁阳关，这不是往死路上逼我吗？故此我才要见你呀、啊！我得说说我这肚子话，不说呀，我得窝囊死，老了不中用了。苏海边吃边听着，苏海不白给呀、啊，察言观色，品着他话里的意思，一看呢不像是假的，他一分析这事儿有道理，是怎么回事？那么老人家您先别伤心，那么您见我究竟打算怎么办呢？孩子，我干脆就跟你公开说吧，我打算弃暗投明啊，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们容不得我，我想问问你，你能不能容你爷爷？你能不能跟你们的国王打个招呼，把我收留下？如果能把我收留下，那我是非常高兴啊。孩子，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1: 我打算另投明珠。

0: 苏宝同赶紧把酒杯放下来，转身去来到程咬金近前：“爷呀，您可别骗我呀，您说的是实话。”我说：“孩子，你是不是又犯浑？你打听打听，你爷爷这一辈子说过瞎话没有？”其实一打听，净瞎话。苏海哪知道？爷，您说的实话。哎呀，掏心窝子话，一点儿都不错呀。你逼着你爷爷起誓吗？如果我口不应心，我要欺骗孩你，天打五雷轰，马踩车压，箭射刀砍，别，严重了。爷爷，您真要下了决心这么做，您就对了，太对了。也不是孙孙在您面前打保票，您要有心赶奔鄯善国，我代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所有的军民人等是双手欢迎。另外，我不是给您打保票，凭您的身份，凭着您的名望，哎，凭着您这一堆这一块，您要到了鄯善国，最小您得当个王子，好一好在六国之中就做一字并肩王，跟我们王子平起平坐，您看怎么样？哎呀，孩子倒是年轻人，一张嘴叫官大官小，我什么官没当过？方才我没讲过，我当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那皇上的滋味我都尝过，何况一字并肩王啊！我不在乎那官大小，只要顺气就行。爷爷，保证让您顺气，您说什么我们听什么。孩子，你别把弓拉得太满呐。是啊，咱们爷们私人感情是不错，是不是呢？你这阵喝了两盅酒，头皮一发热就冒泡，到了那会儿人家王子不答应，弄得我进不进退不退，我算怎么回事啊？我你可把话讲清楚。爷爷你放心，我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敢说这句话。什么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还不得听我的吗？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是吗？好嘞，孩子，那咱可就一言为定。哎呦，程咬金晃着大蓝脑袋，舔着草包肚子，说的跟真的呀，把苏海乐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心说我要得了程咬金，在六国国王面前就立下了首功一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3: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2: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俗话说，好汉长得嘴上，好马长得腿上，这话一点都不假。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这顿白话说的是天花乱坠，表演的活灵活现，绘声绘色，把那么大的苏海苏宝同真给骗住了。程咬金一边说着，心里还想呢，妈，小毛孩蛋子，你吃咸盐才吃了几年呢，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你在我老程面前你甘拜下风，我除了没你能耐大之外，要摆弄你信手得来。程咬金是洋洋得意。当然了，说瞎话这玩意不可取，我们为人在世最好说实话，不说瞎话，但是就说程咬金这个随机应变值得学习。那外交场合这个辞令，这玩意很主要的一件事儿。苏海苏宝同一听程咬金要投靠六国，要背叛大唐，这真是好事儿。虽然程咬金能耐不大，也上了年纪了，就凭他这张王牌呗，影响多大呀？那要投靠了三川六国，就动摇了大唐朝的基础，将来不定有多少人要投靠三川六国呢，我们不就大功告成了吗？程咬金就这一个人，这一投降六国，就等于100万唐朝的军兵背叛了唐朝一样，威力无比。因此苏海是格外的高兴，拉着程咬金的手就问爷爷，您什么时候敢奔鄯善国？孩儿啊，我现在恨不能累生双翅见着你们国王啊。不过呢，孩子，人呢没有远虑必有近忧，你是知道的，我这次随兵打仗，家眷我没带着，现在我们老程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好几百口子都在长安呢，我这只要跟你赶奔六国，李世民一瞪眼把我一家子都得杀了，把祖坟都得刨了，株连就得上千口啊，是不是这么回事？有道理。所以啊，我就这么考虑的，咱们暂时呢还得骗他们，这事儿还不便声张。这次我打算回京城去一趟，到家里头安排安排，把家属分期分批撤离狼窝，然后我再赶奔鄯善国，你看这样怎么样？这倒十分稳妥，不过老人家时间不能拖得太长，不能，也就两三个月之内吧。现在七月份了，八月、九月、十月吧，到十月我这事儿就办完了，我就可以正式的投靠鄯善国，咱们爷儿俩同殿称臣，太好了。爷爷，咱就一言为定了，一言为定。大丈夫说话焉有更改之理呀！哎呦，满营众将齐来祝贺。苏海告诉大伙儿，守口如瓶，这件事情不准往外张扬，违令则斩。那军令如山，谁敢往外说呀？重新排摆酒宴，又请程咬金说，程咬金是接茬往下演戏。 不过戏要演到这儿也快收场了，常咬金就说：“我孙孙呐、啊，我打算走啊。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呐、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利用这机会回京城，我回家得安排安排。好吧，爷爷，既然那样，我就不挽留了。你一个人我不放心，是不是派点卫队？哎，别，那就暴露了。那可不行。”我一个人正好啊，谁也不住我的意。就这样吃完了饭之后，程咬金休息了片刻，这就准备起身。苏海吩咐手下给准备水葫芦、干粮袋，另外派专人送着老程离开800里的瀚海。什么叫瀚海？都是沙漠呀。人走到那块儿，危险性太大了，苏海不放心，派专人护送。咱们书说简短，就这样，程咬金告别离开藩营，又过了800里的瀚海，护送他的人回去，又剩下老程一个人。程咬金把马匹带住，回过头来往锁阳关那边看看。心说话：“主公，仁贵，三哥徐茂公，我已经平安闯过连营，越过瀚海呀、啊，往前走，离这不远就是长安了。你们等着我的回信儿吧。”心中非常得意，心说：“苏海呀、啊，你等什么？你等着挨刀吧你！等我搬来救兵，在一块儿跟你算总账。”就这样，程咬金打马赶奔长安。他一掐算这个日子，离开锁阳关不是一天了，城里他没吃的，人以食为天的，人吃马喂，这玩意刻不容缓。现在算来恐怕粮食都没了，他们君臣度日如年呐，就盼着救兵快点回去呢，我得抓紧时间。老程想到这儿，当口使劲，大肚子蝈蝈红，稀溜溜暴叫，恨不能泪生双翅，一下飞到京城。往往人生在世，有很多的事情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你想啊，快啊，他都慢下来了。由于他心里头一着急，想抄近道走，结果迷失了路途，钻进了深山。到了山里的就转不出来了。哎呦，程咬金你看，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是云雾缭绕啊，这什么地方？这是咱这么说吧，他进了大山只转了一天呢，水米没沾唇，连个人影也没看着，出不去了。想打听打听，找个人都找不着。他听人说过，如果人要落荒走进大山，往往3个月5个月转不出来，活活的就得憋死。莫非我也走了这条道呢？嘿，真他娘的晦气。老程看了看太阳往西转了，还没转出大山呢，急得通身是汗。正在转来转去的时候，胯下的宝马良驹卷毛兽，大肚子蝈蝈红，突然把前蹄抬起来了。战马嘶鸣，不是好动静。程咬金怎么带着马也带不住了，心说是怎么回事，马发毛了。可正在这时，程咬金预感到要有事儿，要有事儿。这要不就马不能这样，能遇上什么呢？他在马鞍桥上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往四外打量。正在这时，凭着远处好像在高的地方，似乎在云彩里头有人说话：“老头，留神注意，老头躲一躲。” 声音虽然遥远，听着非常真切。程咬金顺声音往高处观瞧，闹了半天，侧面有一架大山，在山梁上跑下俩黑影来，离着远看不清啊。后来离着近了时才看清，这俩黑影是一人一兽，那兽跑到前边，人在后头追。什么兽？闹了半天是一只大山熊。这大山熊都出了号，站起来比老程都能高着半头，身上那么棕色的毛都一扎多厚，张着火盆大嘴，呲着闪亮的白牙，好像某处受了伤了。这东西像风里样，连滚带爬顺着山坡下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正好奔程咬金这方向。老程往后底看，有个小老道。这年轻的小道士，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扎着灰色的头绳，穿着一身短道服，下边麻鞋勒着带子，干净利落，手里提着一条枪，背后是弯弓插箭，全身的戎装。哎，看不清楚这小孩长得什么样，但是恍恍惚惚的是个俊品人物，岁数不超过20岁，怎么跑得那么快？后边扬起一溜烟线来，就追赶这只大山熊啊！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山熊就奔城。

这斧子，这山熊一看可不干了。哦，后边有追的，前面有人拦着，要置我于死地，我就豁出去吧。别看他不会说话，他心里可有数。把大爪子一扬，嗷这一声吼叫，是直扑程咬金。要说程咬金是一员猛将，现在上了年纪了，肚子也太大，那笨的比狗熊还笨。他能不害怕吗？老程一闭眼睛，哎呀，我命休矣。可就在这紧要的关头，那小老道啊，蹭蹭蹭，三蹿两纵就撵上这只山熊啊，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喊了一声“畜生，休得伤人！”啊，噗啊！这山熊叫唤这一声，跟人叫唤差不多少。这一枪正好扎在小腹上，这山熊还不完，回过头去奔这小老道。小老道把枪拔出来，砰砰又几枪。扎到第七枪的时候，再看这只山熊卧在那儿不动了，遍地全是血了。这小老道崩的身上也是鲜血了，最后把枪撤出来，呼呼直喘。

0: 您受惊了，没受伤吧？
1: 哎呦，我的妈呀！把老程都吓堆了，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来到小孩近前。哎呦，这才看清，哎呦，小孩长得真俊呐、啊！哎，这小伙这个漂亮，这是人吗？真好像讹诈三太子降临凡间呐、啊！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长得太俊俏，眼角眉梢带着杀气，一呲牙，满嘴闪光发亮的小白牙，腮帮上一边一个酒坑，又像大姑娘，又像漂亮小伙儿，眼角眉梢又像杀人的祖宗，程咬金说不出来的心里那么高兴。年轻人。放心，放心，我老人家什么事儿也没有。慢说，你把这山熊给整死了，你就整不死我，一斧子也把他劈开亮着啊！我说你是个出家人吗？无量天尊，我正是出家的道士。啊，行，小伙子有出息。哎呀，能把山熊置于死地，可见你的武艺不简单呢。老人家，您过誉了。哎，老人家，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你一个人怎么跑到深山里头来了？这云蒙山方圆数百里，你要不人家的道啊，您半年都转不出去。哎，对喽，对，我正为此事着急呢。我年轻人，我把道走错了。你要没事儿，能不能辛苦辛苦把我领出这座大山？我必有重谢。可以可以。不过老人家，我看您这穿着打扮不像一般的人，听您说话的口音是中原大国的人士。那么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您是干什么的？程咬金一听乐了，还行，年轻人挺懂事儿，问我呀。我也不是什么中原大国，我山东人呐，我姓程，我叫程咬金呐。哦，您啊，程咬金，您干什么的？哎呀，干什么？一惊一乍的。我福保大唐天子李世民，我身为鲁国公啊，我是做官的。哎呀，闹了半天是程爷爷。爷爷在上，小孙孙叩拜程爷爷。程咬金一听，我哪儿还都有熟人啊，可见我的名望太大，妇孺皆知啊。老程从马上跳下来，把这年轻的小伙子扶起来了。哎，年轻人，慢，从哪儿论的？你管我叫爷爷，你是谁呀？爷爷容禀，提起我来，您不知道。提起我爹来，大概您能认识。哦，你爹是谁？我爹姓薛呀，叫薛仁贵，我是他儿子，叫薛丁山呢。
0: 啊，你爹就是大元帅薛白袍薛仁贵，正是。你叫薛丁山，
1: 一点不假。
0: 哎呀，孩子，你叫爷爷是正对路，一点不错。程咬金眨巴眨巴眼睛，想起点事儿来。我丁山呐，
1: 我跟你爹没事唠闲嗑的时候，我听你爹说过，还非常伤感。
0: 说你丢了，还听说让你爹用箭把你射死了，你没死，你还活着呢。哎，老人家一言难尽。我没死，他是这么回事。
1: 薛丁山把经过讲述一遍。
0: 因为咱这个书呢，从半截腰开的，没从头讲，有些地方都省略了。因为薛仁贵，原配的夫人柳迎春，柳氏夫人，啊，那么两口子过的是苦日子。柳迎春怀孕的那个时候。薛仁贵连锅都揭不开，走投无路，这才报效参军，当了兵了。薛仁贵一走就是12年，

0: 在他走后不久，夫人生下孩儿，哎，双胞胎，一男一女。这男孩就是薛丁山，女孩叫薛金莲，双胞胎。夫人给起了名字了。一个夫人带着俩孩子度这苦日子，好不容易苦度岁月，把孩子养大成人。也就是薛丁山呢，在6岁的时候，正在山上啊，弄个小弓小箭在那射雁。他天天练射雁，射得挺准。偏赶这时候，啊，薛仁贵回来了。薛仁贵回来看家来了。走到半道一看，一个小孩在那射雁，一看这箭射得还挺准，他也不知道是他儿子。偏赶这时候来一只老虎，他恐怕老虎伤着这个孩子，出于好心，抽弓搭箭，用这支箭射这只虎。哪知道这一着急失去了准头，不但没射着老虎，这一支箭正好射到薛丁山嗓子上头，啊，砰！这一箭，小孩倒地了，老虎没回头，把孩子叼着就跑了。薛仁贵怎么追也没追上，哎呀，后悔的就甭提了。回到家里见着夫人，晚上没事唠闲嗑，这薛仁贵就问家里的情况。哎，把女孩金莲叫过来了，说那男孩呢？说男孩打雁去了，还没回来。薛仁贵就问那孩子长得什么样，穿的什么衣裳。柳氏夫人这一介绍，薛仁贵大吃了一惊。哎呀，跟我射的那孩子差不多呀！马上领人去找，哪儿找去？回来跟夫人这么一讲，夫妻二人放声痛哭。打那之后，薛丁山就没了。你想，嗓子挨了一箭，还被老虎给叼走，这人还活得了吗？肯定是不在了。但是有许多细节，夫妻二人不愿意讲。有人一问你那孩子还丢了，就说丢了得了，省事。那么这件事情，薛仁贵跟程咬金说过，老程就记住了。今天这薛丁山没死，还是个小老道。但是，一报名，程咬金能不纳闷吗？那问孩子为什么没死呢？有原因。原来老虎叼着薛丁山跑的时候，正好遇着一位得道的高人，此人就是云蒙山水帘洞的王禅老祖，出家的老道。也不知道这个王禅多大岁数，连他自己都叫不准。您算吧，他第一个收的徒弟是孙膑。第二个徒弟叫庞涓，那年头他就收徒弟。现在是大唐朝的时候，他还活着，哎，老道还倍儿精神。这哪是一般的老道，活神仙，这就是成了仙了。正好王禅老祖在这路过，打死猛虎，救了薛丁山，用特殊的草药把伤给治好。治好之后，孩子捡了条命。一问他叫什么名，6、7岁的孩子什么都懂的，都说了。哎呀，王禅点了点头啊，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干脆孩子我培养他学能耐吧，把浑身的能耐就传授薛丁山。为什么不告诉他家里一声？告诉他家里的事儿就多了麻烦。王禅老祖一想，得了，别找那麻烦了，我就教给他能耐。将来这孩子有了本领了，叫他下山认父母。那阵儿，他们一家的团聚。现在要一知会啊，娘来看儿子，儿子回去看爹妈，影响学习。你看这老道多有主意，就这么些年，封锁消息，外界一字都不知。要不是程咬金走错了路，误入云蒙山，还真就见不着薛丁山。那么远处的事咱不说，单说现在，薛丁山见着程咬金了，哎呀，这爷儿俩亲热的不得了。薛丁山就问呢：“爷爷，您这是从哪儿来？”哎呀，别提了，是怎么回事。当说到薛仁贵、唐王被困锁阳关， 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薛丁山的眼睛就立立起来了。哦，原来是这样。
1: 爷爷，
0: 我求你一件事行吗？
1: 说吧，孩子，什么事儿？
0: 我再也学不下去了，我打算求您见见我师父王禅，把您方才说的那话再说一遍，让我师父给我嫁，我要赶奔锁阳关去救我爹爹，救皇上。
1: 好孩子，好孩子，冲你方才这两下子，要到了两军阵前会斗苏海苏宝同准没问题。我跟你师父说一说。
0: 爷爷，我师父那人很固执啊，有些事情你跟他讲恐怕他也不开面。
1: 哎，你放心吧，我们老哥俩有交情，老熟人了，我说话他这自然就听。
0: 其实这交情在哪儿来的？程咬金这人就冒虎话。就这样，薛丁山一手拎枪，一只手拖着这只死山熊，程咬金上马，拐弯抹角进云蒙山来见王禅老道。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or be a loser. Do what you got to do right now.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在我们的生活中，网络无处不在。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光纤宽带和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早已成了信息时代的发展基石。刘运杰是我国通信网络最早的拓荒者之一，他主持设计和建造了我国第一个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全程参与见证了中国互联网的崛起和发展。如今他带领团队建设的未来网络国之重器，已经在国家重大战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这个未来网络是什么样子？智能的互联网还要多久才会实现？
3: 我一生就是在研究网络，我预判将来的网络要架构，要进行变革。互联网不仅要走向千家万户，更要赋能千行百业。
2: 资讯有故事，走进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运杰，勇攀高峰，构筑中国未来网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未来产业成为会场内外热议的话题之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G 即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 6G 并不是简单的通信速度的升级，而是对 1G 到 5G 以连接为核心的传统网络范式的颠覆。相比前几代移动通信技术， 6G 的显著进步是空天地海全覆盖，将地面通信、卫星通信、空中通信和海洋通信深度融合，同时实现通信与感知、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的深度融合。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6G 不仅仅是让手机网速快一点，更是构建一个沟通人类与万物的智能立体空间。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科技领域的代表委员认为， 6G 是移动通信代际演进和生态跃迁的发展方向，是未来全球最重要的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之一。目前我国 6G 技术突破已初见成效， 6G 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第一。今天网络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空气般的存在，如果手机信号不好，您会感到焦虑吗？如果切断身边的所有网络，您能坚持几个小时？网络如今不仅关乎我们的生活，它已经成为一个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3: 互联网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深远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互联网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互联网的先天不足和它的局限性，比方说你经常用网，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有时候断网，这些东西在实体经济和 AI 发展方面它就满足不了这个要求。所以世界各个国家的专家在思考一个问题，互联网下一步向何处去，因此提出了一个未来网的一个概念。正好经过20余年的努力以后，未来依赖。
2: 说话的是刘运杰，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紫金山实验室首席

0: 科学家。这家实验室成立于2018年，是一个面向网络通信与安全领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行业重大科技问题等为使命，开展前瞻性基础性研究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刘运杰是我国通信网络领域最早的拓荒者之一，他主持设计建设了我国第一个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全程参与见证了中国互联网的崛起与发展。如今他带领团队建设的未来网络国之重器，率先攻克了广域光电融合确定性网络关键技术，并成功应用于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刘运杰院士主持的这个未来网络 CENI， 未来不是一个形容词，它不是未来的网络，未来网络就是一种网络技术，或者说是一个大科学装置。
1: 未来网络这个名词的出现哈，它是有一个背景，就是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大概2000年，就是大家对它期望太高，它的功能达不到大家的期望，大家都在想一个问题，大家不知道未来网络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互联网必须要变革，就是原来的先天不足、原来的短板、原来的一些架构的问题必须要突破，因为你这个互联网它原来最大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尽力而为的网，就是说我们上网都知道，就是有时候快，哎，大家挺好；有时候卡顿，你就忍一忍。这个互联网在消费领域就没有问题，断网了就我等一等。但是在实体经济，在 AI 应用就不可以这样，就像高铁一样准时准点，就是网络的高铁是准时准点。另外就是速度快，啊，这个不丢包，一延迟，低抖动，抖动那一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这个断网一会儿不，它有干扰啊，这些东西都必须，因为你这工业控制也好 ，AI 大模型训练也好，它要求的指标是1/1000的丢包，就100万个包才能允许丢一个包，这要求很高，普通的互联网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中国在这个方面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预测，也有自己的目标，但是经过2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的未来网络就是我们国家实体经济也好 AI 发展也好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4年，那一年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当年50岁出头的刘运杰正是这项中国与国际互联网全功能连接工程背后的关键人物。
1: 大家都觉得现在中文的内容，中国的网站非常丰富多彩，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互联网没有中文内容，全都是英文的，大家上网只能发邮件，因为中国老百姓没有中文内容，他没法上网，所以中国内容的建立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基础，所以我就动员千行百业大家共同试试，也要把中文的内容把它变成丰富多彩，这才有中国的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0: 那时互联网是个新生事物，处于星火初燃的阶段，一方面要让老百姓多用，丰富中文内容，另一方面又要价格实惠，让普通人也负担得起上网资费。于是刘运杰提出了一个关键构想，为互联网搭建一个虚拟网，把国内国际两种资费区别开，国内部分的价格就可以降下来了。刘运杰带领团队开始搭建工程，铺设的宽带网络像一条条信息丝线，将繁华都市与广袤乡村编织进同一张互联互通的网。1996年夏天，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骨干网工程建成开通，至此互联网终于突破内容与资费壁垒，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它像无形的手悄然重塑每个人的工作方式。
1: 中国互联网能够比发达国家的一些传统运营商还早开通，这个意义很大，把互联网服务对象从少数知识分子变成广大的老百姓，使中国互联网成为全世界

0: 界最大的互联网，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1: 这之后，刘蕴杰又干了一件大事。1999年，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在一个网络平台同时提供通话、数据和视频等多种业务。
0: 这个故事呢，在讲就是99年，就央我区呢，就帮着联通把这个数据网把它建立起来。因为在联通这几个网都是我建的，我重复再建一个网，那是很得心应手的事。而且这个事情呢，全世界都是这么建网。他怎么了？你有一个新业务出来以后，他就要建一个网。视频业务出来了，要搞一个，就建一个视频网，就是一个网一个网的建。电信界都想能不能建一个网，来以后不要重复这个建，花钱也少。全球的努力都没有成功，别的路也没有，设备也没有，技术也没有，怎么办？我的一些朋友都说，刘总，你是一个有名望的人，你这50多岁了，你这个风险不能冒。但是我觉得唯有这条路，这条路呢，当然技术细节我不跟你们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多我底下我分管的那些部门苦不堪言，压力巨大，说刘院士，咱们启动备份方案吧。备用方案是什么？就是推回去，重新走老路。我就不吱声，不吱声，他们也动作不了，就坚持一段时间。
1: 当时只要一开会，会场上就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0: 整个50-60人这个会场，大家都哭，就这么大压力。两年倒数第一，这个部门两年考核，因为倒数第一，这个总经理就要辞职。我就找到我们董事长，我说这个责任完全在我，因为这个方案是我设计的，这个路径是走。我说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如果我还做不成功，我跟他一块离开联通，我辞职。但是我那阵还是看到希望，所以两年以后，第三年，他这个部门评为全公司的第一，而且连续5-6年都是第一。所以他对联通上市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第一次在海外拿到56亿美金回来。
1: 上世纪60年代末，刘蕴杰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10多年后他改行进入计算机领域。那时计算机还没有进入绝大多数国人的视野，传说中有几层楼高。尽管自己也是个门外汉，但刘蕴杰敏锐地预见到了计算机将带来的划时代性的未来。在原邮电部数据通信技术研究所组建不久的计算机室，刘蕴杰甘愿放下身段做一个最基础的技术员。领导把代码研究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分给他，他昼思夜想，经常连坐公交车过了站也浑然不觉。
0: 那这就是我也看不懂，因为研究员在北航那边，我家呢住在天坛那边，坐车时间很长，就是在坐车一边坐一边想，就经常坐过站，有时候坐到永定门了，到天坛那个终点站还要再坐回去。学习是一个方面，可能思考最重要，因为我的一些想法啊，一些成果或者一些方向都是在思考当中想出来的，窗户纸一样捅破了以后，大家全都看懂了。
1: 后来刘蕴杰又从计算机改行到了信息网络，就有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故事。如今数字技术掀起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互联网不再是大众娱乐生活的点缀，而是工厂里的智能管控，农田里的精准种植。从消费型到生产型，刘蕴杰说，互联网下半场的大幕已经拉开。目前刘院士主持的未来网络建设，不仅是中国第一个，也是世界第一个未来网络。2022年，我国正式启动东数西算工程，规划建设8个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以及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从而让西部的算力资源更充分地支撑东部数据的运算。东数西算中的数，顾名思义指的是数据，算指的是算力，也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数据与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咱浏览新闻、在线观影、移动购物、金融理财，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算力，业内人士形容，就像农耕文明时代的水力、工业文明时代的电力一样，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力。算力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产力。

0: 国家的战略，利用西部的绿色的这样一个能源，把算力部署在西部，但是呢，使用算力的这些单位和企业大就是都是在分布在东部的沿海地区。这个战略的要实施，就要解决一个问题：东部的用户和西部的算力中心中间这个网络的传输的问题。我们在有大网操作系统这个基础，还有确定性网络这样一个技术的突破，我们大概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的攻关，率先把它解决，而且率先啊这个开通一个9个城市的这样一个网络，他们的延迟、抖动、丢报率都达到非常好的水平。我们现在已经在负载在应用这样一个新的设备设施，原来这个设备就非常庞大，现在变成非常小巧，非常适合啊绿色的发展的理念，可以做到2000公里无电中继点，各个企业研究机构都可以通过这个网找到你想用的算力资源，把我们的算力找不到用户，用户找不到算力啊，这样一个孤岛的这个现象呢，就可以大大的解决这个问题。
1: 算力正在改变科学创新模式，近些年来密集的科学发现背后也离不开算力支撑。在贵州省平塘县大山深处，有一个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形似一口大锅，这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也就是咱们的中国天眼。这个射电望远镜的英文缩写是 FAST， 截至目前已经成功发现了上千颗脉冲星。
0: 大家都听说过 FAST 天眼这个大科学装置，它这个大科学装置每天收集的天文数据100TB 的这样一个数据量，这些数据量呢就要分送到北京啊、武汉啊这些天文系的这些专家来进行分析研究。以前呢，他们通过互联网来传这样的数据，后来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比如说现在从贵阳贵州师范大学到华中科技大学有72TB 的这样一个数据，如果用传统的互联网，它需要699天才能把72TB 的这个数据传过来，这个大家都想这个时间肯定不可以，所以他们只能用硬盘去取数据来进行分析，就非常的不方便，而且这个右机硬盘这个数据都有损失，也有安全问题。现在我们现在用光电融合新的这样一个广域的网络的来进行传输，这72TB 的数据就1.6个多小时就能把这个数据传完，而且这个质量非常的好。
1: 听众朋友，最近是否留意过您的手机右上角的 5G 有的时候会变成 5GA， 这个多出来的 A 是什么？其实这是新一代的 5G 网络。刘运杰解释说， 5GA 就相当于 5.5G。
0: 我认为 5.5G 也好， 6G 也好，将来它的爆发的应用肯定是跟 AI 有密切关系。哦，因为任何的应用都离不开，大家都要流动嘛，对吧？都要离不开手机啊，
2: 对，
0: 离不开来设备的智能体。而且这个应用的场景，我认为它就随时包括智能眼睛，包括一些小的设备看出来，对吧？就是等于是个人的智能助理。这种终端会越来越多，这个链接怎么跟网络链接？怎么去训练它的智能？将来的我们的用户不仅仅就是人啊互联网这些用户，智能体大量的智能体都要联网，大量的机器人也要联网，这些联网他们的通讯的标准，他们的需要的网络的质量就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你这些智能体比较笨，就没训练好，要训练好它的智能就越来越聪明，怎么训练？就需要网络不断的为它数据。

0: 所以讲来这个网络，我个人看法是怎么比喻呢？就是人的神经系统一样，因为我们的人的神经系统连接着每个部件，每个智能的间歇细胞，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功能，但是它又像一个血管系统，血管系统它输送的是什么？是数据，数据就是智能的一个养料，这些数据呢就是 AI 不断的变强，变更聪明，更强大的一个营养养料。所以5G 6G 包括未来网络都是 AI 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这个智能社会会很慢。
1: 当下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系统性地融入全球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刘运杰院士认为，中国的未来网络一定是以 AI 为支撑的。
0: 你只要是要拥抱 AI， 因为 AI 是大家必然要走的路。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制定了2035年要进入智能经济、智能社会这样一个目标。什么是智能社会？什么是智能经济？是一个多么丰富多彩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我认为最重要的要有未来网络，更先进的未来网络的基础作为支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呢AI 这个机会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为人类做出历史贡献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所以我们中华儿女要齐心协力努力奋斗，中国一定要赢，而且中国一定会赢。
1: 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朱马古利见证了新疆这座向西开放门户的快速发展。
1: 这种的发展就是下雨完了之后蘑菇一样噔噔噔噔噔就出来了。
0: 来自美国的康兆宁想要在北京文旅产业中打造百年老店。
2: 这场精彩非凡的旅程我们才刚刚开启序章。百年老店是我们真正努力追求的目标。
0: 来自瑞典的陈派从说走就走的游客变成落地生根的新农民。
3: 我们也是跟着中国发展，我希望我们做的这个事情也会帮助大理更好，中国会越来越好。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三位外国友人在中国实现梦想的故事。中国会越来越好。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一段崭新的发展征程开启了。不只有中国人在为生活打拼，为梦想奋斗，还有一群外国友人选择在中国工作生活，早就把人生锚点稳稳扎在了中国这片热土上。他们见证着中国的变化，参与着中国的发展。朱马古利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在新疆工作20多年了，是一位熟练掌握吉尔吉斯语、俄语和中文的中国通。如今朱马古利已经拿到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不仅事业风风火火，他还见证了新疆这座向西开放门户的快速发展。
1: 我叫乌马尔别克瓦朱马古利，这是我的吉尔吉斯语名字，在新疆已经有20年了，主要是以翻译有关的工作。我是在吉尔吉斯坦出生长大的，上大学学的中文，那个时候就知道西部大开发。
0: 朱马古利上大学时开始学习中文，那个时候他了解到中国的西部大开发。2004年，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他大学刚毕业就只身一人拎着行李来到乌鲁木齐。
1: 来了之后就感觉新疆人非常热情好客，他们知道你是老外之后，他们会说你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来帮你，然后就觉得心里面真的是特别温暖。
4: 当时新疆的一切对于大学刚毕业的我来说非常新鲜，我觉得这里应该很有发展前途，所以想试着在这里闯一闯。
0: 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朱马古利就职于一家咨询机构。
1: 咨询机构的主要业务做的是帮助走出去还有引进来，针对的是俄语区国家。我就觉得我到这来我可以发挥我的语言的优势。
0: 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新疆地理位置独特，和8个国家接壤，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随着倡议提出，朱马古利的工作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 一带一路倡议，我记得他刚出现，我在一个城市论坛，我在那儿做翻译，然后做完翻译之后我就出来跟我们领导汇报呢，我说这个是刚好是跟我们的业务有关系，我们的工作量以后可能会变大，我就心里面非常的激动。中亚5国我都走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出差频率非常的高，然后参与的项目也非常的多，不只是量多了，含金量也高了。
0: 2023年11月，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3片区协同发力，成为引领新疆高水平开放的火车头和改革创新的试验田，持续输出70多项省级制度创新成果，以不到全疆1/1的面积贡献了新疆40%的外贸总值。新疆的变化朱马古利都看在眼里。
1: 新疆最近几年发展速度特别快，而且它的开放程度也特别大，现在在这里建了自贸试验区，给的政策非常的好，非常的多， 觉得这个是一带一路带来的一个机会，它不只是让你做一个买卖，不仅是项目，它还可以带来中国发展的这个经验带到这些国家。
0: 随着新疆的发展，朱马古力也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成为企业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键纽带，以语言为经贸合作铺路搭桥。朱马古力发现，来中国学习成功经验的国家越来越多。
1: 乌兹别克斯坦来了70多个农场主，农场主协会的领导说，我们想看一看中国的种植技术，接受灌溉、数字化管理，我们还想看看这个有没有创新的一些技术。中国的专家做了个培训，就是种植棉花，因为新疆的棉花产量是全国第一。还有一次是俄罗斯来的一个企业家，他就说他准备创业，世界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只有到中国来才能看到，所以他说我到中国来看一些新技术。
0: 从2014年开始，朱马古力每年都要参与10几场重大商务洽谈和国际会议的翻译工作。让他特别自豪的是，2023年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扎帕罗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担任总统翻译的就是朱马古力。
1: 总统来的时候达成一些共识，然后我心里面会非常高兴，在这个共识里面也有我的小小的功劳。我发现原来我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我可以做一个推动合作的一个桥梁。
0: 2024年，朱马古力领取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就像许许多多远道而来在这里追寻梦想的外国友人一样，他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生活，当职业选择与新疆开放发展的节拍同频，朱马古力把心愿变成了现实。
1: 真的是我很荣幸的去见证了新疆的发展，这种的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因为路也改掉了，然后旁边可能楼村也起来了。我语里面说，一般说这个干格里布波斯里达斯亚，就是下雨完了之后蘑菇一样噔噔噔噔噔就出来了。大家说新疆是个好地方，我一般会加一个神奇的地方。我也希望跟着新疆向心开放的步伐，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我也能做出我自己的贡献和努力。
0: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在深化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实现着升级与蝶变。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文旅产业的外籍高管，北京环球度假区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康兆宁。
5: 我叫康兆宁，Joe Hoskin， 来自美国。我跟中国的渊源已经有37年了。I'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2: 我曾在南京求学，当时中国正值对外开放。我也曾在上海和北京的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工作。
5: 我2016年加入环球，我大概5年前被任命做北京环球度假区的总经理。
0: 从项目蓝图到开门迎客，康兆宁亲历了这座世界级主题公园的诞生全过程。他回忆说
5: ：“Universal has been looking at the market potential。
2: 多年来，环球影城一直看好中国市场的潜力。当北京市政府诚邀我们在首都北京共建一座主题公园。”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机遇。从项目启动到2021年正式开园，北京市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设施支持，比如道路、地铁、各类景观配套，还有电力系统、供水系统、燃气系统等。中国一直非常重视绿色发展，我们有幸与政府部门精诚合作。我们在开园时就获得了能源环境设计先锋金级认证，成为全球首家获得这一认证的主题公园度假区。
0: 在每周7到8次、每年400多次的入园步巡中，康兆宁始终关注着园区品质。他经常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在园区里跟游客唠家常，游客们也亲切地把他叫做老舅。
6: 早上好，早上好。
5: 我其实非常喜爱这份工作，每一天我会用大概两个小时走园子，
6: 玩得很开心，好不好，孩子们？
7: Yes.
6: Wonderful, wonderful. I hope you have a good day.
5: I really enjoy the.
2: 我非常享受与中国游客的交流互动。
8: 老舅，一定要刷到他，太太想给别人拍小贴纸。
5: 老舅。就跟 Joe 还是比较接近，就是类似我们说的大家庭的感觉。
0: 2026年适逢开园5周年，北京环球度假区联动长安三万里、原神、盗墓笔记等多个全球高人气 IP， 为不同兴趣的游客打造身临其境的互动体验。康兆宁认为，中国在文化创意领域拥有巨大的潜力。
5: I have a love for Chinese culture.
2: 我深爱中国文化，它如此富有魅力。我们正在与长安三万里、盗墓笔记等文化品牌进行合作。这些全新的文化品牌都来自中国最具活力、最具创新力与创造力的公司。中国在文化创意领域拥有巨大的潜力，这里充满了创造力、创新精神和无数奇思妙想。当环球影城的优质资源与这些富有创意的中国文化元素结合在一起，奇妙的化学反应产生了。
0: 康兆宁表示，依托环球影城在主题公园行业的全球经验和对中国消费者的深度洞察，北京环球度假区以不断创新的娱乐创意与制作能力，用中国创意连接全球游客。
5: China has a wonderful market.
2: 中国拥有非常广阔、体量庞大的市场。这里有着非常优秀的消费者与游客，我们的中国游客喜欢探索新鲜事物，热爱生活，还有就是人才。
5: 我觉得我这个中国团队特别棒，他们非常职业化，非常的给力。
2: 在这里，我们拥有全球最具才华的人才队伍。中国的人才能力超群，富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不断实现技术突破，开创崭新机遇，推动中国迈向新的高度。
0: 康兆宁介绍说，开园近5年，度假区客流持续增长。康兆宁观察到，随着中国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入境游市场正迎来显著增长，园区的国际游客数量也在日益增长。
2: 在开园5周年之际，我们既满怀激动，更对未来满怀期待。我们的客流量逐年增加，营收逐年提升，我们的国际游客数量也日益增长。中国的免签政策对我们的业务带来了非常显著、积极的推动与增长。
0: 康兆宁与中国的渊源已长达37年。从南京求学的青年到世界顶级主题公园的总经理，并荣获北京市政府授予外籍人士的最高荣誉长城友谊奖，康兆宁的人生轨迹与中国的发展历程紧密交织，见证了中国从开放到腾飞的全过程。
5: When you look at it, China.
2: 你可以看到，中国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一年比一年更加强盛繁荣。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与中国一路紧密相连，共同成长，为世界的幸福、发展与精彩贡献力量。
0: 康兆宁不仅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更亲身参与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标志性文旅项目的诞生与成长。在他看来，旅程才刚刚开始。
2: 我时常和团队成员说，这场精彩非凡的旅程，我们才刚刚开启序章。百年老店是我们真正努力追求的目标。我们深切感受到，文旅产业是北京市政府高度重视的优先发展领域。在我们周边，越来越多的项目正在开发建设中，新的游乐园、新的度假村、新的酒店等等，我相信这将有力推动整个文旅产业的发展与繁荣。因此，我们深信这片土地未来仍蕴藏着宝贵机遇。我们期待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成长。
0: 近年来， 美丽繁荣的中国乡村不仅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提供了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也吸引了外国青年来耕种梦想，其中就包括旅居大理的瑞典青年陈派。
3: 我是陈派，我从瑞典来，我来大理差不多5年了，好喜欢在这里生活。我的老婆她是中国人。
5: 我的名字怎么出来的呢？是我的老婆亲名是陈，我是派，陈派。
0: 2015年来华旅行的陈派初到云南大理，便被秀美风光俘获。
3: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15年，第一次来中国就是去大理，苍山洱海非常美，这边有好的空气、好的水、好的土壤，天气也非常好，每天是跟春天一样的。
0: 与家人在中国旅行后，陈派选择定居中国，目的地就是大理。
3: 2021年，我们搬到大理，在这里生活。Friends from my home ask me。
7: 我家乡的朋友问我，为什么我选择住在中国的一个小镇？最好的解释是，把我的生活给他们看看。
3: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漂亮的环境影响我最大。后来我发现大理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是很 multicultural，
7: 多元化的。
3: 大理本地的人白族，本地的文化，很多外地人在这里，也有中国别的地方的文化。
0: 生于瑞典的陈派本就热爱大自然，为了家人健康生活，定居大理后，他决定自己种菜。
3: 为了吃得更健康，我喜欢在院子里面种菜。后来参观一些有机农场，了解到当地政府鼓励绿色生态种植，因为这样可以保护环境，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于是我开始跟本地农场朋友学习生态种植，作为一块地种有机的蔬菜。如果在地里面比如说6个小时，我会回来，我觉得我的力气饱满，我觉得我接到这个突然的地气，太阳的能量。
0: 陈派在大理爱上了中国的农村生活，熟练的打水、拌料、施肥，他一眼就能看出蔬菜的长势。
3: 咖啡家是好的东西，现在我们有差不多10家咖啡店，每天拉他们的咖啡50公斤差不多每天，然后跟那个野草和羊粪和苜蓿搅拌，会变成很好的堆肥。我们的生菜基地，这里有差不多5个品种绿叶菜、红叶。我们的草莓基地，它就是露天的种植，完全不喷农药还是别的化肥。我尝一口，非常香。
0: 从最初听不懂中文的异乡客，到如今能说流利普通话、融入乡村生活的新村民，陈派将自己称为新农人。
3: 我算是一个新农民，我们也跟本地的农民合作，我们一起种地。本地的阿姨教我很多，在这里帮我们干活，他们会看看土壤，他说你的土壤太干了，需要浇水。他们在这里干活，他们也会教我们一些。
5: 我的生态有机农场能做起来，离不开他们的帮忙。
0: 如今陈派还是一名自媒体博主，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让世界看见中国乡村的鲜活烟火。他还定期在田里直播带货，让更多的人吃到来自大理田间的绿色蔬菜。
5: 大概3-4年前，我开始拍视频分享我在这里的生活。后来我发现做网络直播的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3: 我2年之前开始直播，发货很多云南生态的蔬菜和水果。冬天我们的草莓很火，夏天可能蓝莓比较多，然后蔬菜比较多是西芹、胡萝卜、甜菜根。村子里面有很快的网络，我们的客户是整个中国，中国物流是非常强，发左右的地方很快。如果我在别的国家，我估计快递不能发货那么快。
5: 我们的客户在收到货后
3: 好多都说很新鲜，没有破损。我觉得这里有一部分功劳属于中国的物流系统。
0: 2025年，陈派拿到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还把远在瑞典的老爸接来了身边。对于陈派来说，大理已然是自己的新故乡，他深刻感受着大理的发展变化。
3: 我发现大理还是发展很快，我离开瑞典差不多11年，我的村子里面它是完全一样的，10年没变化。但是如果我在大理离开1年，它的变化很大很快，比如说有新的盖的房子，路是更新的。
0: 陈派发现像他这样旅居大理的外国友人越来越多，第二故乡成为了他们的心安之处。
3: 来大理旅居的人越来越多，好多人成了我的朋友。

0: 话的真实写照。未来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深入，相信会有更多人主动走进中国，了解中国，喜爱中国。在平等对话、真诚互动中，共绘高质量发展与文明共生的美好画卷。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

0: 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0: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山红老师，你到河里打水去了？
1: 是啊，你怎么起这么早啊？水都让你用了，我不去打水谁去啊？
0: 谢谢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0: 没事没事，脚，哎呦，这脚一着地，疼
1: 疼。哎，我可以进来吗？我进来看看你。
0: 门没锁，我起来了。
1: 那我进来了啊！我进来了啊！我看看。你这个是昨天爬山路磨的，你别动啊，等我一下。
0: 哦，你去拿药啊？
1: 我上哪儿拿药去啊？就用这个。
0: 剪刀。
1: 啊？
0: 干嘛？
1: 将就将就吧啊！我跟你说，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你别动啊，我帮你处理一下。好了，你呀，今天呢还是少走点路啊，过几天就没事了。
0: 好嘞，好嘞，别再动了，没那么焦急，没那么焦急啊。
1: 你行吗？
0: 行行。哎，我看咱们年纪差不多，别喊我书记了，叫我史良就行了。
1: 行，史良。哎，孩子们来了。你真的能走路了吗？
0: 能。怎么了？
1: 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帮忙。
0: 啊。
1: 同学们好，同学们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刚来的史良书记。
0: 咔嚓嚓咔嚓嚓，孩子们好。
1: 来来来，孩子们过来过来，排好队啊，来站好了啊。老师今天要看一看啊，哪位同学又没有洗手洗脸就来上学了。来来来，把手都伸出来，让老师挨个检查一下啊。嗯，一伙很好。
2: 谢谢沙老师。
1: 儿学吉潘鹅墨，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你们三个人留下，其他同学回教室吧啊！
3: 好，
1: 你们三个人去把墙边的脸盆取过来啊！
3: 好，
1: 史良，你过来帮忙兑点热水，让他们三个孩子洗手洗脸。
0: 洗手洗脸？
1: 对啊，我试试水温啊。哎，正好，来来来。

0: 你们三个人过来啊，好好洗洗，洗完了就回教室，一会儿啊木嘎叔叔就把你们的早餐送过来了。
1: 沙老师、嗯、这个学校管早晚两餐我知道，还管洗手洗脸？
0: 当然要管了。哦，我也是到了鸠克德才知道，在这儿啊要教给孩子们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读书认字，而是洗手洗脸，这比教书还重要，你相信吗？
2: 好，老师，我们洗完了。
0: 哦，那先回教室吧。啊，
2: 好。
1: 沙老师，那你这样做有用吗？
0: 一年前我每天需要12连盆水，但今天你也看到了，只要3盆水。这是希望，这是我的希望。
1: 嗯，好。昨天啊，李主任打电话还跟我说起来，说这几天他每天都在西昌的交通要道上设卡值班，不分昼夜，阻止那些黑中介带走辍学要去外头打工的孩子。
0: 坚决不能让孩子们辍学，坚决不能。一个孩子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最重要的途径，教育最没有捷径，却最有效。
3: 史良从沙红那里了解到，在宰牛事件中，全村只有8户的牛没有被宰杀。按照彝族人规矩，没有儿子的人家或孤寡老人可以不凑份子。史良决定先去走访这8户村民。
1: 格诺大叔在家吗？格诺大叔吧。您好，我是果基史良，我来看看你。哦，嗨，我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新来的驻村第一书记。
4: 我知道。
1: 格诺大叔，
5: 史良书记，别喊他了。
1: 阿达呀，
5: 这个格诺，做邻居这么多年了，我最了解了，不会给你开门的。
1: 为什么？
5: 他把王平书记当亲人一样。这两天正难受呢。
1: 亲人？我也可以当格诺大叔亲人吗？
5: 你可不像。
1: 哪儿不像了？
5: 我也说不上，反正烟瞅上去就不像。
1: 这还有什么像不像的？阿达，你家的牛也没宰吧？
5: 对啊，我家最值钱的那头牛就因为我没生儿子才保住的。
1: 哦。
0: 史良，整整一天你都跑哪儿去了？布都大叔一直在找你，我们也都在找你。布都大叔还说呢，说你这个第一书记是不是逃跑了？还笑。
1: 我去了趟县城。哎，你就没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有什么不一样？哎，你这个衣服，你这是
1: 刚买的。沙红，我现在像不像这儿的人？我这要是再去格诺家，还会被拒之门外吗？
0: 会。
1: 为什么？
0: 因为你还缺一样东西，最重要的。
1: 什么？
0: 党徽。
1: 党徽？
0: 嗯。王书记刚来那会儿啊，格洛大婶还在世，就是人呢又聋又哑，王书记帮了他们好多好多。这日子久了呢，格洛大叔简直就把王书记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有一次格洛大婶就用手比划着问王书记，哎，叔，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啊？你猜王书记怎么回答？王书记用手

0: 指了指胸前的党徽。就这样，就这么一来二去的，这件事情就传开了。后来鸠克德的老人只要见到了党徽，就知道亲人来。
1: 带上党徽的史良再次来到格诺家，这一次他没有被拒之门外。
2: 孩子，歇歇吧。
3: 不用不用，一点都不累。您的腿啊本来就不好，这不又不小心崴了吗？没有柴怎么能烧水做饭呢？您踏踏实实在床上躺着养些日子就好了。大叔啊，我平时不做饭，不过煮个面呢这还是可以的，您再配上蘸水，嘿，那味道您就尝吧。格诺大伯啊，别嫌我唠叨，我觉得您住的这个呢是不是太破旧了？
2: 习惯了。
3: 我听阿达说呀，到了冬天咱们这儿还是人和牛得住在一个屋里头啊。
2: 是啊，牛在外面会冻死的。
3: 哎，可那多不卫生啊。
2: 千百年来不都是这样吗？
4: 史良书记，你不会认为宰那么多牛是我在敛财贪财吧？
3: 不都说啊，您没有敛财，不是贪财，是浪费。那么多牛啊，把全村人都算上，多少天也吃不了两三头，可是大部分都扔到宋经石那个悬崖下头了，多可惜呀！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4: 鹰飞蓝天，鱼游水里，加之就是靠祖宗传下来的这些规矩凝聚在一起的，没有这些规矩，加之的人心就散了。
3: 对，不都叔说的都对。可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您听听对不对啊？我觉得呢，让鸠科德人彻底摆脱落后，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才是真正凝聚人心之道。我也是这些天啊，在这儿真切地感受到，有些不合时宜的规矩，是不是该改改了？不都说，王平书记很内疚，他是突发疾病离开的鸠科德，但您知道，他心有不甘呐。您的儿子曲铁离开了鸠科德，那是带着懊悔的呀。为什么呢？您想过吗？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儿再发生了，都什么年代了。叔啊，您是村主任，我是第一书记，是吧？我们两个得拧成一股绳，我们有义务带个好头啊。
4: 什么好头？
3: 从头再来，不是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
4: 你？
3: 我知道现在大家都还不相信我，尤其是您。
0: 史良，我们村小学没问题，你们那儿怎么样？
3: 我和布都大叔都看了一遍，那些危房暂时还不要紧。
5: 史良书记，史良书记，有情况。
3: 怎么？
5: 山上的检测点报告说山那边有异常，有那个乌隆隆的声音。
3: 我们这边
5: 暂时没有，他们会随时报告的。
3: 我得去看看。
0: 我陪你一起去，要是有什么情况我们也好有个照应啊。
5: 我也去。
3: 好，我们走。
0: 走。

0: 梁书记，你来之前，历上面发生过一次山火，不好！
1: 怎么了？我是搞建筑的，多少懂点地质。这山火最容易导致岩土疏松，大雨下两天很可能会发生泥石流啊！
2: 有这么严重吗？这雨看着好像也快要停了。你们看那边。
3: 有石，这里面一点信号都没有，村里面的信号也不好啊。走，咱们现在跑回去通知村民赶紧转移。
4: 什么？是梁书记啊？
3: 这雨都停了，你让我们撤到新址去啊！那儿的地势安全，咱们得赶紧撤。啊！咱们怎么办呢？我们都突然，我们倒替你嘞，你说吧。对，你说。沙皇，
4: 真的要发生泥石流？
5: 乡亲们，哎，我是学建筑的，之前才发生了山火。
6: 我们去看了现场，发生泥石流的概率很大，有的房子已经很危险了。大家相信我。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人！
1: 快，快！
2: 龙龙大叔呢？龙龙大叔呢？啊！
1: 哎呀！哎呀，坏了！哎呀，都怪我呀！这刚才集合的时候就光顾着喊人，忘了格诺大叔他起不来呀！哎呀，
0: 尚红，你带大家先走，我去接格诺大叔。
4: 子良书记，还是我去吧。
0: 哎呀，别争了，你们先走，我马上就回来。
5: 子良书记，
0: 快，我背你走。
5: 出啥子事了？
0: 没时间解释了，来，手放这儿，上来，上来。格诺大叔，你抱紧我，我们得快。
5: 哎呀，孩子，你听我说，你这样背着我走太慢了，快把我放下，你先走，再找人一起来接我，要不然呢，咱们都得留在这儿。孩子，你快放下我！
4: 齐老师，您没事了，起来，起来！
0: 司令书记，司令书记，快把手给我吧！哎，
1: 司令叔，司令叔叔，
7: 我来了，我来了！
0: 跟着大官头大叔开上去，
4: 好，
7: 来，司令书记，把手给我，
8: 我和木哥把你拉上来，
7: 用力啊！
9: 刚刚我以为自己要完蛋了，得在大凉山安息了呢。
5: 这个孩子，都这时候了，你还笑得出来？
10: 来来来，喝水。
9: 李主任，您就快告诉我吧，上面批了吗？
10: 批了。
9: 太好了，这下就踏实了。
10: 哎，重拾养牛计划是你的主意？
9: 王平书记和我们俩的。
10: 啊，县里可以给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关键是要杜绝上次那样的恶性事件再次发生。有把握吗？
9: 有。只要再做到一件事。哦，
10: 什么事？
9: 修路。李主任，就可得通往山外直线距离不过4公里，但就是因为那儿太偏僻太险峻了，才一直没有通路，村民只好绕近5倍的距离啊，而且都是悬崖。

0: 路，养大的牛运不出去呀。
1: 这个不用担心，周丽已经下了决心了，旧克德是全国最后一个没通路的建制村。
0: 嗯，
1: 这路啊，困难再大，成本再大，也要修。
0: 太好了，谢谢，谢谢。李主任，你
1: 王平告诉我说，你现在都快成养牛专家了。石良，你不会忘了你的老本行了吧？
0: 不会，那当然不会。我现在是没腾出功夫来呢。哦，对了，王书记还好吗？
1: 不太好。
0: 怎么？
1: 手术倒是很成功，就是医生说呀，可能跟我们这种工作有关系。
0: 嗯，
1: 长期超负荷压力、超负荷工作，导致心力衰竭。
0: 那，
1: 啊。已经准备送他去上海康复了，那儿的条件好一些。石良，哎，你怎么了？
0: 哎，他还那么年轻。
2: 石良，不用担心啊，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有机会的话，我还要去看你和沙红，看看旧可得的。就可得的乡亲们呢？
0: 李主任说，你爱人现在在你身边照顾你啊。
2: 我现在享福了。等我好了，咱俩得见一面啊。几天一个电话，还没见过面，简直就是网友啊啊！
0: 见，当然要见。你敢不见我？咱们说好了，就约定，就约在旧可得。
2: 哎，好，好啊。
3: 泥石流事件让新任第一书记赢得了大伙的信任，旧可得人重新养牛，还引进了新品种。半年后，宜家新寨建设规划也获得了批准。按照规划，每户新住宅成本10万，国家补贴9万，村民自交1万。
4: 啥子？顾嘎要种芒果树？哎，这芒果是个啥子？
0: 芒果就是一种水果啊，一种能卖得出价、赚得到钱的好水果。
4: 旧可得只种过玉米、土豆，现在又种芒果树，这又是你动员的？
0: 您反对啊？
4: 为啥子要反对啊？啊，你和王平书记都讲过，只要是能脱贫致富的，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的，那就都是好事，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这种地能种出那个芒果？
0: 能，就是咱们这儿能啊。专家来实地考察过，旧可得啊，海拔高，光照充足，温暖潮湿。专家说，快的话3到4年就能结出果了。
4: 哎呀，路要修了，人心也活泛了。
0: 不都说，您支持我一下，只要您支持，这个事儿就好办。
4: 3到4年才能挂果，这么长的时间，木嘎他们也要做。
0: 哎，动心的还不止木嘎一个呢，好几户都想尝试。这说明啊，大家现在心里边有了一样东西。
4: 啥子东西？
0: 希望。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大凉山》第二集。剧中人物果鸡史良由傅大龙演播，沙红由饶敏丽演播，布都由韩童生演播，李主任由商红演播，王平由王旭峰演播，曲铁由惠龙演播，阿达由严萌萌演播，格诺由芒来演播，木嘎 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张欣和55号棚的演员们。主题歌演唱曲笔医师，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第三集。
1: 今天啊，召开纠克德村大会有两件事儿，我先说一件。宜家新镇啊，马上就要实施了。纠克德通往山外的路已经立项，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可是我听有不少的乡亲们还有怨言。今天呢，我们村委就是想跟大家开诚布公的谈谈，了解一下大家想法。
2: 有新房子住当然是好事了，可是每家要交10000元呀、啊，我们交不起啊。
3: 是啊，是梁书记啊，按说呢10000块钱不算多啊，可是现在大家又开始养牛，我和几户还种了芒果，哪里还拿得出10000块钱嘛？
2: 是啊，没有那么多钱、
4: 我家的牛没宰，我听史梁书记讲，可以用牛向银行做抵押，贷上款就能搬新家。哎，格诺大伯，你也是吧？
5: 哎，当时啊，我还阻拦沙老师呢，现在想想就臊得慌。
3: 哎呀，那史梁书记啊，那我们这些人该怎么办嘛？
1: 啊，听我说啊，我和部都主任啊商量好了，我们可以把村里零散的地集中起来，利用土地流转的方式引入外部资金，也就是说，这样呢大家的地就入了股，哎，就可以提前拿到一笔资金，正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再强调一下，最近咱们又有几户人家要办喜事儿，但是养牛啊是我们的根本，这宰牛的事儿可是万万不能再发生了啊。
3: 史梁书记啊，这里以前没有路，牛也运不出去，这个路要是真能修成，能把牛运出去卖了换成钱，我木嘎第一个响应号召。
1: 好，今天还有第二件事儿，由部都主任给大家说。
6: 蚯蚓在生，人须悔过。我部都作为纠克德的闭门。

0: 我心中一直有愧呀，我愧对你们，愧对王书记。纠葛德要大变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变了呀？啊，我自己写了一份遗乡新约，就是想改掉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传统，响应号召，移风易俗，只有这样，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是不是啊，石良书记？
1: 是。
0: 我儿子曲且做得对，我这个父亲让他失望了。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50多年前，我父亲坚决拥护政府废除奴隶制，他说这是为彝族人好。摘掉了彝族人带了千年的落后枷锁，这么多年过去了，可为什么还有一些千年陋习不能改掉呢？要我说，牛要养，家要搬，树要种，不好的规矩也要改，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哎，谢谢您，不多说。
2: 那咱们就听顾东主任的安排，好不好？
4: 好。
5: 年后，彝家新寨在纠可德拔地而起，只等通路后就可以配套通水通电了。而此时，打通纠可德和外界的公路也正在紧张施工之中。
3: 请进。
6: 哟，在写东西呢。
3: 哦，邵老师，啊，我写今天隧道工程进度。
6: 你现在也开始写工作日志了？
3: 你坐坐。不瞒你说啊，我都记了两大本了。第一本就是接着王平书记那本写的。
6: 行啊，这一年你的变化可真不小。
3: 是吗？
6: 嗯。
3: 变了好，一切都在变啊。一年前我刚来的时候，手机几乎没信号。可你看现在，山上建了基站，虽然信号还是不太好，可是送晶石呢也有两格了。取铁这些从外面打工回来的年轻人，终于能用上手机上网了。
6: 这都是你的功劳。
3: 哎，那可不敢。功劳是大家的，你看举铁都回来了，大家都憋着劲儿，要让纠可德彻底变个样了，多好。
6: 石亮
3: 啊，
6: 我现在看你啊，一点都不像从北京来的了，倒是越来越像我们纠可德人了。首先你看看你这个肤色，太黑了。
3: 我本来嘛，本来就是个彝人。我爸妈就是从大凉山出去的。当年他们考上中央民族大学，毕业以后留在北京。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听他们说起大凉山，这儿的人，这儿的事。从我记事起， 就听他们讲红军过草地、过宜区的故事。
6: 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也很小。
3: 红军北上，刘伯承将军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多豪迈！
6: 哎，你知道吗？按照彝人的传统啊，如果兄弟结盟，对方来多少人，走的时候也必须得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当时经过宜区的红军将士全都被安安全全地送出去了。
3: 对，彝族啊是个讲义气、懂得感恩的民族。沙红，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觉得满身力气打在棉花上是多大劲儿，大家都不理我。可是后来我想通了，他们那样正是因为他们对王平书记重情重义。后来我变了，就可得人也变，大家都变了，一切变得更好了。我更多的了解了彝人呢，也重新认识了我自己。
6: 我现在看你啊，不像是来扶贫的了，更像是来寻根的。
3: 哎，这个说得好。哎呦，我差点忘了，抱歉啊，你先坐坐，我不跟你聊了。
6: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1: 工程上的。
3: 顾东叔。
4: 哎，是梁书记，什么事儿？
3: 我来跟您商量一下工厂的事。
4: 哦，遇到困难了。
3: 是啊，照这个进度，我担心年底都通不了车呀。
4: 哎，靠村子一边都是悬崖，没有工作面，挖掘机进不去呀。
3: 我就是为这个发愁啊。
4: 哎，石书记，看见那只雄鹰了吗？
3: 老远就看到了，一直在河谷上盘旋呢。
4: 鸠克德在彝语中的意思啊，就是雄鹰栖息的地方。
3: 嗯，这个我来之前就听说了。
4: 哦，在鸠克德还有一句话，山再高也挡不住雄鹰的翅膀。石亮书记，一定会有办法的。
3: 嗯，我明白。不都说，最近您怎么老是待在这儿啊？
4: 看看儿子。
3: 啊？他在那边隧道，您在这儿能看到他？
4: 等到了晚上就能看到了。
3: 晚上？
4: 对，到了晚上对面亮起了灯火，其中的一盏就是取铁的。
3: 取铁回来了，对您是个安慰。
4: 取铁去成都打工一年，可还是忘不了村里的这些事儿。王书记在的时候，书记指哪儿，取铁就打哪儿，他是王书记最得力的助手。可因为宰牛的事儿，他觉得没脸在村里待了。现在他能回来修路，说明他想开了。将来这条路通了，鸠克德会重生的。
3: 对，雄鹰虽然不能重生，但它栖息的地方可以。
4: 很早以前呢，彝人中流传着一句话，叫石头不能当枕头，外人不能当朋友。现在啊，看来这句话得改改了。
3: 怎么改呢？
4: 很多外来的人确实不是一般的朋友，那是亲人。

0: 松手了，
1: 不必了。
0: 啊，那行，今天进度可以了，要不歇会儿。
1: 你们先回去，我再干一会儿。
0: 啊，好。继续。
2: 腾飞的大鹏会死，背离的孔雀也会死，人也终归会死，滚石不可阻挡，死路不可堵塞，有生必有死，人生会有死。
3: 魏东叔，起风了，把披毡披上。
2: 不用了，
3: 回去吧。你都在这儿坐了两个小时了。
2: 不，我想再送去天一程，再送他一程。

0: 吴哥，哎，今天开什么会？
1: 不晓得呀。今天这个村委扩大会是我要求开的。曲铁走了，我跟大家讲一下，不大办葬礼，不许任何人随礼，谁的东西也不收。哎，不动，我们想过了。 曲铁没了，这葬礼可以不大操大办。我们也都商量好了，谁家也不能杀猪宰牛。可是，我们都惦念曲铁，多少表示个意思。牛不能宰，鸡鸭总可以吧？
0: 不行啊，格诺大哥。 我们不能再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啊！一年前因为曲铁的婚礼，我们吃了大亏，现在不能因为他的葬礼又……这样曲铁的在天之灵，也……哎，
1: 石良书记，你跟部都说说，我们就表示个心意。
0: 也值不了几个钱，不算铺张浪费吧？是石良书记，部都说，石良书记，我说不行就不行，你们别为难石良书记了。
2: 可是，
0: 哎，谢谢部都书。乡亲们，部都书做的对。既然丘可德有了一厢新约。 我们大家就要遵守纪念曲铁的方式有很多，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条路打通。我们要让曲铁看到，我们沿着这条路，把我们的牛、芒果，把我们彝人的热情、情谊、信心，都运出大山。
1: 格洛大叔，哎，任山红。
3: 什么事啊？
4: 石良在你们家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4: 奇怪了，去哪儿了？今天这个宜家新寨要通网络，人家电信的工人师傅全都到了，就是找不到这个石良书记。
1: 哦，
4: 还好啊，有部都大叔在，他让我去找石良书记，我找了一圈都找不到，我还以为他到你这儿来了。
1: 哎，我早上路过诵经室那里，还看见他打电话呢，他好像很急的样子。哎。 不会出什么事吧？哎，沙老师，你要去哪里啊？
4: 我去那边看看。

0: 区移风易俗。
1: 推进移区移风易俗。
0: 好，大家这几个字都会了吧？
2: 会啊。
0: 那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儿啊，下课。史良，你去哪儿了？我们都急死了。
3: 看我给你带了一个什么？
0: 汉堡。
3: 瞧给你美的，山里待久了都忘了城里的滋味了吧？快解解馋吧。
0: 嗯，好吃。
3: 慢点。哎，
0: 你失踪了两天了，不会就为了这个汉堡吧？
3: 当然不是，我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机密任务。
0: 行了，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啊！
3: 我去扶贫办李主任那儿，
0: 去问通路的事儿啊。
3: 对，这条路一定会打通。
0: 是不是有办法了？
3: 李主任和县领导已经在去西昌的路上，他们要向州里寻求援助。
0: 什么援助啊？
3: 你先别问了，到时候一定让你大吃一惊。李主任他们呀都很支持，结果怎么样就看这几天了。
0: 但愿会有好消息，我相信你。
3: 怎么了？干嘛这么看着我？
0: 我突然发现，你今天特别像一个人。
3: 像谁啊？
0: 王书记。
3: 好，那你再看看这个。
0: 史良，你脱鞋干什么？
3: 我让你看看我脚上的茧子，看看，不是像。我现在和王平书记是一模一样，而且我还告诉你，那条悬崖路我现在摸黑一天都能走八趟。
0: 史良，谢谢你啊。
3: 谢什么？
0: 汉堡。
3: 哎，那以前你帮过我那么多，我该怎么谢你啊？快吃吧。
0: 真好吃。
4: 看到了直升机，这才是真正的雄鹰啊！
5: 要不是史良去请令啊，还真想不出用飞机调运施工设备的办法。
6: 哎，你们大家看啊，挖掘机调到了对面，从那边开工，那么隧道的难度啊就可以降低很多，这样很快咱们就能贯通了。
4: 李主任啊，谢谢，谢谢政府的支持啊！这样的重型直升机可是要花大钱才能租来的呀。
5: 哎呀，为了邱克德能早日通路，都值了。
7: 两个月后，隧道成功贯通，邱克德村通车了。历史会铭记，这是全国最后一个通路的行政村。
8: 什么呀？
9: 我的小超市开业了，这是我采购的第一批商品。哎，你们看啊，有肥皂、洗衣粉、餐洗净，还有，哎，反正要啥有啥，别说六洗，就是七洗八洗也够用的。
10: 阿达说的对啊，阿达说的对，咱呢就是要有好的卫生洗。

0: 习惯，才能够配得上这一栋栋漂亮的宜家新宅，是不是？
1: 哎，大家让一下，让一下，大风车开出去喽！
2: 哎，沙老师，沙老师，怎么没看到史良书记？
3: 没事儿，他呀，在他想去的地方。
4: 就可得通路的时候，我离开了人群，悄悄爬上了村委会后那个悬崖路，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翻越这座大山了，但我知道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爬上这陡峭的崖壁。当初我花了快三个小时，手脚并用才能走一趟，如今我已经和旧可得的人一样，两小时就能走完一趟。今天我想一个人再走一遍这条崎岖险绝的羊肠小道，再从山顶看看旧可得。山顶的风很凉，但它能托起高飞的雄鹰，从这里俯瞰那一幢幢簇新的宜家新宅，可真好看，真好看。
5: 我们养的牛长大了，就要运出山了。去田，你看到了吗？

是果树开花的芬芳，那是读书声响起在课堂。为什么它让我热泪盈眶？那是天上的雄鹰在翱翔，那是不朽的歌谣被传唱。扶贫干部带领遗憾各族人民奔小康，一步跨千年，承诺永不忘。雄鹰飞到的地方，变成了诺苏人梦中的天堂。

0: 仅以此句向为摆脱贫困而奋斗的人们致敬。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大凉山》第三集，剧中人物果基史良由傅大龙演播，沙红由饶敏丽演播，布都由韩童生演播，李主任由商红演播，王平由王旭峰演播，曲铁由惠龙演播，阿达由严萌萌演播，格诺由芒来演播，木嘎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张欣和55号棚的演员们。主题歌演唱曲笔医师，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6: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7: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8: 皇上，保重。
9: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6: 第二部，
10: 第13集。
11: 直到手因为浸水时间过长而发出白色的泡，直到四肢渐渐麻木，夕颜才上得去来。他将轻纱继续裹在身上，回到上面，走到了一处岩壁前，用同样的方法开启了这处岩壁。进入岩壁的刹那，空气里仿佛萦绕着一股熟悉的味道。这是一间四周垂挂着雪白纱幔的洞室，看得出来，虽然长久的没有人来过，但是依旧是一尘不染。因为这一座洞室十分的特殊，岩壁透明，如同冰雕一样。洞室里只有一个床榻、一个梳妆台以及一个存放衫裙的柜子。夕颜慢慢地走入这里，猝不及防的一颗泪就这般掉了下来。越过那些静止不动的血色纱幔，夕颜看到妆台一侧悬挂着一幅画像，画像上是一名女子。夕颜看着那个女子，泪流得更多了。画像中的女子像极了夕颜，所不同的是，那女子的神情里带着冷艳，这份冷艳是夕颜所不曾有的。泪水止不住地沾湿在夕颜的胸前，流了好久好久。直到夕颜再也流不出眼泪的时候，夕颜才缓缓地将身子靠在画像上，靠着冰壁，头发遮住了夕颜的脸。夕颜的余光注意到画像的下面，那是用极小的篆体写的一句词：
8: 君当如磐石，妾当如蒲草。磐石无转移，蒲草韧如丝。
11: 这句词显然出自女子的手笔，娟秀精致，只是那墨色好像染了些许的朱砂一般，不是纯粹的黑。夕颜看着这句话， 直到眼帘重重地合上，就这么沉沉睡去了。醒来时，眼角除了干结的泪渍之外，夕颜的心平静到没有一丝的波澜。他站起身，熟悉地走到柜子前，打开柜子，里面是清一色的雪白色的衣裙，纵然放了很久，因为布料的优良，就好像新的一般。夕颜随意地选了一件，将这件裙衫换上，然后打开装匣，选了一只白玉簪将青丝悉数地挽起。接着夕颜再走到最里侧的冰壁，绕过去

0: 后面赫然是一方绿意葱葱的原圃，这里有几处天然的采光口，旁边还有刚才那道泉水的隐患，所以不用打理都有这方葱绿的。夕颜采了几片嫩叶放入口中嚼着，是熟悉的味道，这是可以果腹的绿叶。夕颜知道在这里栽种的这种绿叶，也清楚每一个它都有着熟悉印象的地方。接下来夕颜要做的就是从更多的地方去寻找这份熟悉感的原因。隐隐的，夕颜觉得这里的一切不仅只是尘封的记忆，应该和他的身世有关。他先从左面的洞穴寻起，但是除了目前这两处洞室之外，其余一无所获。于是夕颜继续向里走去，一个转弯之后，一间开启的洞室就这样突兀地出现在他的眼前。这是带给夕颜最痛苦记忆的地方，床榻上依旧凌乱，洁白的床褥上干涸的血迹还在，空气里的香味依然让夕颜无法忍受，纵然这是之前自己身上的味道，可是现在夕颜身上不再有这种香味了。刚刚擦洗身子的时候，夕颜就已经发现了。夕颜将手臂凑近鼻端，确定那些香味没有了，萦绕在夕颜身上的那么多年的香味消失殆尽了。夕颜又绕着整座洞室走了一圈，在基案上发现了火折子，还有靠近床榻的地方两边各自悬挂着两个手铐一般的东西。夕颜走进榻背，拿起这只手铐般的东西，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在目光低怀之间，却看得床榻上面的横栏刻着一朵盛开的夕颜花。夕颜下意识地伸手去摸了一下，夕颜的手刚碰到那里，猛地一只暗格突然弹了出来，暗格里赫然放着一本有些发黄的手札。夕颜取出手札，深深吸了一口气，慢慢打开。那手札是以杏红色的笺纸装订成的，甚是精致，应该是宫廷特有的笺纸。笺纸上是娟秀细致的女子的字迹，和那一幅画底下的字迹竟然如出一辙。
1: 我不知道待在这里有多久了，应该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外面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每日里除了送食物到洞口的那个太监外，再没有其他人来看我。就这样不死不活地待在这里，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好孤独。
0: 第一页上写的内容很简单，夕颜知道这份简单不过是一个开始，于是他翻开了第二页。
1: 一个来的人竟然是他，我更没有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对我，我真的没有想到。
0: 夕颜一页一页地往后翻着，每一页的字都不多，但是越往后翻字迹越是潦草，再也寻不到一开始的精致，仿佛写出这些字的人心绪渐渐不宁了一般。
1: 从那一晚以后，他每晚都会来，无休止的折磨让我渐渐觉得死是不是才是种解脱。我没有错，除了我的身份我有什么错呢？可是连我的容貌在他们眼里都是错，祸乱三国的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我自杀，被他发现了，没有死者。很奇怪，这一晚他终于停止了折磨我。原来，他怕我死。或许他没有想到，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在全族被杀时，都选择苟活下去的人，也会选择自杀吧。是的，当我觉得活着对我是一种暗无天日的绝望时，只有死才是真正的解脱。可惜我懂得太晚了。没有死成，他连白天都会到这里。他想看着我吗？还是他真的不想失去我呢？可是有用吗？没用，我不爱他，一点都不爱。哪怕他得到我的身子，我的心不会给他，不会。为什么老天要这么惩罚我？为什么？我终于相信嬷嬷说过的话，女子太美是祸水。早知这样，当初阿玛就该把我掐死在苗水河边，那样我就不会有今天的痛苦了。是的，我很痛苦，这种痛苦比之前他每晚加诸在我身上的凌辱更让我痛苦。我怀孕了，我怀了他的孩子。
0: 接下来的几夜似乎又恢复了之前的平静，自己也不再潦草了。
1: 我想夺去这孩子，我不想生下他的孩子，这样让我还有什么脸去见那个人呢？虽然我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见到那个人，可是我真的好想见他。即便这样，我还是下不了手，我没有办法对一个小生命动手。假使我把这条错头的生命扼杀了，是不是我比他还残忍呢？我没有告诉他我怀了孩子，而他似乎也不再来了。我想他该对我的身体厌倦了吧。既然已经得到，蹂躏了我这么多夜，他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我能感觉到腹里的孩子越来越大了。每天我会刻意地避开送饭的太监，这样我健大的腹部就不会被他发现。只是随着日子的推移，我觉得越来越辛苦。我想或许是我还不知道该怎样去做一个母亲。
0: 之后夕颜停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又翻开了一页，字迹里的一些味道终于还是变了。
1: 我不知道生孩子竟然是这么痛苦的事，可是我做到了，我把它生了下来。看着我的孩子，我真的很开心。但是那一晚，如果不是他的到来，我想我可能会死在难产上。幸好他来了，救了我，也救了孩子。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再次见到他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是在我拥有了孩子的时候，却真的永远失去了他，永远。唯一给我留下的只是那一园的蒲草，君当如磐石，妾当如蒲草，磐石无转移，蒲草任如斯。幸好我有孩子，他将是我最后的依赖，即便他的父亲让我不堪。孩子的降临使我在这洞里的日子分外安好起来，我喜欢看着他甜甜对我笑的样子。很奇怪，这个孩子从一出生开始几乎很少哭，他是因为知道他母亲的不幸，所以才会如此一直对我笑吗？我想他就是我今后生命存在的意义，也是我所有的一切。我爱这个孩子，这是长生天对我最大的恩赐。我竭力把孩子出生的事情隐瞒，可是还是给他发现了。他问我是不是他的孩子，我说不是，我不要这个孩子有他这样的父亲。于是他怒了，第一次打了我，骂我不真。对，我本就是一个不真的女子，我的贞洁都被他玷污了，我哪里还有贞洁可言呢？我想我必须要带着孩子离开了，为了我的孩子，我也要离开这里，离开。我知道有一个法子可以离开，虽然十分艰难，但是一定可以的。
0: 整本手札到这里戛然而止，下面就是一片空白。也就是说，记录这本手札的女子写到这里，或许真的就逃了出去。夕颜颤抖着手合上那本手札，画上的女子应该就是写这本手札的女子。这位女子与夕颜的关系显而易见，
1: 她难道是……
0: 夕颜不再往下想了，她拽着那本手札奔出这间让她窒息的洞室，一路奔着，一直奔到洞的入口处，夕颜的步子才骤然停住。此刻空气里突然透露出一种不正常的肃杀的气氛，天色已经黄昏了，玄龙谷那端再也没有硝烟，星星点点的只是零落的灯火，而那被断掉的云梯那端，夕颜惊骇地发现竟然有一队士兵在搭建着什么，这让夕颜的心只觉得一阵莫名的害怕。夕颜转回身奔到右面的山洞，回到刚才那个洞室，拿起鸡案上的火折子，将它凑近嘴边轻轻一吹，那火折子燃烧起来。夕颜再退到洞室边，用燃烧的火折子将那手札点燃，然后在手札上的火快要噬咬夕颜指尖的时候，夕颜将那手札和火折子一并扔进了洞室。嚣张的火舌很快点燃了铺天盖地的沙幔，还有那些不知名的鬼魅花朵，火势越来越凶猛，逐渐淹没成了一片火的海洋。夕颜迅速奔到有泉水的洞室里，这是夕颜唯一的生路。即使 他还不会游泳。齐岩快速地跳进泉水里，从浅水区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处。当水淹没到下巴的时候，齐岩深吸了一口气，一头扎进水里。可是这一次，齐岩犯了一个几乎致命的错误。

当夕颜渐渐地游进那处出口的时候，猛然他的身子急坠而下，生生地摔了下去。夕颜莫名的慌张，微微张开口的时候，已经被呛进了一大口水。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二部，
5: 第十四集。
6: 水流到这里，形成了一个近乎笔直的坡度。原来，这竟然是一套双叠泉。夕颜身不由己的被那泉水席卷着冲了下去，渐渐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夕颜的意识恢复的时候，他只觉得头很疼，喉咙很干，周身也是酸痛无比，人仿佛置身于一个不停摇晃的地方，摇得夕颜禁不住想吐。
3: 好像要醒了呢。
6: 一个女子的声音在夕颜的耳边响起了，夕颜的眼帘重重地覆盖着，想睁开却始终睁不开，半醒之间好像有脚步声跑出去，接着就有一个人的步子走到夕颜的身旁。夕颜感到一双宽大的手抚了一下自己的额头，接着又吩咐了一些什么。夕颜想努力听，却再也听不见了，思绪又陷入到一片空茫之中。不久，一阵疼痛从夕颜的手上传来，由于这疼痛的刺激，夕颜终于能够睁开眼睛，瞧见自己的手上有银针在转动，竟然是一位老者正在为自己扎针。扎针的老人穿着很奇怪的服饰，这是夕颜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夕颜的头原本很疼，但是当这位老者收针的时候，除了眩晕感之外，其余的不适都渐渐消解了。夕颜再扭头四处看看，这是狭小的一个封闭的空间，只有一扇小小的窗，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3: 姑娘，你终于醒了。
6: 那女子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夕颜见到了她的脸。女子头上戴着一种夕颜从没有见过的银质的头饰，接着女子小脸的移动发出了悦耳的声音。
3: 哎，不要动，你受了伤，都昏迷一夜了，刚刚阿爹给你施针止了痛。哦，对了，我叫阿兰，哪儿不舒服了叫我一声，不论我在哪里都一定听得到。
6: 夕颜再望了一眼四周。

0: 微微皱了皱眉。
1: 是不是觉得有些晃？现在我们在船上，你溺水了，是阿爹救了你。等你伤口恢复了，阿爹会把你送到最近的镇城，到时候你就可以回去了。
0: 阿兰一边说着一边笑，笑得很是灿烂。这种灿烂的笑，夕颜好久都不曾看到了。原来这里是船舱，这个船舱并不宽敞，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大鱼人家。夕颜看到自己的手臂和膝盖处都包了白色的绷带，连额头上的伤口都重新包扎过了。除了额头和手臂，膝盖地方的伤可能是因为水流冲下去撞到了一块，所以还有些活动不便。但是对于夕颜来说，这些都是小伤。停息了大概三天之后，夕颜觉得好了很多。在这三天里，夕颜从阿兰闲聊的口中知道了他们一家人的大致情况。
1: 我阿爹是金针族人，大家都称阿爹铁叔。阿妈是汉人，大家都习惯叫阿妈铁嫂。我们一家三口就靠着捕鱼为生。当时我们在玄龙谷附近捕鱼，恰好就瞧见了溺水的你。其实啊，我们在殉国的魁镇有一处小宅，但是我们并不常回去，更多的时候是住在这艘船上。对于我们渔民来说，每一次的汛期都是我们最最期待的日子呢。
0: 夕颜静静躺着，听着阿兰说着。阿兰也不去问夕颜的来历，或许这就是渔家女儿特有的爽朗。阿兰一家日起而宿，日落而息，捕来的鱼除大部分会卖到集市之外，剩余的铁嫂就会做成各种美味的食物。尤其夕颜这一来，铁嫂更是每天用很滋补的鱼汤替夕颜来补身子。然而夕颜却不能够吃荤腥，铁嫂无奈之下只能以水菜相待。而铁叔精通一点医术，给夕颜配一些汤药之后，夕颜很快就恢复了体力。除去偶尔会晕船之外，这样的日子开始夕颜这三年来真正舒心的日子。第三天傍晚，美丽的夕阳洒满整片宁静的海，夕颜躺在炕榻上听阿兰讲着一些捕鱼的趣事。正在这时，渔船突然受到一个猛烈的撞击。
2: 哎呀，
0: 夕颜的身子差点要跌下床去了，幸好被阿兰紧紧抱住。然后夕颜就听到船舱外的甲板上传来了一些动静，可是紧接着两声惨叫便响彻云霄。夕颜听得很清楚，这两声一是来自铁叔，一是来自铁嫂。当然阿兰也听清楚了，他原本小麦色的脸刹那之间变得一片煞白。
2: 阿爹，阿娘。
0: 夕颜觉得阿兰的身子颤抖了一下，骤然松开抱住夕颜的手，就要冲到甲板上去。但是没有等阿兰冲出去，两名身着兵装的男子就已经用还带着鲜血的刀尖挑开了帘子进得舱来。
3: 哟，哎，这儿还有两个金针族的余孽。
4: 哎呦，是啊，这长得还真帅呢。
0: 夕颜认识这身官装是殉国的。
2: 王八蛋。
0: 阿兰看到那滴血的刀尖，唾骂了一句，不顾夕颜的阻拦，他立刻起身拔出靴里的防身小刀，就朝着那两个官兵扑去了。
3: 李四，看着金针的女子果然带劲儿啊。
0: 其中一个稍矮的官兵一把抓住阿兰扑过去的手，狠狠一扭。 兰手里的刀就从手上脱落下来。
1: 放开他！身为官兵如此肆意妄为，就这么蔑视法令吗？
4: 法令？我呸！老子就是法令！三天之内杀尽魁镇的金针族人。
3: 嘿嘿嘿，别和他们废话，反正都要杀，杀之前先让咱哥几个开开荤。
0: 矮个子的那个说完，就是把阿兰压到了身子底下。而擦完刀尖上血迹的士兵瞧着炕上的夕颜，猴腮一样的脸上也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他对着船舱外嚷了一句：
4: 哎，我和孔二在里面开个荤，你们在外面看看是否还有金针族的余孽，一会儿轮到你们进来。
0: 那猴腮脸男子说完就朝着炕上的夕颜走来，而正趴在阿兰身上的矮个子男人抬起头，有点郁闷地对着猴腮脸说：
3: 上完后也让我尝一下鲜呐，这炕上的看着怪水灵的。
4: 好好好，别着急呀。
0: 猴腮脸一边答应着，一边迫不及待地就摸到炕上来。忽然猴腮脸被夕颜冰冷的目光震了一下，但是这冰冷的目光只是一瞬间，很快那目光就蕴含了无限的春水，含情脉脉。
1: 放开她，她是我妹妹，你们要尝鲜不妨就上炕吧，小丫头尝着也没意思。
3: 嘿嘿，好好好。
0: 那矮个子一听，立刻停下撕扯阿兰的衣服。
3: 爽快，赶紧上吧。
0: 阿兰似乎要说什么，被矮个子用力一击后脖子，刹那间就晕了过去。猴腮脸觉得有些不满，可是又觉得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女人破坏兄弟的感情。再看夕颜坐在榻上，笑得很是妩媚。
3: 嗯，这妞儿真好。
0: 哎，见他们两个迫不及待地摸上炕来，夕颜伸出手轻轻一阻：
1: 哎，你们俩难道真要一起吗？嗯？
3: 啊？那你说谁先呢？
0: 夕颜用手捂住嘴唇，轻沉一笑，然后用青葱般的指尖先点了一下那个矮个子的官兵。
4: 我来，我来，我来！
0: 那矮个子男人正喜形于色，却看见夕颜那泛着贝壳色光泽的指尖缓缓移动，最后在那猴腮脸的脸上又是一指。
3: 是我，是我。
0: 夕颜的手指却又是轻轻一挑，然后就是收回，拖住了下巴。
1: 如果我点了，不是有失公平？不如你们比试一下，谁的武艺高出一筹，我就先委身于谁。因为金针的女子素来都只爱武艺高的男人。
3: 哦，好。
0: 矮个子随即拔出佩刀指向了猴腮脸：
3: 孔二，来哥们儿比较一下吧。
0: 猴腮脸眯了一下他的绿豆眼，有些犹豫，但是禁不住美色当前。
4: 哎，李四，那先说好啊，咱点到为止，看谁先点中对方的要害，谁就算赢。
3: 嘿嘿，好说啊。
1: 哎，慢着，你们这么比被门外的听到，万一以为发生什么事冲了进来，岂不是人又多了？
3: 还是你想的周到。
0: 那矮个子走出舱门，不一会儿便传来了他的声音：
3: 哎，哥几个，我和孔二切磋一下武艺啊，这个谁胜呢谁先尝鲜，你们几个在外面啊再好好搜搜啊，看有没有漏掉的。
0: 矮个子再钻进船舱，掩好舱门，等侯赛脸拔出佩刀之后，

0: 矮个子再钻进船舱，掩好舱门。等猴腮脸拔出佩刀之后，枕头后面一把又薄又巧的小刀已经被夕颜牢牢地握在手心，悄悄地藏在身后了。矮个子和猴腮脸的武艺不相上下，一时之间是难分胜负。夕颜忍住腿部的不适，缓缓移到塔边，轻轻地解开衣襟，解开了第一个扣，露出了更多白皙的肌肤，那正对向夕颜的矮个子官兵见了，眼里的色意更浓了，于是手上的招式便不禁缓了一缓。眼见着那猴腮脸的刀已经刺到了矮个子的胸口，矮个子是猛然醒悟，一惊之下便使刀不管不顾地朝那猴腮脸刺去。猴腮脸按着规矩点到即止收住了刀，却没有料到矮个子会回刺这一招，不想避开，谁知身子却被人从后面用力地一踢，不由自主地向矮个子的刀尖扑去。这一刀正中猴腮脸的要害，猴腮脸一声不吭地倒在地上，身下蜿蜒出了一条浓郁的血水。夕颜坐在床边，不露声色地缩回腿，脸上的神情却是诚惶诚恐的。
1: 你杀人了！
0: 矮个子官兵握住刀的手在瑟瑟地发抖，银玉刹那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按照训朝的法令，杀了同队的兄弟，那是要被处以死刑的。
2: 哎，别叫，别叫，别叫，别叫！
0: 矮个子慌忙丢了刀，根本没有注意到夕颜手上那把锋利的匕首已经悄悄地迎了上来。顷刻之间，两具尸体横在船舱中了。夕颜努力地吸进一口气，使自己惊颤的心平静下来，然后他移下床，挪动到阿兰的身旁，用力掐阿兰的人中，阿兰这才悠悠地醒了过来。
1: 我，
0: 夕颜连忙用手捂住阿兰的嘴。
1: 阿兰，听我说，不要冲动，如果你在附近有金针族的人，去找他们，避过这一时再说，快走。
0: 说完这句话，夕颜松开手，阿兰没有喊，只是眼泪流了下来。夕颜努了努嘴，指向那窗子，急促地示意阿兰快走。阿兰咬咬牙起身，抹干眼泪，走到夕颜的身旁，牵起了他的手。
1: 要走，要走，一起走，别说孩子话，你先出去，找到人再救我。
0: 夕颜的腿受了伤，又不会游泳，根本是不能用这法子逃走的。阿兰却不依，手抓住夕颜的手，用力推开窗。趁着甲板上的官兵还没有反应时，就携着夕颜一并跳下船去。可是这一跳，由于动静很大，顷刻之间就被甲板上的官兵察觉了。
3: 哎哎哎！抓住他们！抓住他们！
0: 官兵们驾驶着一艘较大的官船，向夕颜和阿兰撑了过去。阿兰的水性纵然是极好的，但是要一手揽着夕颜往前游，自然是快不起来，眼瞅着就要被那官船追上了。正在这时，

骤然听得惨叫声连连，接着就有人坠落海中。阿兰只觉得眼前一黑，那海水似乎变成了一片黑海。他惊愕地抬起眼睛，看到海上起了不可思议的浓雾。浓雾里，一艘遍体通黑的大船若隐若现。大船上扬着一面同样黑色的旌旗，旗上没有任何的花纹，纯粹的黑色，只在中央有着一道血色的月牙，深红而又诡异。而现在，这艘黑色的船上射出了无数枚箭，其中还夹带着数支火箭。这些箭全部射向西岩和阿兰的身后。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5: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6: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7: 皇上保重。
8: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5: 第二部
9: 第15集。
10: 忽然黑船上射下一条荧光，那一道荧光不容阿兰躲闪，便缠住了他的身子。阿兰紧紧地抱着夕颜，荧光又是一闪，两个人被一起提到了黑船的甲板上。原来那一道荧光是一条钢索，那钢索勒住身子会有些疼。夕颜扑倒在甲板上，突然觉得眼前出现了红光闪耀，他下意识地抬起脸，渔船和官船都着了极大的火，火焰里可以看到有人影在痛苦地挣扎，随后一个个地跳进海里。越滑下的海水涌出了大片的血色来，惨叫声也比刚才更加的凄惨了。那涌出大片血水的海里，有一种鱼鳍划过来，凡是划过之处，鲜血一大片一大片的漫出。
7: 鲨鱼！
10: 阿兰的喉咙里发出惊恐的叫声，接着他猛地站起来，径直地扑到船栏上。
7: 阿爹，
10: 虽然夕颜不清楚鲨鱼有多么可怕，但是夕颜瞧见跌入海里的那些官兵全都被这些凶猛的鱼吞噬了。夕颜爬起身来，用力拽住阿兰的手臂。
7: 阿兰，坚强一点。
11: 来人，把金针族的姑娘带到下舱去，另一个关到舱底。
10: 在夕颜和阿兰的身后传来一声看似头领的说话声，阿兰惊觉地从夕颜怀里抬出头来，拦在了夕颜的身前。
7: 不，她是我姐姐，也是金针族的姑娘。
10: 那头领听了不屑地一笑。
11: 小姑娘，不要当我们是傻子，语音上还是听得出来的。
10: 金针族隶属西域，

0: 子，终究还是带着浓重的口音。而西岩自幼是襄亲王府的郡主，当然不会带有浓重的口音了。
1: 阿兰，不要紧。
0: 西岩怕阿兰与他们起什么争执，轻轻地拍了拍阿兰的手，然后转回身子迎向来人。
2: 啊，你！
0: 指着一转，那个头领模样的人便惊呼了一声，接着他忽然跪倒在地，双手伸向空中，那种姿态就好像苍劲的老树努力地伸展自己的枝干迎向阳光一样。
3: 感谢长生天将我们的族长又还给我们，感谢长生天。
0: 随后头领身后站着的一排黑衣男子也随着他的动作悉数跪下了。阿兰的嘴张得大大的，有些莫名其妙，而西岩的容色却是淡然不惊。他就站在那里，目光凝视着这些跪倒在地叩拜于他的族民。许久许久，那头领才起身，步子蹒跚地走到西岩的跟前，一张遍布皱纹的脸上淌下两行泪来。
3: 族长，等了这么多年，您总算回来了。如果风长老见到您，一定会十分欣慰。这么多年呢、啊，这么多年呢、啊。
0: 西岩望着头领，心下一片清明。
1: 他将我认错了，我的母亲，也就是被囚在玄龙洞中的女子，恐怕正是眼前这些族民的族长。根据手札里的时间推算，眼前的族民不是金针族那么简单，绝对不是。请问可否借一步说话？
3: 当然，族长，这边请。
0: 那张布满皱纹老脸的男子擦了一下泪水，接着西岩往上面的舱里走去。那些跪叩在地的黑衣男子这才纷纷起身，依旧如雕塑一般的伫立在船栏的四周。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尖锐的笑声，海水里的鲨鱼都朝着一个方向聚拢，接着不见了。直到这时，阿兰张大的嘴才稍稍的合拢，早有黑衣男子将他带到底舱。西岩一边跟着头领走着，一边打量着这艘大船。这是一艘很大的船，上面就建有三层，还有底舱。西岩不由得暗暗点头。
1: 这样气势恢宏的船辇，只有帝王才能专有。由此可见，这么多年来，苗水族不仅没有真的销声匿迹，反而壮大起来了。至于金针族，恐怕正是受命于苗水族。
0: 进得第三层的舱内，头领引着西岩往正中的一个舱室走去。刚踏进舱室内，就看到地上铺着一块很狰狞的鱼皮。头领见西岩的脚步滞了一滞，连忙陪笑道：
3: 哎呀，看我都糊涂了。族长很讨厌这类凶猛动物制成的皮毯。快来人，迅速撤下这些鲨鱼皮。
0: 本来守着舱室的两名男子这时立即上得前来，将这块鲨鱼皮抬了出去。底下露出的木板依旧是玄黑色的，正中是血色的月牙，和那旗帜上的图案完全一样。
3: 哎，族长，您坐。
0: 西岩止住了步子，却并没有入座。
1: 为什么认定我是族长？你之前也听出来，我的口音并不是你们的族人。
3: 族长被他们关到玄龙洞里这么久，口音潜移默化，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是我们辜负了族长的托付，连累族长受了这十几年的苦。
0: 说罢，头领就要跪伏于地。

0: 姬言一手扶住他。
1: 如果我说我并不是你们的族长呢？
2: 怎么可能嘛，普天之下族长的容貌是唯一的。
1: 如果我说我是他的女儿，你信吗？
0: 头领的神情随着夕颜这一句话略略僵了一下，他大着胆子细细端详了夕颜一眼。
2: 可容我瞧一下您的手腕吗？
0: 夕颜没有任何的犹豫，伸出双手的手腕递向头领。在室内的暗黑背景下，就着烛影夜红，夕颜左手的手腕上清晰地映出了一道月牙形的痕迹。夕颜从来不记得自己的手腕上竟有这样的痕迹。
2: 哎，只有历代苗水族族长的嫡系血脉才能拥有这道印记，这印记平常是看不出来的，唯有在这黑暗的玄室里方会显现，这不会有错的。
1: 我不清楚苗水族的习俗，我所知道的关于母亲的一切也很有限，如果我这么说你又信吗？
0: 这话一出，头领显得有些疑惑了，但是或许没有任何怀疑的相信是苗水族的另一种传统。头领依旧点点头。
2: 我信，如果您不清楚，我可以告诉您关于您母亲的一切，哪怕这一切需要追溯到19年前。我叫赤善，是金针族的都领，您的母亲叫伊莹，她是苗水族第10任的族长，也是唯一的一任女族长。
0: 19年前，伊莹继承了族长之位，因为苗水族的族长都是嫡系相传，而前任族长只有她一个女儿，族长之位传到伊莹这一任时，族力是最为强盛的。前任族长的遵命是希望伊莹能够实现她临终没有实现的夙愿，那就是扩大疆土，甚至一统天下。不过伊莹并不擅长征战，但当时辅佐伊莹的长老是木长老和火长老，在木长老的运筹帷幄之下，苗水族很快就占领了三国各10座城池，也正因此导致20年前三国在鹿鸣会盟之后率军灭族。其实按道理以苗水族的兵力不至于溃不成军，可是火长老的突然叛变使得苗水族遭到灭族之灾。三国联兵攻进都城的那一天，伊莹不顾穆长老的反对，以一己之身换来族民的生存，于是伊莹被带回玄龙谷，禁锢在玄龙谷的龙脉洞中。而火长老在那一役之后就下落不明，多年来穆长老苦苦支撑，将苗水族族名改为金针族，才得以一隅的安宁。而三国在内役之后也元气大伤，所以金针族才可以在这20年间休养生息。6年前穆长老病重辞世，辞世前将相关的族物都交给了封长老，并嘱咐封长老务必在20年鹿鸣会盟到来时救出伊莹。
2: 20年的时间不算长，族力的恢复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也足够拼尽合族之力救族长出来。
0: 赤善娓娓道来地讲述着，夕颜静静地听着没有说任何话。赤善接着又说道，
2: 终于盼到了20年一次的三国鹿鸣会盟，封长老部署11万族兵， 在殉国边境明州生事，借此吸引三国的注意力，并且暗中将其中80000族兵顺势退回江宁，在江宁的海域借助这类幽灵船分批密送精兵到玄龙谷的海域，并且在6月初七子时杀入玄龙谷中，碍着陆明会盟的约定，三国的帝王亲随军队都不会超过10000人，虽然有驻扎的军队，加起来不过是10万人，而封长老冒险选择三国帝君均在鹿鸣台的时间，是因为只有每20年的6月初6才会显现出玄龙山的龙脉洞所在，所以确定龙脉洞的位置之后，子时一部分族兵突袭鹿鸣台，实际上却是掩护20000精兵往龙脉洞营救一营。哎，可惜龙脉洞前的云梯竟然断裂了，他们好不容易搭建了玄梯进得洞内时，整个洞穴却早就燃起了熊熊的火焰呢。
0: 夕颜听到这里顿时明白了当时看到那些士兵在搭建什么，
2: 入洞的20000精兵最后没能出来，不是死于火中，而是毙命于在随后赶到的殉军手中。袭击鹿鸣台的族兵虽然杀了不少三国的军队，生还者也寥寥无几呀。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偷袭之战双方依旧和20年前一样各自元气大伤啊。
0: 讲到这里，池善停顿了一下，眉头一皱，随后又松开。
2: 不过在6月初6，逊帝立刻下了一道诏令，令所有城镇的官兵悉数诛尽金针族人。这道圣旨比之当年更为残忍血腥，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逊帝会突然下此诏令，而叶真两地并没有随之办下诏令，这也使得我们沿途尽量营救身在殉国的金针族民。至于在其他2国生活的族民，封长老下令他们尽快返回西域的江宁，再由江宁逐批安排到各座小城。现在我们竟然侥幸救到族长的女儿您，这对于我吃善来说乃是最大的欣喜呀。
0: 池善说完，姑且不论这番话里的真实有多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夕颜真是苗水族人，并且如今轩辕玉正在下令屠杀夕颜的族人。正说话的档口，忽然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池善望向舱室外，随着那急促脚步声进入室内，池善立刻躬身行礼。
2: 啊，封长老。
0: 就在池善躬身行礼之间，夕颜的谋划流转，只见门口缓缓走来一名身着青色袍衫的男子，发丝以鹰状的挽饰扣住，脸上的鹰形面具密不透风地遮住了他大半张脸，只露出了棱角分明的下颌。看到封长老，夕颜莫名的觉得并不陌生，按说现在是夕颜和封长老的第一次相见，可是夕颜总觉得自己是见过封长老的。
3: 吃独领，不必多礼。
0: 封长老一说话，他的声音却是夕颜从没有听过的。夕颜疑惑地望向封长老，并且知道封长老也在望向自己，虽然那鹰质的面具将封长老的整张脸都遮去了，夕颜看不到他的目光，但是却能够感觉到封长老此时正在瞧着自己。
2: 封长老，这位啊，这位就是一族长的女儿，长生天有眼， 让我们还是没有白白来此一趟。虽然一族长并不在玄龙洞，可是我们找到了他的女儿。
3: 哦，
0: 风长老应了一声，走进夕颜，突然伸手抓起夕颜的手腕，丝毫没有避讳。当夕颜腕上那道浅浅的月牙形印记落进风长老眼底的时候，风长老这一才松开了握住夕颜的手。
2: 风长老，我们苗水族终于找到一系的后人了，我们现在是即刻返回江宁再做安排，还是
3: 临近几个县镇的族民都安全转移了吗？
2: 差不多了，但是还有不少死于殉兵的手中。
3: 那好，苗水族族长在线之日，也是金针族攻退之时。
2: 您的意思是，
3: 既然一族长不在玄龙洞，估计是被三国移到了别处，所以不是我们一时能找到的。既然如此，找到一族长的女儿也一样，苗水一族历代都是嫡系相传，不是吗？
2: 属下明白，参见族长。
0: 赤善说着向夕颜跪地叩首。
3: 赤都令，抵达青宁后，我们尽早安排族长的即位仪式，现在你先退下。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这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二部。
5: 第十六集。
6: 随着施善退出，室内只剩下风长老和夕颜二人。夕颜率先开了口：
3: 不要问我之前的一切，从今日开始我只是依稀。
7: 我不会问你的过去，这也是苗水族的族规。你是苗水族的新任族长，我希望你能振兴苗水族，完成先任族长的心愿。
3: 歼灭三国的心愿是吗？但是你也知道，凭如今的苗水族，这无疑是以卵击石。
7: 所以我是说日后。眼下要做的除了继续寻找前任族长外，就是要去除族长身上的毒。
6: 夕颜听了眉间微挑：
3: 毒？我身上中了毒吗？
7: 是，我刚才握住族长手腕上检查印记时，发现族长中了一种寒毒。这种毒名叫千机，本源自苗水，可是自从火长老失踪开始，就一并遗失了解药天香谷的配方。族长请安心，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替族长去毒。既然这毒

0: 是源自苗水，就一定有配方可解。
1: 如果解不了，我的命还能活多久？
0: 千机毒是慢性之毒，毒发需千日，毒尽需千日，毒杀需千日。
1: 那够了。
0: 但恕我直言，族长身中千机之毒，不知为什么，已是最后的毒杀后期，恐怕至多三年。
1: 有劳冯长老了，三年的时间，我希望，如果母亲还活着，我能见到她，并且三国之中，既然殉国下令诛杀我族人，我希望最先付出代价的是她。
2: 夕颜平静地说出这些话，风长老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室外忽然传来了吃扇急急的声音：
3: 族长，风长老，训兵的官船突然出现了。
2: 夕颜闻声心下一愣，旋即奔出舱内。隔着不算遥远的距离，他看到一艘官船出现在眼前。官船上隐约的明黄华盖下矗立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那身影刺痛了夕颜的眼睛，他不自禁地扶住船栏，深深吸进的是咸湿的海水，还有一种悲凉的味道。
1: 他来了吗？他真的是想赶尽杀绝吗？
2: 施善都灵正要射箭，夕颜忽然意识到什么，手轻轻一挥：
1: 不许放箭。
3: 族长，可是
1: 倘若你们把我当做族长，我说不许放箭。
0: 按照族长的吩咐去做，以目前我们的兵力不能硬碰硬，哪怕官船上似乎有殉地，但是兵不厌诈，万一这只是一个幌子呢？赤都灵，立刻制造浓雾，全力后退。
3: 是。
2: 夕颜凝望着那个身影，撑住船栏的手有些瑟瑟发抖。过了许久，夕颜骤然收手，回身不再去看。在溅起的浓雾中，突然一道剑破空袭来，正中夕颜的左肩。夕颜感到钻心的疼痛，带进冰冷的空气，可是不过须臾，再也没有疼痛了，只剩下冰冷。风长老跨步扶住夕颜的身子，夕颜却倔强地挣脱开。
1: 不用扶，替我拔出来。
0: 族长，这
1: 拔出来。
2: 夕颜的声音平静道，仿佛这支箭刺进的根本就不是自己的肩膀一样。
1: 从今天开始，没有任何人可以让我受伤。
2: 说完这句话，夕颜反手用力地握住剑，刚握上，风长老的手却覆盖住夕颜的手。
0: 是，没有任何人能让你受伤。
2: 话语落，剑拔出，夕颜的心底一些郁结也一并地被拔出，再不会有痛了。这时候，天边突然下起雨来，六月的雨来得迅猛而又磅礴，但是夕颜的身子没有淋到一滴的雨，已经被风长老带到舱室内。夕颜跟随风长老一行，用了十天的时间从水路退回江宁城，他们将从这里补充供给之后回到金针族的都城青宁。青宁位于沙漠中央的一块绿洲之上，没有充足的供给，即便是常年生活在沙漠上的人都不会轻易踏足，这也使得三国如果要歼灭金针族，必要经过沙漠这一大关。 沙漠成了金针族最好的屏障。目前，金针族族长是伊莹的父亲庶出兄弟的女儿伊琳。冯长老以飞鸽传书至青宁城内的王庭，告知伊琳大致的情况，并让他半月之后迎西延于城外。接着，冯长老亲自率领500精兵护送西延回到青宁，芝善则暂时驻留在江宁，继续妥善安排从三国洛邑避来的族民。江宁往青宁不算远，但是西域不比中原，除了沙漠还是沙漠。一路行去，越往里沙尘暴越是严重，因此早早的西营他们一行人便换了骆驼代行。而驼峰下即便是铺了褥子，几天下来还是把西延腿的内侧磨出了一层伤口。因为是隐蔽的部位，西延只是忍着不说。直到第五天晚间扎营休息的时候，西延在自己单独的帐篷内终于对前来送饭的封长老说：
1: 封长老，可有金创药？
4: 族长受伤了？
1: 一点小伤，我自己上药就可以了。
4: 好，我稍后给族长送来。族长，还是先用饭吧。
2: 每日里，封长老总是亲自将晚饭端过来，这一晚当然也不例外。可是当看到饭食的时候，西延不由地皱了一下眉。
1: 封长老，你该知道我不吃荤的。
2: 前几天西延所用的饭食都是素斋，可是今天除了两个干馍之外，唯一的饭菜竟然是用卤汁烧的红红的肉。
4: 我知道，还请族长恢复食用荤食。
2: 西延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1: 出了什么事？
4: 我会把这件事处理好，但在这之前还请族长放弃中原的一切习惯，从今以后你只是我们的一族长。
1: 我明白了，是今天的沙尘暴把运粮食的骆驼吹得失踪了吧。没关系，把肉拿下去分给大家吃吧。
2: 西延端起了那碗干馍，大口地吃着。西延对食物是从来不挑剔的，只是既然做了许诺，他这一年内就不会使用任何的荤腥。于是封长老端起那碗肉，并没有再劝西延，只是起身走出了帐篷。不过一会儿，封长老再次返回时，手上拿了一瓶金疮药递给西延。
4: 族长，您要的药。
1: 有劳封长老了，可否劳烦长老替我到帐头外守着，暂时别让任何人进来。
4: 当然可以，等族长上完药，我再替族长换背上的药。等到了青宁，我会安排一个姑娘来照顾族长，毕竟我们都是男子，还是有诸多不方便的地方。
2: 封长老说完这句话往外走去。自从西延中了箭伤以后，因为苗水族的族规，族长的伤势都需要由长老疗治，以防别有用心之人趁机使坏。而西延毕竟是女子，不似以往族长和长老都是男人一样可以无所顾忌。上好腿部内侧的药之后，西延让封长老进来。他平静地褪去了一半衣裳，背对着封长老，由封长老上药包扎。整个过程西延没有喊一声疼。就在封长老为西延上完药包好伤口时，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阵骚动。此时本该是休息的时间，除了帐篷四周的守兵之外，不该再有任何的活动。封长老率先一步走出帐篷，西延

0: 将衣襟合拢，起身跟随风长老一起来到帐篷外。只见熊熊的篝火外正压来一批灰色的狼群，在沙漠里，这是和缺水一样令人惧怕的事情。这批狼群似乎并不畏惧篝火，正在逐渐地压过来。很快，随着一声嚎叫，整片狼群就向篝火冲来。他们的眼睛不是正常的绿色，而是泛着血色。几只赶死狼扑到火上，熊熊的篝火点燃了他们的皮毛，发出令人作呕的味道。接着，后面的狼群迅速地从他们背上窜了进来，顷刻之间与族兵厮杀在一起，血肉横飞。风长老一边护住夕颜，一边命令族兵
1: 保护族长。
0: 顿时有百名族兵后退到夕颜的跟前，团团地围成了一圈，筑成了人墙。这一群狼不怕虎，这已经很怪异了。当狼群的凶猛胜过精心操练的族兵的时候，更是透露出了一种危险的讯号。纵然族兵奋力拼杀，可是随着狼群里那声尖锐的嚎叫再次发出，狼群愈来愈凶猛。此时上演的不过人狼同归于尽的局面。
2: 风长老，以你的见成，能否射中那嚎叫的来源？
3: 族长的意思是，
2: 那边应该就是嚎叫发出的位置。如果有火箭探路，再迅速另发一箭，该能射中那嚎叫的狼。
0: 夕颜说着，手一指左前方，狼群必有狼王，嚎叫的无疑就是发号施令的狼王。但是夕颜所指的位置，由于黑暗一片，并不能够确定狼王的位置。误射箭只会打草惊狼，所以先以火箭探路，确定目标之后，立刻射出另一支真正的箭。如果能够射中狼王，群狼无首，这一劫也就破了。要的不只是射程，还有速度和眼力。
1: 来人，拿我的剑来。
0: 一旁早有族兵奉上了弓箭，风长老这时手持弓弩，火箭破弦而发。破空之处，只见一只毛色雪白的独狼立在远处的沙丘上，引颈而叫，不容他第二声发出，另一支箭就追着那枚火箭直中雪狼的颈部，鲜血绽出，染红了雪白的皮毛，空气里的血腥气更加浓烈。失去嚎叫指引的狼群渐渐不敌，全部死在了族兵的手下，一切很快恢复了平静。
4: 长老，我们接下来几日的伙食不成问题了。
0: 风长老的声音带着笑意，然而落进人的耳中，分明又带着一种寒冷。
3: 你们可知，如果吃了这狼肉，必会疯癫而死。
4: 啊！
0: 那族兵一惊，将手中的死狼置扔于地，狼血却并没有见黑。
3: 这些狼都吸收了银花的花粉。
0: 银花是沙漠里的花，花粉如果被动物吸入，会使动物疯狂。但是因为其花期较短，又远离水源，所以很少有动物靠近银花。可是 如果是有人安排狼群走进云化，那么就另当别论了。苗水族的族民都精通一花一草的作用，也借着这些自然的植物驯养牲畜。不过如果不是战争需要，一般的族人不会接近这些凶残的动物。即便是作战，除了鲨鱼这类生活在海里的猛兽外，类似狼这种生活于陆地的猛兽，族人轻易是不会去驯养的，因为太危险了。
2: 你们去把那雪狼拿回来烤着用吧，它应该是没有中华粉毒的。
0: 夕颜说完这句话，转身走进帐篷。当看到那毛色雪白的毒狼的时候，夕颜就知道它不是狼王。
2: 它的颜色太特殊，对于灰色狼群无疑是异族，可是它既然能够像狼王一样用嚎叫指挥这群疯狼，只说明一点，是和花粉一样的刻意安排。那么在安排中，它必定是没有中花粉毒的。
3: 你们去按照族长说的做吧，另外把这些疯狼尽快焚掉，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0: 冯长老说完，随着夕颜一并走进帐篷里。帐篷内，夕颜转向冯长老，看着冯长老的面具，神情凝重地说：
2: 看来我们要连夜启程才好。
3: 可族长，你的伤势？
2: 没有关系，吩咐下去，连夜拔营。
0: 夕颜笑着说出这句话，冯长老点了点头，走出了帐篷。
3: 的确，这一步步的设计带着绝对刻意的安排，先夺去负责粮草的骆驼，再安排中了蜂毒的狼群围攻。如果误食了这些狼肉，那么不费一兵一卒，对方就可以将我们悉数歼灭。哪怕青宁同样是龙潭虎穴，却也比在沿途的路上继续领教这些卑劣的手段要好。毕竟一个在明，一个在暗。
0: 于是风长老立刻下令连夜启程。经过了群狼之战，所有的人都不敢大意，即便是休息也不过是很短的时间。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大刀周青奉令在锁阳关领兵突围，就闯进六国的藩营。这顿打呀，生死搏斗啊，互不让步，反复拉锯，那人死了一层挨着一层。周青血染征袍，也不知道自己身上受了伤了，也不知这血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疼了，眼珠子都杀红了，正所谓是血贯瞳仁。三撞两撞，结果撞到六国联军最高统帅部，撞到人家中军保障来了，都杀迷糊了。早有藩兵禀报最高统帅苏海苏宝同。

那么苏海何许人也呢？要提到他呀，似乎没什么名。他爷爷可有名啊，他爷爷就是著名的大刀苏定方啊。咱们说《隋唐演义》的时候曾经说过，苏定方也是大唐朝开国的元勋。苏定方啊，原来他保的是后汉王刘黑塔，在刘黑塔手下当元帅。有一次，进兵攻打北平府，当时的北平王是罗毅，罗彦超，就是罗成他爹。而双方展开了激战，后来苏定方在两军阵前，用带钩的箭，这一箭射中了北平王罗毅的左眼，把眼睛给扎瞎了。结果败回北平府，军医官给起箭的时候，把眼珠子给带出来了。北平王惨叫一声，七窍流血而亡。后来，后汉王刘黑塔、苏定方攻占了北平府，老罗家逃亡，赶奔瓦岗寨，投靠了混世魔王程咬金。那咱都说过。那么之后呢？经过一场混战，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然后分久又得必合，大唐朝一统天下。后汉王刘黑塔死了，苏定方无处投奔，领着部下也降唐了。那么要说过去的事儿，打各为其主，那各为其主你就别算那个账了。但老罗家的人不行，老罗家的人是深恨苏定方啊，这仇就结下了。那罗成恨透了苏定方了，心说我爹叫你射死的。现在咱们都是唐朝的臣民，就拉倒了，不行，这笔账非算不可。结果后来，也是在西征的时候，罗成挂帅，让苏定方为前不正印先锋官，抓苏定方一招之错，把苏定方给砍了。苏定方死了，俩儿子苏龙、苏凤跑了，不敢回大唐，怎么办呢？就投靠了哈密国和东突厥，领着家属跑了。后来，苏龙死了，剩下个苏凤，苏凤在哈密国定居了。所谓娶的是偏帮女子吧，又生下的孩子，就是这个苏海、苏宝同啊。苏海长大了，想起爷爷的事情，最恨老罗家。你看，现在国家的事儿是国家的事儿，私人的恩怨是私人的事儿，结果都混到一块儿了。心说，我爷爷犯什么罪了？无端被杀，老罗家的人太狠了啊，逼得我们走投无路，到哈密国定居了。这个仇是非报不可，所以苏海自幼拜高人为师，西学本领。现在这个苏海这能耐太大了，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而且文学底子也相当高深。这次哈密国联系东突厥、西突厥、高唐国六国联军，选拔元帅，把苏海、苏宝同给选出来了。六国联军最高统帅，150万精兵啊！所以苏海当了元帅之后，马上派人到大唐朝的京都见李世民，提出三个条件：一，长城外边，西北地带，完全归六国共管；第二个条件，把老罗家的后代，罗成是死了，他还有儿子扫北王罗通呢，听说罗通也有后代，把老罗家的人绳捆车送，送到哈密国，我要杀了他，给我的先人报仇。诸儒又提出来，给他祖父平反昭雪，更正名誉啊，等等等。如果大唐朝不接受这个条件，叫血洗中原。

为了这个，李世民不接受这条件，所以才开兵建的仗。苏海深知啊，唐朝可不白给，那叫盛唐。李世民是英明的君主，颇得人心。现在唐朝是兵强马壮，要想把唐朝给干趴下，谈何容易？就六国联军100多万的心里也没底。因此，他又请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做帮兵。这还不说，凡是他认识的高人、高僧、高道、尼姑、道姑，成名的剑侠、深山的隐士，不惜重金全请出来。他请了俩好帮手，一僧一道。这和尚叫飞波僧。老道叫铁板道人，哎，传说这俩人啊还会妖术邪法。什么叫妖术邪法呢？还会掐诀念咒、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听说那嘴一嘟囔，一算计你，你的灵魂就得出窍，你就得死。实质有没有那能耐，谁也不明白。啊，总而言之，这俩人特别能耐就得了。就这样，苏海把他们请出来了，作为自己左右帮办，统六国精兵在锁阳关。这就是苏海出的主意，使用空城计，以锁阳关为诱饵，假打假战，把李世民、薛仁贵等人骗进锁阳，而后率大兵围困，掐断粮道。要困死李世民和薛仁贵，你实在没吃的，你就得投降，就得接受我的条件。我原来的条件不算，还得往上加码，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结果这头一步啊，实现了。哎呀，苏海是非常高兴啊，在中军保障设宴款待有功的将士，把锁阳关困在当中。那今儿晚上来说吧，苏海格外的兴奋。飞波僧、铁板道都督、平长，六国的高级代表，全在他的中军保障上欢歌曼舞，一边吃着一边谈论着。谈论什么呢？现在锁阳刚被困，那么唐兵得怎么办？看来他们投降不可能，很可能突围。也很可能二路派援兵来，我们要加紧提防啊！苏海传下大令啊，告诉前线的军兵不可懈怠，以防止唐军投营。哎，真叫他猜着了，正这么个时候，外头开了锅了。报事的人赶紧跑进中军保障，刀尖点地，报报大帅，不得了了！不出大帅所料，唐军果然要偷过连营。有多少人？看不清楚，大概能有个万八千的人吧。领兵带队是何人？也不知道，是一个骑大青马、使大刀的家伙。这个人十分厉害，不必惊慌，带马抬刀，大人。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飞波僧、铁板道站起来：“阿弥陀佛，无量佛，大帅，杀鸡焉用牛刀？您那是六国的最高统帅，您就在大帐里坐镇，把这点小事交给贫僧与贫道。不，我要亲自到外边看看。”究竟什么人胆大妄为，敢闯我的六国联营？我也见识见识。就这么全跟着，外边马匹备好，苏海、苏宝同、任邓、班丹飞身上马，手提和扇、板门刀，率领军兵就迎上来了。没到半里地，跟唐军相遇。
苏海在马上掌身一看，哎呀，前面开了锅都乱了套了，杀了个乱七八糟，也不知谁是谁了。他吩咐手下人点炮，我军归队。咚！随着一声炮响，六国的军兵哗撤下来了，把周青这3000来人孤单单就撂到开洼地。周围全是六国的军队。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是照如白昼一般的。苏海这才把马往前一提，单手提刀定睛瞧看。他一看，呵，汤兵这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骑马这主是黑脸儿。真跟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差不多少，全副戎装，手提一口大刀，浑身上下全是血了，圆睁虎目，是倒竖虎须。后边跟着不少的当官的，一个个手提利刃，是五官挪移呀。汤兵在后边，苏海看罢多时，微微一碰飞虎颤，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往前走了有个十几丈远，远远远，把马匹带住。哎，我对面那位黑面使刀的将军，报上名来。周青可累坏了，这家闯重围那么容易，就这么拼命，也没冲出去。相反是伤兵损将，现在是进没有路，退也没有路，身陷重围了，周青也就豁出去了。正在这时候，哎，番兵退了，给了他喘气儿的机会，他手中提着大刀，一手扶住铁锅梁，张着大嘴就喘开气了。正这时候，他一看，对面发现无数的兵马，在灯球火把照耀之下

0: 金锁甲，外罩大红袍，往脸上一看，红脸膛，两道抹子眉，一对丹凤眼，通关鼻梁，方海口，多多少少有点短胡子茬。看这样，这人不能超过30岁呀、啊。肩头横带花虎尾，脑后斜插雉鸡翎。
1: 二目瞳孔放光，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都督平长，在后边无数，还有一僧一道在后头是压住了阵脚。从旗号上判断，大概这就是苏海苏宝同啊。周青告诉弟兄们，给我压住阵脚，看我的。周青叭叭踏踏踏往前提了几步。 跟苏宝同马打对头，双手横刀，一阵的冷笑。<笑>问我谁呀、啊？太原镇玉总兵关内侯，大刀周青，你周爷爷是也？哦，周青，听说过，听说过。听说你当初跟薛礼、薛白袍。 荒草山九人结义，一块从军。又听说你们跨海征东数年呢。你帮着薛仁贵是屡立战功。听说你胯下马掌中刀，所向披靡，不愧是一员虎将。今日在锁阳关前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呸！
0: 你先别给我戴高帽，你是谁？本帅苏海是也。啊啊！还有个名叫苏宝同，是不？正是本帅。苏宝同啊，苏海，你忘了你是中原的人了？啊，你胳膊肘往外拐，调炮往里揍，你跑到哈密国当了什么元帅？ 搬请番兵番将回来打自己的人。我说苏海呀、啊，你的先人得知，能闭得上眼睛吗？你忘了你的老祖宗里是不是个人？周青是大老粗啊，张嘴就骂。哎，苏海挺沉稳，有大将的风度，一声不言语就听他数落，数落个不得了了。苏海这才说话。 周将军，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有，不过太片面了。你自知其一，不小其二。我苏海怎么了？我什么时候没忘记我老祖宗啊？我能忘吗？可你不了解内情啊！我想在中原待着，我待得了吗？我之所以落到偏邦。
1: 是被唐朝把我逼的，这老逻辑给逼的，我们走投无路，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些旧账咱不用再说了。周青啊，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你领人投营接寨，是不想在锁阳关突围呀、啊？我把你们困在城里的这滋味不好受吧？啊，又缺粮。 又缺草，人也不得吃，马也不得喂。后来你们一商议，没办法了，叫你突围。出去之后搬请救兵，对不对？周青啊，你们这个算盘打错了，本帅能叫你们突围吗？哎，你看看你能过得去过不去？慢说是你，就是薛仁贵亲自领兵，也冲不出去我的连营啊。 不过周青，我爱你是一员虎将。你讲话了，我们都生在中原，我们都是共同的祖先。本帅不忍下其毒手，你呀，领着你的人马赶紧退回锁阳关。你见着李世民和薛仁贵，把我的话跟他们说。现在除了投降，别无选择，就这一条路。

0: 早投降了，条件都好谈；要晚了，可没有这机会了啊！本帅网开一面，放你一条生路，逃命去吧！呀呵，周青一听，把脑袋一拨拉，呸！苏宝同，我不买你的账，你是个什么东西？用得着你放我吗？你拿命来吧！抡大刀就砍，苏宝同把马一拨，闪退一旁。啊，唰，又一刀，他一拨马又闪开了。周青连三并四，就是四五刀，最后苏宝同这眼眉就立起来了。我说周青啊，别给脸不要脸呐！哎，你认为本帅怕你不成吗？哼，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休怪本帅无情。唰唰唰，把掌中大刀平端，就要斩周青。就在这时候，在周青的后面，李庆先是一马飞出，双手摇枪来到两军阵。周兄弟，你累了，你在后边喘喘气儿，把这苏海、苏宝同交给我了。周青再想拦，为时已晚，也真想喘喘气儿，倒转马头回归本队。看李庆先的，李庆先是摇枪直刺苏海、苏宝同。苏海问了他的名姓之后，二马盘桓站在一处，也就是几个回合，耳轮中就听见咔，让苏宝同斜闪铲背这一刀，把李庆先生劈于马下，当场阵亡啊！李庆洪一看，晃动掌中双鞭，催马直出，来给李庆先报仇。两个人战斗了五六个回合，耳轮中就听见“扑窟窿扑通”，李庆洪腰断两截，死在两军阵。将兴本，将兴霸，哇哇暴叫，二马齐出，左右夹攻，大战苏海，也就是几个回合呀，叫苏海大吼一声，斩于马下，双双毙命。那边说太简单了，没说怎么打就死了啊。这几个人在苏宝同面前拿不出手来。那白给，人家没费吹灰之力，就是刀劈四将。周青在后头看得清楚，哎呀！周青一闭眼呢，我们在荒草山一个头磕到地上了。这些年风雨同舟，同甘共苦，没想到死在锁阳关外，叫人怎么不痛心呢？周青火旺上庄，提马是直奔苏宝同。两个人两匹马两口刀战到一处，还得说周青比那些人的能耐要高得多，但是比起苏海来差一大截儿，不是人家的对手。周青不白给呀，一看闯连营，彻底失败了。现在啊，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进人家有敌兵挡着过不去，退回去没法交代。锁阳关失利的事儿跟自己有关系。如今想戴罪立功吧，嗨，结果撞了钉子，损兵折将。见着我薛大哥我怎么说？见着皇上我怎么说？我不是个人呢，我又打不过苏海、苏宝同。我能叫他抓我的俘虏吗？绝不能干那种事儿啊！打着打着，他把马一拨，嗖，到了圈外了，把大刀一翻个，把刀刃冲着自己的脖子，周青喊了一声：“主公，大哥，咱见不着了，我周青要自己解决了。” 要横刀自杀。那些唐兵唐将在后头看着，想过来来不及了。哎，就在这紧要的关头，苏海的队伍后头开了锅了，哗，不得了了，快跑啊！周青也听见了，苏海也听见了，在场的人也都听见了。周青就没抹脖子，心说还有希望。转身去一看，再看一支唐军，真好像生龙活虎一般，在苏海的屁股后头杀进来。苏宝同想着乖，据我所知，薛仁贵的主力全困在锁阳，他的后续部队离着老远老远的，难道长翅膀飞来的，突然到了我的连营，所为何故？这领兵带队的是谁？怎么这么邪乎？他顾不了周青了，倒转马头，吩咐一声，重新列队，带本帅观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它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大刀周青闯联营失败了，伤兵损将，要抹脖子自杀。哎，正这么个时候，援兵来了。这援兵啊，不是从城里来的，从外边来的。风卷旗号飘动，离老远看不清，等离近了，周青都看出来，谁呀？大唐朝的总督粮官，东床驸马秦怀玉。怪不那么厉害呢，秦家军杀来了。秦怀玉是秦琼的儿子，那是将门虎子啊。本来他的任务就是压粮运草，后来呢，被六国联军给切为两半。他没有办法了，跟统帅部失去了联系啊。你做大将就这样，有山靠山，无山独立，到时候得独挡一面。秦怀玉一看不好，赶紧把粮草营扎在贺兰山下，放了哨，命令军兵把粮草护好，这可是命根子啊！派人打算打探前敌的消息，结果一听啊，坏了，连皇上大帅全困到锁阳关了。六国的联军在外边布下了连营40里呀、啊，封锁线是40里，你能闯得进去吗？秦怀玉深知，没有粮草，不战自乱，把他急得火上房，这怎么办呢？后来秦怀玉打定主意，选出3000精兵来，保护着一部分粮草。这些粮草能吃多少天呢？能吃10天。秦怀玉一琢磨，我呀，先闯进锁阳，把这些粮草运进去，先解决燃眉之急，等见着皇上大帅再商量怎么把剩下这些粮草运进锁阳，也许10天的功夫有所转机呀。就这样，他把粮台营安排到贺兰山下，派专人负责，准备了10天的粮草，带着3000军兵押运着来到番营，正赶上周青突围。有人向他禀报说打起来了，秦怀玉立马横枪，居高临下一看，可不是嘛，打乱了套了，也不知谁领兵带队。秦怀玉一想，正好我趁这个混乱的机会杀开一条血路冲进去，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秦怀玉不愧是名门之后，那是一员虎将，掌中虎头造金枪，这个厉害劲儿，往前一闯一条胡同，往后一退一条胡同，如入无人之境啊！这3000军兵也豁出去了，齐声呐喊，闯进重围，正好跟周青他们遇上。周青一看是驸马秦怀玉呀，扯着嗓子就喊开了：“驸马，我在这儿！”秦怀玉也看见他了，吩咐一声：“冲！”又一个冲锋，闯过番兵，跟周青是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如果苏海要拦着，不那么容易。哎，可是他没拦着，为什么呢？有他自己的主意。苏海以为这样打分散兵力，我腹背受敌，这边有周青，后边有秦怀玉，我呢让你们合敌一块儿， 我可以集中兵力把你们歼灭。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呢，两家顺利的合兵在一处了。秦怀玉到了周青马前就问城里情况怎么样。哎呀，驸马，你来得太及时了，把主公大帅都急坏了，我这是闯重围搬救兵，结果我失败了。哦，周将军这么办吧，我送了一部分粮草，在闯连营的时候损失了一部分，还保存着一部分，麻烦你赶紧把这点宝贵的粮草送进城中，让主公大帅放心，我大批粮草都在贺兰山下，保护的是完整无损。我先替你督挡一阵。周青一拨了脑袋，驸马，你远路而来，你看你累的这样子，你赶紧先进城吧，我给你断后。啊，不，周将军，你太累了，你无论如何先进城。两个人争了半天，最后周青也真是有点累了，驸马，那我到城里头等你。就这么押运着粮草，他往回走。秦怀玉呢，立马横枪在后头断后。苏海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挺人物，金盔金甲绿罗袍，面似姜黄，两道红眉毛，胯下马掌中枪，大旗上绣的是秦字，他猜着把酒了。苏海提马到近前，高声喝问：“对面来的可是秦怀玉吗？不错，正是你家驸马爷，你可是苏海苏宝同？正是。”苏海呀，还有点人情味儿呢。把大刀横担撇过梁，冲着秦怀玉一抱拳：“东床驸马秦怀玉，一向可好吗？”哎，对面可是苏海，不错，正是本帅。秦将军，那么提起老秦家的人来，国内国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提起你的先人秦琼，谁不知道？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熟通简，简打三州六府山东的半边天，做过瓦岗寨的兵马大元帅，做过十八国联军的最高统帅。那么大唐建国之后，那是官拜护国公之职啊。因此我们对秦叔宝万分尊重，我们跟老罗家不能同日而语。本帅对你们老秦家的人非常尊重，驸马能听我一言吗？讲。好吧，驸马，你就不爱听我也别说呀。大唐朝啊，完了完了，现在出得来吗？你领兵带队颇有经验，你看看这个形势，本帅下定决心要把他困死在锁阳关，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想活着行，出来投降归顺，答应我的条件，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驸马，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我又十分尊重你，我不希望跟你伸手，我不希望跟你伸手，我希望你能回到锁阳关城里，见着你们皇上，见着薛仁贵，把城破厉害好好的跟他讲一讲，让他早早的投降吧。不知秦驸马意下如何？啊呸！痴心妄想啊，苏宝同啊，你是个什么东西？狼子野心呐、啊！今天本驸马跟你是以死相战，要叫我家主公投降啊，从我这儿说就通不过。我砰就。

枪。苏海波马闪过，啊，砰！又一枪，又躲过，啊，砰砰砰，好几枪。最后苏海急了：“秦怀玉，你跟周青一样，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给脸不要脸呢。我是尊重你，但是你不识恭敬，也讲说不起了。本帅就陪你走上几合，催马抡刀，大战驸马秦怀玉。”等秦怀玉伸伸手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没想到这苏海这口大刀这么厉害，有点后悔了，又惦记着周青把剩下那部分粮草是否运进锁阳去了。他心里头一画魂，思想上一分，精力不集中了，打仗就怕这手。一个措手不及，咔嚓一整，这一刀就劈下来了。可叹秦怀玉被苏海一刀是劈为两半。秦怀玉刚到这儿死了，看来秦怀玉啊比他爹秦琼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虽然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也不尽然，驸马一死连尸首没得着，让人家把尸首抢去了，剩下的唐兵四散溃逃，有一部分跟着周青退进锁阳关。周青要不是为保护粮草，就抹脖子了，没脸回来。等进了城了，噩耗传来，才知道驸马阵亡啊！周青是伏鞍痛哭啊！这次突围，五员大将交代了。磕头的好弟兄死了四个，再加上个驸马秦怀玉。等见着李世民，见着程咬金、薛大帅，周青哭败于地，把经过讲述一遍。皇上也哭了，都掉眼泪了，哭声一片呐。皇上马上降旨，就在锁阳关城里遥祭驸马秦怀玉和死亡的将士，全城举哀。但是那可喜的，有一部分粮草送进城里，这点粮草要省着吃，每人按二两分配，还能将就十天半个月的混粥喝吧，想吃饱没门啊。这也就解决了不少问题。等也举完哀了，君臣坐下痛定思痛，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看来闯重围没有希望了，我们外边有大批的粮草瞪眼运不进来，怎么办？现在军师领着人在北路，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如何。如果把军师那路人马再搬来，合兵一处，也可能把围解了。后来大家这一商议，大帅说这么办吧，大批人马突围看来没有希望啊，现在只能走下策。皇上就问爱卿，什么叫下策？最好派出一个人去，一个人他不显眼，要能闯出连营回京城搬兵求救，这是上策呀。那么大帅你看什么人合适？这主公您是知道的，历年来的经验教训，凡是在危难关头有一个人可以逢凶化吉，此人非是旁人，正是程老千岁。程咬金一听，老程好像没趴下，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呢，这事儿都是我的。还没等大帅传令呢，老程把脑袋一拨了，我仁贵，仁贵，我说你够缺德的你啊！我听你说这话跟那牛鼻子老道徐茂公说的差不多少，怎么非得我不可呢？周青那么能耐，闯连营都失败了，驸马秦怀玉那么一员虎将都阵亡了，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怎么能行呢？不行，不行，不行，主公，
我就宁愿在锁阳城混粥喝了，有你们吃的就有我吃的，哪儿我都不去。皇上大帅就劝呗，老人家，您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徐军是给您相过面，给您算过卦，您是一员福将啊，非您不可了，因为您计谋有超人之处，旁人做不到的事儿，您能做到。最后给老程一戴高帽，哎，程咬金还吃这套。这得算主公和元帅识人呐。既然这样，哎，我就卖卖老，再试验试验。我要能混得出去，自然更好；我要混不出去，咱就得来世再见啦。程咬金说到这儿还挺凄惨。大帅主公给他准备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你别看粮食那么紧张，让一个人吃饱还不成问题的。程咬金是饱餐战饭，在他用饭的时候，皇上亲自刷下圣旨，一道圣旨给监国的左班丞相魏征和太子李治，告诉他们，我们在锁阳被困了。希望你们马上派2路援兵到锁阳解围。第二封信写给军师徐茂公，希望徐军师能抽出一部分兵力到锁阳帮着解围。上写着千，下缀着万，把大印盖上了，然后把它封好了，插了3根鸡毛，表示10万火急。老程也吃完饭了。把这搬兵的折报交给程咬金。皇上还说呢，老爱卿，这是实在没有办法劳动你老人家呀，可太危险了，你千万要保重。

苍天睁眼呐、啊！该着大唐朝不灭，该着咱们君臣还能活着，就求老佛爷保佑吧。再看程咬金，身披重甲，两层甲胄，外边罩好了战袍，全套戎装，把搬兵的折报包到黄绫子包裹，用油绸子再包了一层，斜背在背后。按薛仁贵的意思，打算派点人护送他。程咬金一摆手，没用，没用，没用，仁贵啊，拉倒吧。周青带的10000人，都损伤了一半，你给我带多少万人？要是出不去，带多少人也出不去，还不如我老哥一个溜达。你们放心吧，我希望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主公、大帅，你们多加保重吧。那位说什么时候走的？第二天大白天的，程咬金非走不可。薛仁贵一皱眉呀、啊，这白天眼目看得非常清楚，您这一个人怎么能出得去？仁贵啊，晚上我也出不去，晚上我就能溜出去吗？就我这坨儿，好几百斤，看不见旁人能看见我，我干脆就大白天大摇大摆的我出去，我试试。哎，程咬金还真有觉得。等把他送出锁阳关，皇上大帅登上敌楼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看着君臣招手告别。程咬金出了护城河了，人家高高把吊桥挑起，老程回头一看，妥了，回都回不去了，只能进不能退呀。这马缓着步往前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离这樊营多远呢？6里地。6里地，催马就到，就在前边，看得真真的。程咬金心想：我怎么办？我往外冲啊，门儿都没有啊！我现在老了，没劲儿了，大斧子都抡不动了。不冲怎么能过得去呢？哎，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得动脑筋。我听他们给我介绍了苏海、苏宝同的情况，我必须这么办。哎，对，就这么办呐，能行就行，不行，爱怎么地怎么地。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到了樊营近前，人家看得清清的。本来想开弓放箭，后来一看，一个老头儿，一人一骑，连个兵卒都没有，没必要开弓放箭。等到营门这儿了，番兵番将呼啦朝上来，过来把程咬金包围了。抓马的、丝缰的，抱程咬金大腿的，各拿刀剑、长矛，站上，站上，干什么了？开始程咬金吓了一跳，后来老程稳住架了。程咬金久经大敌呀，经验特丰富，这场面见得太多了。问你们干什么？滚！兔崽子、王八羔子，你们想干什么？还不给我后退！你们好好看看我是谁。你看程咬金上岁数了，嗓子挺好，嗷嗷的这一叫唤，把这些军卒还真给喝住了。大伙把手松开了，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要见你六国联军大元帅苏海、苏宝同，我要见我孙子，去！送个信儿，就说他爷爷来了，爷爷要看孙子。喂，当兵，你听这怎哪儿冒出这么个爷爷来？您的那个贵姓高明？废话，废话，我老人家的名字能跟你说吗？你就记住爷爷长得什么样，回去跟苏海一说，他就知道。那好吧。报信儿的人一面命人看管着老程，一面要送信儿。刚一转身，程咬金嗷一嗓子：“站上！”这位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你到那儿？

0: 怎么说？我就说城里来个老头，自称是元帅的爷爷，要求见大帅。还有呢，你告诉你家大帅啊，叫他迎接爷爷的时候，大营的营门悬灯，二门的营门挂彩，红毡铺地，两廊洞月，来见爷爷。有半点不恭，我拨马就走。要耽误了事儿，他得后悔一辈子。跟他说明白，听见没？还真叫常咬金给唬住了。送信儿的人送信儿去了，苏海那正热烈祝贺呢。那净打胜仗了，特别是驸马秦怀玉把尸体运回哈密城。那苏海也想立功，让六国的国王看一看，你看我立这大功，老秦家的后代东床驸马秦怀玉让我给斩了，空口无凭，把尸体运回去，你们看看。所以六国联军正在祝贺之时，报事的进来了，报大帅。城里来个老头，您爷爷来了，让您出去迎接。放屁！把苏海一听可气坏了，豁然站起，用手点指报事的军兵：“你说些什么呢？谁爷爷？”哎呀，大帅息怒，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那个人说的，非叫我这么说不可。哦，什么人？老头挺胖，大蓝脸。白胡子，说话的声音挺调门高，瓮声瓮气的，能有70、80岁了吧？鸟翅环德胜钩，挂着车轱的大斧子，盔甲全身，没带一兵一卒。但那人挺沉稳，听那意思，跟您是沾点亲戚，让您嘛捶捶打打，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去接他。他还说嘛，你要对他不恭敬，他转身就走，让你后悔一辈子。这谁？哦，想起来了，想当初我爷爷在大唐朝居官呢，那交了不少的朋友啊，那一定是我爷爷的好朋友，不然的话他不能这么说。现在唐王被困锁阳，肯定他们有点什么变故，也背不住要交顺表投降，派出使者跟我谈判，要不怎么不带兵卒呢？哎，这机会我不能错过，要错过了，真就后悔一辈子。既然如此，待本帅亲自观看，来呀，吹吹打打，给我列队。迎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六国联军大元帅苏海、苏宝同带着都督、平长、巴图鲁、齐力各、飞波僧、铁板道，满营众将列队迎接程咬金。咱可说清楚了，到这会儿他可不知道是谁，这是咱们书中代言。等到了出事地点，列队站好，苏宝同提马来到前边，闪目观瞧，一看呢，报事的军兵说的一点都不假，在对面孤单单冷清清，一人一骑，兵卒没有。他一看骑马的是个老头，这老头长得挺富态，人高马大呀，哎呦，大肚子都出了号了，往前鼓鼓着，皱纹堆垒，花白的须髯，头上戴着三闪王冠，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杏黄缎滚龙袍，披着大红缎的斗篷，鸟翅环得胜钩，挂着八卦金钻开山月，又名叫车轱辘大斧子。看了半天，瞅着眼熟，想不起是谁来了。苏宝同提高了警惕，在马鞍桥上是高声断喝：“有待！”对面那一老匹夫，你是何人？有什么事情要求见本帅？他这么一说，手下那些溜须拍马的紧跟着打鞭鼓，说：“怎么回事？你是谁？快说，要说不清楚讲不明白，你回不去了。说，我这段扎回。”程咬金呢，瞪眼往对面看着，他一瞅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真是兵强马壮，真有点发怵啊。心里说话：“我这次搬兵求救，能不能出得了封锁线，能不能回到京城，还在两说着呀。”哎，实在没办法，就给他唬到底呀，我也豁出去了。他一看对面说话这个人，帅字金盔，身披甲胄，自称本帅，认出来了，正是苏海、苏宝同啊！哎，我找的就是你。开始的时候，程咬金心里有点紧张，哎，到了现在了，倒平稳下来了。要讲究程咬金说瞎话，占着一绝。那脸皮是最厚不过呀，可也得说人家是久经大敌，经验丰富。再看程咬金，把大肚子一舔，腰板倍儿直，大脸蛋子呱嗒沉起来了。我说对面说话这人你谁呀？

0: 你就是苏海呀，混蛋王八蛋，你混蛋加三鸡，你混的都没边儿了，嗯？哪有孙子在爷爷面前这样没理的？哎，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不行了？这一顿臭骂把苏海呀骂懵登了。 心说：“长这么大，还没一个人在我面前这么训斥我呢。这老头这口气可太大了。哎，你是哪位？哦，闹了半天还不知道我是谁呢。你在马上坐稳当了，好好听着啊！我乃山东兖州府东鄂县八九镇小耙子村的人。” 姓程，名知己，字咬金，我就是鲁国公程咬金。我说苏海啊，你没听你爷爷苏定方跟你讲过吗？哎，你爷爷过去福宝大唐，身为臣子，跟我同殿称臣呢。我们老哥俩不分彼此，一个头磕在地下了，他还得管我叫一声老哥哥。
1: 怎么见着你了？你连个大小辈儿你都分不出来呢？你忘了你程爷爷了吗？其实程咬金说这话还真有这么回事。苏海苏宝同一听，哦，闹了半天这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程咬金呢。哎呀，知道，我爹、我爷爷都曾经讲究过。 听说这程咬金可了不起呀，据说此人能耐不怎么大，但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他就会三斧子半，吃了一辈子，成名天下。想当年在瓦岗山还做过三年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据说他当过18国盟主啊。哎呦，这老头身子骨还这么结实。
0: 哎呀，苏海又一想，既然这么说，那就是我的老前辈呀，我不能忘本。别看现在我保了鄯善国的国王，当年我也是唐朝的子民呐。嗯，再说这程咬金这么大年纪，指名点姓要见我，肯定是有事儿。我要对他不恭敬，被我手下人也小瞧啊。 我就尊敬尊敬他，有什么了不起呀？有道是人抬人高，自尊自贵，没什么了不得的。苏海还真明白事儿，想到这儿，假装大吃一惊，甩凳立案跳下坐骑。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我程爷爷。 爷爷在上，小孙孙叩拜爷爷。真就给程咬金在马前磕头。大元帅这一下马，军士、偏将、副将、巴图鲁齐里各，全从马上跳下来，在苏海背后就跪倒了一大片。可程咬金心里这个乐呀，嗯，心说有门，看见没？ 老程把大肚子一舔，把大手摇了摇：“孙孙，免礼平身，站起来吧，多谢爷爷。”苏海站起来了，往前走了两步，压低了声音：“程爷爷，您找我有事儿吗？有话请讲在当面。”
1: 程咬金闻听，把大蓝脑袋一拨了，放屁！净说糊涂话，刚明白又犯浑。
0: 苏海一听，我今儿倒了霉了，我怎么说都不对呀、啊！程爷爷，我哪句话说错了？我孙孙呐、啊，我没事儿，我能找你吗？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这都是废话。另外，你瞅瞅这什么地方？ 我有话我能在这儿说吗？你得把我接进连营啊！咱们爷儿俩坐一块儿好。

0: 好谈论谈论，这是讲话的地方吗？
1: 真是这么回事。苏海脸一红，是是，爷爷骂的对，来呀、啊，迎接我爷爷进营。一声令下，两旁边是吹吹打打，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程咬金就领到金顶荒罗帐。过来几个鞑子兵搀扶着老程从马上跳下来，搀搀架架进了大帐了。苏宝同赶紧吩咐设座，把正中央的座给老程让出来了。爷爷请来上座。
2: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我在军营之中这么多年，这点规矩我还不懂吗？有道是率不离位，这你说了算。别看你是孙子辈儿，他小名你是元帅，这座别人可不能坐呀。孩儿啊，你坐吧。爷爷今天例外，您老人家请来上座。
1: 不，说什么我可不能干这糊涂事儿。苏海也没坐，只好设便座，
0: 飞波僧、铁板道众人站在苏海的背后，谁也不言语，静静地听着。苏海吩咐人献茶，简短接说，茶罢歌盏。这苏海这才问爷爷，您老人家缓过乏来没有？
2: 喝了两碗水，这气儿喘过来了。
0: 既然这样，爷爷有话尽管讲来，小孙孙愿闻高论。
2: 哎，孩儿啊，真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
1: 他，
0: 众将一看这老头哭了，哎呀，声泪俱下。这苏宝同啊，看不下去了，爷爷，您怎么了？请老人家节哀。有什么委屈只管讲来。
2: 程咬金哭了一阵，把眼泪擦干了。要不说程咬金这人够演员呢、啊、还得是一级演员，真会演戏，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你还看不出了破绽来。程咬金把眼泪擦完了，又喝了口水。
1: 孩儿啊，见着你了，我见着亲人了。见着亲人才能掉眼泪，不借我这眼泪能流得出来吗？看着孩子你，我想起你爷爷苏定方来。那人多好，本领还高，人缘还好，交朋友学心仗胆呐。方才我说了几句，我们老哥两个一个头磕在地上了，形影不离呀、啊！不知道你爷爷跟你讲过没？每一天他是必然到我府里头坐那么几个时辰，一会儿见不着我他闹心，我一会儿见不着你爷爷也闹心。就这么说吧，我们谁也离不开谁，满朝文武都知道。有人说你爷爷苏定方是程咬金的影子，这话一点不过分。我们老哥俩推心置腹是无话不谈的，就那么好个人，叫他妈罗通这个王八蛋抓了一招之错给杀了。哎呀，每当想起这个事儿来，我心如刀割一般。刚才我一见着孩子你这样，真随你爷爷呀，一举一动音容笑貌，举手投足是一般不二，活脱就是小苏定方。我想起往事，焉有不伤心之理，我的兄弟呀。程咬金这么一说，碰了苏海的心了，苏海也哭了，陪着程咬金掉了半天眼泪，还得劝老人家，
0: 往事就不必再提了。我听我爷爷说过，你们老弟兄的确是有交情，至于那很多细节，那我太小，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我爷爷跟我讲过，我记不清了。总而言之，我知道你们有交情，可是过去几十年的事儿了，您老人家就不必太难过了。
1: 嗯，说的是，说的是，好吧。那么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啊，
0: 是啊，老人家您一人一骑要见我，到底为什么？孩子，我这人说话呀，他不愿意半截腰插一杠子，得有板有眼从头说啊。你别着急，别嫌我岁数大唠叨，你得仔细听着啊。不能不能，爷爷您稳住气，您慢慢说，我一字一板的听着。
2: 哎，这就对了。
0: 苏海啊，你看我这人还没出息，别看上了年纪了，哎，食欲还挺好，说说着我还有点饿了，你得给我准备点吃喝，那是自然。来人，准备宴席。你看这程咬金还能骗吃骗喝呢，还时间不大，酒宴排摆下，那么有身份的人的偏将副将以上的可以在帐里头，其他小官靠边站，只能上营外的闻香味儿去，没资格在这入席。有几十个人在这陪着，可是谁也不敢说话，旁边有人敬酒布菜。程咬金是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晃着大蓝脑袋，舔着草包肚子，拉开了话匣子。哎呦，这叫说开喽。又打他年轻那时候讲起，怎么打闷棍、套白狼、背死狗、犯私盐，怎么贪的人命，怎么被判的死刑，杨广怎么登的基，怎么交天射把他射出来，他怎么卖耙子认识的尤俊达，怎么四十六友贾柳楼滴血临盆做了磕头的把兄弟，如何筷子令反山东炸济南，如何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他怎么做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后来冈山怎么散的将，他怎么保的大唐朝，他就开了书了。哎，你别说，程咬金呢，要真说书啊，也是个一级演员，讲的丝丝入扣，栩栩如生啊，把帐里这些人全给白活住了，连苏海都听的是津津有味。苏海听这玩意儿不光是听热闹，他要了解了解过去那些事情，不住的点头。哦哦哦，是是，哦，原来如此，老人家，那么后来。

了解过去那些事情，不住的点头。哦，是是，哦，原来如此，老人家。那么后不是你爷爷吹，要讲究功劳，没有任何人敢跟我比呀。秦琼功劳大，靠边站；老罗家功劳大，靠边站。他谁也不行啊。但是孩子，今儿难过的是什么呢？老了。人可别老啊！你老了就没用了。拿这次来说吧，这个李世民、薛仁贵非主张发兵攻打三川六国，跟你们开兵建仗。那反对的就是我一个人，我不同意打呀！连年征战，劳民伤财呀，打仗有什么好处？双方面坐下来谈谈。能接受的条件就接受不就得了吗？何必拿刀动枪这么玩命啊？可是我小胳膊拧不过人家大腿呀。这个李世民自觉着自己了不起，那薛仁贵觉着自己当初什么平过辽东、打过新疆，哎呦，他这能耐大透了，天底下装不开他了。哎，怎么样？结果这一出兵吃了亏了吧，伤兵损将啊，孩儿啊！现在我们君臣被困在锁阳关，困的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这回他们全傻眼了，谁也不觉着自己那两下子不含糊了。我这人是个粗人，我有什么说什么，我指着他们脑门子我就训斥他们，我说怎么样？当初要听我的，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孩儿，你说我哪儿说的不对？我说的就是直话呗，讲的是真理呀。哎呦，碰了他们的心肝了，他们容不得我了，把我撵出营外呀。说什么？你程咬金能耐，你做过混世魔王，这回你去退兵去。你要能把三川六国的军队给退了。饶你不死，你要退不了六国的军兵，杀你个二罪归一。孩儿啊，你听听，这是欺负人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这么大年纪的老头子了，一兵一卒也不给我，把我撵出锁阳关，这不是往死路上逼我吗？故此。我才要见你呀！我得说说我这肚子话，不说呀，我得窝囊死，老了不中用了。苏海边吃边听着，苏海不白给呀，察言观色，品着他话里的意思，一看呢，不像是假的。他一分析这事儿，有道理，是这么回事。那么老人家，您先别伤心。那么您见我究竟打算怎么办呢？孩子，我干脆就跟你公开说吧，我打算弃暗投明啊。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们容不得我。我想问问你，你能不能容你爷爷？你能不能跟你们的国王打个招呼，把我收留下？如果能把我收留下，那我是非常高兴啊，孩子，我就为这事儿来的，我打算另投明主，是吗？苏宝同赶紧把酒杯放下来，转身去来到程咬金近前，爷爷，您可别骗我呀，您说的是实话。我说孩子，你是不是又犯浑？你打听打听，你爷爷这一辈子说过瞎话没有？其实一打听，净瞎话。苏海哪知道？爷，您说的实话。哎呀，掏心窝子话，一点儿都不错呀。你逼着你爷爷起誓吗？如果我口不应心，我要欺骗孩儿你，天打五雷轰，马踩车压。箭射、刀砍，哎，别别。

0: 严重了，严重了！爷爷，您真要下了决心这么做，您去就对了，太对了！也不是孙孙在您面前打保票，您要有心敢奔鄯善国，我代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所有的军民人等是双手欢迎。另外，我不是给您打保票。 凭您的身份，凭着您的名望，哎，凭着您这一堆这一块，您要到了鄯善国，最小，您得当个王子，好一好在六国之中就做一字并肩王，跟我们王子平起平坐。您看怎么样？哎呀，孩子，倒是年轻人呢，一张嘴叫官大官小，我什么官没当？
1: 方才我没讲过，我当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那皇上那滋味我都尝过，何况一字并肩王啊！我不在乎那官大小，只要顺气就行。爷爷，保证让您顺气，您说什么我们听什么。孩子，你别把弓拉得太满了。是啊，咱们爷们私人感情是不错，是不是呢？你这阵喝了两盅酒。 头皮一发热，就冒泡。到了那会儿，人家王子不答应，弄得我进不进、退不退，我算怎么回事？嗯，你可把话讲清楚。爷爷，你放心，我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敢说这句话。什么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还不得听我的吗？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是吗？好嘞。
0: 孩子，那咱可就一言为定。
2: 哎呦，程咬金晃的大蓝脑袋，舔着草包肚子，说的跟真的一样，把苏海乐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心说我要得了程咬金，在六国国王面前就立下了首功。一剑，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4: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5: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哎，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2: 俗话说，好汉长得嘴上，好马长得腿上，这话一点都不假。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这顿白话说的是天花乱坠，表演的活灵活现，绘声绘色，把那么大的苏海苏宝同真给骗住了。程咬金一边说着，心里还想呢，妈，小毛孩蛋子，你吃咸盐才吃了几年呢？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你在我老程面前你甘拜下风，我除了没你能耐大之外，要摆弄你信手得来。程咬金是洋洋得意。当然了，说瞎话这玩意不可取，我们为人在世最好说实话，不说瞎话。但是就说程咬金这个随机应变值得学习，那外交场合这个辞令这玩意很主要的一件事儿。苏海苏宝同一听程咬金要投靠六国，要背叛大唐，这真是好事儿。虽然程咬金能耐不大，也上了年纪了，就凭他这张王牌呗，影响多大呀？那要投靠了三川六国，就动摇了大唐朝的基础，将来不定有多少人要投靠三川六国呢，我们不就大功告成了吗？程咬金就这一个人，这一投降六国，就等于100万唐朝的军兵背叛了唐朝一样，威力无比。因此苏海是格外的高兴，拉着程咬金的手就问，爷爷，您什么时候敢奔鄯善国？孩儿啊，我现在恨不能累生双翅见着你们国王啊。不过呢，孩子，人呢没有远虑必有近忧，你是知道的，我这次随兵打仗家眷我没带着，现在我们老程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好几百口子都在长安呢，我这只要跟你赶奔六国，李世民一瞪眼把我一家子都得杀了，把祖坟都得刨了，株连就得上千口啊，是不是这么回事？
3: 嗯，有道理。
2: 所以啊，我就这么考虑的，咱们暂时呢还得骗他们，这事儿还不便声张。这次我打算回京城去一趟，到家里头安排安排，把家属分期分批撤离狼窝，哎，然后我再赶奔鄯善国，你看这样怎么样？
3: 嗯，
2: 这倒十分稳妥。不过老人家时间不能拖得太长，不能，也就两三个月之内吧。现在七月份了，八月九月十月吧，到十月我这事儿就办完了，我就可以正式的投靠鄯善国，咱们爷儿俩同殿称臣，太好了。爷爷，咱就一言为定了，一言为定，大丈夫说话焉有更改之理呀。哎呦，满营众将齐来祝贺。苏海告诉大伙儿，守口如瓶，这件事情不准往外张扬，违令则斩。那军令如山，谁敢往外说呀？重新排摆酒宴，又请程咬金说。

程咬金是接茬往下演戏，不过戏要演到这儿也快收场了。程咬金就说：“我孙孙呐，我打算走啊。夜长的梦多，迟则生变呐，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利用这机会回京城，我回家得安排安排，好吧？爷爷，既然那样，我就不挽留了。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是不是派点卫队？别！那就暴露了，那可不行。我一个人正好啊，谁也不住我的意。就这样吃完了饭之后，程咬金休息了片刻，这就准备起身。苏海吩咐手下给准备水葫芦、干粮袋，另外派专人送着老程离开800里的瀚海。 什么叫瀚海？都是沙漠呀！人走到那块儿，危险性太大了。苏海不放心，派专人护送。咱们书说简短，就这样，程咬金告别，离开番营，又过了800里地的瀚海，护送他的人回去，又剩下老程一个人。程咬金把马匹带住，回过头来，往锁阳关那边看看。心说话：“主公，仁贵，三哥徐茂公，我已经平安闯过连营，越过瀚海呀、啊。往前走，离这不远就是长安了。你们等着我的回信儿吧。”心中非常得意，心说：“苏海呀、啊，你等什么？你等着挨刀吧你！” 等我搬来救兵，再一块儿跟你算总账。就这样，程咬金打马赶奔长安。他一掐算这个日子，离开锁阳关不是一天了。城里头没吃的，人以食为天呢，人吃马喂。这玩意儿刻不容缓。现在算来，恐怕粮食都没了。他们君臣度日如年呐。 就盼着救兵快点回去呢，我得抓紧时间呢。老程想到这儿，当口使劲，大肚子蝈蝈红，吸溜溜爆叫，恨不能泪声双翅，一下飞到京城。往往人生在世，有很多的事情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你想啊，快呀，他慢下来了。由于他心里头一着急。 想抄近道走，结果迷失了路途，钻进了深山。到了山里头就转不出来了。哎呦，程咬金，你看，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是云雾缭绕啊！这什么地方这是？咱这么说吧，他进了大山，只转了一天呢，水米没沾唇，连个人影也没看着，出不去了。 想打听打听，找个人都找不着。他听人说过，如果人要落荒走进大山，往往3个月、5个月转不出来，活活的就得憋死。莫非我也走了这条道了？嘿，真他娘的晦气！老程看了看太阳，往西转了，还没转出大山呢，急得通身是汗。 正在转来转去的时候，胯下的包。

思明不是好动静。常亚金怎么带着马也带不住了，心说是怎么回事，马发毛了。可正在这时，常亚金预感到要有事儿，要有事儿。这要不就马不能这样，能遇上什么呢？他在马鞍桥上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往四外打量。正在这时，凭着远处好像在高的地方，似乎在云彩里头有人说话：“老头儿，留神注意，老头儿，躲一躲。”声音虽然遥远，听得非常真切。程咬金顺声音往高处观瞧，闹了半天，侧面有一架大山，在山梁上跑下俩黑影来，离着远看不清啊。后来离着近了时才看清，这俩黑影是一人一兽，那兽跑到前边，人在后头追。什么兽？闹了半天是一只大山熊，这大山熊都出了号，站起来比老程都能高着半头，身上那么棕色的毛都一扎多厚，张着火盆大嘴，呲着闪亮的白牙，好像某处受了伤了。这东西像风一样，连滚带爬顺着山坡下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正好奔程咬金这方向。老程往后底看，有个小老道。这年轻的小道士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扎着灰色的头绳，穿着一身短道服，下边麻鞋勒着带子，干净利落，手里提着一条枪，背后是弯弓插箭，全身的戎装。哎，看不清楚这小孩长得什么样，但是恍恍惚惚的是个俊品人物，岁数不超过20岁，怎么跑得那么快？后边扬起一溜烟线来，就追赶这只大山熊啊！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山熊就奔程咬金这个方向来了。闹了半天，那战马呀，比人机警。人没听见，他听见了；人没闻着这味儿，他先闻着了。要不怎么他叫唤呢？程咬金一看吓了一跳，又奔我这儿来了，赶紧一抬腿，咯楞，把大斧子摘下来，双手平端车轱的大斧子，做好了临阵的准备。他怕伤着自己，坏了。他这一横这斧子，这山熊一看可不干了。哦，后边有追的，前面有人拦着，要置我于死地，我就豁出去不。别看他不会说话，他心里可有数，把大爪子一扬，嗷这一声吼叫，是直扑程咬金。要说程咬金是一员猛将，现在上了年纪了，肚子也太大，那笨的比狗熊还笨，他能不害怕吗？老程一闭眼睛，哎呀，我命休矣！可就在这紧要的关头，那小老道啊，蹭蹭蹭，三窜两纵就撵上这只山熊啊，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喊了一声“畜生，休得伤人！”啊，噗啊！这山熊叫唤这一声，跟人叫唤差不多少。这一枪正好扎在小腹上，这山熊还不完，回过头去奔这小老道，小老道把枪拔出来，砰砰又几枪。扎到第七枪的时候，再看这只山熊卧在那儿不动了，遍地全是血了。这小老道崩的身上也是鲜血了，最后把枪撤出来，呼呼直喘，一看确实死定了，他这才放心，把脸上的血和汗擦了擦，来到程咬金近前：“老爷吧，您受惊了。”

0: 没受伤吧？哎呦，我的妈呀！把老程都吓堆了，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来到小孩近前。哎呦，这才看清，哎呦，小孩长得真俊呐！哎，这小伙这个漂亮，这是人吗？真好像讹诈三太子降临凡间呐！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长得太俊俏。 眼角眉梢带着杀气，一呲牙满嘴闪光发亮的小白牙，腮帮上一边一个酒坑，又像大姑娘又像漂亮小伙，眼角眉梢又像杀人的祖宗，程咬金说不出来的心里那么高兴。年轻人，放心放心，我老人家什么事儿也没有。哈哈哈哈。 慢说，你把这山熊给整死了，你就整不死我，一斧子也把它劈开亮着啊！我说你是个出家人吗？无量天尊，我正是出家的道士。啊，行，小伙子有出息。哎呀，能把山熊置于死地，可见你的武艺不简单呢。老人家，您过誉了。哎，老人家。 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你一个人怎么跑到深山里头来了？这云蒙山方圆数百里，你要不认得的道啊，您半年都转不出去。哎哎，对喽，对对对对，我正为此事着急呢。我年轻人，我把道走错了，你要没事儿，能不能辛苦辛苦把我领出这座大山？我必有重谢。
1: 可以可以，不过老人家，我看您这穿着打扮不像一般的人，听您说话的口音是中原大国的人士，那么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您是干什么的？程咬金一听乐了，哎行，年轻人听懂事儿，问我呀，我也不是什么中原大国，我山东人呐，我姓程，我叫程咬金呐。
0: 哦，您，啊，程咬金，您干什么的？哎呀，干什么一惊一乍的？我福保大唐天子李世民。

1: 爷爷容禀，提起我来您不知道，提起我爹来，大概您能认识。哦，你爹是谁？我爹姓薛呀，叫薛仁贵，我是他儿子，叫薛丁山呢。啊，你爹就是大元帅薛白袍薛仁贵，正是，你叫薛丁山，一点不假。哎呦，孩子。 你叫爷爷是正对路，一点不错呀。常金眨巴眼睛，想起点事儿来。我丁山呐，我跟你爹没事唠闲嗑的时候，我听你爹说过，还非常伤感，说你丢了，还听说让你爹用箭把你射死了。你没死。 你还活着呢，哎，老人家一言难尽。我没死，他是这么回事。薛丁山把经过讲述一遍。因为咱这个书呢，从半截腰开的，没从头讲，有些地方都省略了。因为薛仁贵原配的夫人柳迎春，柳氏夫人。 那么两口子过的是苦日子。柳迎春怀孕的那个时候，薛仁贵连锅都揭不开，走投无路，这才报效参军，当了兵了。薛仁贵一走就是12年，在他走后不久，夫人生下孩儿，哎，双胞胎，一男一女。这男孩就是薛丁山。 女孩叫薛金莲，双胞胎，夫人给起了名字了。一个夫人带着俩孩子度这苦日子，好不容易苦度岁月，把孩子养大成人。也就是薛丁山呢，在6岁的时候，正在山上啊，弄个小弓小箭在那射雁。 他天天练射箭，射得挺准。偏赶这时候，薛仁贵回来了。薛仁贵回来看家来了。走到半道，一看一个小孩在那射箭，一看这箭射得还挺准，他也不知道是他儿子。偏赶这时候来只老虎，他恐怕老虎伤着这个孩子，出于好心，抽弓搭箭，用这支箭射这只虎。 哪知道这一着急，失去了准头，不但没射着老虎，这一支箭正好射在薛丁山嗓子上头，啊，砰！这一箭，小孩倒地了，老虎没回头，把孩子叼着就跑了。薛仁贵怎么追也没追上，哎呀，后悔的就甭提了。回到家里见着夫人，晚上没事唠闲嗑，这薛仁贵就问家里的情况。
0: 哎，把女孩金莲叫过来了，说那男孩呢？说男孩打雁去了，还没回来。
1: 薛仁贵就问那孩子长得什么样，穿的什么衣裳。柳氏夫人这一介绍，薛仁贵大吃了一惊，哎呀，跟我射的那孩子差不多呀，马上领人去找，哪儿找去？回来跟夫人这么一讲，夫妻二人放声痛哭。
0: 打那之后，薛丁山就没了。你想，嗓子挨了一箭，还被老虎给叼走，这人还活得了吗？肯定是不在了。但是有许多细节，夫妻二人不愿意讲。有人一问你，那孩子还丢了，就说丢了得了，省事。那么这件事情，薛仁贵跟程咬金说过，老程就记住了。今天这薛丁山没死，还是个小老道。 但是，一报名程咬金能不纳闷吗？那问孩子为什么没死呢？有原因。原来老虎叼着薛丁山跑的时候，正好遇着一位得道的高人，此人就是云蒙山水帘洞的王禅老祖，出家的老道。也不知道这个王禅多大岁数，连他自己都叫不准。您算吧，他第一个收的徒弟是孙膑，第二个徒弟叫庞涓，那年。

0: 头他就收徒弟，现在是大唐朝的时候，他还活着，老道还倍儿精神。这哪是一般的老道，活神仙，这就是成了仙了。正好王禅老祖在这儿路过，打死猛虎救了薛丁山，用特殊的草药把伤给治好。治好之后，孩子捡了条命。一问他叫什么名，6、7岁的孩子什么都懂的都说了。哎呀，王禅点了点头啊，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干脆孩子我培养他学能耐吧，把浑身的能耐就传授薛丁山。为什么不告诉他家里一声？告诉他家里的事儿就多了麻烦。王禅老祖一想，得了，别找那麻烦了，我就教给他能耐。将来这孩子有了本领了，叫他下山认父母。那阵儿，他们一家子团聚。现在要一知会呀，娘来看儿子，儿子回去看爹妈，影响学习。你看这老道多有主意，就这么些年。封锁消息，外界一字都不知。要不是程咬金走错了路，误入云蒙山，还真就见不着薛丁山。那么远处的事咱不说，单说现在，薛丁山见着程咬金了，哎呀，这爷俩亲热的不得了。薛丁山就问呢：“爷爷，您这是从哪儿来？”“哎呀，别提了，是怎么回事。”当说到薛仁贵唐王被困锁阳关。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薛丁山的眼睛就立了起来了。原来是这样。爷爷，我求您一件事儿，行吗？说吧，孩子，什么事儿？我再也学不下去了，我打算求您见见我师父王禅，把您方才说的那话再说一遍，让我师父给我嫁。我要赶奔锁阳关去救我爹爹，救皇上。好孩子，好孩子，冲你方才这两下子，要到了两军阵前会斗苏海、苏宝同，准没问题。我跟你师父说一说。爷爷，我师父那人很固执啊，有些事情你跟他讲，恐怕他也不开庙。哎，你放心吧，我们老哥俩有交情。老熟人了，我说话他是自然就听。其实这交情在哪儿来的？程咬金这人就冒虎话。就这样，薛丁山一手拎枪，一只手拖着这只死山熊，程咬金上马，拐弯抹角进云蒙山来见王禅老道。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呦喂，各位观众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有一哥们儿快把我给烦死了，自己没文化，工作不努力，还看谁都有错。其实这错啊，就在他身上了。刚才也拉着我抱怨半天了，把我给烦的，您说让我说他点什么好？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了，嘿，我呀说给大伙来问，哎，你怎么又追这儿来了？
4: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走了呢？
3: 您看哟，
4: 这是这么多人呢、拜年了，拜年了啊！曹云金给您各位拜年了。你看，人人脸上都笑话字儿了。这一过了年啊，人人都是喜气洋洋。
3: 那可不，
4: 您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哟，
3: 您怎么了？
4: 还不是因为我那倒霉媳妇儿。
3: 哟，怎么回事？
4: 形容我那媳妇儿4句话的评语。啊，穿名牌戴名牌，白天睡觉晚上玩，嚯！搞对象的时候跟我说的是长相厮守，花前月下。结了婚我才发现
3: 什么？
4: 根本就没有月下，就剩下花钱了。哦，嚯，
3: 好！
4: 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的3个字根本就不是我爱你，
3: 那是什么呀？
4: 随便花。哟，1个字就是买。嘿，只要花钱啊，她就高兴。
3: 我跟您说，给自己媳妇儿花点钱那也是应该的。
4: 我媳妇儿可不是花点钱哦，太爱花钱了。
3: 是吗？
4: 前些日子啊，看别人都出国旅游，她也想去，人家都去泰国，她也非嚷嚷着要去。我说行吧，你去办护照去吧，跑了好几趟也没办下来。哟，我说你干点什么行？还是我去吧。到那之后，我跟工作人员就急了，我说哎，大哥，您看我们这护照怎么还没办下来？你去哪儿啊？我说你看我这去泰国啊。小伙子，你这上写的是秦国。
3: 哇，好家伙的。
4: 小伙子，我们是办护照的，不是办穿越的。还有你这照片也太小了。我说不小啊，还不小，你看你还戴着红领巾呢。哎，
3: 这也太小点了。
4: 好不容易把手续办齐了，奔泰国吧，
3: 出发。
4: 等到出发那天又给我气着。哎
3: 呦，又怎么了？
4: 上了飞机之后呢，我们俩人挨着坐，但是飞机平飞之后呢，人家一会儿有这个免费的饮料赠送，
3: 哎，都有这项服务。
4: 人家空姐过来了，小姐，请问您喝点什么？所有饮料一样一杯。对不起，小姐，我们还得照顾后面其他的旅客，不给我不行，不给我不让你走，我们花钱了，有本事你从我腿上压过去。
3: 什么行为啊！这
4: 您说这什么行为？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看我呀，给我臊的一个大红脸，我都低着头抬不起头来呀。给我臊的呀！人家没办法，10几种饮料一样给他倒了一杯。哎呀，他高兴了，人家问我，先生，您喝点什么呀？给我臊的头都抬不起来，跟他一样吧。哎，跟
3: 一对没羞没臊啊，
4: 给我臊的呀！
3: 什么人呢？这是。
4: 好不容易到了泰国了，住酒店吧。你猜这服务员说什么？说先生，我们只剩下海景房了。我说海景房就海景房吧，
3: 也得住啊。
4: 多少钱一天？5400。5400，这也太贵了啊！凭什么这么贵？我们贵有原因。你猜他说什么？
3: 说什么呀？
4: 说我们贵有原因。我们是海景房，因为能看见海，所以贵。
3: 有道理。
4: 我说那这样，你给我便宜点，我保证不看，行吗？哎。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4: 他们不同意。哎，
3: 是我也不同意。
4: 不同意也得住啊。哦，好不容易住进去了。坏了。
3: 怎么了？
4: 发现房间里有老鼠。哟，赶紧给前台打电话吧。
3: 问问。
5: Hello，
4: Hello。
3: 嗯。
4: 坏了。
3: 怎么了？
4: 我把这个英文老鼠怎么说给忘了。
3: 瞧你这脑子。
4: 幸亏是我呀。
3: 嗯。
4: 把猫和老鼠这动画片想起来了。
3: 那管什么呀？
4: 管什么呀？
3: 嗯。
4: 管大用了。
3: 是吗
4: ？You know Tom and Jerry。
3: 你知道汤姆和杰瑞吗
4: ？Yes。
3: 知道。
4: Jerry。Is here.
3: 哦，对，杰瑞在这儿啊。
4: 好好，
3: 您这小脑子呀，
4: 就凭我这三句半的英文，勉强在泰国玩了一圈。
3: 是，
4: 赶紧回国吧。
3: 嗯，
4: 到了机场又买了一大堆化妆品，一结账又是好几千。
3: 嗯，
4: 您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
3: 不至于。
4: 哎呦，花点钱也就无所谓。
3: 是，
4: 在家里边还抱怨呢。
3: 哦，
4: 各种抱怨。
3: 是吗？
4: 男人啊，就怕没出息。我说你说谁呢？
3: 嗯，
4: 你说谁呢？说谁没出息？说你呢，像你那倒霉模样，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像你可就完了，像我就完了，要不像我你就完了，知道吗？
3: 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4: 您说我这么早结婚干嘛呀？
3: 你怨谁呀你？
4: 那还不得怨我妈？
3: 有老太太什么事啊？
4: 她着急娶儿媳妇抱孙子，所以我才娶了这么一个倒霉媳妇。
3: 我听这话还挺孝顺的。
4: 那当然，人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
3: 哦，
4: 什么感情都比不了。
3: 是吗？
4: 打个比方吧，
3: 嗯，
4: 您在外地上大学4年没回家，
3: 嗯，
4: 回了家门口第一个喊的就得是妈。
3: 是吗？
4: 那当然，都得这么喊。我给你学学。家门口，妈，我回来了，都得这么喊。
3: 好像是这样。
4: 没有喊别的。
3: 嗯，
4: 家门口。四姨父，
3: 哎，对
4: 啊，我回来了，那不像话，那个
3: 没有这么说话，
4: 没有这么，而且我跟你说，人和妈的感情，连爸都比不了，
3: 是这话呀？
4: 那当然了，
3: 哦，
4: 有什么事都得先找妈，
3: 是吗？
4: 妈，我渴了，妈，我饿了，
3: 对，
4: 妈，我衣服呢？
3: 嗯，
4: 都得先找妈，跟爸就没这么多话，
3: 是吗？
4: 跟爸最多一句，
3: 说什么呀？
4: 爸，我妈呢？
3: 哎，还得找妈呀。
4: 所以说跟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
3: 嗯，
4: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3: 啊，
4: 我小时候淘气，
3: 哟，
4: 可不让家大人省心的，
3: 是吗？
4: 长大了就别让他们操心了。
3: 对，
4: 我小时候可淘气了。
3: 什么样？
4: 我们家呀，住大杂院，
3: 嗯，
4: 上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
3: 没错，
4: 政府为了给我们这个美化环境，
3: 嗯，
4: 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卫生间，
3: 哎，更讲卫生了，
4: 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3: 多好啊！
4: 我联合了胡同里几个小伙伴，
3: 嗯。
4: 把这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
3: 哦，推，这都什么孩子？
4: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说了，我爸当时就急了，
3: 嗯，
4: 要揍我。
3: 哦，
4: 哦，我说你凭什么打我啊？
3: 就得教育。
4: 华盛顿当年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他。
3: 嗯，
4: 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
3: 哦，嚯，好家伙！不是你把老爷子给，哎呦！
4: 我连我爸带那厕所一块儿给推河里去了。
3: 这孩子太皮了，
4: 小时候太淘气，长大了就别再让他们操心了。
3: 知道改就行。
4: 为了孝顺父母，我才娶了这么一奇葩。
3: 哎，别这么说话。

0: 您可不知道，我那媳妇儿
1: 啊，
0: 天天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
1: 哦，
0: 就知道看电视，
1: 喜欢这个。
0: 她爱看的节目我都不爱看。
1: 哦，
0: 您知道我爱看什么？
1: 您爱看什么呀？
0: 我爱看真实的，
1: 什么东西？
0: 什么真实
1: 啊？
0: 我爱看新闻里边的街头采访、民意调查，这个真实。
1: 哦，我知道，就拿着话筒到街上问问老百姓的生活。
0: 看过吧？
1: 我看过那个，
0: 哎，对对，一个记者拿着话筒在街上采访，啊，大妈，您看这刮这么大的风。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1: 嗯，
0: 大妈是一东北人。
1: 哦，
0: 哎呀妈呀，今儿这风啊老大了。
1: 嚯，
0: 我跟老头子出来买菜来。
1: 嗯，
0: 这不是吗？哎，我老头子呢？
1: 啊，
0: 你看影响多大，给老头子都刮飞了。
1: 行了行了，
0: 大妈，我这还有一个问题。
1: 我还问？
0: 您看现在一到过年过节啊，很多单位花很多的钱放烟花，您怎么看啊？
1: 嗯，
0: 那能怎么看啊？趴窗户看呗。
1: 哎，嗨。这玩意儿不爱呀，
0: 我爱看这个，他真实，
1: 哎。行，您别说这个了。
0: 他爱看的节目我不爱看。
1: 啊，他喜欢什么呀？
0: 他爱看广告。
1: 哟，
0: 你说这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1: 说的是。
0: 拉着我陪他一块儿看。
1: 嗯，
0: 我看的广告太多了。我觉得我现在能上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了。
1: 你还有这本事啊？
0: 随便给我一产品，我就给他做一广告。
1: 吹吧，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啊，这做什么广告？
0: 我就能给他做一广告。
1: 哇，那您跟我们说说。
0: 张嘴就来。
1: 我们听听。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嗯，
0: 连续百年全国销售领先，一年卖出7亿多碗，连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一位大妈一口气卖了10万炸酱面，等到临走的时候，卖炸酱面的老大爷拦住他：“哎，你的炸酱面！”买炸酱面的大妈回眸一笑：“不，那是你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真正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炸酱面的领导品牌，不是所有的炸酱面都叫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清肠排宿便。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了？这个，
1: 你这不怎么样啊？
0: 天天在家看电视，我老说他，我说你别老看电视了，运动运动去。
1: 哎，这样，
0: 瞧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啊，我怎么胖了？你还不胖？看看人家，老婆跟老公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哎，往那边点，
1: 嗯，
0: 压我头发了。
1: 哦，
0: 你看你天天说什么？
1: 他呢？
0: 哎，往那边这儿压我肉了。
1: 嚯，
0: 哎！您往床上一躺，那肉都摊开了。
1: 哎，行了行，
0: 跟地毯似的。
1: 哎呦，不至于。
0: 我说你减减肥吧，
1: 嗯，
0: 对你自己也有好处。
1: 嚯，
0: 哦，你那腿这么粗，到了夏天怎么穿丝袜？
1: 哦，
0: 我怎么不能穿丝袜了？我说你看，人家姑娘穿上丝袜，有的看着性感，有的看着调皮，有的看着可爱。
1: 嗯，
0: 你穿上丝袜。就是为了证明丝袜的弹性真好。
1: 哎嗨，啊，不是你这嘴，
0: 您那个肉太多了，丝袜都挡不住了。
1: 哎呦，
0: 要是拿个小刀片一拉这个丝袜，
1: 啊，
0: 那肉砰就弹出来了。
1: 嘿，太损了。
0: 您赶紧运动运动去。啊，我怎么没运动啊？我每天都6-5公里。
1: 哇，那运动量不小了。
0: 什么不小？
1: 不是6-5公里吗？
0: 他养了条狗，那狗叫5公里。
1: 哎，好狗名啊。
0: 哎呦，我天天娶了这么一倒霉媳妇，在家里边跟她抬杠拌嘴。
1: 嗯，
0: 到了单位上班还得受气，我太不容易了。
1: 我工作也不容易啊。
0: 哎呦，我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呢。
1: 哎嗨，这可不至于。
0: 单位的领导天天跟我较劲。
1: 啊，
0: 说什么呀？
1: 嗯，
0: 我开会的时候老睡觉，不积极发言。我说王总，对不起，以后我改，开会的时候我不睡觉了，积极发言。
1: 哎，这
0: 行了吧？知错能改。
1: 嗯，
0: 那天开会他站起来了，同事们注意了，咱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
1: 嗯，
0: 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
1: 哦，
0: 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咱们看看投资还需不需要加倍。
1: 嗯，
0: 大家呢轮流发言，一个一个的说，站起来一个，不加倍，又站起来一个，不加倍，该我了，抢地主。
1: 哎，对，嗨，
0: 团结，你出去。哎，您说有他这样的没？我们积极发言了，他又不高兴了。
1: 你要我就该开除你。
0: 哎呦，我一看把领导得罪了，赶紧送点礼吧。
1: 嚯，收买人心。
0: 投其所好，嗯，知道吗？他喜欢古玩字画。
1: 嗯，
0: 给他买一幅。
1: 哦，
0: 这幅字了不得。
1: 嗯，
0: 4个大字：正大光明。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乾隆皇上写的。
1: 哟，嗯，
0: 给送家去了。
1: 嗯，
0: 送家之后他非说是假的。您说的怎么可能是假的？
1: 嗯，
0: 那上面落着款呢。
1: 都写什么了？
0: 上面写着呢。
1: 啊，
0: 正大光明。
1: 嗯，
0: 乾隆书赠与王总。
1: 哎，王。
0: 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1: 这就是假的。
0: 哎呦，礼送了，不但关系没缓和，还扣了半个月工资。
1: 哼，
0: 回了家媳妇还埋怨你呢。
1: 埋怨什么呀？
0: 挣这么点钱还让人扣一半，什么时候才能换大房子？ 我说还要换房子，当初买那房子就差点没把我累死。跑了无数的楼盘，看了各种的脸色，售楼小姐天天吓唬你，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光听他的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咱得听听专家的意见。哦，为了这个我还报了一专家讲座。听那专家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三个小时终于得出结论。哎呦，最佳买房的时机是哪年？
1: 哪年？
0: 前年。
1: 哎，前年。
0: 前年还用着你说呀？
1: 这不废话。
0: 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还是售楼小姐那句话说的对。
1: 她怎么说的？
0: 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对，就这么句实话。
0: 您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为了钱而发愁啊？为了能发财啊，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哎，
1: 这不能信，那叫封建迷信。
0: 你懂什么？人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1: 是吗？
0: 人大师说我这人命不好。哟，我这人是五行啊，缺五行。
1: 哦，五行。那您也太缺点了吧？
0: 所以说命不好。哦，我说大师那些都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嗯，大师说让我回家等着。哦，三天之内就能发财。结果我就发了。
1: 是吗？
0: 回到家之后啊，我听说我们隔壁那王大爷上网买了一60寸液晶电视，转天给送来，我偷偷的把我们两家门牌号给换了，这样这电视不就送我们家来了吗？一分钱不花，我还白落一电视看。
1: 不是，你就发这财呀？你缺德不缺德？让我说你点什么好？你
0: 管得着吗？发财就完了呗。哎呦，转天下午4点半，电视还人就送来了。
1: 您看，
0: 送货的师傅把电视抬进来，递给我一张收货单，上面写着4个大字：
1: 请您签收，
0: 货到付款。
1: 别说了。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大家好，大家好，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相声演员大兵赵卫国给您拜年了。
4: 哎呀，谢谢大家的鼓励。
3: 对，没有您的鼓励，就没有我大兵的今天。
4: 没错，
3: 电视机前每一位朋友，都是我大兵的再生父母。
4: 我，这话说得好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兵今天这么客气吗？因为我们文化局啊，今年唯一的一个优秀演员评选初评，大兵获得了第一名，我们表示祝贺，好不好？
5: 谢谢，谢谢。最后能不能搭上还有的领导批哦。
4: 这叫八九不离十。
5: 其实大家非常了解我啊，我这个人淡泊名利。
4: 没错，
5: 我反复跟领导表态了。
4: 你怎么说呀？
5: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哦，一等奖二等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4: 对，
5: 猪手鸡手不如老百姓拍手啊，熊掌鹅掌不如老百姓鼓掌。
4: 谢谢。话粗理不粗，有道理。
6: 优秀演员嘉奖令来喽！
4: 啊，说来就来了。
6: 演员嘉奖令来喽！
5: 这赵卫国给我拿一个。
4: 说来就来了啊！我给你念念。
5: 哎呀，不好意思啊。
4: 优秀演员嘉奖令，
5: 让大家见笑。
4: 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5: 我应该的。
4: 善于团结同志，助人为乐，
5: 都习惯了。
4: 一贯任劳任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
5: 都被领导掌握了。
4: 今年就决定特将优秀演员光荣称号授予赵卫国同志。大兵，大兵，醒醒啊！我什么事都没干啊！哎，救护车，快！救护车，快！救人呐！
5: 救护车干什么？
4: 救人呐！
5: 救谁？
4: 哎，你刚才不是晕过去吗？
5: 你恨不得我死过去吧？
4: 没那意思，没那意思。
5: 赵卫国。不去来呀？
4: 不是大兵，你可能有点误会。
5: 我没有误会，恭喜你！
4: 哎，
5: 招呼你，
4: 谢谢。
5: 一砖头拍死你！在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的表演到此结束了。啊！再见。
4: 大兵，别碰我，碰我干什么？大家看，优秀演员在台上打人了啊！ 我是不是又打人了？我
7: 你捧我干什么？
4: 不，咱俩总得把相声说完吧。
7: 对不起，您是优秀演员，请您跟大家说吧。
4: 那你呢？
7: 我现在是落后演员啊，不但我要下去，主持人、灯光音响师傅，我们一起下班吧。
4: 什么叫下班啊？
7: 从现在开始，我们让优秀演员赵卫国一个人在台上耍一个通宵，好不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再见了。
4: 哎，不不，大姐，哎，
7: 站住，站不住，你敢？
4: 不就是没评上优秀演员吗？刚才还口口声声的说观众是你的再生父母，啊，没评上优秀演员，你就不认你的爹妈了？你这孩子也太不孝顺。过来。给你爹妈赔礼，
7: 快了点儿啊！
5: 对不起，各位爹妈。
4: 哎，这就对了。
5: 刚才我变态了。哎、我失态了。
4: 你吓我一跳。
7: 好吧，看在各位爹妈的面子上，嗯，我就赔礼赵卫国，说完这段相声。
4: 对喽。
7: 说完以后，我们各奔东西。
4: 哎，啊，没问题，
7: 可以吧？
4: 可以，
7: 你说吧。
4: 哎。什么叫我说吧？嗯，咱们这段相声你先说。
7: 对，原来是我先说。
4: 对呀、啊。
7: 现在你是优秀演员了，请你先说吧。
4: 这个优秀演员挨得上吗？
7: 当然了、啊，你那个嘉奖令上写得清清楚楚，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吗？李哥台长，哎，我先说啊，
4: 说，我先说就我先说，哼。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啊，我们俩给大伙儿说段相声。这相声说的是一段笑话。这笑话得俩人说，他不能老一个人说。
7: 你抽羊角风呢你？又怎么了嘛？这不让你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吗？
4: 我带了头了，该你说词儿了。
7: 哦，你带完头了啊？那对不起，我的词也请你说吧。
4: 你的词凭什么我说呀？
7: 当然了，你这个嘉奖令上写的清清楚楚，该演员一贯任劳任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呀。不管谁的词，都由你一个人说。来，朋友们，我们掌声鼓励他一个人说一段对口相声，好不好？
4: 好，谢谢谢谢，没法说呀、
7: 哎、那边的朋友掌声不够热烈呀、啊、这边朋友给他起个哄啊
4: 哼你给我下去
7: 啊，
4: 你趁早给我下去。
7: 哎，你什么意思？
4: 这儿有你还不如没你呢。什么人呢？这是，
7: 这是你要我下去
4: 趁早走。
7: 你可别后悔。
4: 我不会后悔。
7: 下去就下去，
4: 就这还想评优秀演员？
7: 有什么大不了的？下去就下去、哎、下去就下去。我坐在这里
4: 啊。行，那我就踏踏实实给您说这段相声啊。说我们那儿有这么优秀。
7: 刘姐，
4: 刘姐你也来了。刘姐
7: 旁边那是你老公吧？啊，是你男朋友，难怪你每次带的人都不一样。说呀，来，我们掌声鼓励他往下说呀。
4: 谢谢谢谢谢，我接着往下说啊。说我们那儿啊有
7: 赵姐，
4: 我们那儿有这么
7: 赵姐，
4: 这老大爷
7: 赵姐，
4: 你找你的赵姐去吧你。
7: 我认错了。
4: 你缺不缺德？我接着往下说啊。王老太太，我们王老太太，你哪儿那么多熟人呢你？
7: 这有什么嘛？你说你的相声，我打我的招呼，井水不犯河水。
4: 不，你老打招呼，我没法说呀。
7: 那关我什么事？谁让你是优秀？我不耍你，我耍谁呀？
4: 王老太太，我求求你，您还是上来行吗？
7: 嘿。你让我下去我就下去啊，你让我上来我又上来。
4: 对啊，
7: 我是电梯呀、啊、
4: 电梯干嘛？
7: 我今天才发现坐在这里比站在上面舒服多了。在座的各位，希望我继续坐在这里的掌声鼓励一下。谢谢。看见没有啊，我的爹妈让我坐在这里。
4: 我就是孝顺。行行行，可有一条，不能跟你熟人打招呼，好不好？不打行，这我就正式开说了。说我们那儿有这么一位老大爷，他喜欢跟别人打赌，说自己有这个特异功能。怎么了？他说自己可以咬自己左眼睛一下。您说这有意思吧？这没意思。这个老大爷左眼是个假眼，他把它抠出来咬一下，不然又放进去了。这也叫相声，朋友们。他还有更绝的，还可以咬自己右眼睛一下。哎，总不能两只眼睛都是假的吧？这就好玩了，是不是？这更不好玩呢。这个老大爷还有一副假牙，他把它取下来咬一下，不然又安上去了。
7: 这种人怎么能评上优秀演员呢？不就奇怪？
4: 我给大伙儿猜段谜语，说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它不动，骂它它不走，过去一拉它就走，
7: 死狗。
8: 谁不知道？
4: 说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可它就是不转，
8: 没电。
4: 说远看是汽车，近看是汽车，
8: 没汽油。
4: 说远看是汽车，
7: 没司机。
4: 说远看是汽车，
7: 司机上厕所去了。
4: 就我没法说了，我。
7: 你没法说，谁让你是优秀，你活该。
4: 我告诉你大兵，我再说一个，你要还能猜上来，
7: 怎么样？
4: 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
7: 你说什么？
4: 我再说一个，你还能猜上来？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
7: 这是你说的？
4: 我说的。
7: 请大家跟我作证啊，
4: 一起作证好不好？
7: 你出题吧，
4: 听好了。说大兵加一点念犬兵，
7: 那我不成狗了吗？
4: 犬兵缺一点念大兵，
7: 你把那一点给我拿掉。
4: 大兵你要做选择，这一点你是缺德还是缺不得？
7: 我缺德。
4: 缺德你就是大兵。
7: 等一下，我缺不得。
4: 缺不得你就是犬兵。
7: 我
4: 想好了，你到底缺不缺德？说，
7: 你缺德。

0: 警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1: 哎呦，交警同志，哎，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2: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3: 哎哎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4: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你看那个相声演员呢，应该善于在生活当中去学习。哎，其实你仔细研究每一个细节，都有它的规矩存在。
7: 哦，每一件事都有规矩，
6: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嘛。
7: 那是，
6: 你拿随便说啊，你拿这个笑来说，
7: 就大家这个笑，
6: 这就有规矩。有规矩。
7: 这笑有什么规矩？
6: 有。

0: 的笑。
1: 哦，打心里笑出来。
0: 这种真笑带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笑容来得非常快，回去的非常慢。
1: 是啊，
0: 你看谁笑都这样。哎，他们说相声说有意思啊。这才完事儿。
1: 好嘛，这可真够费事的啊。
0: 就是啊，笑容回去的非常慢。
1: 哎啊，那笑来得快回去的也快不行吗？
0: 不行啊，那瞧着难看呢。
1: 那怎么能难看呢？
0: 有这么笑的吗？哎，他们相声说的有意思。
1: 啊，这神经病啊，这是。
0: 是吧？
1: 没这么笑的。
0: 笑容非得回去的慢，你瞧着是真笑。
1: 哦，那是真的。
0: 哎，
1: 那么假笑呢？
0: 假笑啊，比如说介绍朋友，介绍同学，俩人初次见面，用这个假笑。
1: 是吗？
0: 也叫陪笑。
1: 他怎么笑？
0: 哎，这是老张，这是老李，你们二位认识认识。哎呦，老张同志，你好。
1: 好。
0: 哦，假笑。
1: 假的。
0: 哎，
1: 皮笑肉不笑，
0: 是不是？
1: 嗯，
0: 笑分真和假。
1: 嗯，
0: 你看这哭也分真和假。
1: 啊？这哭也分真哭和假哭啊？
0: 当然是了。
1: 那么这哭有假哭的吗？
0: 有假哭的呀。
1: 嗯，
0: 在旧社会，谁家死人了
1: 啊？
0: 不讲这出份子吗？
1: 是啊，
0: 出份子，你说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什么呀？
0: 有的是跟死者是有亲戚关系
1: 啊，
0: 活着的时候有感情，到这儿来哭一通来。有的呢是街坊。说亲戚也不是什么亲戚，到这儿来出份子，其实他就为吃一顿来的。
1: 哦，就为吃去的。
0: 哎，他进门这哭呢，纯粹是假哭。
1: 他怎么哭？
0: 一进门哭的声挺大。
1: 是啊，
0: 掏出手绢捂上就哭啊。哎呀，
1: 火！哎呀，这哭的还够惨的。
0: 干打雷不下雨。
1: 怎么叫干打雷不下雨呢？
0: 嚷嚷挺厉害，一个眼泪都没有。
1: 是啊，
0: 你还别劝他。
1: 怎么呢？
0: 越劝他哭得越厉害。
1: 那哭起来没完了。
0: 别说，除非有一个人劝还行。
1: 谁劝呢？
0: 就是那个知客劝。
1: 哦，就茶坊。
0: 哎，他那一嗓子他这就不哭了。
1: 怎么劝呢？
2: 少通吧您呢，天够热的了，这边摆上一桌九位，还差一位啊。
3: 我就这儿
1: 啊。这就是为吃去的。这是假的。
0: 这是一种假哭吧。
1: 那么还有没有假哭？
0: 还有的是见面熟。
1: 是啊，
0: 尤其是过去那北京的有一些女的。
1: 哦，女的。
0: 哎，见谁呀、都熟。
1: 是，
0: 见人就请安。进来一哭一大套。
1: 哦，
0: 就说了他，反正是想什么，他哭出什么来，
1: 家常话。
0: 哎，你看见人一进来，就开始请安了。
1: 什么样？
0: 哎呦，三姑、二爷，
1: 谁都认识。
0: 大婶，二舅，说去。
1: 什么呀？
2: 小狗子。
1: 嗨，给狗也请啊。
0: 就是啊，说着好好的，他就哭上了
1: 啊。
0: 你看，真想不到，这是怎么了？我哭他几声得了。
1: 商量着来呀、
0: 是啊，往这儿一坐，把旗袍往起一撩，
1: 撩起来干嘛？
0: 借的
1: 啊，
0: 脏了赔不起人家，
1: 借的。
0: 哎，掏出手绢来，一捂这下巴颏就哭上了。
1: 怎么哭？
0: 女的这个哭啊，差不多都带俩字儿，
1: 什么？
0: 我的什么什么？
1: 哦，什么都带我的。
0: 哎，你看哭出来一大套，假的。
1: 怎么哭？
0: 我的，哎呀。
1: 我的啊呀，
0: 你那断了道了，一去不回头的。
1: 是，
0: 你派人给我送个信儿啊。我在家正做饭呢，饭也煮好了，菜也炒熟了，还没顾得吃，全凉了。
1: 那还不凉了？全想起来了。
0: 我赶紧花了3毛钱，不了 辆三轮车，我就往。

0: 跑，
1: 下了车进了门，正赶上你咽气。
2: 瞧这巧劲啊，
1: 连句知心话都没说，我的三婶儿、
2: 三婶儿
1: 男、二舅啊。
2: 你哭什么呀？这是
0: 哭了半天，他不知道谁死了。
2: 你这不起哄的，
0: 纯粹就为吃顿饭来的。
2: 哦，这都是假的，
0: 是不是假的呀？
2: 嗯。
0: 那么这个真哭，真哭啊
2: 啊！
0: 你看过去妈妈哭儿子那是真哭。
2: 哦，那是真的。
0: 想哭什么呢？
2: 哭什么呀？
0: 哭肉。
2: 为什么要哭肉呢？
0: 说娘身上掉下来的肉。
2: 哦，所以哭肉。
0: 哎，哭起来是有腔有调，有板有眼的。
2: 是啊，
0: 哭出艺术性的。
2: 哦，他都怎么哭啊？
0: 我给你学学啊。
2: 来学一学。
0: 老太太哭儿子，
2: 嗯，
0: 一捂下巴哭，
1: 我

0: 这怎么回事？
1: 非得有这三哈哈一勾。
0: 这还有零碎呢。
1: 哎，你听着，他有板有眼呢。
0: 是啊。
1: 哎，
0: 哦，
1: 省二十个字
0: 够二十个字吗？
1: 你为你数着呀。
0: 嗯，数一数。
1: 我的肉哎，你可要了我的命哎，我的肉哎，嗨嗨嗨，哦嘿，
0: 整二十字啊，
1: 不多不少。
0: 是啊。
1: 哎
0: 哎，那些零碎字要都不要，就哭一个字不行吗？
1: 那就没什么艺术性了。
0: 我那不一定
1: 光哭肉
0: 啊，
1: 一捂下巴颏肉卖肉的。
0: 没这么哭的。
1: 是不是？
0: 哦，
1: 这是一种真哭。
0: 那么还有没有真哭？
1: 还有啊。
0: 谁哭谁呀？
1: 媳妇儿哭丈夫也是真哭。
0: 哦，也哭肉。
1: 没哭像话吗？也别说他们家就这么哭。
0: 没有，
1: 还是
0: 家没这么哭过。
1: 那有哭肉的吗？
0: 那哭什么呀？
1: 讲着哭天儿。
0: 哭天儿？
1: 哎，
0: 为什么要哭天儿呢？
1: 我这么理解啊，
0: 嗯，
1: 过去这个男女不平等啊，
0: 是
1: 男的是男子大丈夫嘛。
0: 啊，
1: 丈夫的夫字怎么是天字出头？
0: 对呀。
1: 男子是一家的当头人。
0: 哦，
1: 头没了不就剩那天了吗？
0: 哦，这么回事。
1: 想哭天儿
0: 啊，
1: 哭出来也很好听。
0: 怎么哭啊？
1: 我的天儿哎，自顾了你，撇下了我，你撂下了他。要不哪儿那么仨人？
0: 我也不知道。
1: 我的天儿哎，
0: 这也三哈哈一勾啊？
1: 哎，也得这样才好听，
0: 是吗？
1: 哎，
0: 哎
1: 啊，
0: 那要是。多拐几个弯不行吗？
1: 多拐几弯
0: 啊，
1: 难听了。
0: 我看也不一定难听。
1: 有这么哭的吗？
0: 啊，
1: 我的天儿哎哎哎哎哎哎，改棒子了。
0: 这是唱的是哭，
1: 就是
0: 没这样的。
1: 这也是一种真哭。
0: 哦，那么还有没有真哭呢？
1: 还有啊。
0: 谁哭谁？
1: 丈夫哭媳妇儿。
0: 哦，那也是真哭。
1: 可是不能大哭。
0: 为什么呢？
1: 这就是男女不平等啊。
0: 哦，
1: 在旧社会的时候，比如说男的死了，女的是披麻戴孝，可以痛哭。
0: 对呀、啊、
1: 越哭得厉害，人亲戚朋友越伸大指。
0: 哦，那么女的死了呢？
1: 女的死了，男的有眼泪都得旁边掉下。
0: 呵
1: 啊，就是这样
0: 不平等吗？
1: 你比如说这个夫妻两个人正在三十多岁的时候，
0: 嗯，
1: 感情非常好。
0: 是
1: 结婚十几年了，从来没打过架，没吵过嘴，
0: 感情好。
1: 甭说别的事情，
0: 嗯，
1: 早晨起来沏一杯茶都要互相的让一让。
0: 那是
1: 啊，早晨把茶沏好了，
0: 嗯，
1: 端到这儿来，你喝茶吧。啊，哦，沏好，你先喝吧。你看到我干嘛？不，你先喝吧，你还要上班去呢，路就到了。你先喝吧。不，还是你先喝吧。你看你喝，要不甭喝了。
0: 怎么不喝了？
1: 全凉了。
0: 谁让你让了这？
1: 感情这么好，
0: 嗯，
1: 突然媳妇儿死了
0: 啊，
1: 你说这男的心里能不难过吗？
0: 那能不难受吗？
1: 可是不许哭出来。
0: 哼
1: 啊，就当时这个。

0: 劲儿
1: 啊
0: 啊，心里啊，就说相声没办法描写他。
1: 是，
0: 哎，如果让这个话剧演员给你演出来，
1: 怎么样？
0: 如同一幕最悲的剧一样。
1: 是啊，
0: 哎
1: 啊，您能不能给表演表演这段？
0: 当时这个场面
1: 啊，
0: 可以给你演一演。
1: 哎，演演，
0: 你瞧是不是这劲头啊？
1: 哎，对对对，
0: 比如说这事情落在我身上了。
1: 对了，你媳妇死了，
0: 你别找我，
1: 就这么说呀。
0: 这个死人在这儿停着，还没有入殓
1: 啊，
0: 等亲戚朋友来帮忙入殓。
1: 对，
0: 他在这地方来回走柳，
1: 怎么样？
0: 留下一个小孩在里屋里玩。
1: 哦，
0: 你看他当时那个难过那个劲头啊，给你表演表演。
1: 真难过呀，真可惜了这岁数还。这是瞧见什么了？
0: 看见十年前俩人结婚那张相片了。
1: 哦，十年的功夫这个人就完了。完喽。我们结婚那天我们俩人是多么高兴。
2: 那是比今儿差多了呢。
0: 这时候啊，
1: 嗯，
0: 里屋那孩子不懂事，
1: 是
0: 过来叫他爸爸。
1: 嗯，
0: 爸爸，我找我妈。
1: 哼，
0: 就这句话如同扎心一样，
1: 真难过。
0: 赶紧的把眼泪擦一擦，过去哄这孩子。
1: 这点最惨了，
2: 别哭，宝贝儿。
1: 哎，
0: 我呀，
1: 我多少哭了我呀？
2: 你妈找你姥姥去了？
1: 有那么找姥姥？
0: 这孩子不懂事啊。
1: 那是。
2: 嗯，爸爸我也去
1: 啊。
2: 别去啊，你去了你琢磨琢磨你回得来吗？
1: 哎，那怎么回来？
0: 这时候街坊过来帮着入殓来了。
1: 我帮忙来了，
0: 赶紧的过去给人家道谢。
1: 谢谢人家。
0: 谢谢兄弟，让你花钱受累的。对方呢总要安慰他几句。
1: 是，劝你们。
0: 哎呀，大哥不要难过了。
1: 嗯
0: 啊，嫂子这病我知道十几年了，中西医全请到了，什么大夫都请过了，
1: 是
0: 什么药也吃过了，
1: 嗯，
0: 治不好也没有办法，你别难过了
1: 啊。
0: 你再一难过有个好点，我这小侄子不就更苦了吗？
1: 对
0: 啊，别难过了，
1: 别难过了。
2: 哎，我不难过。
1: 那还不难过呢。
2: 说来兄弟，你把那墙上那相片你给摘下来。
1: 摘相片干嘛？
2: 我看着他我心里不好受。
1: 哦，
2: 你别搁那桌子上。
1: 嗯，
2: 你给装棺材里。
1: 装棺材里，
2: 让他想我的时候那边看我去。
1: 看得见吗？什么事
2: 是什么？那还见玻璃雨衣。
1: 嗯，
2: 你摘下给搁棺材里的。
1: 那也搁棺材里。
2: 活着时候就喜欢这么件玻璃雨衣，我托朋友打上海买来的，买了三年没下过一回雨。
1: 嗨，您瞧这俩钱花的。
2: 列妈，
1: 嗯，
2: 那还有那熊猫牌收音机。
1: 收音机
2: 你给装罐子里
1: 了。啊，
2: 活着时候最喜欢听我相声了。
1: 嗯，
2: 一直没听够，让您那边听听。
1: 啊，他听得见吗？
2: 听短坡吧。
1: 短坡也不像话。
2: 对吗？那抽屉里还有两双玻璃丝袜子。
1: 嗯，
2: 你给装棺材里，是他心爱的东西，我一样都不留。
1: 嗯，
2: 你说我卖了我不值当的，留着我没用，送人我又舍不得。
1: 你这都废话吗？
2: 对吗？那床底下还有双高跟皮鞋。
1: 嗯，
2: 那还有那玻璃皮包，墙上挂着汗伞，全装棺子里的。
1: 火，
2: 对吗？那桌子上还有台灯、暖水壶，全给装棺子里的。
1: 嗯，
2: 对吗？外头还一辆自行车，
1: 那个装不下去。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下一个节目，相声《我爱北大》，表演者是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95季 九五届毕业生牛群。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女士们、先生们，
5: 翻得不错。Good evening，
4: 大家晚上好。
5: 北大 ，I love you，
4: 我爱你北大。你们先别鼓掌，他就会四句，下边该说 Thank you，
5: Thank you。Thank you very much。
4: 就这四句，昨天我教了他一晚上的。
6: 大山，你是嘀咕什么呢？
4: 我没什么，您说你的。
6: 不是，你刚才说就这四句，昨天怎么着？
4: 我说，您教了我一晚上啊。
5: 啊，对对对对对，
6: 我昨天教你一晚上。
4: 对对对，
6: 你进步很快吗？
4: 谢谢谢谢。哎，以后这个翻译方面呢，我有什么不懂的，
6: 你就问我就好了。凡是英语翻成汉语，这是我的长项。
4: 是吗？
6: 哎，
4: 我还真有一句不懂的。
6: 啊，哪句？
4: I think your English is very poor。
6: 什么
4: ？I think。Your English is very poor。 这什么意思？
6: 这句你还不懂啊？这个非常简单，这句话要翻成汉语啊，这个意思就是啊，这太简单了。
4: 您说吧，您说。
6: 这个翻成汉语，这个意思就是说呀，你再说一遍。
4: I think your English is very poor。
6: 这个翻成汉语，这个意思就是说呀，今天是校庆，人呐太多了，要想领盒饭，必须加三儿，要不然吃不上。
4: 明老师，您太聪明了，
6: 不行，
4: 不，还不是一般的聪明
6: 啊，是吗？
4: 您在这个学校里有一个外号，
6: 什么外号？
4: 全校广泛流传。
6: 哦，什么
4: ？Stupid。
6: 我是什么外号
4: ？Stupid。

0: 我要是stupid的，你肯定大stupid。
1: 你明白呀、啊？
0: 你这玩笑开大了，不能这么说。你就俩单词，你难我干嘛呀？说实在的，今天高兴，就是我们俩呀、啊，在校园百年圣诞的时候，滑蛋的时候，献上我们俩的爱心，献上我们俩的诚心，献上我们俩的真心，给校园带来一片欢笑。
1: 我爱北大，
0: 我更爱北大。哎，
1: 我爱北大可不光是嘴上这么说，
0: 我爱北大完全都是落实在行动上。哎，
1: 上个月我在加拿大，我向我们多伦多市政府正式提议，我建议他们把那著名的五大湖之一安大略湖改名，
0: 什么？
1: 改未名湖。的分湖。
0: 那连不如我。我这一直提议啊，以后联合国就在这儿设办事处得了。
1: 我爱北大，
0: 我爱北大。
1: 我把我们的家完全按照北大的布局来装修。
0: 你要到了我们家，就等于进了北大了。
1: 我们家卧室贴了两个字，哦，韶园。
0: 哦，那你要到我们家，你看看啊，那个我们家的客厅啊，是挂着一个牌子，静园。
1: 我们家的书房雅号北大书屋，
0: 那我们家的厨房啊，官称学武食堂。
1: 我们家的过道叫大讲堂，
0: 那我们家的凉台啊，叫三角地。
1: 哎，我跟我爱人结婚这么多年呢，我们一直睡上下铺。哎，他睡上铺，我睡下铺，想他的时候一拉帘儿。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0: 哦，这是你们家。那我跟我爱人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两口子没说过话，有什么事儿都写个条就贴在三角地，自个儿看去了。
1: 我爱北大，
0: 我更爱北大。
1: 我爱北大一草一木，
0: 我爱北大所有的故事。哎，
1: 啊，凡是你知道的故事我全都知道。
0: 凡是你不知道的故事本人也知道。嘿，啊，你爱北大一草一木，你这话就大了。那别的甭说，咱北大有多少草多少木说得上来吗？还甭说整个北大，就咱这未名湖一圈有多少木有多少树说得上来吗？
1: 这你说得上来吗？
0: 当然说得上来了。以后你记住了，以后人家要再问你，好歹是北大毕业生啊，你北大毕业人家问起来你不知道，这多丢人呢。告诉你，记住了，沿着未名湖转一圈一共多少棵树啊？
1: 多少棵？
0: 这你得数啊。一共是369棵。一共369棵。
1: 369？
0: 那当然了，369。
1: 你什么时候数的？
0: 我就是上学的时候数的。
1: 是吗？
0: 上学的时候，您那我上北大，我主要是在北大这几年就数数来着。
1: 是吗？哎，我要是下去数一下，如果少一颗，
0: 少一颗，哎，就把我栽那儿。
1: 哦，对，要是少两颗，把我也栽那儿。
0: 哎呦，那倒好了，那以后咱北大就等于多了一棵杨树。
1: 你还真数过？
0: 当然数过了。
1: 哦，我爱北大，
0: 我更爱北大。
1: 我把北大当成我的家。
0: 哦，那我把北大也当成我的家。
1: 为了参加校庆，我专程从加拿大赶来。
0: 为了参加校庆，我专门去了趟加拿大。
1: 你上那儿干什么呀？
0: 我怕你不来啊。
1: 我爱北大，
0: 我爱北大。
1: 当年我从北大走上舞台。
0: 当年我从舞台走进北大。
1: 这些年我说的相声还真不少。
0: 我这些年拍的照片也挺多。
1: 我最近还录制了相声专辑。
0: 哦，那我最近还出了一本摄影画册。
1: 北大百年我献上100套专辑。
0: 北大百年我献上100本画册。
1: 表现我们的心意，
0: 表达我们的心情。
1: 我爱北大，
0: 我更爱北大。
1: 我爱你北大的雪。

0: 很悲大，领导世界心潮流，悲大的老师个个都优秀，悲大的姑娘美，悲大小伙最风流。
1: 天上的北斗向北斗啊，嘿嘿，向北斗啊，北大之星向北斗啊，所有的老师特别牛啊，一声伟大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0: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干事大大之声吼啊，
0: 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亲爱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如今实行刷卡投币了，我这售票员更加神气了，当上督导不用再数人民币了，热情服务，我就像打了兴奋剂了。哟，今儿上车人真多。车的，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还有人上吗？没人，我们可要开车了。关门！
4: 等会儿，我不是人呐！
5: 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车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使个浪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臭臭我。
3: 嗨，你这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5: 叫你呢？
3: 叫你呢？
5: 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3: 那应该叫
5: 巨头。
3: 头呢？哎，哥们儿，
5: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儿，怎么称呼呢？初恋情儿，记了第一次见面吗？
3: 嗯，
5: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6楼啊，我送他20多回他也没反应。2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这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3: 你给我上来吧！
5: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

0: 一定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铺个白瞎蹭啊。
1: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啊，
0: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1: 说你呢，投币。
0: 都家属也投币啊？
1: 哎，你谁家属啊？哎呦，
0: 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嗯，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哎呦，
1: 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一公里省一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0: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1: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0: 就您这模样，有地儿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
2: 哎，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1: 投币，没带钱吧？
0: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5000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吗？5块打，这兜还有1块打，5块打，1块打，投币要投1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2: 我刚才投的是5块的。
1: 哎，你干嘛干嘛？你干嘛呀你？
0: 拍出来！哎呦喂，
1: 你还在乎这个？你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5000的都不敢出门。
0: 你少啰嗦，你赶紧把这打开。
1: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0: 为什么？
1: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
0: 规定就规定了，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
1: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0: 那你先给我4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1: 我，哎，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0: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我请客。
1: 有这必要吗？
0: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
1: 车到站了，注意安全，有卡刷卡，投币一元。哎，
0: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3: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0: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
3: 我说德华呀，
0: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3: 腿有了，你那猪八戒演的是腿儿好了。
0: 马德华呀。
3: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吗？
0: 就是这个方向，上车吧您呢。开车。
3: 哎，我说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
0: 不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3: 我来着啥？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哎呦，
0: 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3: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着个装孙子的。
0: 这事儿不赖我啊，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3: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啊，我真是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你
0: 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1: 行了。
0: 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1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1: 到站了，
3: 这不瞎耽误功夫。
0: 再见了，奶奶。
3: 再见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慢点。哎，
3: 呀，这劲儿还回不来了呢，还。
1: 嘿，你捅娄子了吧？
0: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1: 开车。
0: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明小吃，
1: 我儿子爱尿床
0: 我就是尿不湿。
1: 笑，
0: 哟，外国朋友，威尔卡姆兔北京，嘿，哥们儿，兔北京，兔北，
2: 是法国人。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威尔卡姆兔北京。
1: 就会这一句吧？哎。

0: 到天津我也会啊，不是看不透啊，天津。到上海怎么办？不是看不透上海，好不啦？
1: 要到内蒙呢？
0: 到内蒙那就得不是看不透内蒙有。
1: 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0: 那就得不是看不透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地儿？
1: 我看你更冷。车到站了，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0: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2: 龙门前进了，
3: 一二一，一二
0: 下子转，
3: 一二一。
2: 哎，
0: 哎，哎，
2: 啊，咋给转向了？
0: 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你们一共几位啊？
2: 五位。
0: 哎呦，这福娃宝贝，上车。
2: 啊，不认识你啊！
0: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2: 真的？哎，那多不好意思啊！上，
0: 上。
2: 大哥，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0: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2: 大哥，你认错人了，俺们不是盖楼的，
0: 你们是
2: 拆楼的。
0: 不拆能盖吗？今儿这钱甭找喽。
1: 这谁找谁呀？你还差我一块呢。
0: 你不识数，五人五个钱。
1: 你不人呐？不，
0: 也算。哎，我说，农民工可不容易，你给打个八折。
1: 农民工坐车没钱，我都可以给。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
2: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0: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哎，兄弟，商量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2: 不中，俺没钱。
0: 没钱你们上车呀？
2: 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0: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
2: 大哥，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
0: 那个，给我掏一块钱。
2: 俺没有，
0: 没有你捂什么兜啊？
2: 俺捂的是口袋。
0: 你有钱？
2: 没有。
0: 你有钱？
2: 大哥，俺捂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0: 救命钱？
2: 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0: 那交押金也不能五人一块去啊！
2: 俺们得先

0: 你别闲着，那大夫说了，那票我给你免了。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
1: 你兜里真没钱？
0: 真没钱，不是兜，不是兜比链都干净啊。啊，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1: 这真是啊。
0: 这我那工资卡，你交下进去吧。不，我不要。你拿着。不要。你拿着。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可真难产啊！真难产。这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是下大雪啊，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那车堵的。 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十颗白菜，扛着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的命是农民工给的。
1: 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不是我媳妇儿的妹妹。大哥，俺替臣服，谢谢你了。你起来呀，这干什么这是？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暂时害子，难产大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
0: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乘客朋友们注意了，西单到了。我得下车了。哎，
2: 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0: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儿几坐车，我自己掏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北京。
2: 北京。
0: 哎，
2: 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
0: 一听你老公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哎，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到医院去看你们啊！哎，
1: 嫂子就不用去了，
0: 她必须得去，她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他们得抽死我呀！
1: 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0: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在家，人家垂帘听政。
1: 大哥。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老公，你把车停好，我赶快过来。足疗，今天呀就这儿了。哎，徐小姐，你有人吗？来了，欢迎光临，请问是做足疗吗？对，两位。
5: 好意思啊！哎，这个不能忙。我老公啊，没做过足疗，我怕他一下子接受不了。嘿嘿，真逗。老公，你快点啊！现在这老婆真够呛。
4: 这吃喝玩乐享高档，一上街，他买东西我买单，我这丈夫不叫丈夫，我叫付账。我操！乐啥呀？所有男人都一样。老公，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5: 我也高兴啊。
4: 大过年呢，咱俩应该好好的休闲休闲。
5: 别人休闲，咱得挣钱呢。我这出租车一天光拉你了，就没拉个正经人。
4: 我问你啥意思啊你？
5: 不是，
4: 你媳妇坐你的出租车，你还。

0: 的，季佳琪，你这打算收多少钱？那是咋的？
1: 我不打算收多少钱，我得知道我赔多少钱呢？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地方呢？
0: 还面条呢？
1: 一说面条，我还真饿了。说，我想吃点啥？
0: 进来。
1: 哎，在哪儿交钱呢？我不是跟你吹，一看这拖鞋，我就知道吃啥。
0: 吃啥？
1: 日本料理呗。我拉过日本客人，我知道这玩意儿可麻烦了，只要鞋一脱，马上就上锅。
2: 二位老板里边请。
1: 你看来了没有？来了，来来来来，小姐，放上边，放上边，谢谢啊，谢谢。这日本人讲究营养和健康，点菜之前先送汤。
0: 老公，你听我跟你说。
1: 说啥呀？喝。先整个水饱，少点点菜省钱。来来来，坐坐坐。
0: 我坐哪儿啊？
1: 明白了，咱日本女人根本没地位，一吃饭男人入座，女人下跪。在咱中国，换位，你坐，我跪。哎呀，吃的羊还乐成这模样。我跟你说，这盆汤咱俩根本喝不了。小姐，勺呢？我先尝尝咸蛋。
0: 哎，别慌，这是洗脚水。
1: 尝碗肉。
0: 我今天听你洗脚。
1: 疯了，疯了！现在这女的都疯了。过去两口子一上街，充其量吃顿水饺，我现在改洗脚了。你快快快，回家。过年的洗什么脚啊？洗脚、啊、
0: 哎呀老公、现在洗脚啊是时尚，
1: 如今真是不一样了，洗脚丫子变时尚了。我奶奶那边时尚是裹脚，我妈那边时尚是放脚，到她那边时尚是洗脚，要再往上那脚非长脑袋上不可，
0: 那叫鸡脚。
1: 我看你就是狗长鸡的，净整洋事儿。那个普通老百姓能这么折腾吗？
0: 我不寻思着你没洗过脚，那你来尝试尝试嘛。
1: 我多大岁数我没洗过脚啊？我呀，我在家天天拿热水秃噜吗？
2: 老板，在家洗脚是为了卫生，在这儿洗脚啊是为了放松。
1: 不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就让我放松。每天我方向盘一把，安全带一绷，只要一放松肯定闯红灯，警察一敬礼我挣多少钱都得交工，我还放松。
2: 哎呀老板，您得学会休息。
1: 是，
2: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啊。
1: 提高了，鸡爪子都叫凤爪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洗脚店是过去卖猪蹄的改的吧？
2: 对，这是新的创意。
1: 姓新词儿还创意，过去叫老妈，现在叫妈咪，过去叫老爹，现在叫爹地，过去叫损招，现在叫创意。
0: 少废话啊，你不洗我洗，拿钱。
1: 哎呀，说那么白干啥？拿钱，你一叫丈夫我不就付账了吗？来来来来，洗一位多少钱？
2: 80。
1: 对对，多少钱？
2: 80啊。
1: 洗个破脚80啊。
2: 哎呀老板，8字不是吉利吗？
1: 还8字吉利？你给我写成8字脚，我找谁去？我呀，有内部价没有？
2: 没有。
1: 有我也不洗，你整成那8字更磕碜。走走走，回家。
0: 走啥呀走？
2: 小姐，开票。
1: 这个败家这玩意儿。
2: 谢谢。
1: 你洗啊，我到门口擦车去。我
0: 放下。我说你一个小伙你活不了了，又咋的呀？
1: 这水不是方便吗？你再要一盆呗。外边擦辆车10块钱，我省10块钱，你那脚不就70了吗？
0: 这点不懂生活。
1: 哎，我问你啥叫生活呀？
0: 你说啥叫生活？
1: 生活，生活，生下来就得干活。我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容易吗？80块钱，我机场我得跑个来回。
0: 你不容易，我容易啊。每天天不亮你就走了，深更半夜才回来，一头扎进被窝，有时候连衣服都不脱，隔着好几层，你让我怎么跟你唠唠知心嗑？
1: 哎呀，唠啥呀？两口子过日子讲的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虽然现在青春火花没有完全泯灭，都40来岁的人了，哪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你不天天都看电视剧空镜子吗你？

0: 说了，我不是忙吗？
1: 你再忙有我们老板忙啊。
0: 你跟我别总提你们老板好不好？
1: 提我们老板怎么了？我们老板放长假的时候还想带着老婆到国外去休闲呢。
0: 你要羡慕他休闲，你把我休了，你跟他闲去。
1: 越来越俗气。
0: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上我。
1: 我看不上你，我带你去染头啊？我看不上你，我跟你去金饭带你去打保龄球啊？
0: 你带我去染头那是嫌我长得难看，你带我去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宴，你带我去打保龄球很明显你一撒手让我滚蛋了呀。
1: 讨厌，
0: 实话说出来了吧，没啥了不起的，过不了一块咱就散，
1: 散就散，
0: 散就散。
1: 老板下，
0: 别这么叫我啊，我不是老板。
1: 你别介意啊，他是我老公。
2: 没关系，老公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板。
0: 对，老板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公。
1: 这可也不顺耳了。
0: 主要是越看越不顺眼的。
2: 一张票，二位谁洗啊？
0: 他洗。
1: 他洗。
0: 你洗吧，80块钱洗完脚，洗完你就成贵族了，你。
1: 你不洗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0: 还走不走？我个出租司机，我还怕等人啊，我。
2: 别吵，别吵。我看还是二位一块洗吧。
0: 哦，你啥意思？啥意思，小老同志？
1: 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让我多开张票。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一套，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都是老中医，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
2: 我不是为了让你一块洗吗？
0: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洗吗？
2: 一张票怎么一块洗啊？
0: 我一人洗一只，
2: 你
0: 能洗不？
1: 啊？一人一只算怎么回事啊？
0: 说明咱俩之间没有第三者插足啊。
2: 一人一只，我们确实没洗过。
0: 没洗过，你可以尝试吗？我问你，一个盆里几只脚？
2: 两只啊，
0: 不就完了吗？这叫加人不加脚，数量也正好，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我们是看表，你们是算脚吗？呀，
2: 那我们就照顾照顾你。
0: 谁照顾谁呀？我这脚是43号的，他那是37号的，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
2: 满脑子计价器。
0: 你算说对了，今天洗洗脚，明天接着跑。
2: 老板，洗哪只啊？
0: 洗油门这只。明天使使劲把这80块钱再拉回来。
1: 小姐，听我的，洗刹车那只。
0: 我的脚听我的，洗油门这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洗油门那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油门那只。
1: 洗刹车那只。别吵了。刹车油门是一只。
0: 你去踩离合器这只。
1: 我跟你说啊，要是真离了你就别想和。
0: 哎呀，谁怕谁呀，金盆洗手是不干了，木盆洗脚是要散了。哎呀，整。
2: 哎呦，老板，你最近很劳累吧？
0: 还行。
1: 能调理调理吗？
2: 拿，你看啊，这管心，这管肺，这管肝，这管胃。
0: 不是小姐，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冷静的一见生人，他还有点羞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老板，出来还是有好处的。
0: 有好处，有好处。
2: 老板。一进门你就生气，终于看见笑模样了。
0: 笑了，笑了，笑了。
2: 老板，你看下面小媳妇高兴吗？
0: 高兴。都说春节晚会难搞，主要是导演缺乏技，观众发生一个脚盆洗脚，所有的节目效果保准都好。
1: 小姐，我来试试。
0: 对，你轻点还行，要重了我受不了。我。还是你了解我。
1: 还养吗？
0: 不养了，媳妇儿一上手啥感觉都没有了。
1: 讨厌。
0: 我这是你开玩笑的。
1: 老公啊，这一年多你太累，脚都肿了。
0: 没事儿，个破脚你。
1: 你是咱家顶梁柱， 你要垮了，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我今天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享受享受。
0: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吃饺子行，洗脚舍不得。
1: 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学学手艺，以后回家了我天天给你捏。
0: 还是老婆疼我呀，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
1: 等老了，咱孩子给你洗。

0: 帅锅你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吧。
1: 谁呀？这是？
0: 我们认识吗？不但认识，而且非常的熟。先发个语音来听听吧。
2: 儿子，我是你妈，你在干嘛呢？
3: 哟，妈，怎么是你呀？我刚刚聚会结束呢。不对呀，上个月给你买的智能手机，你还只会开关机来着，现在你都会用微信了。
2: 我还经常跟我同学在朋友圈互相点赞呢。
3: 妈，你也太潮了吧。
2: 在家吃饭的时候啊，你们老是看着手机点呀点的，
4: 现在我也会用智能手机了。既然你们不跟我们面对面说话，那就上微信聊聊天，咱们先聊个5块钱的呗，不打扰你吧。
5: 用心陪伴才是你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7: 开放处处变，乡镇企业大发展。虽然我是农家女，如今开上了大酒店。喂，我是兴隆酒店的总经理。啥？空运的海鲜马上到货了。好，我马上啊都派人去取。再见。
8: 变了，全变了，天边飘着。

也在四处漂泊。我，唉，本想出国当老板，做梦都想赚大钱，可惜好梦没成真，我刷了八年盘子碗。我是天天刷天天洗，这双手秃了了五次皮，如今我回来把家还，高兴的两天没吃饭，有心想进大酒店，一摸兜里剩了2美元，惨呐、我回来了，我回来喽，我现在已经饿得不

0: 最好再放一勺味精，家乡的饭菜想起来就香。啊，
1: 是你？
0: 是你？
1: 贾宝玉？
0: 薛宝钗？
1: 宝玉。
0: 自从出国我就改名了。
1: 改名了？
0: 我现在叫林肯。
1: 贾林肯？
0: 叶斯。
1: 再改名啊，你的小名我也记着。
0: 还知道我的小名吗？
1: 小时候啊，你长得瘦，大伙都管你叫棍。
0: 对，我就是那根棍，到现在还是个光棍啊。
1: 你还记得我的小名吗？
0: 我怎么能够忘得了啊，小时候你经常的生病，所以大伙都叫你赖瓜。
1: 对，我是瓜。乖
0: 瓜，
1: 乖
0: 瓜，
1: 乖
0: 瓜，
1: 乖
0: 瓜，
1: 乖
0: 瓜。好，
1: 记得8年前我们在坟头歪脖树下相约。
0: 对，第二天我带着你美好的祝愿，我的理想就去了美国纽约。
1: 今天你终于回来了。
0: 对，我回来了。
1: 在国外发财了吧？
0: 我发财了。
1: 那你就是衣锦还乡了。
0: 对，我是一二一。
1: 我当国你还老毛病了。
0: 我老想跟你外语。
1: 到家了，都说家乡的话吧。
0: 哎，那你要早这么说的不就晚了吗？那我这么说话他也怪别扭的。
1: 来，快到酒店坐坐吧。
0: 哎，不，我自个儿来吧。
1: 哎，
0: 坏了，一定以为我在国外赚了大钱了，这是想让我到大酒店请他吃饭，这俩美人咋请啊？这个 我说瓜呀、啊，
1: 哎，
0: 你别客气了，这饭我在飞机上都吃

0: 来。
1: 啥？你迟过来？
0: 我迟过来。
1: 那我还没迟呢。
0: 那啊，他还迟定了我了。
1: 进来吧。
0: 哎，咱就进。哎，我说这饭还是吃不成啊。
1: 咋了？
0: 你看现在休息。
1: 这休息不休息呀、
0: 啊、
1: 我说了算啊，我就在这儿工作。
0: 你我还跑不了了。
1: 进来。
0: 好好好啊，这么说你从乡下也到这城里的酒店打工来了？
1: 打工
0: 啊？
1: 对，打工。你呀先坐一下。
0: 哎，
1: 我用几个菜来。
0: 中
1: 坐。
0: 哎好。哎呀，看这架势啊，跟我在国外干的是一个工种啊，肯定也是耍盘子的。要不咋这么馋呢，非得让我请他吃饭。
1: 今天呐
0: 啊，
1: 我请你。
0: 啥？
1: 为你接风。
0: 哦哦，我明白了。
1: 来，
0: 对呀，趁着老板不在，咱是不吃白不吃呀。我跟你说吧，我在国外刷盘子碗的时候也偷吃过。
1: 啥？
0: 啊，
1: 你刷盘子碗？
0: 哦，不，我说我在国外酒店当老板。
1: 你真的当上大老板了？
0: 啊，
1: 这么多年在国外辛苦了吧？
0: 哎，真是一言难尽呐。
1: 快说说说说。
0: 哎，这么跟你说吧，在国外打工啊，他不如在国内呀、啊。
1: 嗯，那是。
0: 都说外国人的盘子你刷不干净啊，这外国人呐、啊，不是吃黄油，就是吃奶酪，黏黏糊糊的，怎么洗都洗不净。
1: 那个
0: 洗不干净，老板都扣你钱。
1: 当老板还刷盘子？
0: 不是，当老板，我那啊，那个，我不是从中国去当的老板嘛。
1: 嗯。
0: 我是把咱中国人的工作作风带到了国外，干部要联系群众。所以每天呢，我这两只手都不闲着，每天都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那老板他都不能干点别的啥？他都刷盘子？
0: 没老刷呀。
1: 那你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的干啥呢？
0: 他是啊，你不稀里哗啦，他谁给钱呢？他就得稀里哗啦，所以我就稀里哗啦、稀里稀里、稀里稀里稀。我这稀里哗啦是打电脑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打电脑。
0: 对，我们酒店都是危机管理。
1: 太好了，你呀、快跟我说说
0: 啊，
1: 怎么用危机管理大酒店？
0: 哎呀，用危机管理大酒店，它是这个危机它是比较复杂的。这个危机啊，这个危机，这个打个比方吧，
1: 哎，
0: 比方说刷盘子啊。
1: 哎呀，还是刷盘子。
0: 不光是盘子，也有碗，也有刀，也有叉子。你要到了中国餐馆吧，还有筷子呢。这个刷的时候要分门别类，一项一项做的细致一点。盘子要擦净，碗要刷干，筷子要洗喽。
1: 这些都是危机管理的。
0: 他这些他属于危机管理的一个方面
1: 啊。
0: 我要是说的复杂喽、深奥喽，不是怕你不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啊，
1: 我学过电脑，懂得危机。
0: 你可拉倒吧，你还学过电脑？8年前我离开咱村的时候有啥电脑啊？你还懂危机了？你还，我看你就只会危机，你喂那个鸡还不下蛋，
1: 我还会喂鸭呢。
0: 咋着？
1: 出了汤锅都瞧不起人了。
0: 不，我不是瞧不起你。
1: 告诉你吧，
0: 啊，
1: 现在我们酒店收钱
0: 啊，
1: 都是用电脑记账的。
0: 啊？
1: 看吧，电脑。
0: 真的？哎呀，没想到啊，这出去这几年，这家乡变化这么大呀。
1: 你呀，现在快跟我说说，那最深奥的复杂的管理知识，
0: 哎，
1: 我们好好的学习学习
0: 啊。中，
1: 说吧
0: 啊。这个深奥，这个复杂，这个复杂都是深奥，
1: 哎，
0: 深奥都是复杂呀。
1: 嗯，
0: 那个啥，我先吃几口菜吧。
1: 行，吃吧，
0: 哎，
1: 吃吧。
0: 哎呀，这个深奥呢，都是做起来费事，做起来费事的菜它都好吃。你这个简单的呢，它都是差了一点。
1: 看你这阵势，这也不像刚吃过饭呢。
0: 对，我都2天没
1: 吃饭。
0: 我2天前就惦记回家吃这顿饭了。
1: 哎呀，
0: 这面对的家乡饭菜，我真是忍不住了。有一首诗不都是那么朗诵的吗？
1: 是啊。
0: 啊，美不美？家乡菜。

0: 香啊饭，
1: 都改饭菜了。
0: 对，那歌不也那么唱的？
1: 啥歌？
0: 我爱家乡的饭和菜，我吃起来特别的快。
1: 哪是哪个词儿啊？啊，那歌不那么唱的吗？
0: 咋唱的？
1: 我爱。

0: 哎呀，瓜儿，你这一枪我想起大年前外国树下你送我的时候，你唱的就，
1: 我再给你弄几个菜去吧。
0: 慢着，瓜儿，你的心意我领了，这菜别再往出拿了，拿多了明儿老板一发现就把你炒了鱿鱼了。
1: 不能，
0: 啥不能啊？我在国外让人炒了三回呢。
1: 啥？
0: 不不不不，我在国外当老板炒了他们三回呢。
1: 在这儿不能。
0: 啊。
1: 我呀，说了算。
0: 真的。
1: 这个酒店呐，我是总经理。哎，
0: 老板呐，这菜不是我拿的，啊，他是那个那个。
1: 啥？
0: 啊，不不不不，管儿啊，我看出来了，我是没你干的好啊。
1: 我不如你呀。
0: 来，管儿。
1: 国外的老板有钱。
0: 不行。
1: 为了你
0: 事业的成功，我得敬你一杯呀！
1: 滚儿，滚儿，为你海外归来，干杯！
0: 干杯，咱滚儿，管了他！哎呀，滚儿啊，这次回到家乡有啥打算呢？是，我有啊，我打了，我也算了，我做是个大头蒜呢。
1: 为家乡做点贡献。
0: 我是想啊。
1: 是供啊，是献呢，
0: 我献，我是献了眼了。
1: 那你为家乡投点资吧。
0: 我是想投，我投是投不了了。
1: 咋了？
0: 我想跟大伙借点钱呢。
1: 啥？你这大老板还借钱？
0: 我是傻老板吧？我在国外给那老板刷盘子洗碗呢。
1: 你在国外？
0: 也是打工了，8年了。
1: 滚儿，听我一句话，万事开头难，要想干大事儿，都能刷好盘子碗。
0: 管儿，
1: 哎，
0: 那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让我从现在开始总在你这儿打工，给你刷盘子碗。我跟你说，我这个碗刷的干净，我盘子擦的也漂亮，我跟你说吧，没问题，我只会刷盘子。
1: 握着你的手，想起8年前，
0: 你有啥话，请你对我谈。
1: 那时你的手粗壮又有力，
0: 那时我的手是抛山回家鞭。
1: 现在你的手又白，是又软了。
0: 如今我的手没法不白软。
1: 成天水里泡，刷着盘子碗，都泡芙呢嘞。历劫8年，光阴似箭。
0: 海外归来，我是感慨万千。
1: 有啥感想？
0: 我的感想是，
1: 说吧。
0: 海外8年刷盘子碗，归来之后还刷盘子碗，与其给别人刷盘子碗。
2: 不如给你，咋了？再刷盘子碗。我是刷刷就刷，说干就干。我现在就走了。
1: 行，
2: 后厨在那边。这就给他打上工了。对。哇！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 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别说，这车子真有点亏气儿，谁的？谁提来的车？有人没？ 还是辆春车，和女同志打交道比较保险。女同志脾气好，心肠软，发生冲突也没多大危险，顶多是温柔地说你一句“臭不要脸”。<笑>
3: 哎呦，烦哦！我最近比较烦，我烦死了。<笑>在机关工作3年多，如今职位走下坡。 分流把我分到了街道办。
0: 我今天要找领导说一说。
1: 姑娘，
0: 姑娘，
1: 今天就算开张了，打一次两毛，打一下一分，
0: 一分，二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八分，九分，一毛。
3: 干什么呀？
1: 干什么？
4: 打气儿。
3: 这是我的车子，你打什么气啊？
1: 哎呀，这是你的车呀！哇，大老爷们骑个昆车，看着挺酷啊！
3: 我乐意，
1: 乐意。
3: 讨厌。
1: 气儿都打好了，骑吧。
3: 我骑。
1: 是。
3: 不好意思，你刚才管他叫姑娘，我骑恐怕不合适吧？哎呀。
1: 没事儿，你就算我姑爷。
3: 什么？
1: 不是不是不是，
3: 什么？
1: 我这开个玩笑。
3: 神经病！你看你刚才那个样子，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你还说她是你姑娘，我是你姑爷，你以为你是谁呀？
1: 老丈人呗。
3: 什么？
1: 我跟你说，我没恶意，大伙都看见了，对不对？我就想跟你打打气儿嘛。
3: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修车的。
3: 刚才你跟我提门星了吧？

0: 这玩意儿是啥知道不？
1: 西门仙儿，
0: 看好了，我再给你安上。起吧，
2: 你凭什么拔我西门仙啊？
0: 是你逼我拔的，知道不？
2: 那气我怎么提啊？
0: 你拿嘴吹啊？你不一肚子气吗？现在这人吧，那真是怪事儿，整天到晚一肚子闲气儿。你给他肉吃，他嫌有味儿；你给他鱼吃，他嫌有刺儿；你给他打打自行车，他还来气儿。对待这种人，就得去去他的味儿，拔拔他的刺儿，撒撒他的气儿。别了，撒完气儿，当时就没事儿。这种人呢，属于活到三十还没断奶呢，不懂事儿。
2: 我干什么？
0: 打气儿。你说你这小伙子，我今天心情本来好好的，我让你惹了一肚子气。
2: 我今天本来就一肚子气，你还给我气上加气。
0: 不，你年轻轻，你哪来那么多气呀你？
2: 你知道什么啊？你要是在原单位干得好好的，突然把你给调走了，你来气不来气啊？
0: 那你这还往哪儿调来？你要能从街道办呲溜调到国务院，全家跟着都灿烂。
2: 你还打气呢？你是来气？
3: 我正好相反啊，我是从上往下掉。
0: 哎呦，那就不是呲楞了，那是吧唧呀、啊！我说掉哪儿去了？
2: 哦，不一参加工作啊，我就调到了四文联。
0: 好啊，文联工作很清闲，动动笔杆就挣钱，轻快嘛。
2: 好、哦、什么好嘛？啊，没有多久，我就从四文联就调到了区妇联。
0: 好。妇女工作很高尚，顺便可以搞对象，方便吗？
2: 好吧，去妇联干了一年半，又把我调到了街道办。
0: 好好好，工作越干越具体，老头老太太都归你了，热闹。
2: 别人都往高处走，我偏水往低处流。
0: 对了，水要总往高处走，长江大堤又决口了，还得抗洪，你还得麻烦解放军。
2: 我怎么这么苦哟？怎么这么不顺呢？
0: 你听我说，苦不苦？想想人家萨达姆，顺不顺？看看人家克林顿。这虽然没点坎坷呢，都能过去。
2: 我怎么能跟人家比嘛？
0: 你不大小也是个官吗？
2: 啊，那倒是。
0: 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当干部首先要一身正气，对待下面要和气，往上升不能傲气，往下降不能丧气。
2: 哎呀，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
0: 差远了。小说一个人，大到一个群体，一个军队要有士气，一个国家要有志气，一个民族要有骨气。
2: 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
0: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谁都能一帆风顺呢？谁这辈子还不遇上点事儿啊？你就拿我来说吧，过去大小也算个干部。
4: 你看出来？
0: 你那眼神吧你，我不是跟你吹呀、啊。18岁毕业，我就到了自行车厂。我是先入团后入党，我上过3次光荣榜，厂长特别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组长。领导一直跟我谈话，说单位减员要并厂。当时我就表了态，但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我把话说大了，把车胎给你打炸了。
5: 吴太，我跟你吴太，老同志，你下岗了？
6: 不瞒你说，小伙，你这辆自行车，就是我离厂之前装的最后一批车。所以一看见他呀，我就跟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女似的。
5: 对不起啊，老同志，我今天本来是要找领导的啊，结果把气都撒到你身上了。
6: 没事儿，人呐，有时候就跟这车带似的，气儿太足了撒撒气儿，气儿不足了打打气儿，这样才能有个好心气儿，对吧？
5: 车轱辘往前转。人要往前看啊、
0: 哦！哎，你这就对了，从头再来。我不是跟你吹呀，别看我这小车摊没开业，用不了半年，我就是这条街最大的修车行。
5: 你还没有开业？
0: 没有，
5: 怎么回事啊？
0: 这不街道办事处还没签下字吗？

0: 妈，你找我呀？
1: 真的呀？
0: 一句话吗？
1: 哎呀，我说姑爷呀！
0: 啊？
1: 不不不，哎呀，我的同志啊，不瞒你说，把我给急坏了呀！我连找了几天没找着人签字，听说那小子从上面掉下来，心里正在憋劲儿，一个人在家里正在怄气儿。你说这不是站在人味上不办人事儿吗？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我，
0: 哎，你干什么？
1: 我给你换个新胎。
0: 哎，老三子
1: 啊，
0: 不，老头子，我给你签字。
2: 哎呀，别说，我这个位置还是蛮重要的。哎呦，
3: 你会吃饭吗？
4: 吃饭谁不会呀？
3: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4: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3: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4: 嘿，有意思。
3: 你用什么吃饭？
4: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3: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4: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3: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4: 这俩有啥关系啊？
3: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4: 说的对，用公筷好。
3: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在我们的生活中，网络无处不在。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光纤宽带和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早已成了信息时代的发展基石。刘运杰是我国通信网络最早的拓荒者之一，他主持设计和建造了我国第一个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全程参与见证了中国互联网的崛起和发展。如今他带领团队建设的未来网络国之重器，已经在国家重大战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这个未来网络是什么样子？智能的互联网还要多久才会实现？
3: 我一生就是在研究网络，我预判将来的网络要架构，要进行变革。互联网不仅要走向成家万户，更要赋能千行百业。
2: 资讯有故事，走进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运杰，勇攀高峰，构筑中国未来网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未来产业成为会场内外热议的话题之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G 即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 6G 并不是简单的通信速度的升级，而是对 1G 到 5G 以连接为核心的传统网络范式的颠覆。相比前几代移动通信技术， 6G 的显著进步是空天地海全覆盖，将地面通信、卫星通信、空中通信和海洋通信深度融合，同时实现通信与感知、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的深度融合。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6G 不仅仅是让手机网速快一点，更是构建一个沟通人类与万物的智能立体空间。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科技领域的代表委员认为， 6G 是移动通信代际演进和生态跃迁的发展方向，是未来全球最重要的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之一。目前我国 6G 技术突破已初见成效， 6G 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第一。今天网络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空气般的存在，如果手机信号不好，您会感到焦虑吗？如果切断身边的所有网络，您能坚持几个小时？网络如今不仅关乎我们的生活，它已经成为一个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3: 互联网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深远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互联网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互联网的先天不足和它的局限性，比方说你经常用网，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有时候断网，这些东西在实体经济和 AI 发展方面它就满足不了这个要求。所以世界各个国家的专家在思考一个问题，互联网下一步向何处去，因此提出了一个未来网的一个概念。正好经过20余年的努力以后，未来依赖。
2: 说话的是刘运杰，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紫金山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这家实验室成立于2018年，是一个面向网络通信与安全领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行业重大科技问题等为使命，开展前瞻性基础性研究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 刘运杰是我国通信网络领域最早的拓荒者之一，他主持设计建设了我国第一个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全程参与见证了中国互联网的崛起与发展。如今他带领团队建设的未来网络国之重器，率先攻克了广域光电融合确定性网络关键技术，并成功应用于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刘运杰院士主持的这个未来网络 CENI， 未来不是一个形容词，它不是未来的网络，未来网络就是一种网络技术，或者说是一个大科学装置。
3: 未来网络这个名词的出现哈，它是有一个背景，就是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大概2000年，就是大家对它期望太高，它的功能达不到大家的期望，大家都在想一个问题，大家不知道未来网络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互联网必须要变革，就是原来的先天不足，原来的短板，原来的一些架构的问题必须要突破，因为你这个互联网它原来最大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尽力而为的网，就是说我们上网都知道，就是有时候快，哎，大家听好，有时候卡顿，你就忍一忍。这个互联网在消费领域就没有问题，断网了就我等一等。但是在实体经济，在 AI 应用就不可以这样，就像高铁一样，准时准点，就是网络的高铁是准时准点。另外就是速度快，啊，这个不丢包，低延迟，低抖动，抖动那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这个断网一会儿不，它有干扰啊，这些东西都必须，因为你这工业控制也好 ，AI 大模型学。

0: 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预测，也有自己的目标。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我们现在的未来网络就是我们国家实体经济也好， AI 发展也好，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4年，那一年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当年50岁出头的刘蕴捷正是这项中国与国际互联网全功能连接工程背后的关键人物。
0: 大家都觉得现在中文的内容，中国的网站非常丰富多彩，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互联网没有中文内容，全都是英文的，大家上网只能发邮件，因为中国老百姓没有中文内容，他没法上网。所以中国内容的建立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基础，所以我就动员千行百业，大家共同时时也要把中文的内容把它变成丰富多彩，这才有中国的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1: 那时互联网是个新生事物，处于星火初燃的阶段，一方面要让老百姓多用，丰富中文内容，另一方面又要价格实惠，让普通人也负担得起上网资费。于是刘蕴捷提出了一个关键构想，为互联网搭建一个虚拟网，把国内国际两种资费区别开，国内部分的价格就可以降下来了。刘蕴捷带领团队开始搭建工程，铺设的宽带网络像一条条信息丝线，将繁华都市与广袤乡村编织进同一张互联互通的网。1996年夏天，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骨干网工程建成开通，至此互联网终于突破内容与资费壁垒，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它像无形的手悄然重塑每个人的工作方式。
0: 中国互联网能够比发达国家的一些传统运营商还早开通，这个意义很大，把互联网服务对象从少数知识分子变成广大的老百姓，使中国互联网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1: 这之后刘蕴捷又干了一件大事，1999年，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在一个网络平台同时提供通话、数据和视频等多种业务。
0: 这个故事呢，在讲就是1999年，就央我区呢，就帮着联通把这个数据网把它建立起来。因为在联通这几个网都是我建的，我重复再建一个网，那是很得心应手的事。而且这个事情呢，全世界都是这么建网，他怎么了？你有一个新业务出来以后，他就要建一个网。视频业务出来了，要搞一个，就建一个视频网，就是一个网一个网的建。电信界都想能不能建一个网，哎，以后不要重复这个建，花钱也少。全球的努力都没有成功，别的路也没有，设备也没有，技术也没有，怎么办？我的一些朋友都说，刘总，你是一个有名望的人，你这50多岁了，你这个风险不能冒。但是我觉得唯有这条路，这条路呢，当然技术细节我不跟你们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多我底下我分管的那些部门苦不堪言，压力巨大，说刘院士，咱们启动备份方案吧。备用方案什么？就是推回去重新走老路。我就不吱声，不吱声他们也动作不了，就坚持一段时间。
1: 当时只要一开会，会场上就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0: 整个50-60人这个会场大家都哭，就这么大压力。两年倒数第一，这个部门两年考核，因为倒数第一这个总经理就要辞职，我就找到我们董事长，我说这个责任完全在我，因为这个方案是我设计的，这个路径是走，我说你再给我1年的时间，如果我还做不成功，我跟他一块离开联通，我辞职。但是我那阵还是看到希望，所以2年以后，第3年，他这个部门评为全公司的第一，而且连续5-6年都是第一，所以他对联通上市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第一次在海外拿到56亿美金回来。

0: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刘运杰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十多年后，他改行进入计算机领域。那时，计算机还没有进入绝大多数国人的视野，传说中有几层楼高。尽管自己也是个门外汉，但刘运杰敏锐地预见到了计算机将带来的划时代性的未来。在原邮电部数据通信技术研究所组建不久的计算机室，刘运杰甘愿放下身段做一个最基础的技术员。领导把代码研究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分给他，他昼思夜想，经常连坐公交车过了站也浑然不觉。
1: 那这就是我也看不懂，因为研究员在北航那边，我家呢住在天坛那边，坐车时间很长，就是在坐车一边坐一边想，就经常坐过站，有时候坐到邮定门了，到天坛那个终点站还要再坐回去。学习是一个方面，可能思考最重要，因为我的一些想法啊，一些成果或者一些方向都是在思考当中想出来的，窗户纸一样捅破了以后，大家全都看懂了。
0: 后来刘运杰又从计算机改行到了信息网络，就有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故事。如今数字技术掀起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互联网不再是大众娱乐生活的点缀，而是工厂里的智能管控，农田里的精准种植。从消费型到生产型，刘运杰说，互联网下半场的大幕已经拉开。目前刘院士主持的未来网络建设，不仅是中国第一个，也是世界第一个未来网络。2022年，我国正式启动东数西算工程，规划建设8个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以及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从而让西部的算力资源更充分地支撑东部数据的运算。东数西算中的数，顾名思义指的是数据，算指的是算力，也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数据与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咱浏览新闻、在线观影、移动购物、金融理财，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算力，业内人士形容，就像农耕文明时代的水利、工业文明时代的电力一样，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力。算力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产力，也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竞争力。刘运杰主持的未来网络，正在东数西算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大家都听说过东数西算啊，这样一个国家的战略，利用西部的绿色的这样一个能源，把算力部署在西部，但是呢，使用算力的这些单位和企业大，就是都是在分布在东部的沿海地区。这个战略的要实施，就要解决一个问题：东部的用户和西部的算力中心，中间这个网络的算术的问题，我们在有大网操作系统这个基础，还有确定性网络这样一个技术的突破，我们大概经过1年左右的时间的攻关，率先把它解决，而且率先啊这个开通一个9个城市的这样一个网络，他们的延迟、抖动、丢报率都达到非常好的水平。我们现在已经在负载在应用这样一个新的设备设施，原来这个设备就非常庞大，现在变成非常小巧，非常适合啊绿色的发展的理念，可以做到2000公里无电中继的，各个企业研究机构都可以通过这个网找到你想用的算力资源，把我们的算力找不到用户，用户找不到算力啊，这样一个孤岛的这个现象呢，就可以大大的解决这个问题。
0: 算力正在改变科学创新模式，近些年来密集的科学发现背后也离不开算力支撑。在贵州省平塘县大山深处，有一个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形似一口大锅，这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也就是咱们的中国天眼。这个射电望远镜的英文缩写是 FAST， 截至目前已经成功发现了上千颗脉冲星。
1: 它 大家都听说过 FAST 天眼这个大科学装置，它这个大科学装置每天收集的天文数据几百 TB 的这样一个数据量，这些数据量呢就要分送到北京啊、武汉啊这些天文系的这些专家来进行分析研究。以前呢，他们通过互联网来传这样的数据，后来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比方说现在从贵阳贵州师范大学到华中科技大学有72 TB 的这样一个数据，如果用传统的互联网它需要699天才能把72 TB 的这个数据传过来，这个大家都想这个时间肯定不可以，所以他们只能用硬盘去取数据来进行分析，就非常的不方便，而且这个右极硬盘这个数据都有损失，也有安全问题。我们现在用光电融合新的这样一个广域的网络的来进行传输，这72 TB 的数据就1.6个多小时就能把这个数据传完，而且这个质量非常的好。
0: 听众朋友，最近是否留意过您的手机右上角的 5G 有的时候会变成 5GA， 这个多出来的 A 是什么？其实这是新一代的 5G 网络。刘运杰解释说， 5GA 就相当于 5.5G。
1: 我认为 5.5G 也好 6G 也好，将来它的爆发的应用肯定是跟 AI 有密切关系。哦，因为任何的应用都离不开，大家都要流动嘛，对吧？都要离不开手机啊，
2: 对，
1: 离不开的设备的智能体。而且这个应用的场景，我认为它就随时包括智能眼睛，包括一些小的设备看出来，对吧？就是等于是个人的智能助理，这种终端会越来越多。这个链接怎么跟网络链接？怎么去训练它的智能？将来的我们的用户不仅仅就是人啊物联网这些用户，智能体大量的智能体都要联网，大量的机器人也要联网，这些联网他们的通讯的标准，他们的需要的网络的质量就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你这些智能体比较笨，就没训练好，要训练好它的智能就越来越聪明。怎么训练？就需要网络不断的喂它数据。所以将来这个网络，我个人看法是怎么比喻呢？就是人的神经系统一样，因为我们的人的神经系统连接着每个部件、每个智能的这样一些细胞，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功能，但是它又像一个血管系统。血管系统它输送的是什么？是数据，数据就是智能的一个养料。这些数据呢就是 AI 不断的变强，变更聪明更强大的一个营养养料。所以 5G 6G 包括未来网络都是 AI 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这个智能社会会很慢。
0: 当下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系统性地融入全球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刘运杰院士认为，中国的未来网络一定是以 AI 为支撑的。
1: 你只要是要拥抱 AI， 因为 AI 是大家必然要走的路。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制定了2035年要进入智能经济、智能社会这样一个目标。什么是智能社会？什么是智能经济？是一个多么丰富多彩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我认为最重要的要有未来网络，更先进的未来网络的基础作为支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呢AI 这个机会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为人类 做出历史贡献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所以我们中华儿女要齐心协力努力奋斗，中国一定要赢，而且中国一定会赢。
0: 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朱马古利见证了新疆这座向西开放门户的快速发展。
1: 这种的发展就是下雨完了之后蘑菇一样咚咚咚咚咚就出来了。
0: 来自美国的康兆宁想要在北京文旅产业中打造百年老店。
2: 这场精彩非凡的旅程我们才刚刚开启序章。百年老店是我们真正努力追求的目标。
0: 来自瑞典的陈派从说走就走的游客变成落地生根的新农民。
3: 我们也是跟着中国发展，我希望我们做的这个事情也会帮助大理更好，中国会越来越好。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三位外国友人在中国实现梦想的故事。中国会越来越好。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一段崭新的发展征程开启了。不只有中国人在为生活打拼，为梦想奋斗，还有一群外国友人选择在中国工作生活，早就把人生锚点稳稳扎在了中国这片热土上。他们见证着中国的变化，参与着中国的发展。朱马古利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在新疆工作20多年了，是一位熟练掌握吉尔吉斯语、俄语和中文的中国通。如今朱马古利已经拿到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不仅事业风风火火，他还见证了新疆这座向西开放门户的快速发展。
1: 我叫乌马尔别科娃·朱马古利，这是我的吉尔吉斯语名字，在新疆已经有20年了，主要是以翻译有关的工作。我是在吉尔吉斯坦出生长大的，上大学学的中文，那个时候就知道西部大开发。
0: 朱马古利上大学时开始学习中文，那个时候他了解到中国的西部大开发。2004年，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他大学刚毕业就只身一人拎着行李来到乌鲁木齐。
1: 来了之后就感觉新疆人非常热情好客，他们知道你是老外之后，他们会说你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来帮你，然后就觉得心里面真的是特别温暖。
4: 当时新疆的一切对于大学刚毕业的我来说非常新鲜，我觉得这里应该很有发展前途，所以想试着在这里闯一闯。
0: 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朱马古利就

0: 职于一家咨询机构。
1: 咨询机构的主要业务做的是帮助走出去还有引进来，针对的是俄语区国家。我就觉得我到这来我可以发挥我的语言的优势。
0: 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新疆地理位置独特，和8个国家接壤，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随着倡议提出，朱马古力的工作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 一带一路倡议，我记得他刚出现，我在一个城市论坛，我在那儿做翻译，然后做完翻译之后，我就出来跟我们领导汇报呢。我说这个是刚好是跟我们的业务有关系，我们的工作量以后可能会变大，我就心里面非常的激动。中亚5国我都走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出差频率非常的高，然后参与的项目也非常的多，不只是量多了，含金量也高了。
0: 2023年11月，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3片区协同发力，成为引领新疆高水平开放的火车头和改革创新的试验田，持续输出70多项省级制度创新成果，以不到全疆1/1的面积贡献了新疆40%的外贸总值。新疆的变化，朱马古力都看在眼里。
1: 新疆最近几年发展速度特别快，而且它的开放程度也特别大。现在在这里建了自贸试验区，给的政策非常的好，非常的多。觉得这个是一带一路带来的一个机会，它不只是让你做一个买卖，不仅是项目，它还可以带来中国发展的这个经验带到这些国家。
0: 随着新疆的发展，朱马古力也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成为企业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键纽带，以语言为经贸合作铺路搭桥。朱马古力发现，来中国学习成功经验的国家越来越多。
1: 乌兹别克斯坦来了70多个农场主，农场主协会的领导说，我们想看一看中国的种植技术，接受灌溉、数字化管理，我们还想看看这个有没有创新的一些基础。中国的专家做了个培训，就是种植棉花，因为新疆的棉花产量是全国第一。还有一次是俄罗斯来的一个企业家，他就说他准备创业，世界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只有到中国来才能看到，所以他说我到中国来看一些新技术。
0: 从2014年开始，朱马古力每年都要参与10几场重大商务洽谈和国际会议的翻译工作。让他特别自豪的是，2023年，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扎帕罗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担任总统翻译的就是朱马古力。
1: 总统来的时候达成一些共识，然后我心里面会非常高兴，在这个共识里面也有我的小小的功劳。我发现原来我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我可以做一个推动合作的一个桥梁。
0: 2024年，朱马古力领取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就像许许多多远道而来在这里追寻梦想的外国友人一样，他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生活，当职业选择与新疆开放发展的节拍同频，朱马古力把心愿变成了现实。
1: 真的是我很荣幸的去见证了新疆的发展，这种的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因为路也改掉了，然后旁边可能楼村也起来了。俄语里面说，一般说这个嘎格里布波斯里达斯亚，就是下雨完了之后蘑菇一样噔噔噔噔噔就出来了。大家说新疆是个好地方，我一般会加一个神奇的地方。我也希望跟着新疆向西开放的步伐，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我也能做出我自己的贡献和努力。
0: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在深化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实现着升级与蝶变。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文旅产业的外籍高管，北京环球度假区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康兆宁。
2: 我叫康兆宁，Joe Hoskin，来自美国。 我跟中国的渊源已经有37年了。I'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3: 我曾在南京求学，当时中国正值对外开放。我也曾在上海和北京的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工作。
2: 我2016年加入环球，我大概5年前被任命做北京环球度假区的总经理。
0: 从项目蓝图到开门迎客，康兆宁亲历了这座世界级主题公园的诞生全过程。他回忆说
2: ：“Universal has been looking at the market potential。
3: 多年来，环球影城一直看好中国市场的潜力。当北京市政府诚邀我们在首都北京共建一座主题公园。”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机遇。从项目启动到2021年正式开园，北京市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设施支持，比如道路、地铁、各类景观配套，还有电力系统、供水系统、燃气系统等。中国一直非常重视绿色发展，我们有幸与政府部门精诚合作。我们在开园时就获得了能源环境设计先锋金级认证，成为全球首家获得这一认证的主题公园度假区。
0: 在每周7到8次、每年400多次的入园步巡中，康兆宁始终关注着园区品质。他经常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在园区里跟游客唠家常，游客们也亲切地把他叫做老舅。
4: 早上好，早上好。
2: 我其实非常喜爱这份工作，每一天我会用大概2个小时走园子，
4: 玩得很开心，好不好，来吗
5: ？Yes.
4: Wonderful, wonderful. I hope you have a good day.
2: I really enjoy the.
3: 我非常享受与中国游客的交流互动。
5: 老舅，你要刷到他，他很想给别人拍小贴纸。
2: 老舅。就跟 Joe 还是比较接近，就是类似我们说的大家庭的感觉。
0: 2026年适逢开园5周年，北京环球度假区联动《长安三万里》《原神》《盗墓笔记》等多个全球高人气 IP， 为不同兴趣的游客打造身临其境的互动体验。康兆宁认为，中国在文化创意领域拥有巨大的潜力。
2: I have a love for Chinese culture.
3: 我深爱中国文化，它如此富有魅力。我们正在与《长安三万里》《盗墓笔记》等文化品牌进行合作。这些全新的文化品牌都来自中国最具活力、最具创新力与创造力的公司。中国在文化创意领域拥有巨大的潜力，这里充满了创造力、创新精神和无数奇思妙想。当环球影城的优质资源与这些富有创意的中国文化元素结合在一起，奇妙的化学反应产生了。
2: Something magical happens.
0: 康兆宁表示，依托环球影城在主题公园行业的全球经验和对中国消费者的深度洞察，北京环球度假区以不断创新的娱乐创意与制作能力，用中国创意连接全球游客。
2: China has a wonderful market.
3: 中国拥有非常广阔、体量庞大的市场。这里有着非常优秀的消费者与游客，我们的中国游客喜欢探索新鲜事物，热爱生活，还有就是人才。
2: 我觉得我这个中国团队特别棒，他们非常职业化，非常的给力。
3: 在这里，我们拥有全球最具才华的人才队伍。中国的人才能力超群，富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不断实现技术突破，开创崭新机遇，推动中国迈向新的高度。
0: 康兆宁介绍说，开园近5年，度假区客流持续增长。康兆宁观察到，随着中国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入境游市场正迎来显著增长，园区的国际游客数量也在日益增长。
3: 在开园5周年之际，我们既满怀激动，更对未来满怀期待。我们的客流量逐年增加，营收逐年提升，我们的国际游客数量也日益增长。中国的免签政策对我们的业务带来了非常显著、积极的推动与增长。
0: 康兆宁与中国的渊源已长达37年。 从南京求学的青年到世界顶级主题公园的总经理，并荣获北京市政府授予外籍人士的最高荣誉长城友谊奖，康兆宁的人生轨迹与中国的发展历程紧密交织，见证了中国从开放到腾飞的全过程。
2: When you look at it, China,
3: 你可以看到中国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一年比一年更加强盛繁荣。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与中国一路紧密相连，共同成长，为世界的幸福、发展与精彩贡献力量。
0: 康兆宁不仅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更亲身参与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标志性文旅项目的诞生与成长。在他看来，旅程才刚刚开始。
3: 我时常和团队成员说，这场精彩非凡的旅程，我们才刚刚开启序章。百年老店是我们真正努力追求的目标。我们深切感受到，文旅产业是北京市政府高度重视的优先发展领域。在我们周边，越来越多的项目正在开发建设中，新的游乐园、新的度假村、新的酒店等等，我相信这将有力推动整个文旅产业的发展与繁荣。因此，我们深信这片土地未来仍蕴藏着宝贵机遇。我们期待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成长。
0: 近年来，美丽繁荣的中国乡村不仅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提供了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也吸引了外国青年来耕种梦想，其中就包括旅居大理的瑞典青年陈派。
6: 我是陈派，我从瑞典来，我来大理差不多五年了，好喜欢在这里生活。我的老婆她是中国人。
4: 我的名字怎么出来的呢？是我的老婆亲名是陈，我是派，陈派。
0: 2015年来华旅行的陈派初到云南大理，便被秀美风光俘获。
6: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15年，第一次来中国就是去大理，苍山洱海非常美，这边有好的空气、好的水、好的土壤，天气也非常好，每天是跟春天一样的。
0: 与家人在中国旅行后，陈派选择定居中国，目的地就是大理。
6: 2021年，我们搬到大理，在这里生活。Friends from my home ask me，
7: 我家乡的朋友问我，为什么我选择住在中国的一个小镇？最好的解释是把我的生活给他们看看。
6: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漂亮的环境影响我最大。后来我发现大理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是很
7: 多元化的。
6: 大理本地的人白族，本地的文化，很多外地人在这里，也有中国别的地方的文化。
0: 生于瑞典的陈派本就热爱大自然，为了家人健康生活，定居大理后，他决定自己种菜，
6: 未来吃得更健康。我喜欢在院子里面种菜，后来参观一些有机农场，了解到当地政府鼓励绿色生态种植，因为这样可以保护环境，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于是我开始跟本地农场朋友学习生态种植，作为一块地种有机的蔬菜。我在地里面比如说6个小时，我会回来，我觉得我的力气饱满，我觉得我接到这个突然的地气、太阳的能量。
0: 陈派在大理爱上了中国的农村生活，熟练的打水、拌料、施肥，他一眼就能看出蔬菜的长势。
6: 咖啡渣是好的东西，现在我们有差不多10家咖啡店，每天拉他们的咖啡50公斤，差不多每天，然后跟那个野草和羊粪和苜蓿搅拌，会变成很好的堆肥。我们的生菜基地，这里有差不多5个品种绿叶菜、红叶。我们的草莓基地，它就是露天的种植，完全不喷农药还是别的化肥。我尝一口，非常香。
0: 从最初听不懂中文的异乡客，到如今能说流利普通话、融入乡村生活的新村民，陈派将自己称为新农人。
6: 我算是一个新农民，我们也跟本地的农民合作，我们一起种地。

0: 本地的阿姨教我很多，在这里帮我们干活，他们会看看土壤，他说你的土壤太干了，需要浇水。他们在这里干活，他们也会教我们一些。
1: 我的生态有机农场能做起来，离不开他们的帮忙。
2: 如今，陈派还是一名自媒体博主，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让世界看见中国乡村的鲜活烟火。他还定期在田里直播带货，让更多的人吃到来自大理田间的绿色蔬菜。
1: 大概三四年前，我开始拍视频，分享我在这里的生活。后来我发现做网络直播的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0: 我两年之前开始直播，发货很多云南生态的蔬菜和水果。冬天我们的草莓很火，夏天可能蓝莓比较多，然后蔬菜比较多是西芹、胡萝卜、天菜根。村子里面有很快的网络，我们的客户是整个中国，中国物流是非常强，发左右的地方很快。如果我在别的国家，我估计快递不能发货那么快。
1: 我们的客户在收到货后，好多都说很新鲜，没有破损。我觉得这里有一部分功劳属于中国的物流系统。
2: 2025年，陈派拿到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还把远在瑞典的老爸接来了身边。对于陈派来说，大理已然是自己的新故乡，他深刻感受着大理的发展变化。
0: 我发现大理还是发展很快，我离开瑞典差不多11年，我的村子里面它是完全一样的，10年没变化。但是如果我在大理离开1年，它的变化很大很快。比如说有新的盖的房子，路是更新的。
2: 陈派发现像他这样旅居大理的外国友人越来越多，第二故乡成为了他们的心安之处。
1: 来大理旅居的人越来越多，好多人成了我的朋友，他们有的开旅店，有的开咖啡馆，也有和我一样的当农民。
0: 我们也是跟着中国发展，我希望我们做的这个事情也会帮助大理更好，中国会越来越好。
2: 从 China Travel 游中国到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的热议，亦或是这些植根中国的外国友人们的故事，都是中国与世界关系深化的真实写照。未来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深入，相信会有更多人主动走进中国，了解中国，喜爱中国。在平等对话、真诚互动中，共绘高质量发展与文明共生的美好画卷。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3: 就是取财要有道。
2: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4: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5: 皇上，保重。
6: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二部。
7: 第13集，
8: 直到手因为浸水时间过长而发出白色的泡，直到四肢渐渐麻木，夕颜才上得去来。他将轻纱继续裹在身上，回到上面，走到了一处岩壁前，用同样的方法开启了这处岩壁。进入岩壁的刹那，空气里仿佛萦绕着一股熟悉的味道。这是一间四周垂挂着雪白纱幔的洞室，看得出来，虽然长久的没有人来过，但是依旧是一尘不染。因为这一座洞室十分的特殊，岩壁透明，如同冰雕一样。洞室里只有一个床榻、一个梳妆台，以及一个存放衫裙的柜子。夕颜慢慢地走入这里，猝不及防的一颗泪就这般掉了下来。越过那些静止不动的血色纱幔，夕颜看到妆台一侧悬挂着一幅画像，画像上是一名女子。夕颜看着那个女子，泪流得更多了。画像中的女子像极了夕颜，所不同的是，那女子的神情里带着冷艳，这份冷艳是夕颜所不曾有的。泪水止不住地沾湿在夕颜的胸前，流了好久好久，直到夕颜再也流不出眼泪的时候，夕颜才缓缓地将身子靠在画像上，靠着冰壁，头发遮住了夕颜的脸。夕颜的余光注意到画像的下面，那是用极小的篆体写的一句词：
5: 君当如磐石，妾当如蒲草。磐石无软泥，蒲草韧如丝。
8: 这句词显然出自女子的手笔，娟秀精致，只是那墨色好像染了些许的朱砂一般，不是纯粹的黑。夕颜看着这句话，直到眼帘重重的合上，就这么沉沉睡去了。醒来时，眼角除了干结的泪渍之外，夕颜的心平静到没有一丝的波澜。他站起身，熟悉地走到柜子前，打开柜子，里面是清一色的 雪白色的衣裙。纵然放了很久，因为布料的优良，就好像新的一般。夕颜随意地选了一件，将这件裙衫换上，然后打开装匣，选了一只白玉簪将青丝悉数的挽起。接着夕颜再走到最里侧的冰壁绕过去，后面赫然是一方绿意葱葱的园圃，这里有几处天然的采光口，旁边还有刚才那道泉水的隐冠，所以不用打理都有这方葱绿的。夕颜采了几片嫩叶放入口中嚼着，是熟悉的味道，这是可以果腹的绿叶。夕颜知道在这里栽种的这种绿叶，也清楚每一个它都有着熟悉印象的地方。接下来夕颜要做的就是从更多的地方去寻找这份熟悉感的原因。隐隐的，夕颜觉得这里的一切不仅只是尘封的记忆，应该和他的身世有关。他先从左面的洞穴寻起，但是除了目前这两处洞室之外，其余一无所获。于是夕颜继续向里走去，一个转弯之后，一间开启的洞室就这样突兀地出现在他的眼前。这是带给夕颜最痛苦记忆的地方，床榻上依旧凌乱，洁白的床褥上干涸的血迹还在，空气里的香味依然让夕颜无法忍受。纵然这是之前自己身上的味道，可是现在夕颜身上不再有这种香味了。刚刚擦洗身子的时候，夕颜就已经发现了。夕颜将手臂凑近鼻端，确定那些香味没有了，萦绕在夕颜身上的那么多年的香味消失殆尽了。夕颜又绕着整座洞室走了一圈，在基案上发现了火折子，还有靠近床榻的地方两边各自悬挂着两个手铐一般的东西。夕颜走进榻背，拿起这只手铐般的东西，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在目光低怀之间，却看得床榻上面的横栏刻着一朵盛开的夕颜花。夕颜下意识地伸手去摸了一下，夕颜的手刚碰到那里，猛地一只暗格突然弹了出来，暗格里赫然放着一本有些发黄的手札。夕颜取出手札，深深吸了一口气，慢慢打开。那手札是以杏红色的笺纸装订成的，甚是精致，应该是宫廷特有的笺纸。笺纸上是娟秀细致的女子的字迹，和那一幅画底下的字迹竟然如出一辙。
5: 我不知道待在这里有多久了，应该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外面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每日里除了送食物到洞口的那个太监外，再没有其他人来看我。就这样不死不活地待在这里，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好孤独。
8: 第一页上写的内容很简单，夕颜知道这份简单不过是一个开始，于是他翻开了第二页。
5: 他来了，我没有想到第一个来的人竟然是他，我更没有想到他会用这种

0: 君，连我的容貌在他们眼里都是错。祸乱三国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自杀被他发现了，没有死成。很奇怪，这一晚他终于停止了折磨我。原来他怕我死，或许他没有想到，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在全族被杀时都选择苟活下去的人，也会选择自杀吧。是的，当我觉得活着对我是一种暗无天日的绝望时，只有死才是真正的解脱。可惜我懂得太晚了。没有死成，他连白天都会到这里。他想看着我吗？还是他真的不想失去我呢？可是有用吗？没用，我不爱他，一点都不爱。哪怕他得到我的身子，我的心不会给他，不会。为什么老天要这么惩罚我？为什么？我终于相信嬷嬷说过的话，女子太美是祸水。早知这样，当初阿玛就该把我掐死在淼水河边，那样我就不会有今天的痛苦了。是的，我很痛苦，这种痛苦比之前他每晚加诸在我身上的凌辱更让我痛苦。我怀孕了，我怀了他的孩子。
1: 接下来的几夜似乎又恢复了之前的平静，自己也不再潦草了。
0: 我想夺去这孩子，我不想生下他的孩子，这样让我还有什么脸去见那个人呢？虽然我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见到那个人，可是我真的好想见他。即便这样，我还是下不了手，我没有办法对一个小生命动手。假使我把这条错头的生命扼杀了，是不是我比他还残忍呢？我没有告诉他我怀了孩子，而他似乎也不再来了。我想他该对我的身体厌倦了吧。既然已经得到，蹂躏了我这么多夜，他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我能感觉到腹里的孩子越来越大了，每天我会刻意地避开送饭的太监，这样我健大的腹部就不会被他发现。只是随着日子的推移，我觉得越来越辛苦。我想或许是我还不知道该怎样去做一个母亲。
1: 之后夕颜停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又翻开了一页，字迹里的一些味道终于还是变了。
0: 我不知道生孩子竟然是这么痛苦的事，可是我做到了，我把他生了下来。看着我的孩子，我真的很开心。但是那一晚，如果不是他的到来，我想

0: 山难缠上，幸好他来了，救了我，也救了孩子。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再次见到他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是在我拥有了孩子的时候，却真的永远失去了他，永远。唯一给我留下的只是那一园的蒲草，君当如磐石，妾当如蒲草，磐石无转移，蒲草仍如斯。幸好我有孩子，他将是我最后的依赖，即便他的父亲让我不堪。孩子的降临使我在这洞里的日子分外安好起来，我喜欢看着他甜甜对我笑的样子。很奇怪，这个孩子从一出生开始几乎很少哭，他是因为知道他母亲的不幸，所以才会如此一直对我笑吗？我想，他就是我今后生命存在的意义，也是我所有的一切。我爱这个孩子，这是长生天对我最大的恩赐。我竭力把孩子出生的事情隐瞒，可是还是给他发现了。他问我是不是他的孩子，我说不是，我不要这个孩子有他这样的父亲。于是他怒了，第一次打了我，骂我不真。对，我本就是一个不真的女子，我的贞洁都被他玷污了，我哪里还有贞洁可言呢？我想，我必须要带着孩子离开了，为了我的孩子，我也要离开这里，离开。我知道有一个法子可以离开，虽然十分艰难，但是一定可以的。
1: 整本手札到这里戛然而止，下面就是一片空白，也就是说，记录这本手札的女子写到这里或许真的就逃了出去。夕颜颤抖着手合上那本手札，画上的女子应该就是写这本手札的女子，这位女子与夕颜的关系显而易见。
0: 她难道是……
1: 夕颜不再往下想了，他拽着那本手札奔出这间让他窒息的洞室，一路奔着，一直奔到洞的入口处，夕颜的步子才骤然停住。此刻空气里突然透露出一种不正常的肃杀的气氛，天色已经黄昏了，玄龙谷那端再也没有硝烟，星星点点的只是零落的灯火，而那被断掉的云梯那端，夕颜惊骇地发现竟然有一队士兵在搭建着什么，这让夕颜的心只觉得一阵莫名的害怕。夕颜转回身奔到右面的山洞，回到刚才那个洞室，拿起基案上的火折子，将它凑进嘴边轻轻一吹，那火折子燃烧起来。夕颜再退到洞室边，用燃烧的火折子将那手札点燃，然后在手札上的火快要噬咬夕颜指尖的时候，夕颜将那手札和火折子一并扔进了洞室。嚣张的火舌很快点燃了铺天盖地的沙幔，还有那些不知名的鬼魅花朵，火势越来越凶猛，逐渐淹没成了一片 火的海洋。夕颜迅速奔到有泉水的洞室里，这是夕颜唯一的生路。其实他还不会游泳。夕颜快速地跳进泉水里，从浅水区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处。当水淹没到下巴的时候，夕颜深吸了一口气，一头扎进水里。可是这一次，夕颜犯了一个几乎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夕颜太相信自己的记忆了，或者说那一段尘封的记忆带给夕颜的熟悉感让他太相信了。当夕颜渐渐地游进那处出口的时候，猛然他的身子急坠而下，生生地摔了下去。夕颜莫名的慌张，微微张开口的时候已经被呛进了一大口水。

0: 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二部。
5: 第十四集。
6: 水流到这里形成了一个近乎笔直的坡度，原来这竟然是一套双叠泉。夕颜身不由己地被那泉水席卷着冲了下去，渐渐地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夕颜的意识恢复的时候，他只觉得头很疼，喉咙很干，周身也是酸痛无比，人仿佛置身于一个不停摇晃的地方，摇得夕颜禁不住想吐。
3: 好像要醒了呢。
6: 一个女子的声音在夕颜的耳边响起了，夕颜的眼帘重重地覆盖着，想睁开却始终睁不开，半醒之间好像有脚步声跑出去，接着就有一个人的步子走到夕颜的身旁。夕颜感到一双宽大的手抚了一下自己的额头，接着又吩咐了一些什么。夕颜想努力听，却再也听不见了，思绪又陷入到一片空茫之中。不久，一阵疼痛从夕颜的手上传来，由于这疼痛的刺激，夕颜终于能够睁开眼睛，瞧见自己的手上有银针在转动，竟然是一位老者正在为自己扎针。扎针的老人穿着很奇怪的服饰，这是夕颜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夕颜的头原本很疼，但是当这位老者收针的时候，除了眩晕感之外，其余的不适都渐渐消解了。夕颜再扭头四处看看，这是狭小的一个封闭的空间，只有一扇小小的窗，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3: 姑娘，你终于醒了。
6: 那女子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夕颜见到了她的脸。女子头上戴着一种夕颜从没有见过的银质的头饰，接着女子小脸的移动发出了悦耳的声音。
3: 哎，不要动，你受了伤都昏迷一夜了，刚刚阿爹给你施针止了痛。哦对了，我叫阿兰，哪儿不舒服了叫我一声，不论我在哪里都一定听得到。
6: 夕颜再望了一眼四周，微微皱了皱眉。
3: 是不是觉得有些晃？现在我们在船上，你溺水了，是阿爹救了你，等你伤口恢复了，阿爹会把你送到最近的镇城，到时候你就可以回去了。
6: 阿兰一边说着一边笑，笑得很是灿烂。这种灿烂的笑夕颜好久都不曾看到了。原来这里是船舱，这个船舱并不宽敞，看起来只是普通的打鱼人家。夕颜看到自己的手臂和膝盖处都包了白色的绷带，连额头上的伤口都重新包扎过了，除了额头和手臂，膝盖地方的伤可能是因为水流冲下去撞到了一块，所以还有些活动不便，但是对于夕颜来说，这些都是小伤。停息了大概三天之后，夕颜觉得好了很多。在这三天里，夕颜从阿兰闲聊的口中知道了他们一家人的大致情况。
3: 阿爹是金针族人，大家都称阿爹铁叔。阿妈是汉人，大家都习惯叫阿妈铁嫂。我们一家三口就靠着捕鱼为生。当时我们在玄龙谷附近捕鱼，恰好就瞧见了溺水的你。其实啊，我们在殉国的魁镇有一处小宅，但是我们并不常回去，更多的时候是住在这艘船上。对于我们渔民来说，每一次的汛期都是我们最最期待的日子呢。
6: 夕颜静静躺着，听着阿兰说着，阿兰也不去问夕颜的来历，或许这就是渔家女儿特有的爽朗。阿兰一家日起而宿，日落而息，捕来的鱼除大部分会卖到集市之外，剩余的铁嫂就会做成各种美味的食物。尤其夕颜这一来，铁嫂更是每天用很滋补的鱼汤替夕颜来补身子。然而夕颜却不能够吃荤腥，铁嫂无奈之下只能以水菜相待，而铁叔精通一点医术，给夕颜配一些汤药之后，夕颜很快就恢复了体力。除去偶尔会晕船之外，这样的日子开始夕颜这三年来真正舒心的日子。第三天傍晚，美丽的夕阳洒满整片宁静的海，夕颜躺在炕榻上听阿兰讲着一些捕鱼的趣事。正在这时，渔船突然受到一个猛烈的撞击。
3: 哎呀，
6: 夕颜的身子差点要跌下床去了，幸好被阿兰紧紧抱住。然后夕颜就听到船舱外的甲板上传来了一些动静，可是紧接着两声惨叫便响彻云霄。
7: 啊，他娘，啊！
6: 夕颜听得很清楚，这两声一是来自铁叔，一是来自铁嫂。当然阿兰也听清楚了，他原本小麦色的脸刹那之间变得一片煞白。
3: 阿爹，阿娘！
6: 夕颜觉得阿兰的身子颤抖了一下，骤然松开抱住夕颜的手，就要冲到甲板上去。但是没有等阿兰冲出去，两名身着兵装的男子就已经用还带着鲜血的刀尖挑开了帘子进得舱来。
8: 哟，哎，这儿还有两个金针族的余孽。
9: 哎呦，是啊，这长得还真赖呢。
6: 夕颜认识这身官装是殉国的。
3: 王八蛋！
6: 阿兰看到那滴血的刀尖，唾骂了一句，不顾夕颜的阻拦，他立刻起身，拔出靴里的防身小刀，就朝着那两个官兵扑去了。
8: 李四，看着金针的女子果然带劲儿啊。
6: 其中一个稍矮的官兵一把抓住阿兰扑过去的手，狠狠一扭，阿兰手里的刀就从手上脱落下来。
3: 放开他，身为官兵如此肆意妄为，就这么蔑视法令吗？
9: 法令，我呸，老子就是法令。三天之内杀进魁镇的金针族人。
8: 嘿嘿嘿，别和他们废话，反正都要杀，杀之前先让咱哥几个开开荤。
6: 矮个子的那个说完就是把阿兰压到了身子底下，而擦完刀尖上血迹的士兵瞧着炕上的夕颜，猴腮一样的脸上也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他对着船舱外嚷了一句，
9: 哎，我和孔二在里面开个荤，你们在外面看看是否还有金针族的余孽，一会儿轮到你们进来。
6: 那猴腮脸男子说完就朝着炕上的夕颜走来，而正趴在阿兰身上的矮个子男人抬起头，有点郁闷地对着猴腮脸说，
8: 上完后也让我尝一下鲜呐，这炕上的看着怪水灵的。
10: 好好好，别着急呀。
6: 猴腮脸一边答应着，一边迫不及待地就摸到炕上来。忽然，猴腮脸被夕颜冰冷的目光震了一下，但是这冰冷的目光只是一瞬间，很快那目光就蕴含了无限的春水，含情脉脉。
11: 放开她，她是我妹妹，你们要尝鲜不妨就上炕吧，小丫头尝着也没意思。
8: 好好好。
6: 那矮个子一听，立刻停下撕扯阿兰的衣服。
8: 爽快，赶紧上吧。
6: 阿兰似乎要说什么，被矮个子用力一击后脖子，刹那间就晕了过去。猴腮脸觉得有些不满，可是又觉得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女人破坏兄弟的感情。再看夕颜坐在榻上，笑得很是妩媚。
8: 这妞儿真好。
6: 见他们两个迫不及待地摸上炕来，夕颜伸出手轻轻一阻。
11: 哎，你们俩难道真要一起吗？
8: 那你说谁先呢？
6: 夕颜用手捂住嘴唇，轻沉一笑，然后用青葱般的指尖先点了一下那个矮个子的官兵。
10: 我来。
6: 那矮个子男人正喜形于色，却看见夕颜那泛着贝壳色光泽的指尖缓缓移动，最后在那猴腮脸的脸上又是一指。
8: 是我。
6: 夕颜的手指却又是轻轻一挑，然后就是收回，拖住了下巴。
11: 如果我点了，不是有失公平，不如你们比试一下，谁的武艺高出一筹，我就先委身于谁。因为金针的女子素来都只爱武艺高的男人。
8: 哦，好。
6: 矮个子随即拔出佩刀，指向了猴腮脸。
8: 孔二，来，哥们儿比较一下吧。
6: 猴腮脸眯了一下他的绿豆眼，有些犹豫，但是禁不住美色当前。
9: 哎，李四，先说好啊，咱点到为止，看谁先点中对方的要害，谁就算赢。
8: 嘿嘿，好说啊。
11: 哎，慢着，你们这么比被门外的听到，万一以为发生什么事冲了进来，岂不是人又多了？
8: 还是你想的周到。
6: 那矮个子走出舱门，不一会儿便传来了他的声音。
8: 哎，哥几个，我和孔二切磋一下武艺啊，这个谁胜呢谁先尝鲜，你们几个在外面啊再好好搜搜啊，看有没有漏掉的。
6: 矮个子再钻进船舱，掩好舱门，等猴腮脸拔出佩刀之后，两个人都是举刀格斗。夕颜看着，唇边的笑意刹那间变得冰冷起来，他纤长的手指看似不经意地抚过裙上的褶皱，枕头后面一把又薄又巧的小刀已经被夕颜牢牢地握在手心，悄悄地藏在身后了。矮个子和猴腮脸的武艺不相上下，一时之间是难分胜负。夕颜忍住腿部的不适，缓缓移到榻边，轻轻地解开衣襟，解开了第一个扣，露出了更多白皙的肌肤。那正对向夕颜的矮个子官兵见了，眼里的色意更浓了。 于是手上的招式便不禁缓了一缓。眼见着那猴腮脸的刀已经刺到了矮个子的胸口，矮个子是猛然醒悟，一惊之下便使刀不管不顾地朝那猴腮脸刺去。猴腮脸按着规矩点到即止收住了刀，却没有料到矮个子会回刺这一招，不想避开，谁知身子却被人从后面用力地一踢，不由自主地向矮个子的刀尖扑去。这一刀正中猴腮脸的要害，猴腮脸一声不吭地倒在地上，身下蜿蜒出了一条浓郁的血水。夕颜坐在床边，不露声色地缩回腿，脸上的神情却是诚惶诚恐的。
11: 啊，你杀人了！
6: 矮个子官兵握住刀的手在瑟瑟地发抖，银玉刹那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按照训朝的法令，杀了同队的兄弟，那是要被处以死刑的。
8: 哎，别叫，别叫，别叫，别叫！
6: 矮个子慌忙丢了刀，扑上来就要捂住夕颜的嘴，却根本没有注意到夕颜手上那把锋利的匕首已经悄悄地迎了上来。顷刻之间，两具尸体横在船舱中了。夕颜努力地吸进一口气，使自己惊颤的心平静下来，然后他移下床，挪动到阿兰的身旁，用力掐阿兰的人中，阿兰这才悠悠地醒了过来。
11: 我，
6: 夕颜连忙用手捂住阿兰的嘴。
11: 阿兰，听我说，不要冲动。如果你在附近有金针族的人，去找他们，避过这一时再说。快走。
6: 说完这句话，夕颜松开手，阿兰没有喊，只是眼泪流了下来。夕颜努了努嘴，指向那窗子，急促地示意阿兰快走。阿兰咬咬牙起身抹干眼泪，

0: 走到夕颜的身旁，牵起了他的手。
1: 要走，要走，一起走。
2: 别说孩子话，你先出去，找到人再救我。
0: 夕颜的腿受了伤，又不会游泳，根本是不能用这法子逃走的。阿兰却不依，手抓住夕颜的手，用力推开窗。趁着甲板上的官兵还没有反应时，就携着夕颜一并跳下船去。可是这一跳，由于动静很大，顷刻之间就被甲板上的官兵察觉了。
3: 哎哎哎！抓住他们！抓住他们！
0: 官兵们驾驶着一艘较大的官船，向夕颜和阿兰撑了过去。阿兰的水性纵然是极好的，但是要一手揽着夕颜往前游，自然是快不起来，眼瞅着就要被那官船追上了。正在这时，骤然听到惨叫声连连，接着就有人坠落海中。阿兰只觉得眼前一黑，那海水似乎变成了一片黑海。他惊愕地抬起眼睛，看到海上起了不可思议的浓雾。浓雾里，一艘遍体通黑的大船若隐若现。大船上扬着一面同样黑色的旌旗，旗上没有任何的花纹，纯粹的黑色，只在中央有着一道血色的月牙，深红而又诡异。而现在，这艘黑色的船上射出了无数枚箭，其中还夹带着数支火箭。这些箭全部射向夕颜和阿兰的身后，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5: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6: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7: 皇上保重。
8: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5: 第二部
9: 第15集。
10: 忽然黑船上射下一条荧光，那一道荧光不容阿兰躲闪，便缠住了他的身子。阿兰紧紧地抱着席沿，荧光又是一闪，两个人被一起提到了黑船的甲板上。原来

0: 船和官船都着了极大的火，火焰里可以看到有人影在痛苦的挣扎，随后一个个的跳进海里。越滑下的海水涌出了大片的血色来，惨叫声也比刚才更加的凄惨了。那涌出大片血水的海里，有一种鱼鳍划过来，凡是划过之处，鲜血一大片一大片的漫出。
1: 鲨鱼！
0: 阿兰的喉咙里发出惊恐的叫声，接着他猛地站起来，径直地扑到船栏上。
1: 阿爹，阿妈！
0: 虽然西岩不清楚鲨鱼有多么可怕，但是西岩瞧见跌入海里的那些官兵全都被这些凶猛的鱼吞噬了。西岩爬起身来，用力拽住阿兰的手臂。
1: 阿兰，坚强一点。
2: 来人，把金针族的姑娘带到下舱去，另一个关到舱底。
0: 在西岩和阿兰的身后传来一声看似头领的说话声，阿兰惊觉地从西岩怀里抬出头来，拦在了西岩的身前。
3: 不，她是我姐姐，也是金针族的姑娘。
0: 那头领听了不屑地一笑，
2: 小姑娘不要当我们是傻子，语音上还是听得出来的。
0: 金针族隶属西域，西域与三国接壤，所以有部分族民在三国的边境县镇生活，也因此学会了汉语。可是即便如此，终究还是带着浓重的口音，而西岩自幼是襄亲王府的郡主，当然不会带有浓重的口音了。
1: 阿兰，不要紧。
0: 西岩怕阿兰与他们起什么争执，轻轻地拍了拍阿兰的手，然后转回身子迎向来人。
4: 啊，你！
0: 指着一转，那个头领模样的人便惊呼了一声，接着他忽然跪倒在地，双手伸向空中，那种姿态就好像苍劲的老树努力地伸展自己的枝干迎向阳光一样。
2: 感谢长生天将我们的族长又还给我们，感谢长生天。
0: 随后头领身后站着的一排黑衣男子也随着他的动作悉数跪下了。阿兰的嘴张得大大的，有些莫名其妙，而西岩的容色却是淡然不惊。他就站在那里，目光凝视着这些跪倒在地叩拜于他的族民。许久许久，那头领才起身，步子蹒跚地走到西岩的跟前，一张遍布皱纹的脸上淌下两行泪来。
2: 族长，等了这么多年，您总算回来了。如果风长老见到您，一定会十分欣慰。这么多年呢、啊、这么多年呢、啊、
0: 西岩望着头领，心下一片轻蔑。
1: 他将我认错了，我的母亲，也就是被囚在玄龙洞中的女子，恐怕正是眼前这些族民的族长。根据手札里的时间推算，眼前的族民不是金针族那么简单，绝对不是。请问可否进一步说话？
2: 当然，族长，这边请。
0: 那张布满皱纹老脸的男子擦了一下泪水，接着西岩往上面的舱里走去。那些跪叩在地的黑衣男子这才纷纷起身，依旧如雕塑一般的伫立在船栏的四周。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尖锐的笑声，海水里的鲨鱼都朝着一个方向聚拢，接着不见了。直到这时，阿兰张大的嘴才稍稍的合拢，早有黑衣男子

0: 将他带到底舱。西岩一边跟着头领走着，一边打量着这艘大船。这是一艘很大的船，上面就建有三层，还有底舱。西岩不由得暗暗点头。
1: 这样气势恢宏的船辇，只有帝王才能专有。由此可见，这么多年来，苗水族不仅没有真的销声匿迹，反而壮大起来了。至于金针族，恐怕正是受命于苗水族。
0: 进得第三层的舱内，头领引着西岩往正中的一个舱室走去。刚踏进舱室内，就看到地上铺着一块很狰狞的鱼皮。头领见西岩的脚步滞了一滞，连忙陪笑道：
2: 哎呀，看我都糊涂了，族长很讨厌这类凶猛动物制成的皮毯。快来人，迅速撤下这些鲨鱼皮。
0: 本来守着舱室的两名男子这时立即上得前来，将这块鲨鱼皮抬了出去。底下露出的木板依旧是玄黑色的，正中是血色的月牙，和那旗帜上的图案完全一样。
2: 哎，族长，您坐。
0: 西岩止住了步子，却并没有入座。
1: 为什么认定我是族长？你之前也听出来，我的口音并不是你们的族人。
2: 族长被他们关到玄龙洞里这么久，口音潜移默化，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是我们辜负了族长的托付，连累族长受了这十几年的苦。
0: 说罢，头领就要跪伏于地，西岩一手扶住他。
1: 如果我说我并不是你们的族长呢？
2: 怎么可能嘛，普天之下族长的容貌是唯一的。
1: 如果我说我是他的女儿，你信吗？
0: 头领的神情随着西岩这一句话略略僵了一下，他大着胆子细细端详了西岩一眼。
2: 可容我瞧一下您的手腕吗？
0: 西岩没有任何的犹豫，伸出双手的手腕递向头领。在室内的暗黑背景下，就着烛影夜红，西岩左手的手腕上清晰地印出了一道月牙形的痕迹。西岩从来不记得自己的手腕上竟有这样的痕迹。
2: 只有历代苗水族族长的嫡系血脉才能拥有这道印记，这印记平常是看不出来的，唯有在这黑暗的玄室里方会显现，这不会有错的。
1: 我不清楚苗水族的习俗，我所知道的关于母亲的一切也很有限，如果我这么说，你又信吗？
0: 这话一出，头领显得有些疑惑了，但是或许没有任何怀疑的相信是苗水族的另一种传统。头领依旧点点头。
2: 我信，如果您不清楚，我可以告诉您关于您母亲的一切，哪怕这一切需要追溯到十九年前。我叫赤善，是金针族的都领，您的母亲叫伊莹，她是苗水族第十任的族长，也是唯一的一任女族长。
0: 十九年前，伊莹继承了族长之位，因为苗水族的族长都是嫡系相传，而前任族长只有她一个女儿，族长之位传到伊莹这一任时，族力是最为强盛的。前任族长的遵命是希望伊莹能够实现他临终没有实现的夙愿，那就是扩大疆土，甚至一统天下。不过伊莹并不擅长征战，但当时辅佐伊莹的长老是木长老和火长老，在木长老的运筹帷幄之下，苗水族很快就占领了三国各十座城池。也正因此，

0: 导致20年前三国在鹿鸣会盟之后率军灭族。其实按道理以苗水族的兵力不至于溃不成军，可是火长老的突然叛变使得苗水族遭到灭族之灾。三国联兵攻进都城的那一天，伊尹不顾穆长老的反对，以一己之身换来族民的生存。于是伊尹被带回玄龙谷，禁锢在玄龙谷的龙脉洞中。而火长老在那一役之后就下落不明，多年来穆长老苦苦支撑，将苗水族族名改为金针族，才得以一隅的安宁。而三国在那一役之后也元气大伤，所以金针族才可以在这20年间休养生息。6年前穆长老病重辞世，辞世前将相关的族物都交给了封长老，并嘱咐封长老务必在20年鹿鸣会盟到来时救出伊尹。
1: 20年的时间不算长，族力的恢复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也足够拼尽合族之力救族长出来。
0: 池善娓娓道来地讲述着，夕颜静静地听着，没有说任何话。池善接着又说道：
1: 终于盼到了20年一次的三国鹿鸣会盟，封长老部署11万族兵在殉国边境明州生事，借此吸引三国的注意力，并且暗中将其中8万族兵顺势退回江宁，在江宁的海域借助这类幽灵船分批密送精兵到玄龙谷的海域，并且在6月初7子时杀入玄龙谷中，碍着鹿鸣会盟的约定，三国的帝王亲随军队都不会超过10000人，虽然有驻扎的军队，加起来不过是10万人，而封长老冒险选择三国帝军均在鹿鸣台的时间，是因为只有每20年的6月初6才会显现出玄龙山的龙脉洞所在，所以确定龙脉洞的位置之后，子时一部分族兵突袭鹿鸣台，实际上却是掩护20000精兵往龙脉洞营救伊营。唉，可惜龙脉洞前的云梯竟然断裂了，他们好不容易搭建了悬梯进得洞内时，整个洞穴却早就燃起了熊熊的火焰呢。
0: 夕颜听到这里顿时明白了当时看到那些士兵在搭建什么。
1: 入洞的20000精兵最后没能出来，不是死于火中，而是毙命于在随后赶到的殉军手中。袭击鹿鸣台的族兵虽然杀了不少三国的军队，生还者也寥寥无几呀。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偷袭之战双方依旧和20年前一样各自元气大伤啊。
0: 讲到这里池善停顿了一下，眉头一皱，随后又松开。
1: 不过在6月初6，逊帝立刻下了一道诏令，令所有城镇的官兵悉数诛尽金针族人。这道圣旨比之当年更为残忍血腥，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逊帝会突然下此诏令，而叶真两帝并没有随之办下诏令，这也使得我们沿途尽量营救身在殉国的金针族民。至于在其他2国生活的族民，封长老下令他们尽快返回西域的江宁，再由江宁逐批安排到各座小城。现在我们竟然侥幸救到族长的女儿您，这对于我吃善来说乃是最大的欣喜呀。

0: 池善说完，姑且不论这番话里的真实有多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夕颜真是苗水族人，并且如今轩辕玉正在下令屠杀夕颜的族人。正说话的档口，忽然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池善望向舱室外，随着那急促脚步声进入室内，池善立刻躬身行礼。
1: 啊，风长老！
0: 就在池善躬身行礼之间，夕颜的眸华流转，只见门口缓缓走来一名身着青色袍衫的男子，发丝以鹰状的挽饰扣住，脸上的鹰形面具密不透风地遮住了他大半张脸，只露出了棱角分明的下颌。看到风长老，夕颜莫名地觉得并不陌生。按说现在是夕颜和风长老的第一次相见，可是夕颜总觉得自己是见过风长老的。
2: 池独灵，不必多礼。
0: 风长老一说话，他的声音却是夕颜从没有听过的。夕颜疑惑地望向风长老，并且知道风长老也在望向自己。虽然那英俊的面具将风长老的整张脸都遮去了，夕颜看不到他的目光，但是却能够感觉到风长老此时正在瞧着自己。
1: 风长老，这位啊，这位就是一族长的女儿，长生天有眼，让我们还是没有白白来此一趟。虽然一族长并不在玄龙洞，可是我们找到了他的女儿。
2: 哦，
0: 风长老应了一声，走进夕颜，突然伸手抓起夕颜的手腕，丝毫没有避讳。当夕颜腕上那道浅浅的月牙形印记落进风长老眼底的时候，风长老这才松开了握住夕颜的手。
1: 风长老，我们苗水族终于找到一系的后人了，我们现在是即刻返回江宁再做安排，还是
2: 临近几个县镇的族民都安全转移了吗？
1: 差不多了，但是还有不少死于殉兵的手中。
2: 那好，苗水族族长在线之日，也是金针族攻退之时。
1: 您的意思是？
2: 既然一族长不在玄龙洞，估计是被三国移到了别处，所以不是我们一时能找到的。既然如此，找到一族长的女儿也一样，苗水一族历代都是嫡系相传，不是吗？
1: 属下明白，参见族长。
0: 池善说着向夕颜跪地叩首。
2: 池独灵，抵达青宁后，我们尽早安排族长的即位仪式，现在你先退下。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二部。
5: 第十六集。
6: 随着施善退出，室内只剩下风长老和夕颜二人。夕颜率先开了口：
3: 不要问我之前的一切，从今日开始我只是依稀。
7: 我不会问你的过去，这也是苗水族的族规。你是苗水族的新任族长，我希望你能振兴苗水族，完成先任族长的心愿。
3: 歼灭三国的心愿是吗？但是你也知道，凭如今的苗水族，这无疑是以卵击石。
7: 所以我是说日后。眼下要做的，除了继续寻找前任族长外，就是要去除族长身上的毒。
6: 夕颜听了，眉间微挑。
3: 毒？我身上中了毒吗？
7: 是，我刚才握住族长手腕上检查印记时，发现族长中了一种寒毒。这种毒名叫千机，本源自苗水。可是，自从火长老失踪开始，就一并遗失了解药天香谷的配方。族长请安心，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替族长去毒。既然这毒是源自苗水，就一定有配方可解。
3: 如果解不了，我的命还能活多久？
7: 千机毒是慢性之毒，毒发需千日，毒尽需千日，毒杀需千日。
3: 那够了。
7: 但恕我直言，族长身中千机之毒，不知为什么已是最后的毒杀后期，恐怕至多三年。
3: 有劳风长老了。三年的时间，我希望如果母亲还活着，我能见到她，并且三国之中既然殉国下令诛杀我族人，我希望最先付出代价的是她。
6: 夕颜平静地说出这些话，风长老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室外忽然传来了痴善急急的声音：
8: 族长，风长老，训兵的官船突然出现了。
6: 夕颜闻声心下一愣，旋即奔出舱内。隔着不算遥远的距离，他看到一艘官船出现在眼前。官船上隐约的明黄华盖下矗立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那身影刺痛了夕颜的眼睛，他不自禁地扶住船栏，深深吸进的是咸湿的海水，还有一种悲凉的味道。
3: 他来了吗？他真的是想赶尽杀绝吗？
6: 施善都灵正要射箭，夕颜忽然意识到什么，手轻轻一挥：
3: 不许放箭。
8: 族长，可是
3: 倘若你们把我当做族长，我说不许放箭。
7: 按照族长的吩咐去做，以目前我们的兵力不能硬碰硬，哪怕官船上似乎有殉地，但是兵不厌诈，万一这只是一个幌子呢？施都灵，立刻制造浓雾，全力后退。
8: 是。
6: 夕颜凝望着那个身影，撑住船栏的手有些瑟瑟发抖。过了许久， 西岩骤然收手，回身不再去看。在渐起的浓雾中，突然一道剑破空袭来，正中西岩的左肩。西岩感到钻心的疼痛，带进冰冷的空气，可是不过须臾，再也没有疼痛了，只剩下冰冷。风长老跨步扶住西岩的身子，西岩却倔强地挣脱开。
3: 不用扶，替我拔出来。
7: 族长，这
3: 拔出来。
6: 西岩的声音平静道，仿佛这支剑刺进的根本就不是自己的肩膀一样。
3: 从今天开始，没有任何人可以让我受伤。
6: 说完这句话，西岩反手用力地握住剑，刚握上，风长老的手却覆盖住西岩的手。
7: 是，没有任何人能让你受伤。
6: 话语落，剑拔出，西岩的心底一些郁结也一并地被拔出，再不会有痛了。这时候，天边突然下起雨来，六月的雨来得迅猛而又磅礴，但是西岩的身子没有淋到一滴的雨，已经被风长老带到舱室内。西岩跟随风长老一行，用了十天的时间，从水路退回江宁城。他们将从这里补充供给之后，回到金针族的都城青宁。青宁位于沙漠中央的一块绿洲之上，没有充足的供给，即便是常年生活在沙漠上的人都不会轻易踏足。这也使得三国如果要歼灭金针族，必要经过沙漠这一大关，沙漠成了金针族最好的屏障。目前金针族族长是伊莹的父亲庶出兄弟的女儿伊玲，风长老以飞鸽传书至青宁城内的王庭，告知伊玲大致的情况，并让他半月之后迎西岩于城外。接着风长老亲自率领500精兵护送西岩回到青宁，芝善则暂时驻留在江宁，继续妥善安排从三国洛邑必来的族民。江宁往青宁不算远，但是西域不比中原，除了沙漠还是沙漠。一路行去，越往里沙尘暴越是严重，因此早早的西营他们一行人便换了骆驼代行。而驼峰下即便是铺了褥子，几天下来还是把西岩腿的内侧磨出了一层伤口。因为是隐蔽的部位，西岩只是忍着不说。直到第五天晚间扎营休息的时候，西岩在自己单独的帐篷内终于对前来送饭的风长老说：
3: 风长老，可有金创药？
7: 族长受伤了？
3: 一点小伤，我自己上药就可以了。
7: 好，我稍后给族长送来。族长，还是先用饭吧。
6: 每日里，风长老总是亲自将晚饭端过来，这一晚当然也不例外。可是当看到饭食的时候，西岩不由地皱了一下眉。
3: 风长老，你该知道我不吃荤的。
6: 前几天西岩所用的饭食都是素斋，可是今天除了两个干馍之外，唯一的饭菜竟然是用卤汁烧的红红的肉。
7: 我知道，还请族长恢复食用荤食。
6: 西岩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3: 出了什么事？
7: 我会把这件事处理好，但在这之前还请族长放弃中原的一切习惯，从今以后你只是我们的一族长。
3: 我明白了，是今天的沙尘暴把运粮食的骆驼吹得失踪了吧？没关系，把肉拿下去分给大家吃吧。
6: 夕颜端起了那碗干馍，大口地吃着。夕颜对食物是从来不挑剔的，只是既然做了许诺，他这一年内就不会食用任何的荤腥。于是风长老端起那碗肉，并没有再劝夕颜，只是起身走出了帐篷。不过一会儿，风长老再次返回时，手上拿了一瓶金疮药递给夕颜。
7: 族长，您要的药。
3: 有劳风长老了，可否劳烦长老替我到帐头外守着，暂时别让任何人进来。
7: 当然可以，等族长上完药，我再替族长换背上的药。等到了清宁，我会安排一个姑娘来照顾族长，毕竟我们都是男子，还是有诸多不方便的地方。
6: 风长老说完这句话往外走去。自从夕颜中了箭伤以后，因为苗水族的族规，族长的伤势都需要由长老了之，以防别有用心之人趁机使坏。而夕颜毕竟是女子，不似以往族长和长老都是男人一样可以无所顾忌。上好腿部内侧的药之后，夕颜让风长老进来。他平静地褪去了一半衣裳，背对着风长老，由风长老上药包扎。整个过程夕颜没有喊一声疼。就在风长老为夕颜上完药包好伤口时，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阵骚动。此时本该是休息的时间，除了帐篷四周的守兵之外，不该再有任何的活动。风长老率先一步走出帐篷，夕颜将衣襟合拢，起身跟随风长老一起来到帐篷外。只见熊熊的篝火外正压来一匹灰色的狼群。在沙漠里，这是和缺水一样令人惧怕的事情。这匹狼群似乎并不畏惧篝火，正在逐渐地压过来。很快随着一声嚎叫，整片狼群就向篝火冲来。他们的眼睛不是正常的绿色，而是泛着血色。几只赶死狼扑到火上，熊熊的篝火点燃了他们的皮毛，发出令人作呕的味道。接着后面的狼群迅速地从他们背上窜了进来，顷刻之间与族兵厮杀在一起，血肉横飞。风长老一边护住夕颜，一边命令族兵
8: 保护族长。
6: 顿时有百名族兵后退到夕颜的跟前，团团地围成了一圈，筑成了人墙。这群狼不怕虎，这已经很怪异了。当狼群的凶猛胜过精心操练的族兵的时候，更是透露出了一种危险的讯号。纵然族兵奋力拼杀，可是随着狼群里那声尖锐的嚎叫再次发出，狼群越来越凶猛。此时上演的不过人狼同归于尽的局面。
3: 风长老，以你的箭程能否射中那嚎叫的来源？
7: 族长的意思是
3: 那边应该就是嚎叫发出的位置，如果有火箭探路，再迅速另发一箭，该能射中那嚎叫的狼。
6: 夕颜说着，手一指左前方，狼群必有狼王，嚎叫的无疑就是发号施令的狼王。但是夕颜所指的位置 由于黑暗一片，并不能够确定狼王的位置。雾射箭只会打草惊狼。

0: 不只是射程，还有速度和眼力。
1: 来人！
0: 一旁早有族兵奉上了弓箭，风长老这时手持弓弩，火箭破弦而发。破空之处，只见一只毛色雪白的独狼立在远处的沙丘上，引颈而叫。不容他第二声发出，另一支箭就追着那枚火箭直中雪狼的颈部，鲜血绽出，染红了雪白的皮毛，空气里的血腥气更加浓烈。失去嚎叫指引的狼群渐渐不敌，全部死在了族兵的手下，一切很快恢复了平静。
2: 家老，我们接下来几日的伙食不成问题了。
0: 风长老的声音带着笑意，然而落进人的耳中，分明又带着一种寒冷。
3: 你们可知，如果吃了这狼肉，必会疯癫而死。
2: 啊！
0: 那族兵一惊，将手中的死狼置扔于地，狼血却并没有见黑。
3: 这些狼都吸收了银花的花粉。
0: 银花是沙漠里的花，花粉如果被动物吸入，会使动物疯狂。但是因为其花期较短，又远离水源，所以很少有动物靠近银花。可是

0: 即便是作战，除了鲨鱼这类生活在海里的猛兽外，类似狼这种生活于陆地的猛兽，族人轻易是不会去驯养的，因为太危险了。
1: 你们去把那雪狼拿回来烤着用吧，它应该是没有中华粉毒的。
0: 夕颜说完这句话，转身走进帐篷。当看到那毛色雪白的毒狼的时候，夕颜就知道它不是狼王。
1: 它的颜色太特殊，对于灰色狼群无疑是异族，可是它既然能够像狼王一样用嚎叫指挥这群疯狼，只说明一点，是和花粉一样的刻意安排。那么在安排中，它必定是没有中花粉毒的。
2: 你们去按照族长说的做吧。另外，把这些疯狼尽快焚掉，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0: 冯长老说完，随着夕颜一并走进帐篷里。帐篷内，夕颜转向冯长老，看着冯长老的面具，神情凝重地说：
1: 看来我们要连夜启程才好。
2: 可族长，你的伤势？
1: 没有关系，吩咐下去，连夜拔营。
0: 夕颜笑着说出这句话，冯长老点了点头，走出了帐篷。
2: 的确，这一步步的设计带着绝对刻意的安排，先夺去负责粮草的骆驼，再安排中了蜂毒的狼群围攻。如果误食了这些狼肉，那么不费一兵一卒，对方就可以将我们悉数歼灭。哪怕青宁同样是龙潭虎穴，却也比在沿途的路上继续领教这些卑劣的手段要好。毕竟一个在明，一个在暗。
0: 于是风长老立刻下令连夜启程。经过了群狼之战，所有的人都不敢大意，即便是休息也不过是很短的时间。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

0: 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0: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山红老师，你的河里打水去了？是啊，你怎么起这么早啊？水都让你用了，我不去打水谁去啊？
1: 谢谢啊。怎么了？怎么了？没事儿，没事儿。脚，哎呦，这脚一着地，真疼。
0: 哎，
1: 我可以进来吗？我进来看看你。
0: 门没锁，我起来了。那我进来了啊！我进来了啊！哎，我看看。哎，哎呀，你这个是昨天爬山路磨的，你别动啊，等我一下。啊，你去拿药啊？
1: 我上哪拿药去啊？这，哎，就用这个。剪刀？
0: 干嘛？ 将就将就吧啊！我跟你说，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你别动啊，我帮你处理一下。好了，哎，你呀，今天呢还是少走点路啊，过几天就没事了。好嘞，好嘞，没别再动了，没那么焦急，没那么焦急啊。
1: 你行吗？
0: 行行。
1: 哎呀，哎呀，哎，我看咱们年纪差不多，别喊我书记了，叫我史良就行了。行，史良。哎，孩子们来了，你真的能走路了吗？
0: 能，怎么了？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帮忙。啊。
2: 家长好，
1: 同学们好，同学们，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是刚来的史良书记，史良书记，卡莎莎，孩子们好，来来来，孩子们过来过来，排好队啊，来站好了啊，老师今天要看一看啊，哪位同学又没有洗手洗脸就来上学了？来来来，把手都伸出来，让老师挨个检查一下啊，嗯。
3: 一伙很好，谢谢沙老师。
1: 而学，吉潘、鹅墨，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你们三个人留下，其他同学回教室吧啊！
4: 好。
1: 你们三个人去把墙边的脸盆取过来啊。
3: 好。
1: 史良，你过来帮忙兑点热水，让他们三个孩子洗手洗脸。
0: 洗手洗脸？
1: 对呀。 我试试水温啊，哎，正好。来来来来来，你们三个人过来啊。好好洗洗，洗完了就回教室。一会儿啊，穆嘎叔叔就把你们的早餐送过来了。沙老师，
0: 嗯，
1: 这个学校管早晚两餐，我知道，还管洗手洗脸？
0: 当然要管了。
1: 哦，我也是到了鸠克德才知道，在这儿啊。 要教给孩子们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读书认字，而是洗手洗脸，这比教书还重要，你相信吗？
3: 沙老师，我们洗完了。
1: 哦，那先回教室吧啊。
3: 好。
0: 嗯，沙老师，那你这样做有用吗？
1: 一年前，我每天需要12脸盆水。
0: 但今天你也看到了，只要3盆水，这是希望，这是我的希望。嗯，好。昨天啊，李主任打电话还跟我说起来，说这几天他每天都在西昌的交通要道上设卡值班，不分昼夜，阻止那些黑中介。
1: 带走辍学要去外头打工的孩子，坚决不能让孩子们辍学，坚决不能。一个孩子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最重要的途径。教育最没有捷径，却最有效。
5: 史良从沙红那里了解到。 在宰牛事件中，全村只有8户的牛没有被宰杀。按照彝族人规矩， 没有儿子的人家或孤寡老人可以不凑份子。史良决定先去走访这八户村民。
2: 格诺大叔在家吗？格诺大叔吧，您好，我是果基史良，我来看看你。嗯，哦，嗨，我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新来的驻村第一书记。
3: 我知道。
2: 格诺大叔，
4: 史良书记，别喊他了。
2: 啊，哦，阿达呀，
4: 这个格诺做邻居这么多年了，我最了解了，不会给你开门的。
2: 为什么？
4: 他把王平书记当亲人一样，这两天正难受呢。
2: 亲人？我也可以当格诺大叔亲人吗？
4: 你可不像。
2: 哪儿不像了？
4: 我也说不上，反正眼瞅上去就不像。
2: 这还有什么像不像的？哎，阿达，你家的牛也没宰吧？
4: 对啊，我家最值钱的那头牛，就因为我没生儿子才保住的。
2: 哦。
1: 史良，整整一天你都跑哪儿去了？布都大叔一直在找你，我们也都在找你。布都大叔还说呢，说你这个第一书记是不是逃跑了？还笑。
2: 我去了趟县城。哎，你就没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有什么不一样？哎，你这个衣服你这是
2: 刚买的。张红，我现在像不像这儿的人？我这要是再去格诺家，还会被拒之门外吗？
1: 会。
2: 为什么？
1: 因为你还缺一样东西，最重要的。
2: 什么？
1: 党徽。
2: 党徽？
1: 王书记刚来那会儿啊，格洛大婶还在世，就是人呢又聋又哑，王书记帮了他们好多好多，这日子久了呢，格洛大叔简直就把王书记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有一次格洛大婶就用手比划着问王书记，说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啊？你猜王书记怎么回答？王书记用手

0: 指了指胸前的党徽。就这样，就这么一来二去的，这件事情就传开了。后来鸠克德的老人只要见到了党徽，就知道亲人来。啊！
1: 带上党徽的史良再次来到格诺家，这一次他没有被拒之门外。
2: 孩子，歇歇吧。
3: 不用不用，一点都不累。您的腿啊本来就不好，这不又不小心崴了吗？没有柴怎么能烧水做饭呢？您踏踏实实在床上躺着养些日子就好了。大叔啊，我平时不做饭，不过煮个面呢这还是可以的，您再配上蘸水，嘿，那味道您就尝吧。格诺大伯啊，别嫌我唠叨，我觉得您住的这个呢是不是太破旧了？
2: 习惯了。
3: 我听阿达说呀，到了冬天咱们这儿还是人和牛得住在一个屋里头啊。
2: 是啊，牛在外面会冻死的。
3: 哎，可那多不卫生啊。
2: 千百年来不都是这样吗？
4: 史良书记，你不会认为宰那么多牛是我在敛财贪财吧？
3: 不都说啊，您没有敛财，不是贪财，是浪费。那么多牛啊，把全村人都算上，多少天也吃不了两三头，可是大部分都扔到宋经石那个悬崖下头了，多可惜呀！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4: 鹰飞蓝天，鱼游水里，加之就是靠祖宗传下来的这些规矩凝聚在一起的，没有这些规矩，加之的人心就散了。
3: 对，不都叔说的都对。可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您听听对不对啊？我觉得呢，让鸠科德人彻底摆脱落后，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才是真正凝聚人心之道。我也是这些天啊，在这儿真切地感受到，有些不合时宜的规矩，是不是该改改了？不都说，王平书记很内疚，他是突发疾病离开的鸠科德，但您知道，他心有不甘呐。您的儿子，瞿铁，离开了鸠科德，那是带着懊悔的呀。为什么呢？您想过吗？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儿再发生了，都什么年代了？叔啊，您是村主任，我是第一书记，是吧？我们两个得拧成一股绳，我们有义务带个好头啊。
4: 什么好头？
3: 从头再来，不是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
4: 你？
3: 我知道现在大家都还不相信我，尤其是您。
0: 史良，我们村小学没问题，你们那儿怎么样？
3: 我和布都大叔都看了一遍，那些危房暂时还不要紧。
5: 史良书记，史良书记，有情况。
3: 怎么？
5: 山上的检测点报告说，山那边有异常，有那个乌隆隆的声音。
3: 我们这边
5: 暂时没有，他们会随时报告的。
3: 我得去看看。
0: 我陪你一起去，要是有什么情况我们也好有个照应啊。
5: 我也去。
3: 好，我们走。

1: 你来之前，丽上面发生过一次山火，
2: 不好！怎么了？我是搞建筑，多少懂点地质。这山火最容易导致岩土疏松，大雨下两天很可能会发生泥石流啊！
0: 有这么严重吗？这雨看着好像也快要停了。你们看那边。
3: 石流，这里面一点信号都没有，村里面的信号也不好啊。走，咱们现在跑回去通知村民赶紧转移。什么？史良书记啊？
4: 这雨都停了，你让我们撤到新址去啊？那儿的地势安全，咱们得赶紧撤。啊！咱们所有人，我们都住哪儿？我们倒贴你嘞，你说嘛？
3: 对，
5: 傻红，
6: 真的要发生泥石流？
3: 乡亲们，哎，我是学建筑的，之前才发生了山火。
6: 我们去看了现场，发生泥石流的概率很大，有的房子已经很危险了。大家相信我。好，糊涂
3: 大叔，再犹豫可真来不及了。糊涂大叔，糊涂大叔，你们这次一点，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止！
3: 快，
1: 龙龙大叔呢？龙龙大叔呢？啊！
3: 哎呀，哎呀，坏了！哎呀，都怪我呀！这刚才集合的时候就光顾着喊人，忘了格诺大叔他起不来呀！哎呀，
1: 那
2: 沙红，你带大家先走，我去接格诺大叔。
4: 子良书记，还是我去吧。
2: 哎呀，别争了，你们先走，我马上就回来。
5: 子良书记，
2: 快，我背你走。
5: 出啥子事了？
2: 没时间解释了，来，手放这儿，上来。格诺大叔，你抱紧我，我们得快。
5: 哎呀，孩子，你听我说，你这样背着我走太慢了，快把我放下，你先走，再找人一起来接我，要不然呢？咱们都得留在这儿。哎呀，孩子，你快放下我！
4: 对不起，大叔，您没事了。起来，
2: 司令书记，快把手给我吧！哎呀，
3: 司令书记，我来了！
2: 跟着格诺大叔抬上去。
4: 好，
3: 凯凯。司令书记，把手给我，
2: 我和木哥把你拉上来，
3: 用力啊！
6: 刚刚我以为自己要完蛋了，啊，得在大凉山安息了呢。
5: 这个孩子，都这时候了。你还笑得出来？
7: 来，喝水。哎，
6: 李主任，您就快告诉我吧，上面批了吗？
7: 批了。
6: 太好了，这下就踏实了。哎，
7: 重拾养牛计划是你的主意？啊，
6: 王平书记和我。我们俩的啊，
7: 县里可以给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关键是要杜绝上次那样的恶性事件再次发生，有把握吗？
6: 有，只要再做到一件事。哦，
7: 什么事啊？
6: 修路。李主任，休克德通往山外直线距离不过4公里，但就是因为那儿太偏僻太险峻了，才一直没有通路，村民只好绕近5倍的距离啊，而且都是悬崖路。 养大的牛运不出去呀。
7: 这个不用担心，周丽已经下了决心了。旧克德是全国最后一个没通路的建制村。
6: 嗯，
7: 这路啊，困难再大，成本再大，也要修。
6: 太好了，谢谢，谢谢。李主任，你
7: 王平告诉我说，你现在都快成养牛专家了。石良，你不会忘了你的老本行了吧？
6: 不会，那当然不会。我现在是没腾出功夫来呢。哦，对了，王书记还好吗？
7: 不太好。
6: 怎么？
7: 手术倒是很成功。就是医生说呀，可能跟我们这种工作有关系。
6: 嗯，
7: 长期超负荷压力、超负荷工作，导致心力衰竭。
6: 那，
7: 哦，已经准备送他去上海康复了，那儿的条件好一些。石良，哎，你怎么了？
6: 哎，他还那么年轻。
0: 就会好起来的。有机会的话，我还要去看你和沙红，看看旧可德的乡亲们的。
6: 李主任说，你爱人现在在你身边照顾你啊。
0: 我现在享福了。等我好了，咱俩得见一面啊。几天一个电话，还没见过面，简直就是网友啊啊！
6: 见，当然要见。你敢不见我？咱们说好了，就约定，就约在旧可德。
8: 泥石流事件让新任第一书记赢得了大伙的信任，旧可德人重新养牛，还引进了新品种。半年后，宜家新寨建设规划也获得了批准。按照规划，每户新住宅成本10万，国家补贴9万，村民自交1万。
9: 傻子，顾嘎要种芒果树。哎，这芒果是个啥子啊？
6: 芒果就是一种水果啊，一种能卖得出价、赚得到钱的好水果。
9: 旧可德只种过玉米、土豆，现在又种芒果树，这又是你动员的？
6: 您反对啊？
9: 为啥子要反对啊？啊，你和王平书记都讲过，只要是能脱贫致富的，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的，那就都是好事，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这种地能种出那个芒果？
6: 能，就是咱们这儿能啊。专家来实地考察过，旧可德啊，海拔高，光照充足，温暖潮湿，专家说快的话3到4年就能结出果了。
9: 哎呀，路要修了，人心也活泛了。
6: 不都说您支持我一下，只要您支持，这个事儿就好办。
9: 3到4年才能挂果，这么长的时间，木嘎他们也要做。
6: 哎，动心的还不止木嘎一个呢，好几户都想尝试。这说明啊，大家现在心里边有了一样东西。
9: 啥子东西？
6: 希望。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大凉山》第二集，剧中人物果基史良由傅大龙演播，沙红由饶敏丽演播，布都由韩童生演播，李主任由商红演播，王平由王旭峰演播，曲铁由惠龙演播，阿达由严萌萌演播，格诺由芒来演播，木嘎由任杰演播， 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张欣和55号棚的演员们，主题歌演唱曲笔医师，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第三集。
1: 今天啊，召开鸠克德村大会有两件事儿，我先说一件。宜家新镇啊，马上就要实施了。鸠克德通往山外的路已经立项，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可是我听有不少的乡亲们还有怨言。今天呢，我们村委就是想跟大家开诚布公的谈谈，了解一下大家想法。
2: 有新房子住当然是好事了，可是每家要交10000元呀、啊，我们交不起呀、
3: 啊。是啊，是梁书记啊。按说呢，10000块钱不算多啊，可是现在大家又开始养牛，我和几户还种了芒果，哪里还拿得出10000块钱嘛？
2: 是啊，没有那么多钱。
4: 我家的牛没宰，我听史梁书记讲，可以用牛向银行做抵押，贷上款就能搬新家。哎，格诺大伯，你也是吧？
5: 哎，当时啊，我还阻拦沙老师呢，现在想想就臊得慌。
3: 哎呀，那史梁书记啊，那我们这些人该怎么办嘛？
1: 啊，听我说啊，我和副都主任啊商量好了，我们可以把村里零散的地集中起来，利用土地流转的方式引入外部资金，也就是说，这样呢大家的地就入了股，哎，就可以提前拿到一笔资金，正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再强调一下，最近咱们又有几户人家要办喜事儿，但是养牛啊，是我们的根本，这宰牛的事儿可是万万不能再发生了啊！
3: 史梁书记啊，这里以前没有路，牛也运不出去，这个路要是真能修成，能把牛运出去卖了换成钱。我木嘎第一个响应号召。
1: 好，今天还有第二件事儿，由部都主任给大家说。
6: 蚯蚓在生。

0: 丘格德要大变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变了呀？啊，我自己写了一份《遗乡新约》，就是想改掉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传统，响应号召，移风易俗，只有这样，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是不是啊，石良兄弟？
1: 是，
0: 哎，我儿子曲且做得对，我这个父亲。 让他失望了，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50多年前，我父亲坚决拥护政府废除奴隶制，他说这是为彝族人好，摘掉了彝族人带了千年的落后枷锁。这么多年过去了，可为什么还有一些千年陋习不能改掉呢？要我说，牛要养，家要搬，树要种。
2: 不好的规矩也要改，你们说是不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哎，
3: 谢谢您，布都主任的安排，好不好？
2: 好。
4: 半年后，宜家新寨在鸠可德拔地而起，只等通路后就可以配套通水通电了。
3: 而此时，打通鸠可德和外界的公路也正在紧张施工之中。颠跑了！颠跑了！颠跑了！滚！大家小心呐！石良兄弟，这里灰尘太大了，没关系。
5: 隧道的工程进度快了不少，你本事大嘞！哎，
3: 我这心里呀，着急啊！隧道只能从一头打，不能两边同时开工，太慢了。咱就这条件，只能这样了。哎，石良书记，哎，
5: 我看着路，赶快通开。 咱们的牛啊，就都直接运出去了，咱也不用翻山越岭了。哎，曲铁，
3: 哎，
5: 可不能心急，这个隧道一定要一米一米的往前拱，绝不能着急，安全第一啊！哎，放心吧。
6: 请进。
4: 在写东西呢，
6: 邵老师，啊，我写今天隧道工程进度。你现在也开始写工作日志了？啊啊，你坐坐。不瞒你说啊，我都记了两大本了，第一本就是接着王平书记那本写的。行啊，这一年你的变化可真不小。<笑>是吗？ 变了好，一切都在变啊！一年前我刚来的时候，手机几乎没信号。可你看现在，山上建了基站，虽然信号还是不太好，可是诵经时呢也有两格了。曲铁这些从外面打工回来的年轻人，终于能用上手机上网了。<笑>
4: 这都是你的功劳。
6: 哎，那可不敢，功劳是大家的。
4: 你看，曲铁都回来了，大家都憋着劲儿，要让鸠可德彻底变个样儿了，多好！石良，
6: 啊，
4: 我现在看你啊，一点都不像从北京来的了，倒是越来越像我们鸠可德人了。首先，你看看你这个肤色，太黑了。<笑>哎。
6: 我本来就是个彝人，我爸妈就是从大凉山出去的。当年他们考上中央民族大学，毕业以后留在北京。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听他们说起大凉山。

0: 杀血为盟，多豪迈！哎，你知道吗？按照彝人的传统啊，如果兄弟结盟，对方来多少人，走的时候也必须得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当时经过彝区的红军将士，全都被安安全全的送出去了。对，彝族啊，是个讲义气、懂得感恩的民族。
1: 少红，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觉得满身力气，打在棉花上，使多大劲儿，大家都不理我。可是后来我想通了，他们那样正是因为他们对王平书记重情重义。后来我变了，就可得人也变，大家都变了，一切变得更好了。我更多的了解了彝人呐。
0: 也重新认识了我自己。我现在看你啊，不像是来扶贫的，更像是来寻根的。哎，这个说得好。哎呦，我差点忘了。抱歉啊，你先坐坐，我不跟你聊了。
2: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3: 工程上的。
4: 杜叔，哎，是梁书记，什么事儿？哎，
0: 我来跟您商量一下工程的事。哦，
4: 遇到困难了？
0: 是啊，照这个进度，我担心年底都通不了车呀。哎，
4: 考村的一边都是悬崖，没有工作面，挖掘机进不去呀。
0: 我就是为这个发愁啊。哎。
4: 师叔弟，看见那只雄鹰了吗？
0: 老远就看到了，一直在河谷上盘旋呢。鸠
1: 鹤德在彝语中的意思啊，就是雄鹰栖息的地方。嗯，这个我来之前就听说了。哦，
4: 在
0: 鸠
4: 鹤德还有一句话：山再高，也挡不住雄鹰的翅膀。
0: 石
4: 梁
0: 书记，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嗯，我明白。
4: 不都说，嗯，最近您怎么老是待在这儿啊？看看儿子。啊？他在那边隧道，您在这儿能看到他？等到了晚上，就能看到了。晚上？对。到了晚上，对面亮起了灯火。
0: 其中的一盏，就是曲铁的。曲铁回来了，对您是个安慰。嗯，
4: 曲铁去成都打工一年，可还是忘不了村里的这些事儿。王书记在的时候，书记指哪儿，曲铁就打哪儿，他是王书记最得力的助手。可因为宰牛的事儿。
0: 他却在没脸在村里待了，现在他能回来修路，说明他想开了。将来这条路通了，鸠鹤德会重生的。
1: 对，雄鹰虽然不能重生，但它栖息的地方可以。
4: 很早以前呐，彝人中流传着一句话，叫。 石头不能当枕头，外人不能当朋友。现在啊，看来这句话得改改了。
1: 怎么改呢？
4: 很多外来的人确实不是一般的朋友，那是亲人。

腾飞的大鹏会死。

0: 背里的孔雀也会死，人也终归会死，滚石不可阻挡，死路不可堵塞，有生必有死，人生终归会有死。
1: 回头说起风了，把披毡披上。
0: 不用了，
1: 回去吧，你都在这儿坐了2个小时了。
0: 不，我想再送去天一程，再送他一程。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曲铁可以不大操大办，我们也都商量好了，谁家也不能杀猪宰牛。可是，我们都惦念曲铁，多少表示个意思。牛不能宰，鸡鸭总可以吧？
1: 不行啊，格诺大哥，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啊！ 1年前因为曲铁的婚礼，我们吃了大亏，现在不能因为他的葬礼又这样，曲铁的在天之灵也……哎，
0: 石良书记，你跟部都说说，我们就表示个心意，也值不了几个钱。
2: 不算铺张浪费吧？是啊，部都书，史良书记，我说不行就不行，你们别为难史良书记了。这，哎，
3: 谢谢部都书。乡亲们，部都书做得对。既然丘克德有了遗像新约，我们大家就要遵守。 纪念曲铁的方式有很多，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条路打通。我们要让曲铁看到，我们沿着这条路，把我们的牛、芒果，把我们彝人的热情、情谊、信心，都运出大山。
4: 格诺大叔，
0: 哎，沙红，什么事啊？
4: 史良在你们家吗？
0: 没有啊。
4: 怎么了？哎，奇怪了，去哪儿了？今天这个宜家新寨要通网络，人家电信的工人师傅全都到了，就是找不到这个史良书记。哦，还好啊，有部都大叔在，他让我去找史良书记，我找了一圈都找不到，我还以为他到你这儿来了。
0: 哎，哎，我早上路过宋经石那里，还看见他打电话呢，他好像很急的样子。哎，不会出什么事吧？哎。
5: 沙老师，你要去哪里啊？我去那边看看。史良，史良，史良，史良书记，史良书记，史良书记，史良书记，史良忽然不见了。 丘克德人纷纷猜测，上次因为宰牛事件走了一个王平书记，现在又因为隧道事故走了一个史良书记，再加上曲铁的离去，丘克德村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情绪之中。
4: 大家跟我一起读啊！
6: 坚持三件四改六喜，坚持三件四改六喜，
4: 推进宜区移风易俗，好，大家这几个字都会了吧？
7: 会啊。
4: 那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儿啊，下课。
3: 史良，你去哪儿了？我们都急死了。<笑>看我给你带了一个什么？
4: 汉堡。<笑>
3: 瞧给你美的，山里待久了都忘了城里的滋味了吧？快解解馋吧。
4: 嗯，好吃。
3: <笑>慢点。
4: 哎，你。
5: 你失踪了两天了，不会就为了这个汉堡吧？
0: 当然不是，我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机密任务。
5: 行了，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啊！
0: 我去扶贫办李主任那儿
5: 去问通路的事儿啊。
0: 对，这条路一定会打通。
5: 是不是有办法了？
0: 李主任和县领导已经在去西昌的路上，他们要向州里寻求援助。
5: 什么援助啊？
0: 你先别问了，到时候一定让你大吃一惊。李主任他们呀都很支持，结果怎么样就看这几天了。
5: 但愿会有好消息，我相信你。
0: 怎么了？干嘛这么看着我？
5: 我突然发现你今天特别像一个人。
0: 像谁啊？
5: 王书记。
0: 好，那你再看看这个。
5: 史良，你脱鞋干什么？
0: 我让你看看我脚上的茧子，看看，不是像，我现在和王平书记是一模一样，而且我还告诉你，那条悬崖路，我现在摸黑一天都能走八趟。
5: 史良，谢谢你啊。
0: 谢什么？
5: 汉堡。
0: 哎，那以前你帮过我那么多，我该怎么谢你啊？快吃吧。
5: 真好吃。
1: 来了来了！哎呀！
2: 吊起来了，吊起来了！哎呀，司司机们，保安民警都吊起来了！
3: 史良书记，祝贺的人还没有打到汽车开进来，就先看到了直升机，这才是真正的雄鹰啊！
4: 要不是史良去请命啊，还真想不出用飞机调运施工设备的办法。
6: 哎，你们大家看啊，挖掘机调到了对面，从那边开工，那么隧道的难度啊就可以降低很多，这样很快咱们就能贯通了。
3: 李主任啊，谢谢谢谢政府的支持啊，这样的重型直升机可是要花大钱才能租来的呀。哎呀，
4: 为了邱克德能早日通路，都值了。
7: 两个月后，隧道成。

0: 天装的什么呀？
1: 我的小超市开业了，这是我采购的第一批商品。哎，你们看啊，有肥皂、洗衣粉、餐洗净，还有，哎，反正要啥有啥，别说六洗，就是七洗八洗也够用的。
2: 阿达说的对啊，阿达说的对，咱呢就是要有好的卫生习惯，才能够配得上这一栋栋漂亮的宜家新站，是不是？哎，
3: 是，怎么没看到史良书记？
4: 没事，他呀，在他想去的地方。
5: 就可得通路的时候，我离开了人群，悄悄爬上了村委会后那个悬崖路。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翻越这座大山了，但我知道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爬上这陡峭的崖壁。当初我花了快3个小时，手脚并用才能走一趟。

0: 从这里俯瞰那一幢幢簇新的宜家新宅，可真好看，真好看。
1: 我们养的牛长大了，就要运出山了。屈田，你看到了吗？

那是果树开花的芬芳，那是读书声响起在课堂。为什么它让我热泪盈眶？那是天上的雄鹰在翱翔，那是不朽的歌谣被传唱。扶贫干部带领遗憾各族人民奔小康，一步跨千年，承诺永不忘。雄鹰飞到的地方，变成了诺苏人梦中的天堂。

0: 仅以此句向为摆脱贫困而奋斗的人们致敬。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大凉山》第三集，剧中人物果基史良由傅大龙演播，沙红由饶敏丽演播，布都由韩童生演播，李主任由商红演播，王平由王旭峰演播，徐铁由惠龙演播，阿达由严萌萌演播，格诺由芒来演播，木嘎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张欣和55号房的演员们。
2: 主题歌演唱曲笔医师，
1: 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0: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1: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与你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9: 早上好。
10: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1: 刚退休。
12: 带孙子呢。
13: 看书。
11: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一张摇椅。
11: 一杯茶。
14: 听戏。
15: 遛弯儿。
16: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3: 都有。
15: 学钢琴。
11: 参加合唱团。
14: 玩摄影。
11: 做视频。
17: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8: 年龄不是借口，
11: 老有所乐，
18: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9: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20: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一零七四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2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4: 来，我们俩人表演了。表演之前，先做个自我介绍。
25: 其实甭介绍。

0: 上大家都认识。
1: 我是相声演员刘伟。
0: 啊，我是相声演员马季。
1: 我这刘伟是姓刘的刘，伟大的伟。
0: 我这马季是姓马的马，马季的季，跟没介绍一样啊。
1: 其实我们俩这关系呢，大家伙都知道。
0: 哎，我们是相声的两代人。
1: 我是第八代相声演员。
0: 我是第七代的相声艺人。
1: 他是我师父。
0: 哎，我是他师父。
1: 哎，过去讲师徒如父子，
0: 那讲是爷儿俩。
1: 他就是我父亲。
0: 对，我就是他父亲。
1: 哎，
0: 父亲不对
1: 啊。那应该怎么着？
0: 应该这么说
1: 啊。
0: 像是爷儿俩、
1: 啊、
0: 实际上我们是战友的关系。
1: 没错。
0: 对，
1: 您是我师父，我是您徒弟。
0: 哎，这大家都知道。
1: 哎，我们两个人合作很长时间了。
0: 啊，我们在一块20多年了。
1: 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久
0: 啊，
1: 从不争名夺利。
0: 对，我们俩人在钱上没红过脸。
1: 哎，我们俩人之间这感情
0: 啊，
1: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0: 对
1: 啊，
0: 我们应该说是情如手足。
1: 哎
0: 啊，
1: 我们两个人是
0: 啊
1: 情投意合
0: 啊，我们俩是心心相印、
1: 哎、我们俩人是一见钟情。
0: 我们俩人是两小无猜。
1: 嗯，我们俩人是夫唱夫随。
0: 我们俩人是同性恋。
1: 哎，
0: 什么词儿这都是啊，
1: 形容啊。
0: 啊，
1: 咱爷俩这关系好，
0: 也不能胡形容。
1: 啊、对，
0: 对吧？
1: 我还就愿意跟他合作。
0: 哎，我也愿意跟他在一块儿。
1: 我愿意跟他合作的最大理由啊，
0: 啊，
1: 他这个人心地善良。
0: 对
1: 啊，
0: 我愿意跟他在一块儿啊。
1: 啊，
0: 他这个人呢，善解人意。
1: 哎，大家都知道，
0: 嗯、
1: 啊，北京前两年闹非典
0: 啊，
1: 他们小区发现疫情了。
0: 对，
1: 他奋不顾身。为全社区的居民送菜、送饭、送生活用品。
0: 哎，这个不值一提。
1: 哎呦，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呐！
0: 那有什么呀？
1: 后来、
0: 啊、
1: 疫情解除了，
0: 哎，
1: 全社区的居民推选他为模范。他听了之后，您猜怎么着？他竟然躲了。
0: 那当然得躲呀！
1: 啊，
0: 比起第一线的白衣天使来，咱们差得太远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就冲您这种
0: 啊
1: 不记名不记利的精神
0: 啊，
1: 我得好好向师傅您学习。
0: 您别客气
1: 啊，
0: 要讲刘伟我也得向他学习。
1: 我有什么呀？
0: 您大家都知道
1: 啊，
0: 我们经常晚上演出，一回来都是半夜。
1: 那倒是。
0: 有一天呢，他在马路中间看到了一位孤寡老人。
1: 哎，是
0: 没人管。他急忙抱起老人送往医院，一守护就是一夜，把老人抢救过来之后，难得的是医院和周围的人谁都不知道他跟老人一点关系没有。
1: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0: 就您这种隐姓埋名这精神我学习。
1: 哎呀、
0: 啊、
1: 不行师父
0: 啊，
1: 我还得向您学习啊。
0: 你向我学什么？
1: 上个月
0: 啊，
1: 我急性阑尾炎住院需要手术、
0: 啊、对，
1: 我师父听说了、
0: 啊、
1: 跑到医院主动为我献血6000cc 呀、啊、
0: 你
1: 说这么大年纪。
0: 等
1: 啊，
0: 我浑身上下有6000cc 吗？啊啊，
1: 当然了，后来因为血型不对，一滴没用了。啊，
0: 血型对了也用不上。
1: 哎，
0: 是，
1: 就冲您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徒弟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0: 你要那么说，我还得向你学习。
1: 我又怎么了？
0: 他们邻居一个大嫂
1: 啊，
0: 前些日子生一个小孩，
1: 是
0: 不知大嫂有什么病
1: 啊，
0: 生了孩子之后奶没下来。哎呀，把孩子饿的、整宿的嗷嗷的叫唤、
1: 哦、
0: 他听不下去了，急忙跑到大嫂家掀起怀来，他先给孩子喂奶。
1: 你等会儿我掀起怀来我给孩子喂奶啊？
0: 你喂了？
1: 我拿什么喂啊？
0: 你超市买的奶啊。
1: 我吃，
0: 怕孩子吃着凉，哎，怀里呜呜，掀起怀来给孩子喂奶。对不对啊？
1: 费劲不费劲？
0: 就这种精神我得向你学习。
1: 不行师父，我还得向您学。
0: 这别咱俩干嘛呢？
1: 啊，咱俩给大家说相声。
0: 对，正经说相声
1: 好不好？
0: 啊，
1: 咱们是言归正传。
0: 对
1: 啊，
0: 我们说一段新节目啊。
1: 好好好，
0: 这段节目呢。

0: 是刘伟最近创作出来的。哎，我们把它，你看，
1: 啊，这节目是您创作出来的呀？
0: 这个你别谦虚啊，实事求是啊。刘伟创作出来之后呢，我们经历
1: 了。这是您创作的呀？
0: 你创作的？
1: 你写的呀？
0: 你写的？哎，
1: 是啊，啊，即便是我写的啊，没有您帮助，我写得出来吗？对不对？
0: 年轻人真够谦虚的。对对，哦，有我的帮助。
1: 那是那是。啊，
0: 创作出来这个节目呢，啊，就是为了明年参加国际的相声大赛。
1: 对对对。哎，而且是一个拿大奖的作品。
0: 哎，也不一定能拿得着大奖。
1: 拿了。啊？已经拿了。
0: 拿了？
1: 对。
0: 你怎么那么有把握？
1: 我摸过底了。
0: 上哪儿摸底去了？
1: 评委家摸的底。
0: 怎么摸底呀？啊，
1: 评委家我全去了啊，客请了，客礼送了，我那红包递过去了。
0: 这国际大赛也讲这一套？
1: 哎，现在都讲跟国际接轨吗？
0: 啊，这么接轨啊？
1: 哎，可是人评委全不要啊。
0: 肯定人家不要
1: 啊。我一看这不行啊，啊，这要出麻烦呢。
0: 是啊，
1: 我把您抬出来了。
0: 把我抬出来干嘛？
1: 您德高望重啊。
0: 是啊，
1: 我跟评委讲了，我说我师父马季可说了啊，啊啊，这个红包拿不拿的没关系，嗯，大奖必须得给。哦，如果不给大奖
0: 怎么样？
1: 他可在台上装死。
0: 我啊，您说我能说这种话吗？
1: 啊，您甭管怎么样，咱解决问题了。
0: 你怎么这样不择手段了？
1: 现在不都得运作？
0: 行了，谈完了吧？
1: 哎，解决问题了，
0: 解决问题了。哎，花多少钱？哎，
1: 您就甭管了。
0: 不是我不管，
1: 那怎么着啊？
0: 咱俩人的事儿，一共你花了多少钱？咱俩人平摊。
1: 怎么俩人啊？
0: 哎，这奖是俩人呢，
1: 我一人啊。你。
0: 一个人？
1: 大家伙都听见了，刚才您说呢，这作品我创作的呀，我一人啊。你
0: 啊，对对
1: 对对，
0: 是是是，你一个人。
1: 当然我一人啊。
0: 你一个人，可是那里头我出了好多主意。
1: 是啊，
0: 是不是？
1: 人家评委说了啊，那几个馊主意必须得去掉，不去掉不给大奖。
0: 合着我这十几天熬夜，我跟着白熬了。
1: 我不收您节餐费了。完了吧，对不对？
0: 好好好，
1: 我都听清楚了，是不是？
0: 关键时候看出来了啊！说了半天，怎么谦虚呀，怎么学习呀？结果关键的时候来了，现在我才明白啊！要说培养这么一个年轻人，
1: 师傅，
0: 你哎。
1: 哎，
0: 来，这表演奖里头有我吧？
1: 当然有您啦！
0: 行了行了，
1: 评委宣布啊，表演大奖获得者，嗯，刘伟，当。
0: 等一会儿，啊，我这名字在哪儿呢？
1: 等，
0: 我在等里头
1: 啊。等，对，有您呢，等啊。
0: 哦，刘伟啊，等
1: 啊，等。有您就行了。
0: 我告诉你，
1: 怎么了？啊
0: 啊，老规矩你得想到了。
1: 老啊，
0: 刘伟等
1: 啊，那您的意思？
0: 我是老师。
1: 您老师啊，
0: 按照老规矩来，哦，你也得把马季拿出来，马季等，这才对呢。
1: 那您为什么非得宰头了呢？啊，
0: 不是我非得宰头，
1: 那怎么？
0: 这是不是老规矩吗？
1: 那宪法都能改，您这老规矩一成不变呢？
0: 啊，不是，我是老师，我有资格呀。
1: 你有资格啊，老资格啊，青出于蓝胜于蓝，那怎么解释啊？您这什么师傅？您这，
0: 行啊，这样啊，
1: 怎么着？
0: 我也别争着要我的名字。
1: 哎，这就对了啊，
0: 你也别死乞白赖把我搁在等里头。
1: 您怎么一个想法吧？
0: 咱们这样，
1: 您说，
0: 咱们按姓氏笔画来， 好不好？
1: 姓氏笔画，
0: 哎，谁那姓那笔画少，谁就搁在上头；谁那笔画多呢，就往等里头放一放，好不好？
1: 老家伙心眼够多的。
0: 嗯，这小兔崽子快没辙了。我
1: 啊，好啊，按姓氏笔画，您可别后悔。
0: 我一点不后悔。
1: 我姓刘，
0: 姓刘啊，几画？
1: 一、二、三、四、五。对不起，
0: 五画
1: 在您头了。
0: 什么？你五画，
1: 五画在您。
0: 我姓马，几画？
1: 马呀，啊，马，
0: 几画？
1: 一啊，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繁体字。
1: 你用繁体字漂亮
0: 啊？你怎么不用繁体字啊？
1: 那
0: 像话吗？
1: 您怎么意思啊？
0: 什么怎么意思？
1: 您说，
0: 一二三，我三画，马季出来，你搁在等里头，啊，
1: 是吗？是吗？是吗？啊。我呀有件事儿忘跟您汇报了。
0: 什么事儿？
1: 其实啊啊我不姓刘。
0: 不姓刘？
1: 我妈妈姓刘，我得跟我爸爸那姓走啊。
0: 是是啊。
1: 对不对啊？
0: 你爸爸姓什么呀？
1: 我爸爸姓二。对不起师傅，在您头了。对不起。
0: 徒弟、啊、师傅有一句心里话憋了这么多年了，也想跟你说一说。
1: 您说师傅您什么事儿？
0: 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弟兄太多了，哦，我妈养活不起我们呀，啊，就把我过继出去了。
1: 过继给谁了？
0: 过继给我嫂子了。
1: 对，过继给你嫂子了。
0: 老嫂比母吗？
1: 好，你嫂子那边姓什么？
0: 我嫂娘家姓一。
1: 一盒那一，我有件事啊，也忘了跟您汇报了。
0: 还有什么事儿？
1: 我刚生下来呀，我们邻居就喜欢我。我爸爸说你喜欢你就抱走养活去了吧，我就跟了我们邻居了。啊，
0: 你们邻居姓什么？
1: 我们邻居姓半，一那一半。
0: 我还有件事得向徒弟汇报。
1: 您说，
0: 我跟我嫂子带着我又改嫁了。哎。
1: 改嫁那家姓什么？
0: 姓林，连一半都没有。
1: 师傅啊，
0: 我揍你了！我像不像话你？干什么呀？
2: 怎么着？
0: 人家笑话你呢，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吗？啊，自己还没学到什么呢，你这样了，啊，像不像话你？
1: 师傅。
0: 拿着，
1: 不是当然有奖金呐。
0: 有吗？
1: 锦标赛大奖啊。啊，而且还不少。
0: 给多少钱？
1: 500万。
0: 500万？嗯，
1: 别咬牙。
0: 这怎么这么多呀？
1: 那当然了，国际大赛啊。
0: 500万。
1: 500万。
0: 500万。咱俩怎么分你啊？
1: 您呐 啊这样啊，咱俩把这个费用打出去之后啊，马上就分。
0: 好，
1: 好不好？
0: 好啊，都有什么费用？
1: 首先咱们俩得交税。
0: 得交税啊，应该的。
1: 对了，
0: 交多少钱？
1: 300万。
0: 300万啊？怎么这么多？
1: 多纳税，都给国家做贡献啊。
0: 啊，对，
1: 同意吧？
0: 对，同意。啊，300万啊。交税务局去啊。
1: 那当然了，
0: 别交你们家去啊。
1: 哎，您这是啊，不可能。
0: 刨去300万还有200万。
1: 别忙，
0: 咱俩
1: 啊，别着急啊。啊，200万咱把这费用打出去马上就分。
0: 还什么费用？
1: 哎，作品的费用啊。
0: 作品费用在这
1: 儿。那当然了。
0: 作品费用多少钱？
1: 100万。
0: 还剩100万。
1: 对。
0: 咱俩怎么分？
1: 别忙啊。把咱中间创作那些个零七八碎的得打出去啊。
0: 零七八碎有多少钱？
1: 那咱们租房子了
0: 啊。是
1: 有这个租房费。
0: 是
1: 车马费、茶叶费、烟费，
0: 连红包什么什么的
1: 啊。对，请客
0: 应该花多少钱
1: 啊？100万。
0: 这就不剩钱了。哎，一分钱没有了。
1: 怎么叫不剩钱了？
0: 没有了。
1: 组委会啊特别拨了一笔钱啊，为表演大赛的奖金。
0: 表演钱多少钱吧？
1: 啊，也500。
0: 啊，也500万。
1: 500块。

0: 500块
1: 啊啊，怎么
0: 了？好好
1: 啊，
0: 500块
1: 啊，
0: 500块，咱俩人怎么分？
1: 这样啊，
0: 啊，
1: 为了感谢您多年对我的培养
0: 啊，
1: 为了感谢您多年对我的支持，
0: 对对对，
1: 这500块钱
0: 啊，
1: 您拿走50剩下甭管了。啊，
0: 我这50也甭拿了，
1: 那怎么着呢？
0: 一块给你就完了。
1: 我的同意。
0: 什么你同意？
1: 那怎么着呢？
0: 像不像话？
1: 啊，那您说
0: 这样
1: 啊，
0: 按行内的老规矩，
1: 老规矩
0: 啊，
1: 嗯，
0: 咱们是4-6分成，
1: 四六分，
0: 老的拿60%，年轻的拿40%
1: 啊，
0: 500块钱、
1: 啊、
0: 我拿300，你拿200，得了啊，
1: 别
0: 啊，
1: 我300，你200，
0: 你凭什么300？
1: 哎，我是逗哏的呀，对不对？
0: 你逗哏的
1: 啊，
0: 就拿300
1: 啊？那当然了，
0: 我是你老师，你不让着一点吗？
1: 好
0: 啊，
1: 你是我老师
0: 啊，
1: 我让你一步。
0: 对，
1: 这不500块钱吗？
0: 哎，
1: 我290，你210。
0: 这样
1: 啊，
0: 我280，你220，
1: 不成
0: 啊？
1: 我270，你230，
0: 我260，你240，
1: 干脆
0: 啊，
1: 咱俩全250吧。
0: 是的，可不都250吗？
1: 行了，就这么着。
0: 姓法吗？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啊？
1: 怎么了？
0: 你呀、啊，啊，你不怕难看呢、啊？
1: 我怕难看、
0: 啊、
1: 各位都看见了
0: 啊！
1: 从现在我算彻底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这什么师傅啊？这不明摆着争权夺势吗？争名夺利呀、啊！
0: 各位、
1: 啊，
0: 您看我培养出这么个学生来，哎、我伤心不伤心呢、啊？
1: 行了，您还伤心呢？
0: 啊，
1: 当时大家伙我都不好意思说。
0: 怎么了？
1: 20年前就如跟我说
0: 啊，
1: 20年前他就不怎么样。
0: 啊，是啊，从小我就看你不地道。
1: 我不地道，啊、瞧你长那样，老么卡实眼的你。
0: 你长得好，浑身没有2两肉。
1: 哎呦、
0: 啊，
1: 跟你合作我算倒了霉了。
0: 跟你在一块儿，我算瞎了眼了。我
1: 说什么给人社区送饭，后来找不着他了。
0: 啊，
1: 是找不着的。
0: 啊，
1: 他欠人一屁股债，他还不上啊的。
0: 是是，你好。
1: 我怎么了、
0: 啊？抱着老头住医院，
1: 啊、
0: 总共花了20多块钱。
1: 哎呦呵。
0: 老头一猫兜啊，房产证让他偷走了。
1: 嘿，
0: 啊，
1: 你说那个、
0: 啊、
1: 说什么到医院给我献血，血型不对、
0: 啊，
1: 没法对，他给我端了一盆猪血。
0: 你好，
1: 啊
0: 啊，给孩子喂奶，你没法不喂。
1: 怎么了？
0: 那孩子是他自生子。
1: 像话，
0: 自生子、啊。
1: 我看透你这个人自私自利。
0: 行了，你这个人呢、
1: 啊，
0: 见钱眼开。
1: 你呀，沽名钓誉，
0: 看见钱走不动道，
1: 你利欲熏心。
0: 你外号叫钱狠子。
1: 我叫钱狠子。
0: 嘿嘿，
1: 你把钱给我拿出来。
0: 给你就给你，我不要了。
1: 你不要啊？
0: 啊，
1: 我也不要了。
0: 你怎么也不要了？
1: 那里边没钱。
0: 假的。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我最近呢、啊，发表了一篇文章。
4: 您这篇文章发表在什么报纸上？
3: 发表在这个，《明天日报》上。
4: 明天，这我哪看去？
3: 我提醒你得看一看呢、啊。
4: 你这篇文章有什么特点吗？
3: 最大的特色是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方的名称连接在一起的。
4: 哦，全是地名。
3: 对对对。
4: 那你这篇文章写的什么内容啊？
3: 写我出国探亲一段经历。
4: 你出国了？
3: 嗯。
4: 看谁去了？
3: 看我姨去了。
4: 你姨是谁呀、啊？
3: 夏威夷。
4: 夏威夷。那是你姨啊。
3: 您都听说过吧？那就是我姨。
4: 哦，这就开始了。
3: 哎哎哎，
4: 你姨住在哪儿啊？
3: 我姨住在冰岛。
4: 冰岛？
3: 嗯，
4: 那地方可冷啊。
3: 冷不要紧，我衣服穿得多呀。
4: 穿什么呀？
3: 我里面先穿了一件黄衫。
4: 黄衫？
3: 啊。
4: 哦，
3: 外边还一个昆仑衫。
4: 啊，
3: 还配着一喜马拉雅山。
4: 好嘛，三座大山、嗯、
3: 脖子上扎上马尔代。
4: 嗯，
3: 下边穿一条巴裤。
4: 巴裤
3: 料子好。
4: 什么料子？
3: 毛里求斯的。
4: 没见过。
3: 头上戴着一顶乌克兰式的巴士帽。
4: 你带它干嘛呀？
3: 我怕冷啊。哦，为了保护我这俩尼泊尔啊。嗯，
4: 尼泊尔长这儿了
3: 啊，穿戴好了之后啊，我坐着赫尔辛基出发了。
4: 这飞机还不小。
3: 下了飞机倒一条船。
4: 什么船？
3: 阿根廷。
4: 阿根廷啊。
3: 下了船我骑马。
4: 什么马？
3: 巴拿马。
4: 巴拿马。
3: 骑着巴拿马走了两天两夜呀。
4: 那得走多少里路啊？
3: 我算了一下啊，走了大约有新德里吧。哎，
4: 新德里是多少啊？
3: 新的计算单位你不懂。你不懂啊。我绕过了北部湾，翻了一道新加坡，最后才到广岛。
4: 到广岛了啊？
3: 哦，四外全是水。
4: 什么水？
3: 左边是尼罗河，右边是淮河，前边洞庭湖，后边长江。嗨，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这地方还有特产呢。
4: 什么特产？
3: 盛产爪蛙。
4: 爪蛙啊，这是什么动物？
3: 这么大个儿啊，叫唤出来声音怪着呢。
4: 怎么叫？
3: 古巴，古巴，古巴。
4: 这是那爪蛙叫呢。
3: 我听着害怕，撒腿往前就跑啊。啊，跑着跑着进了一个村子。
4: 什么村子呀？
3: 柬埔寨。
4: 柬埔寨在那儿啊？
3: 柬埔寨里头有一条华尔街。华尔街东头有一高大的建筑。
4: 什么建筑？
3: 卢森堡。
4: 卢森堡又来了。
3: 我进到堡里我看看去吧。
4: 进去瞧瞧。
3: 我一看，呵啊，两边一间一间的全是名古屋。哎
4: 呦，这房子还不少。
3: 房子盖得漂亮极了。
4: 怎么呢？
3: 地下全是铺的比利时。
4: 比利时铺地下了。
3: 我柱子一根一根全是塔尔木的。
4: 好木头。
3: 墙上抹的都是安徽。
4: 啊，这安徽是什么徽？
3: 那是好徽啊，那是啊。哦，房顶子上五颜六色全是日内瓦。
4: 日内瓦铺那儿了。
3: 房子外头有一旗杆，还有一面旗子。
4: 什么旗子呀？
3: 乌鲁木齐。哇，
4: 乌鲁木齐又挂起来。
3: 房子外头啊，万顷良田。
4: 都种什么呀？
3: 种的好庄稼。
4: 什么庄稼？
3: 这边种的是丹麦啊，那边种的都是北海道。
4: 这都能种吗？这个
3: 我一打听，这就是我姨他们家呀。
4: 到家了。赶紧叫门吧。
3: 来到门前啊，啪啪啪。我一拍着野门。
4: 野门？那是家门啊。
3: 他们全家人跑出来迎接我呀。
4: 都有谁呀？
3: 先跑的呀是我姨的女儿，我那几个表妹。
4: 都是谁呀？
3: 有一个叫荷兰啊，一叫波兰，一叫新西兰，一叫北爱尔兰。
4: 哦，那是你表妹啊。
3: 哎呀，我这几个表妹我一看呢，都够胖的啊。
4: 是吗？
3: 可是你们几个在一块儿真合肥呀。
4: 合肥。
3: 后头啊，我那几个表哥也跑出来了。
4: 都有谁呀？
3: 墨了哥、墨西哥、多巴哥、指甲哥。
4: 嚯，您听这几个哥哥
3: 拉着我手问长问短呢。
4: 叫你什么呀？
3: 你好啊，拉瓦尔品地呀。
4: 哦，那是你呀。
3: 他们用当地的仪式在门前欢迎我。
4: 什么仪式啊？
3: 我哥哥都吹起了好望角。
4: 好望角。
3: 我妹妹在后头敲开锣我姨在那儿打曼谷。呵，我给他们唱了一段圣地雅歌。
4: 还真热闹。
3: 欢迎完了之后往屋里走吧。
4: 进去吧。
3: 走着走着眼前一片慕尼黑。哎，
4: 怎么了？
3: 太晚了。
4: 开灯啊。
3: 不行。
4: 为什么？
3: 那天赶上缅甸
4: 停电呢。那怎么办呢？
3: 我妹妹达和美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腊来。
4: 苏门答腊？
3: 嘿，那可真是名牌啊。
4: 什么腊呀？
3: 那是希腊呀。那是
4: 希腊呀。
3: 点着了之后屋里一片阳光啊，
4: 亮堂多了。哎
3: 呀，我一看这屋里真漂亮。
4: 怎么呢？哼，
3: 哎呦，这地下铺的全是巴基斯坦呢。
4: 巴基斯坦啊，
3: 窗户上挂着华沙的窗户帘，
4: 够漂亮。
3: 你瞧那被子，全是布达佩斯的。哼，
4: 挺阔气。
3: 那屋里没有沙发，没有椅子。
4: 那他们都坐哪儿啊？
3: 全坐大板。
4: 大板凳啊。哦，
3: 我姨给我端上很多水果，盛情款待我。
4: 这水果都有什么呀？
3: 我一看，第一盘是干果。
4: 干果？
3: 我没吃过呀。
4: 尝尝吧。
3: 拿起来我就咬一咬可坏了。
4: 怎么了？
3: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嗨，
4: 谁让你这么嘴急呢？
5: 我赶紧吃第二盘吧。
4: 第二盘是什么？
5: 第二盘是巴黎。
4: 巴黎。

0: 好吃吗？
1: 哎呀，梨巴嫩呐！
0: 什么叫梨巴嫩呢？
1: 我姨又给我端上一盘当地的特产，
0: 这是什么呀？
1: 尼加拉瓜。
0: 尼加拉瓜，
1: 甜着呢。嚯、哦！一边吃一边顺我嘴角往出流蜜乳啊！
0: 哎呦，还真够甜的。
1: 吃完水果之后，啊，我饭菜都给我准备好了。
0: 都有什么菜呀？
1: 我一看有一个香酥洛杉矶，啊，一红烧丝的格尔摩，哇，一虾仁炒约旦，嗯，还一清蒸乌拉圭。
0: 我这都能吃吗？
1: 能吃，好吃着呢，
0: 真的。
1: 脱了衣服坐那儿，我就吃上了啊！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
0: 这什么话呀？
1: 我一边喝横滨酒啊，一边吃羊肉大葱佛跳脚。
0: 吃多少？
1: 吃40多个佛跳脚，
0: 还真不少。
1: 吃的我这肚子
0: 怎么样？
1: 蒙古蒙古的。
0: 蒙古在这儿啊？哎呀，
1: 内蒙古啊！
0: 可不内蒙古吗？
1: 撑得我伸着脖子净打布拉格了，我这。
0: 谁让你吃那么多呀？
1: 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0: 怎么了？
1: 外头突然刮起珠穆朗玛风来了。
0: 这风可不小啊！
1: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这耶路撒冷啊。
0: 那怎么办呢？
1: 赶紧把保姆找来了。
0: 保姆是谁呀？
1: 达里斯萨拉姆。
0: 那是保姆啊！
1: 抱着被窝就进来了。哦。当时给我铺上塞拉热窝。
0: 好大的被窝啊。
1: 我钻进去之后，嚯，里约热内卢啊。哎呀，
0: 暖和多了啊。
1: 太暖和了。嗯、哦、一会儿功夫捂了我全身的阿富汗呢、啊、
0: 嘿，还真够热的。
1: 可是我还睡不着觉啊。
0: 又为什么呀？
1: 肚子撑得太难受了。
0: 谁让你吃那么多呀、啊、
1: 哎呀，坏了。
0: 怎么了？
1: 恐怕要拉法兰西了。我
0: 嗨，赶紧上厕所吧。
1: 赶紧跑到厕所，我一拉这澳门呢、啊、
0: 澳门
1: 厕所里头有人。
0: 谁在里头呢？
1: 阿拉伯在里头呢。
0: 你跟他说说呀。
1: 我跟他说明了紧急情况，他在里头搭话了。
0: 他说什么呀？
1: 我出来你再进来，咱俩轮蹲。
0: 轮着蹲呢。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们每个战士都热爱自己的战斗岗位。
4: 对呀、啊、哎，那么你爱什么呢？
3: 我爱舰，爱岛，爱海洋。
4: 哦，他是海军同志。
3: 参军前，嗯，我也有三爱。
4: 哪三爱？
3: 爱玩，爱闹，爱闲逛。
4: 哎呀，那是小玩闹。
3: 那阵儿我认为世界上最美的
4: 是什么？
3: 我留的那小胡子。
4: 那怎么叫美呢？
3: 还留了个大包头的。
4: 那也不怎么样。
3: 小哥们儿、啊、借我一套花格西装、哎、穿上尖皮鞋、哦、海边照相去了。
4: 还照相？
3: 找了块礁石。哦，照上了。照完了往回一走，嚯、嗯哦、小朋友追着给我鼓掌。哎呦，都夸我是
4: 美男子
3: 卓别林。
4: 是不好看。你这叫什么相？哎，
3: 相片照得不错。哦，花1.2万，嗯，放了一张6寸的挂在我的屋里。
4: 就这个照片还挂在屋里？嗨，
3: 嗯，那时候不分美与丑，不辨香和臭，不讲文明，不懂礼貌，想上哪儿上哪儿，爱干嘛干嘛。要不然我一心想当海军呢。哎，
4: 你为什么呀？
3: 玩呗。
4: 玩？
3: 坐着军舰东游西逛的，那得多美啊。我穿过了太平洋，就可以到北冰洋、南冰洋。
4: 哪有南冰洋啊？
3: 天从人愿。
4: 怎么样？
3: 报名参军、啊、真把我分到海军了。哦，临走那天呢、啊、差点没跟我舅舅打起来。哟，
4: 因为什么？
3: 就因为我那张相片。
4: 怎么？
3: 我想带走、嗯、他不让带。
4: 是，
3: 还说了好多闲话。
4: 你舅舅说什么了？
3: 说他小时候怎么受苦了、嗯、我妈怎么要饭了、我爸爸怎么死的了。没事儿，你说这个干什么呢？哦，
4: 讲的是家史，让你忆苦思甜。
3: 现在不兴这套。
4: 兴什么呀？
3: 向前看。哦，你讲讲不久的将来。
4: 也对，
3: 将来我结婚、你们拿多少钱？
4: 这个将来啊，
3: 呵，拿那铜烟袋锅直敲啊。

0: 脑袋。
1: 那他不敲你啊？
0: 大少爷，醒醒吧。
1: 哦，他睡了。
0: 和尚，我对驴弹琴了。
1: 就是嘛。
0: 我讲的这些话，你要记住喽。
1: 哎，
0: 这个是最根本的。
1: 对，
0: 你还当海军？
1: 哼，
0: 看看你满嘴那小胡子
1: 什么样？
0: 哼，猪八戒下凡。
1: 怎么讲？
0: 没个人模样了。
1: 就是，
0: 说着话，噌，他站起来了。
1: 哎呦，
0: 拔刀一举，抱着我脑袋，咔哧咔哧。
1: 干什么？
0: 把我胡子给刮了，
1: 吓我一跳。
0: 不是，你毁了我的美容啊！
1: 他还美容呢。
0: 当时我真想打他呀，
1: 可别动手啊，
0: 我又怕打不过他，
1: 我跟着瞎着急。
0: 我妈给了个台阶儿。
1: 你母亲说什么呢？
0: 老小哎，你不是那个坏孩子
1: 哦，
0: 舅舅的话要听。
1: 对，
0: 他是老党员
1: 哦，
0: 老八路军，
1: 听听
0: 报纸上都宣传过呀。
1: 哦，
0: 哎，对了，进来进来，把你舅舅的相片带住。
1: 对，
0: 警察看看，做人要做他这样的人。
1: 这是让你学习我们革命老一辈啊。
0: 你得了吧，这是、
1: 啊、
0: 人家坐汽车的那才算革命老一辈呢。
1: 那你舅舅
0: 他
1: 啊，
0: 就一辆自行车还自己攒的呢。
1: 什么话你这是？你应该好好向老一辈学习呀、啊、
0: 你临走让家的放心呢。
1: 啊，我带着。
0: 那就对了，
1: 我带着，我表个态。
0: 哎，好啊，
1: 妈，老头儿，
0: 哎，什么称呼？
1: 咱们孤灯白了。
0: 什么？
1: 再见了。
0: 你说再见不就完了吗？
1: 我参军到了部队，
0: 嗯，
1: 一定要掀了虎子掀门帘。
0: 怎么讲？
1: 露一小手。
0: 什么俏皮话？
1: 混不好，
0: 嗯，
1: 我不回来。
0: 混呢？
1: 我呢？
0: 嗯，
1: 就是立不了一等功。
0: 是
1: 我呢，弄他几个四等五等的凑一块也不少。
0: 哎呀。
1: 我呢、
0: 嗯、
1: 绝不做等外品。
0: 我看你像出口转内销。
1: 我呢，
0: 行行行，你说话怎么比吃奶费劲呢？
1: 临走那天呢、
0: 啊、
1: 送我的人还是真不少。呵、
0: 哦、
1: 给我带上一朵大红花。
0: 嘿，
1: 我这心里头
0: 怎么样？
1: 没治了。
0: 什么叫没治了？
1: 我说大伙儿们，
0: 哎呦，
1: 我们孤灯白了，
0: 又来了。
1: 今天
0: 嗯，
1: 我要和大家永别了。
0: 嗯
1: 啊，是啊，那个分别了。
0: 哦，
1: 大家对我
0: 嗯
1: 不要这样依依不舍的。
0: 嗯，这句不错，
1: 我一定会卷土重来的。
0: 嚯、嗯、你要说什么呀？啊，
1: 真没想到。
0: 怎么
1: 当了水兵啊？
0: 啊，
1: 分到舰上了。
0: 哦，
1: 就在上海。
0: 是啊。
1: 嘿
0: 啊，
1: 我足玩儿
0: 一次。瞧把你给美的。
1: 可也没想到啊。
0: 什么没想到？
1: 家里有人看着
0: 啊，
1: 部队有人管着。
0: 当然了，
1: 太不自由了。
0: 你说说怎么不自由啊？
1: 有一天
0: 嗯，
1: 吃了晚饭，我要到南京路逛逛。
0: 你请假了吗？
1: 跟班长打招呼了。
0: 打招呼？
1: 头、
0: 哎、
1: 头
0: 叫班长。
1: 班长小头头。
0: 头，
1: 我出去溜溜啊、
0: 哦、
1: 通知你了啊、
0: 哎、通知啊。哎，
1: 你外出可要按时归队啊。
0: 就是
1: 今天有晚点，
0: 听见了没有？
1: 我指不定几点回来呢。
0: 哎，
1: 什么晚点？不吃了。
0: 不吃了
1: 啊？
0: 那叫晚点名。
1: 哦，我以为有顿夜宵呢。
0: 全不懂。
1: 来到南京路，我一看呐、
0: 啊，
1: 嚯、
0: 哦啊、
1: 大广告五颜六色、
0: 哦、
1: 和霓虹灯绕眼金光。
0: 嚯、
1: 哦、这个人挨人，人靠人，人挤人、
0: 嗯、
1: 这个人呐，
0: 人多呀。
1: 我站高处一看，
0: 怎么样？
1: 一片瓜地。
0: 有这么形容的吗？
1: 来到黄浦江边，我再一看，
0: 怎么样？
1: 哎呀，
0: 哦，景色迷人，
1: 太迷人了。
0: 上海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港口。
1: 嗯，
0: 轮船是有大
1: 有小，
0: 有胖
1: 有瘦，
0: 嗯，
1: 都是我这岁数。
0: 哦，什么呀？
1: 谈恋爱的呀。
0: 你要就是看这个高兴。
1: 谁高兴啊？
0: 你。
1: 我难过。
0: 怎么难过呀？
1: 看见没有、
0: 啊、需要找一个
1: 没那心思
0: 啊。
1: 你看看人家那小青年
0: 怎么了？
1: 一个个多美呀、
0: 啊、哎呦，
1: 人家那小胡子
0: 啊
1: 多帅。
0: 就看见这个了。
1: 人家那大包头
0: 嗯
1: 多港。
0: 哼，
1: 那麦克镜
0: 怎么样？
1: 多痒。
0: 哦，
1: 你看人家那手表
0: 好。
1: 嗯
0: 嗯，
1: 怎么比烧饼个儿大呀？
0: 啊，
1: 哦，广告牌子。
0: 哎呀，这什么眼神啊？
2: 没法跟人家比、啊、不看了，回见睡觉。
1: 是得睡觉，眼睛都离了。
2: 刚一到码头、嗯、一上舰到，
1: 哎，嚷什么？
2: 正赶上晚点名，
1: 差点迟到。
2: 迟到啊，
1: 嗯，
2: 不是跟你吹，
1: 怎么
2: 咱一到全齐？
1: 是你最后一名吗？你
2: 呵，晚点名提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2: 要求头发不准超过2公分。
1: 对呀、啊，
2: 这是冲我来的
1: 啊。不，我们部队都这么要求、啊、
2: 我看了
1: 啊，
2: 同志们头发没有一个赶上我的。
1: 就是你个别，
2: 嗯，物以稀为贵，
1: 没皮没脸。
2: 部队不讲究美呀
1: 啊, 啊，
2: 回到舱里
1: 啊，
2: 把我那相片拿出来了。你看这是多么，我舅舅这张相片也跟着溜达出来了。这不什么年代照的？
1: 怎么了？
2: 都黄了
1: 啊。这是一张老照片，
2: 你看看咱这张。
1: 嗯嗯
2: 啊，虚光上色，外国风度。
1: 哎呦，这张呢，
2: 有材有长、嗯、出土文物。
1: 那没那么比的。
2: 我这正看着呢、
1: 啊、
2: 我们班长过来了、
1: 哦、
2: 哎，谁的相片啊、
1: 嗯、
2: 我来给你，你猜猜
1: 看一看。
2: 班长拿过我的相片、
1: 嗯、
2: 端详了半天。
1: 哦，
2: 认出来了，你爸爸在马戏团照的
1: 啊。我说你拿过来吧，你干什么？你干点事儿？
2: 这是我的标准像，还标准像呢。这样的相片可没有什么保留价值。
1: 就是
2: 什么没价值、
1: 嗯、
2: 1.2块照的呢、
1: 哎、
2: 凭什么不留着呀？
1: 嗯，
2: 不错，是你花钱照的。
1: 是，
2: 可是咱们不提倡。
1: 对，
2: 你这头发也不符合规定。
1: 对，
2: 明天我给你剪剪。
1: 好啊。
2: 嗯，我告诉你，要脑袋奉送、
1: 哦、
2: 头发一根不给。
1: 什么话？
2: 这是我的心爱之物。
1: 瞧他爱这玩意儿。
2: 你懂什么呀、
1: 啊、
2: 这叫赶时髦。
1: 赶时髦？
2: 不对，外边你赶了时髦、
1: 嗯、
2: 里边可就赶不上党对我们青年人的要求了。
1: 语重心长啊。
2: 你呀、
1: 啊嗯、
2: 这儿太空虚了，
1: 一针见血啊。
2: 啊，我说班头，
1: 班头，
2: 上舰以来你对我蛮够意思。
1: 哦，
2: 我对你也不含糊。
1: 哎呦，
2: 你说公差勤务打扫卫生、
1: 嗯、
2: 哪样我没抢着给你干呢？
1: 哎呦，
2: 你说出操咱给你出了。
1: 嗯，
2: 你说跑步咱给你跑了。你说上街戴上帽子、
1: 嗯、
2: 咱给你戴上了。
1: 没闹清给谁干呢？
2: 上大课、
1: 嗯、
2: 打着盹儿我还坚持在那儿给你坐着呢。
1: 他还有脸说呢？
2: 哦，就因为我头发长点嘛、
1: 嗯、
2: 你就给我来这么一套。
1: 嗯，
2: 哼，这我要梳个小辫儿呢。
1: 是啊，你就成了人妖了、嗯、
2: 又空虚了、
1: 嗯、
2: 这是脑袋不是气球。
1: 他还有理了？
2: 干什么你？呵，让我说的一句他也不愿意了。
1: 哦，
2: 哎，我一看舰长在那站着呢。
1: 哦哦，
2: 正好、
1: 嗯、
2: 箭头。
1: 哎，箭头，舰长同志啊，
2: 一箭之头嘛。
1: 什么话呀、啊、
2: 箭头。
1: 哎呀，
2: 今天这码事儿，
1: 嗯，
2: 您可全看见了。
1: 哦，
2: 就因为这么定点事儿，
1: 嗯，
2: 他要跟我划破脸。
1: 哦，
2: 把话咱们摆在桌面上、
1: 嗯、
2: 别怪我不仗义。
1: 哦，
2: 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哦、
2: 留他留我。箭头，你随便吧。
1: 你要干什么呀？
2: 我把威虎山想起来了。
1: 嗨，他是受了病。
2: 我们舰长也乐了。
1: 嗯，
2: 拿着两张照片看了半天。你说这两张照片究竟哪张美呢？
1: 想一想回答这个问题。
2: 嗯，这还用想？我们青年人不正在风华盖帽吗？
1: 啊，风华盖帽
2: 就是夸我们。
1: 那不叫盖帽啊，风华正茂
2: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
2: 舰长说、啊、依我看呢
1: 啊，
2: 还是你舅舅的相片美。
1: 对，
2: 他是我的老师长。
1: 哦，
2: 战争年代负过伤。
1: 哦，
2: 把复员费残废金全部上交给国家，返乡回县城指挥农业战线、
1: 啊、
2: 现在是有名的全国的劳动模范呢。
1: 嘿，
2: 他的思想境界、
1: 嗯、
2: 这是多高啊。你听见没有？
1: 我听见了。
2: 赶紧，我舅舅把那么多钱都上交了。
1: 好同志，
2: 冒傻气。
1: 冒傻气？你这叫什么话呀？
2: 舰长说不，
1: 嗯，
2: 我们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家，
1: 是
2: 就需要你舅舅这样的傻子。
1: 对，
2: 咱们要建设精神文明界，也要学习他这种思想境界呀。
1: 你应该呀、好好考虑领导的话啊。
2: 精神文明
1: 怎么了？
2: 没听说过。
1: 听着生疏啊。
2: 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没听说什么精神文明，
1: 没这词儿，
2: 就听过什么文
1: 什
2: 么词啊，文公武卫，
1: 还记着这事儿呢。从小造反，七八岁哪懂造反呢、
2: 就把我们老师那眼镜捅俩窟窿，
1: 这叫什么行为啊？
2: 精神文明，
1: 行行行，很好理解啊，
2: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要五讲四美，部队要求每个人都要做到四有三讲两不怕，这就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1: 哦，
2: 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2: 明白、啊、反正又明白又糊涂、我们舰长说，你看看同志们在追求什么样的美，
1: 你向大家学习啊。
2: 明天洗洗澡理理发、后天出海训练，
1: 好机会，
2: 头一次出海。
1: 怎么样？
2: 我足这么一腿儿
1: 足玩
2: 吐
1: 吐了，
2: 感觉跟我想的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
2: 到了海上、天连水连天，一眼望不到边的、军舰在海里头咣当来咣当去，晕得我没地方躲呀。
1: 好好锻炼锻炼，
2: 抱着个大铁桶、我净剩吐了。哎呦，吐得我这个难受了。坏了，
1: 怎么
2: 我怎么把肚子吐出来了
1: 啊？
2: 怎么？谁扔的破毛巾？你看，都把他吐迷糊了。同志们对我还是真不错。
1: 怎么呢？
2: 这个给我捶背，那个给我拿开水。政委，把饼干给我送来了。
1: 你看领导和同志们多关心呢。
2: 最使我受感动的，还是我们班长。
1: 怎么？
2: 我跟人家吵了架啊，不记我，
1: 当然了，
2: 把罐头给我打开了，
1: 你看看。
2: 我说班长啊，可别，我这
1: 咽不下去，
2: 是菠萝的吗？
1: 还想吃啊？哎呀，
2: 这天下午可把我给救了。
1: 怎么呢？
2: 军舰在一个小岛上靠岸了，放假两小时，
1: 让大家休息休息，
2: 上去溜溜。
1: 你先玩玩。
2: 不，这次我要增长点历史知识。
1: 哦，什么历史知识？
2: 这个岛上有个庙。
1: 有个庙，
2: 我听说了。这个庙是清朝的皇上，叫这个斯特凡大公盖的。
1: 哪儿看哪儿啊？行行行，这叫什么知识？
2: 玩着我这痛快呀、我一看表，
1: 怎么了？
2: 可坏了
1: 啊，
2: 超价了！哟，噔噔噔，我跑到山下啊，真巧，
1: 上舰了，
2: 他离了岸了，
1: 得船走了。
2: 在舰上不捋会儿，把我抛到岸上，后边高山耸立，前边一片汪洋，我就好像幼儿离了娘，生瓜离了秧，孤雁掉了队，黄花鱼蹦到了汉岸上啊，
1: 这就快成鱼竿了。
2: 看前面，战舰乘风破浪，水兵英姿飒爽，甲板洒满阳光，显得威武雄壮。看，战友们有的挥舞手旗，有的操跑训练，有的读书学习，有的冲刷甲板，展现了一张张多美的照片呢。
1: 你跟同志们比一比，
2: 我没法比。
1: 怎么？
2: 人家是矫健的海燕，
1: 你呢？
2: 实在的讨厌。同志们，学文化有知识，
1: 是
2: 说起话来有条有理。
1: 你呢？
2: 一嘴的芦灰渣子。
1: 哎呦，
2: 同志们学英文讲起来是一套一套的呀。
1: 你呢？
2: 就会那么一句孤灯白，连外国人都不懂啊，
1: 根本没有用啊。
2: 同志们精神文明，连卫生都非常讲究。
1: 对呀、
2: 可是我呢？
1: 怎么样？
2: 随地吐痰，到处抽烟，
1: 这就是不文明吗？
2: 我最恨我自己的
1: 什么事？
2: 不爱洗脚、给同志们造成了灾害性的空气污染。
1: 别说这事儿了，嗨，
2: 我把两张相片拿出来了。
1: 再看一看，
2: 像我舅舅这样的革命老一辈，他们打下的江山，我们青年人应该怎么接好这个班呢？
1: 你这么想就对喽。
2: 再看看我这张相片，
1: 你这张怎么样啊？别难过喽。
2: 天津老奶奶讲话呀，这叫骂玩意儿的，
1: 改了就好啊。
2: 对，我应该追上同志们，我追。
1: 你要跳海啊？
2: 有人拍我肩膀。
1: 谁呀？
2: 班长，
1: 班长，
2: 你也没赶上船呢
1: 啊！
2: 班长说，舰首长怕你着急，让我留下等你。
1: 是，
2: 来上山板吧，听见了没有？ 当时我这心里热乎乎的，
1: 就是
2: 我紧紧抱住了他。哦，班长，是我错了，
1: 这才认错。
2: 还是你说的对，嗯，开展精神文明，我是不应当保留这样的相片。
1: 就是嘛，
2: 一块二照的，哼，干脆
1: 怎么办？
2: 八毛钱处理给你得了。
1: 啊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忽冷忽热爱感冒，阴天下雨怎知道？今天我来说一段梁山好汉替天来行道。话说你，
5: 你在这儿嘚吧嘚吧嘚吧干嘛呢？
4: 说评书。
5: 照你这么说呀，一辈子也火不了啊。
4: 我也不想火。
5: 不想火你学单田芳，把嗓子憋得比腰都粗。
4: 我
5: 要想火你找我，我免费为你包装。嘿
4: 嘿，我正馋得流口水，这就冒出块炸鸡腿，做梦都不敢想这么事儿。
5: 我有个新创意
4: 啊，
5: 在你的评书里插点广告。
4: 你打住吧，知道观众朋友们有四大讨厌吗？
5: 什么四大讨厌？
4: 货摊摆上人行道，夜半歌厅嗷嗷叫，相声不逗自己笑，电视剧当中插广告。
5: 哦，那是他们插的不巧妙
4: 啊！
5: 要是我给你评书插播广告，
4: 嗯，
5: 保你一夜走红
4: 啊！
5: 明天一早，
4: 嗯，
5: 你将与明星齐名，
4: 和大腕同步，
5: 星光耀眼。夺人耳目，
4: 大腹翩翩，别有风度。
5: 不敢说你是妙龄少女的偶像，
4: 我也会成为中老年妇女的呕吐。
5: 你还说那武松打虎？
4: 嗯，
5: 我藏在你身后，我一拍你，你就定格；再一拍你，接着说。
4: 咱们来一回，
5: 开始。
4: 话说，我还没开书呢，你就插广告啊？
5: 不插广告你能火吗？
4: 啊，
5: 嗨。广告过后不要走开，谁的评书最精彩，请看超级大肥仔。
4: 话说武松武二郎这一天来到阳谷县境内，见前边不远有一酒馆，扑棱棱酒气飘摆，上写五个大字：
5: 北国夜总会。北国夜总会超强的设施，一流的设备，你在灯红酒绿中享乐，你在轻歌曼舞中陶醉，欢迎光临北国夜总会。
4: 我说到哪儿了？
5: 五个大字吗？
4: 对，酒席上写五个大字：北国夜总会。
5: 啊，这武松还哪儿都去？
4: 不是，三碗不过岗。
5: 对，
4: 武松进的店来，高声叫道：“店家，可有什么好吃的能填饱俺的肚皮？客爷，这是本店精选的牛肉，请您品尝。
5: 精选的牛肉，精选的辣椒，精选的配料，熬啊，熬啊，熬啊，熬啊！”我终于熬成了阿奇婆香辣牛肉酱。
4: 这武松正与阿奇婆说笑
5: 啊，这武松还认识阿奇婆呢。
4: 武松是边吃牛肉边说道：“
5: 对吗？”
4: 店家拿酒来，小二急忙端来美酒，屋里顿时酒香四溢。武松端起酒碗是咚咚咚咚，
5: 中国人喝中国的 XO。
4: 这武松喝了一碗又一碗。
5: 喝了桂圆肾宝，他好我也好。
4: 一连干了十八碗，武松的脸上是微微泛红。
5: 咋的了哥们儿，让人煮了？
4: 没事，感冒发烧。
5: 感冒发烧我有绝招，整点逆无风吧。
4: 这武松你这是武松打虎是你打我啊？
5: 哎，不插广告没效益，我怎么包装你？
4: 你这个道理我明白，可咱们这是艺术，我代表我们全家老小求求你，就叫武松先把老虎打死吧。
5: 好，打虎之前没广告了啊。
4: 谢谢。
5: 嗯，
4: 武松提起哨棒直奔景阳岗，
6: 大约走了四五里路，武松就觉着酒劲上撞，浑身不适。
5: 每个月总有几天不适的感觉。
6: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让你说出来，让你说出来。
1: 拿言之隐，一贴了之，荣昌康泰，贴肚脐治痔疮，专治内痔外痔混合症，有的就是哈夫气。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什么了？办好了，听见没？你吱一声行不？过的叫啥日子？没滋没味儿，没情没趣儿。年轻的时候话多的赶上小喇叭了，现在虎了吧的都变哑巴了，说话就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多一个字都不给你，那我绝对不是造谣，不信你们自个儿瞧。来呀。

0: 了。
1: 吃。
0: 喝酒不？
1: 啊。
0: 咱就这么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绷着过呀。
1: 醋。
0: 商量件事儿。
1: 说。
0: 多赏一个字儿行不？
1: 行。
0: 那还一个字儿。你还有啥指示？
1: 算。
0: 两头够不？
1: 八。
0: 我不揍你了。
1: 八。
0: 屁。你爱吃不吃？
1: 说啥？
0: 哎呀，俩字儿了。谢谢。我说你爱吃不吃？
1: 你咋的了？
0: 咋的了？仨字儿了。谢谢。我说你爱吃不吃？
1: 你看你吆喝啥呀？
0: 你看你吆喝啥呀？六个字儿了。哎呀，谢谢。我说你爱吃不吃？我对你呀、啊、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谁也不忍的。我告诉你，我是要自强自立了，说啥我也不能跟你稀里糊涂跨四季了，咱俩这关系今天就算没戏了。
1: 哎呀，怎么回事？干啥去？
0: 刀。
1: 因为啥？
0: 气。
1: 啥意思？
0: 你
1: 真假的？
0: 真。
1: 这家也一个字一个字开崩我了。
0: 你看
1: 咋比有钱吗？
0: 有。
1: 够吗？
0: 够。
1: 脚下的路还挺长。
0: 嗯。
1: 平时攒那点私房钱我看不够。
0: 私房钱你说开箱检验。
1: 哎呀，自从跟你结婚我就没看过这包，你打开过？
0: 看。
1: 我看。
0: 看。
1: 我看。
0: 你别那贼眉鼠眼的，有失大君子风度。你看，
1: 不看，
0: 你不看那干啥呢？
1: 丑，这啥呀？全破烂啊！
0: 嗯，我是收破烂专家，我乐意。
1: 这是啥？
0: 情书。
1: 谁写的？
0: 他。
1: 他是谁？
0: 写的。
1: 你瞅你那么大岁数你还撇子，你丢不丢人？我说什么好，我只能还你一句英文。
0: 啥呀？
1: 让我不好意思呀。
0: 你那是英文啊，你还我。
1: 不我不行，我得看咋样。偷偷摸摸的还写上情书了。我说你咋越来越冷静了？原来是外边有听了。亲爱的丹丹，真不好意思。
0: 嗯，
1: 自从奈艺劳模会上见了一面，回家后我对你一直有恋。这不我写的吗？
0: 对，酸。嗯，
1: 嘿，佳佳你别说。
0: 嗯，
1: 这些年你咋还留着呢？
0: 嗯，我忘撕了，你拿我撕了。
1: 别撕。
0: 等着。
1: 不管咋的。这也是我未成年的处女座，今天看看挺有意思。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她那美丽动人的大眼睛好像十五明媚的月亮。哎呀，这当时我这文笔呀。
0: 你还文笔呢？过好些日子我才知道你那是剽窃人家歌词儿。你说我当时多傻。
1: 当时我多尖呢。
0: 嗯，你接着往下念。
1: 不念了。
0: 念
1: 了。下边这词儿是我写的。
0: 嗯，
1: 把上边那毙了。
0: 毙啥呀？你不念我念。敢。你是一把菜刀，我愿做一颗白菜。你是一条裤子，我愿做一条裤腰带。你是一张板床，我愿做一套铺盖。管够让你蹬，管够让你踹，你就是把我踹滚包了，我对你也是死乞白咧的爱，你不盖也得办。呸，啥文笔？啥玩意儿？你说你那会儿就对我海誓山盟的说要爱我一生，怎么还没到一辈子呢，就对我一个字一个字崩了呢？
1: 你不着急要走吗？是我崩你吗？
0: 我为啥走啊？
1: 你为啥呀？
0: 你一天到晚看都不看我一眼呢？
1: 不是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天天直勾的老看你这张脸，能看出喜欢连播了呀？
0: 是，我知道这事儿都怨我。我是脸也变窄了，个也变矮了，当年的小家人也变成老蒯了，失去往日血染的风采了。咱俩感情的账单，我再怎打折，你也是不打算再买了。
1: 也别挑我理儿。
0: 怎的？
1: 你一天能挑出我80个毛病来。
0: 嗯。
1: 你说我少说两句话，你说我变傻变愚了；我稍微对你热情点，你说我格调太低了；我搁家表现表现干点活，你说我在外边做贼心虚了；更有甚者，你说我半夜说梦话，爱上人家莱文斯基了。
0: 那我还是瞎编编，你咋的？
1: 你不瞎编不没班吗？你呀？我敢赖啊，爱莱文斯基吗？我真要是赖上莱文斯基了，咱家那小房早就挨空中大击了，就得变成一片废墟了，你知道不？
0: 你可别说了，你说我这一辈子对你咋样啊？
1: 咋样？
0: 有个病有个灾，得个感冒，我急得满嘴都是料泡啊。又给你熬汤，又给你煎药，晚上还得拍着你睡觉。我给你送去那么多温暖，你咋就不能给我点回报呢？
1: 你没良心。
0: 怎的？
1: 你忘了前一段你说你肚子疼起不来，我就给你奔医院去，这楼上楼下这检查的，这心电图、磁共振，又做完 B 超，又化验粪。张大夫说怀疑肝，李大夫怀疑肾，一颗怀疑是宫外孕。你说我问你自己，你说浑身使不上劲，后来专家经过鉴定得出个结论，
0: 啥呀？
1: 你岔气儿。你说你岔个气儿就把我折腾成那样，你如果你要真有病了，那不把我屁都得干凉了吗？是不是？你走吧。
0: 咱呢？
1: 你要走你就走吧。
0: 咱呢？
1: 我就送给你一个字。
0: 咱呢？
1: 追。
0: 那我也还你一个字。
1: 啥？
0: 甩。
1: 你要甩我就赖，我粘上你。
0: 你说你都赖上我了，你咋就不能多跟我说个字儿呢？
1: 老伴儿啊。
0: 怎呢？
1: 咱这一个字一个字是生活积累的精华呀。我说醋，哎，就是这瓶老陈醋；我说蒜，那就是紫皮独头的；我说拍，你给你端蒜泥上来，是不是？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
0: 啥呀？
1: 哎，
0: 你呀，你就是这张嘴呀。我这辈子毁就毁在你这张瘪巴嘴上了。行，收拾东西吃饭。
1: 我帮你收拾。你说这老破烂都留着干啥呀？这
0: 是不是你就那么些年前你记得不？第一回得的那个物质奖励呀、
1: 啊、对，那是我是大会战的时候，
0: 嗯，
1: 骂我老能干了，给我发个奖，没舍得穿，我给你一个揪回来了。
0: 当时我正好刚生完狗剩子嘛，今天咱家没有布片的，我就拿它当尿布了。
1: 我说点一股带鱼味儿呢，
0: 咸带鱼。
1: 哎呀我的妈，这都留着呢。
0: 嗯，
1: 你姐这是啥呀？
0: 你瞅啊，
1: 电票，
0: 嗯，
1: 牛票，
0: 嗯，
1: 布票，
0: 嗯，
1: 豆腐票，
0: 嗯，
1: 粮票，
0: 嗯，
1: 这留着还有啥用？
0: 这都是纪念品。
1: 啥纪念？
0: 记得不？
1: 嗯，
0: 那会儿我是一个月就23斤。
1: 嗯，
0: 俺们娘几个在家不舍得吃，寻思你在前线干重活呢，每个月都给你省10斤，就等着盼呐、啊，盼你回来。结果盼着盼着就过期了。
1: 是那阵我还记得、嗯，在当时你带这孩子一个月23斤粮，省吃俭用给我优惠10斤。
0: 嗯，
1: 哎，我呢，你怕我累着。
0: 嗯。
1: 后来我就因为了表达对你的一片爱心呐、啊，不有一首歌吗？我都给编词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谁也不如单单亲，一下让人斗一个月，
0: 怎的？
1: 犯错了吗？
0: 啊？
1: 批漏了，我不给你写信了吗？我说我上北京开劳模会一个月，开啥劳模会挨斗呢？
0: 那你咋不跟我 说呢？
1: 我说了，我敢说吗？你正在逮月子呢，我怕你奶回去还不饿着了吗？
0: 你真是的。行了，
1: 别说了。
0: 今天吵一架，还整出一段隐私。
1: 我这一辈子就这点事瞒你是吧？
0: 拉倒吧，
1: 再没有瞒你的事，老范。
0: 嗯，别说了，吃饭吧，都凉了。
1: 你再有一碗。
0: 你周围的。
1: 你再有一碗。
0: 周围的。

0: 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到老才是伴。
1: 是。
0: 你想想，这么大的世界，地球上就这么多人，就咱俩能凑合在一起过一辈子，这不就缘分吗？
1: 是。
0: 现在生活好了，咱俩也老了，剩下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咱现在应该论秒了，
1: 可不
0: 哪有时间你争我吵了，好好过呗。
1: 小范，
0: 别生气。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光临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来到我们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啊，眼睛不大却闪烁着幽默的光芒，细细的脖子便于他随时寻找阳光，硕大的头颅那是智慧在里边膨胀，超长的双腿提醒您自然界还有您关爱的螳螂。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艺术人生的主人公冯巩。哎，巩哥，巩哥，
2: 我就不告诉他我在这儿藏着呢。
1: 大家好，
2: 这朱军啊，太不够哥们了。艺术人生都办了4年了，美国总统都换届了，他才把我想起来。你主持的再好，不就那4招吗？套近乎忆童年，拿照片把琴弹，只要钢琴一响，就让你哭得没个完。他今儿碰上我了，因为我从小我就没哭过。我听我妈说，我一生下来说什么也不哭。急的护士提了起来就拍我，他这么一拍把我拍乐了，我这么哈哈一乐，护士哭了。哎，你们以前都见过朱军把别人弄哭了，今天想不想看我把他弄哭了？
3: 想。
2: 你们就等着我胜利的喜讯吧，我就不信我弄不哭这黑小子。
1: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就不信我六姑不给你包饺子。
1: 你赶紧吧，快快快，见到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您最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等会儿，不许说我想死你们了。
2: 你们让我想死了。
1: 不是，您怎么每年都这句啊？
2: 是啊，每年都是这句话，但每次都有新内涵。正像一首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0: 好，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啊，龚哥，你看过年了，为了咱哥俩的情谊，咱喝点儿。
1: 不，我喝酒不行，我一喝酒我爱哭，
0: 真的啊，
1: 绝对不行。
0: 那咱少喝点儿，咱哥俩干。
1: 不行，
0: 咱鼓励鼓励他。
1: 不，我还真喝呀。
0: 龚哥，其实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注意你。你看，你刚开始说相声，后来又演电视剧，又演电影，最近又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叫《心急吃不了臭豆腐》。
1: 不是热豆腐，还没放臭的啊。
0: 那我在想，你都人到中年了，一个中年人，还这样乐此不疲地奔波着、忙碌着，支撑您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
1: 不自信呗。之所以干这些事儿，我是想让人感觉到，在相声界我影视演得最好，演员界我导演导得最棒，导演界我编剧编得最巧，编剧界我相声说得最逗。这年头就得玩个综合实力。
0: 合着您就是拿自己的长处跟别人短处比？
1: 对，我就想跟潘长江比个大，跟陈佩斯比美发。跟帕瓦罗蒂比劈叉，跟每个总统布什比说中国话。说死他。
0: 您有那么不自信吗？
1: 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有我这种心态。那个有些个心理专家兼职算卦，搞导游的带面盒饭，老中医业余捏脚，电视节目主持人没事出书，是吧？
0: 等，您的意思是，我写书也是出于不自信？
1: 你比那捏脚的自信多了。你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你能把你的人生感悟、心路历程做一个阶段性的梳理和小结，这对你是慰藉，对别人是一种激励。
0: 那这么说，我这本书写的还凑合？
1: 相当凑合。
0: 哎呦，太好了，龚哥看了吗？我今儿还真给你带了一本。
1: 不用了，我已经有三本了。每次搓完澡之后，人家搓澡的师傅都送我一本。啊？凡有井水处，节能歌柳词，基层群众喜欢推荐的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书。
0: 那这么说，我还真得谢谢那位搓澡的师傅。
1: 不用了，旁边拔罐子那师傅，人家送两本的。
0: 哎呦，真没想到啊，我这本书还有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龚哥啊，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光十色的童年，童年呢也是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我听说您的童年就特别的坎坷，关于童年您还有什么记忆吗？
1: 那何止是记忆啊，那是我一辈子都第二招啊，忆童年啊，都难以忘怀的。
0: 哎，龚哥，这箱子您不会忘记吧？这是当年你姐姐到甘肃支边的时候，你亲手给姐姐做的。那年你才11岁呀，一个11岁的孩子给姐姐做箱子，是不是因为家里特别的困难？
1: 不是，我爱好。因为我们邻居啊住了个木匠师傅，我特别崇拜他。
0: 不是，那这箱子是怎么做的？
1: 那这当然，你首先得解决这个木料的问题啊。首先我就把我们家那个床板给拆了，然后跟着师傅半个多月，反正就算研制成功了吧。
0: 那姐姐见到这个箱子是不是特别的激动？那
1: 太激动了，拽过来揍我2回呢。从此我姐姐就睡地下喽。
0: 你可真够调皮的啊，这东西您不会不认识吧？这是当年您捡煤糊用的耙子。
1: 你这都哪淘来的？这都是
0: 那年你才9岁啊，一个9岁的孩子捡煤糊，小手冻得通红通红的。
1: 又不对， 是烫的通红，因为那个煤糊啊，用车推出来的时候啊，都还冒着热气儿，有的还在燃烧。但是再热，你也得冲上去去捡，因为你不捡，就让别人捡走了。所以直到今天，无论走到哪儿，只要发现黑的东西，我还想往前凑合呢。要不然咱俩关系能这么近吗？
0: 不是您的意思是说我长得黑？
1: 你长得不怎么白。
0: 看来咱哥俩还得再喝点。
1: 不，真不行，我再喝我可真哭。我绝对。这心怎么了？还
0: 真咱少喝点，干。
1: 还真有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跟你说，你就弄死我吧。
0: 巩哥呀、啊，还记得69年吗？69年的今天，你妈妈到农村看望你爸爸，你哥哥高烧躺在床上，你调皮啊，把脚手架的销子拔了。脑袋砸一窟窿，缝了7针呢。
1: 不对，8针。我记得那个数，反正挺吉利的。
0: 后来你们班主任老师知道了以后啊，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来看望你们哥俩，陪你们一起过年。我特别想知道，当时你端着老师送来的饺子，心里在想什么？
1: 我当时我就想，老师啊。您要是再端点醋来该多好。
0: 那您现在想起这些事儿来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一丝酸楚？
1: 没有，我特欣慰，因为他是我一生的财富。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用短信给我发了首诗，写得真好，我看了一遍我就倒背如流了。
0: 那你今儿给大伙儿背背。
1: 叫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醉生梦死谁成器，破马长枪定乾坤。后边就记不住了。
0: 您不是倒背如流吗？
1: 是啊，正着背谁能背得下来啊。哎，背这首诗咱哥俩走一个。
0: 他这不像是要哭的样子。
1: 没事，少喝点，咱干。
0: 阿老，
1: 今儿这酒是越喝越精神。军儿啊，我听说你也有过跟我类似艰辛的童年。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你妈说的。
0: 我妈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1: 这第三招拿照片，我先给她使了。
0: 这张照片我当然记得，这是在2000年的8月份，我们一块到甘肃去慰问。到了兰州之后，他主动提出来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病重的妈妈。我记得当时在路上还买了一果篮，人卖水果的给你放俩梨，你跟人急了，你说那不吉利，一定要换成苹果，那才叫平平安安。说真的，我妈妈这辈子呀没崇拜过明星，可那天你一进病房，老人家一眼就认出你了，拽着你半天不撒手啊。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0: 我还记得那天有很多护士过来跟你聊天，你对他们说，拜托你们了，好好照顾咱妈。说真的，听到这话我当时就在心里告诉自己，冯巩这哥们儿这辈子我都交定了。
1: 可临走的时候，老太太把我一人叫过去了，跟我说了句话，至今我都没跟你说。
0: 她跟你说什么了？
1: 想知道吗？
0: 嗯，
1: 把酒喝了。

0: 没喝干净，你这养金鱼呢？你这还？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钢琴该起了啊。”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冯巩啊，小军儿已经老大不小的了，你一定要帮我劝劝他。我连做梦，我都希望他能有个孩子。”为咱妈这句话，咱喝点。
1: 哥呀，不能再喝了，再喝我怕你哭。
0: 那咱就少喝点，咱哥俩干。
1: 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人间真情真好。谢谢你巩哥，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说到母亲这个称呼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会为之颤动。我挺遗憾的，我没早点去天津看望看望你的妈妈。每年春节晚会你都主动要求把自己的节目放在最前边演，别人都说你是高风亮节，可我知道你就是为了早点演完，赶回天津去陪老人家过年呢。
0: 不不，这话当着这么些领导就别说了啊，还是要强调高风亮节的事儿。
1: 可老人家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你知道吗？请看大屏幕。
0: 哎，这你什么时候录的？
1: 我下午刚从天津回来。
0: 不，老太太怎么光张嘴不出声啊？
1: 想知道吗？她说什么
0: 啊？
1: 把酒喝了。没喝干净，你那养海豚呢？我们到了天津，录完像以后，临出门的时候，老人家拽着我，满怀深情地对我说：“该起音乐了啊。”老人家说：“小巩啊，十几岁就出门了，虽说他每年都回来，可加一块儿也没在家待上几天呢，他怎么就那么忙啊？我嘴上说你忙就别回来了，可这天下当妈妈的，哪一个不是天天的盼着自己的儿子呀？对了，这话呀，你回去就别跟他学了，免得他分心。真的，巩哥，我好羡慕你啊！你都人到中年了，还有那样一个老母亲在天天的惦记着你，你回到家还能痛痛快快的喊一声妈。你多幸福啊！

0: 你怎么知道我热呀？
1: 巩哥呀、啊，你也别太激动，我还有个更大的惊喜给你。为了不让你分心，也为了满足老人家和儿子一起过团圆年的愿望，我们瞒着您，把老人家从天津接到了我们今天演出的现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掌声有请。
0: 哎，别这样，我老太太都86了，你请她干嘛呀？哎呦喂，妈呀，我不是说好了吗？一会儿就回家呀，你上这当干嘛呀你？
2: 我想你呀、啊，还不快叫妈？哥，你别哭啊，哥，这都是朱军安排的。你别生我气啊！
0: 我生你气干嘛？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
2: 怎么呢？
0: 我妈要真这么年轻该多好啊！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0: 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2: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3: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朋友们，大家好！新春佳节庆团圆，交警上岗保安全，车来人往好热闹，咱见面就算拜大年，过年好！大爷，您过年好啊！谢谢您给我们送的热茶啊！哎呦，小朋友，糖葫芦叔叔不吃啊！哎，别跑，别跑，别跑，注意安全！哎，大妈，您买年货去了？哎呀，您给我还送什么花啊？您看看，哦，芹菜呀、啊！跟您开个玩笑啊！哎，同志，您过来一下，
6: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哎。
5: 有点跑偏了啊，同志，过年好，
6: 过年好，
5: 哎呀，
6: 过年
5: 喝酒了吧？
6: 没有，我压根就不会喝酒，
5: 真没喝。
6: 对，
5: 多少度啊？
6: 60度。行啊，哥们，内行啊，喝酒就得喝高度酒，别的度数都跟那猫尿似的。冲这口，我养了7只流浪猫。小猫不走，哎呀，侧环。
5: 不是你喝这么多酒还敢开车？这车流量这么大，你没看见呐？
6: 看见了。
5: 看见还敢开？
6: 我不是没看见警察吗？
5: 哎呀，你还真说实话啊！
6: 我就这点好，我喝点酒就爱说实话。在我们家，我媳妇想知道点我什么事儿，都要把我灌醉了再拷打我。拷问，说吧，今天打算问我点什么事？
5: 哎呀，我是真没见过你这么喝酒的。
6: 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当警察的呢。
5: 我怎么了？
6: 我刚把车打着火，你就把我给叫过来了，那还能罚着钱吗？外行啊，你是。
5: 哎，不，那我要是内行呢？
6: 你等我挂上档。青苔离合慢给油，车轱辘一转，你瞧，这叫什么？
5: 叫什么呀？
6: 这叫酒后驾车啊！记分扣本的带罚款，弄不好还能把我拘几天。你说像我这样能拘几天哦？
5: 照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儿我还有点性急了，
6: 太急了，车没弄地方了，你就把我叫过来了，罚不了了。扣不成了，白忙活。我说，哎，
5: 这啊！
6: 我说你外行，你还不乐意？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5: 叫什么呀？
6: 你这叫甩掉傻鞋，丢掉傻袜，褪下傻裤，扒下傻褂。
5: 这怎么讲呢？
6: 就剩一傻帽了。
5: 来，
6: 一秒钟。你就等我一秒钟，我车开出来了，敞开了罚呀！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5: 行，他再等一秒钟，这一秒万一发生事故呢？酒后驾车出了事儿都小不了。
6: 你吓唬我？
5: 我不是吓唬您，同志。这个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我们执法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记分、罚款、扣本子。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把交通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6: 好，回答正确，加10分。都靠你们警察了。
5: 哎，光靠警察也不行。

0: 啊，得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努力。这里边也包括你。来来来，把车钥匙给我。
1: 别扣车了。哎，
0: 不是扣车。你听我说啊，你在这边上啊，先醒醒酒。再有几分钟我就下班了。一会儿我替你开车把你送回家，好不好？
1: 你要送我回家？哎，
0: 你是我哥。你比我大。
1: 你是我大哥。
0: 好好好，慢一点，慢一点啊。
1: 咱们回家。
0: 哎，车。
2: 哥，这车你都敢拦啊？没我护着你就瞎了。
0: 同志，您请过来一下。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0: 什么叫我们怎么了？对不起，请出示驾照。
2: 我怎么了？您超速行驶了。我超速。您的意思是说我开得太快？
0: 对呀、啊，
2: 我开得太快。
0: 对呀、啊，
2: 我开得太快，我开得太快。
3: 对呀、啊，纠正一下，你不是开得太快，
2: 就是嘛，
3: 你是飞得太低。姐妹，你俺俩膀子，你赶上波音747了，你这。
2: 你什么747？你看好了，我这可是奥拓。
3: 我还以为奥迪呢。
2: 过分，不许歧视小排量，我们早都解禁了，就这条道搁过去我还不稀罕开呢。
3: 哎，你这敢开呀。
2: 哎，我今儿还就开了，我们的春天来了。
3: 你弄你
0: 还行行行行，少说两句好不好？同志，请出示驾照。
2: 好，干嘛干嘛干嘛跟我玩严肃，警察叔叔。
0: 我有这么老吗？我啊，
2: 警察
0: 叫同志。
2: 帅哥，我可认识你们大队长。
0: 我们大队长？嗯，我也认识啊。出示驾照。
3: 他稳了吧？不会是无照驾驶吧？
2: 你才无照驾驶呢！警察同志，我是有急事儿。
0: 那有急事儿更不能开这么快了。你说这大过年的，真出点事故，那家里人多着急啊！
2: 我这不是着急要去看我老公吗？哎，他也是你们大队的，叫庄严，庄重的庄，严肃的严。
0: 那你是？
2: 我叫马路莎。
3: 爹，小名叫手吧？
2: 手。
3: 哎，马路杀手嘛。
2: 你才杀手呢！我的小名叫莎莎。警察同志，您看，这是我的驾照。您看是我吧？
3: 你别摆了，再摆赶上我家猫了。
2: 讨厌！警察同志，庄严您熟吧？
0: 嗯，太熟了。不过他好像还没结婚呢吧？
2: 嗯，结不结婚其实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吗？
3: 啊，这你也敢无照驾驶啊？
2: 讨厌！警察同志，你说他有多讨厌呢？太讨厌了你！
0: 同志。您这是超速行驶了，而且还闯红灯，积分已满12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暂扣您的驾驶执照，3天之内到执法站接受处罚啊！
2: 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是庄严的未婚妻。
0: 对啊，我开的也不是结婚证。
2: 别撕！别撕！别撕！别撕！您还真撕啊？
3: 那可不真撕吗？你还以为纯棉的呢？
4: 等我一下，走。
2: 站住！
3: 有事啊？
0: 哎，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吗？
2: 把驾照还我。
0: 我不说了吗？接受完处罚，这本自然就还给您了。
2: 不行，现在就把驾照还我。
0: 那对不起，我没这权利。
2: 那你有什么权利酒后上岗啊？
0: 我没喝酒啊。
2: 这么大的酒味还说没喝？
3: 说我呢？那这酒是我喝的，不信你闻闻。
2: 哎呀，讨厌！
0: 好好好，怎么样？这酒不是我喝的吧？
2: 就算不是你，哎，你也不能带个酒鬼亲戚上岗啊！
3: 就，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是不，哥？
2: 都哥长哥短的，还说不认识啊？
3: 他真的不是我哥，对不，哥？哎，你不是我哥，我哥不是你。
2: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就把驾照还我，否则我就告你违反禁令，把你身上这身警服给你扒了。
3: 你拿警察当香蕉呢？说扒皮就扒皮呀！
2: 我现在就打电话。
3: 我还真呢。
2: 喂，温妮熊吗？
3: 还加菲猫呢。
2: 我加菲猫，不是谁加菲猫了、哎？我是杀手，我。
3: 你是莎莎。
2: 我是莎莎，哎，你给我介绍的那个男朋友是叫庄严吗？
3: 哎。那喊了半天老公都不知道自己老公叫什么，你哎呀，这女孩也太超前了。你掏钱吧你。
2: 我讨厌，关你什么事儿？你，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儿那个警察，猴不是东西。
3: 猴本来就不是东西嘛。嗯，
2: 你等着，我现在就给庄严打电话。
0: 哼，不用打了，哼，我就是庄严。嗯，
2: 庄严，
0: 对，我就是那猴。
2: 我，
3: 他是你未婚妻。他就是你老公啊。
0: 真没想到哈，咱们在这个地方见面了。不过首先我要感谢您能够选择交警做您的男朋友，但是我觉得您还要考虑考虑。作为交警的家人，不但要理解交警执法的甘苦，可能有时候还会承受点委屈。好了，咱们有机会再见吧。哎，
3: 再见，嫂子。哎，再见，沙婶。这真是两口子一致对外呀、啊！
0: 你说什么呢？你
2: 讨厌，
3: 追尾了。
2: 嗯、庄严同志，哎，今天真是对不起。
0: 没关系。
2: 哎，庄严同志，哎，你听我说，庄严同志，
3: 我的车。哎，沙婶嫂子，你小排量的飞机在那儿呢，再见。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啊，你俩，哎，你们这个负责人在哪儿呢？
6: 您怎么这会儿？我们这是春节联欢晚会
5: 啊，我跟他洽谈点业务。
6: 人家演出呢，你
5: 不是你，不是你，你不知道，我跟大伙儿说得了，我跟大伙儿说，同志们啊，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啊，对，啊，我们想为你们这个联欢会呢提供点赞助产品，就是这个宇宙牌的香烟，您哪位抽啊？哪位抽烟呢？啊，抽吗？哪位抽啊？啊，哎、啊，您品尝品尝，品尝品尝，哪位抽啊？哪位抽烟？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啊，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已经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了。用句形容词来说吧，那就是长小志气大，山窝飞出了金凤凰。说我们这个产品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它主要我们这个是价廉物美啊。哎，这个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啊！哎，就我们这个产品呢、啊，现在已经行销全国好多个大城市，我们还准备冲出亚洲，打入国际市场了。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准备卖给美国、日本、英国、苏联、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挪威、英国、芬兰。尼泊尔、南斯拉夫、阿富汗、匈牙利、保加利亚、荷兰、埃及、印尼、叙利亚、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几内亚、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科威特、尼日利亚、圣马力诺、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卢森堡、牙买加、黎巴嫩、卢旺达、法兰西、加拿大，地图上有的我们全卖。买不买是另外问题儿。那个抽烟的领着抽
3: 烟。嗯，看这点
5: 上。哎呀，嗯，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同志们呢，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主要的呀，啊，我们抓的好啊。哦， 我们有个口号叫做

0: 第一，质量第一，销售量第一。咋儿保住我们的销售量呢？我们就是经常的换换牌子。三天两头的换了。原来我们生产的这个叫枪蓝冲牌。枪蓝冲虽然牌子不够响亮啊，可是它乡土气息很浓啊。后来我们一翻字典才知道，感觉枪蓝冲是屎个浪啊。吹成球的，你想这牌子能不臭了吗？臭就臭了吧，我马上就换牌子。我们换成蟠桃牌的，那意思抽我蟠桃香烟一包可以使你长生不老的。后来人家烟民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蟠桃蟠桃不使劲嘬它不着。这个牌子又臭了，臭了我们还换呢？我们换成美女牌的了。美女的就在盒上画一个大姑娘，苗条淑女，五官俊秀啊，一招华丽，左手挎着个小皮包，右手夹着一根烟，这叫苗条淑女赛前嫌，不爱红妆爱香烟。这烟民呐、啊、也是众口难调啊，结果这个牌子也臭了。但是我们相信宇宙牌会保持它的青春，咋回事呢？这个牌子响亮啊，宇宙宇宙香烟的新秀。我们用宇宙香烟打开我们的新纪元，开创我们的新局面了。我们跟您说吧，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采取第二个措施扩大销售量，就是为宇宙香烟大造舆论了，就做广告了。甭管你是地铁车站呢、啊，还什么繁华的街道啊，啊，墙壁橱窗啊，到处都有我们宇宙香烟的广告，是宇宙香烟宣传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少咸宜，人人必备。宇宙香烟打入您的生活，成为您生活三大要素之首。你不抽我这宇宙香烟呢，你就没有美满幸福的家庭。你不抽我宇宙香烟，你年轻人你都搞不上对象。你不抽我的宇宙香烟，你学生你考不上大学。没有宇宙香烟，在座的你各位都过不好年。我们宇宙香烟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设备完善，技术一流，请您记住电报挂号14625，电话不管3721。你别鼓掌了，这烟全灭了，
1: 不着了。
0: 哪儿不着了？这屋子倒是挺漂亮的，就是有点烦吵。你说不吵，你说不吵，我这老门子都有水了。哎呀，这个地方可不行啊。哎呀，
2: 四点了。
0: 你说这个打火机他们也不顾质量，火苗子腾腾的，就是点不着一根烟呢。不行啊，同志们呐、啊，我们还有措施了，我们最近准备生产 WC 系列产品了。啥叫系列产品呢？我也没搞清楚，反正这是时髦的词儿。我们和火柴一样了，生产一套一套的了，有书法的，有风景的，有人物的，设计的非常小，印刷非常精美，栩栩如生，这对收藏爱好者具有吸引力啊。咋回事呢？你想收藏我一套图案，就是8仙过海一套，你最少买我8盒香烟。金陵12钗你买我12盒。嗯，苏杭36景买我36盒。108将买我108盒。500罗汉买我500盒。我那还有100万雄师下江南。我们还准备采取有奖销售的办法呢。咋叫有奖销售呢？你存我一套图案，你可以上我厂领取彩色电视第一台。千载难逢，机会难得呀，请您从速购买电视机，我们是发完了为止。那位说你厂里准备多少台电视机？跟你说实话吧，我预计今明两年呢还不会有人领走了。咋回事呢？每套我都少印3张。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程咬金在云蒙山巧遇薛丁山，这就应了那句话，不巧不成书。他要不巧咱说什么呢，对不对呢？哎呀，爷儿俩见着面，这个亲热就不得了啊。您想，薛丁山从几岁到了云蒙山就没见过亲人，可一下遇上亲人了，他能不热乎吗？爷儿俩大大哥哥顺着盘山道往里边走啊，程咬金这才辨出方向来啊，这是往北走呢，还得遇上熟人。爷儿俩大大哥哥往里走着，路过一片平川之地。所谓平川呢，就是山环里的平地。哎呀，三面是山环绕，前面是山路曲曲弯弯，旁边还有个水帘洞，那瀑布的声音哗，百鸟喧啼，水声，松涛声，哟，这地方太美了。程咬金心说，真是世外的桃源，天上人间。你说多咱我要什么都不干了，再

0: 在这地方盖个宅子，往这一住，我能活200岁。与世无争，怎么这么好啊？这地方。正往前走着，发现一座庙宇，庙宇的名字叫三清观。庙前头站着俩小老道，正往这对面张望着，离得挺远，就喊：“师兄回来了！”师傅着急，正等着你呢。啊，回来了，回来了。跟薛丁山打招呼。等到了近前了，俩小老道一看，哎呦，山熊，师兄，你把这畜生到底整死了。我憋了他好几天了，我怕他伤人，今天总算把他置于死地了。行，师兄，你真有两下子。这。俩小老道一抬头一看，后头站着个老头，我这肚子都出了汗，牵着一匹战马，没见过，就问薛丁山：“师兄，这位啊，这是我爷爷，姓程啊，想要见见我老师，师傅在吗？在，正等着您。”就这么样，薛丁山把马匹接过，交给俩小老道，让他们好生喂养。然后把这只山熊放到个适合的地方，洗把脸，换件新衣服，这才领着程咬金往里走，来到鹤轩见王禅老祖。程咬金等进来一看呢，一张云床，云床上坐着一位年迈苍苍出家的道爷。哎，这老道岁数可不小了，头发都快脱没了。但是面色红润，苍眉都有1寸多长，大眼皮低垂，准头端正，通红的嘴唇，一步隐然散满千心。听见脚步声，老道把眼睛睁开了，瞳孔放光啊！程咬金一看，这就是王禅老祖，甭问了，还是出家人。你看那个精气神，这个足壮劲儿，哎，比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那是强的太多了。单说丁山，双膝跪倒，师傅在上，丁山叩拜老师，你老人家着急了，无量天尊。丁山，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叫为师挂念？师傅是怎么回事？介绍了打山熊的经过，然后回过头来介绍程咬金。王禅老祖还真挺礼貌，赶紧从云床上站起来接待老程。程咬金呢，自来熟。哎，老爷子，老爷子，嘿嘿嘿，我久闻您的大名啊，早知道王禅老祖。您还有个兄弟叫王敖，对吧？一点都不错。老千岁从哪儿来？哎，从锁阳关来呀。我道爷，您听我介绍介绍经过吧。程咬金打开话匣子，把被困锁阳的事情讲述了一遍。等到说完了，王禅老祖是紧锁双眉。贫道。住在深山之中，与外界隔绝呀，这些事情是一字不知，半点不晓。那么老千岁，您辛苦了，您这是要回京搬兵？对呀，道爷，方才丁山都跟您介绍了，我们爷儿俩在山环巧遇，要不是他把那山熊置于死地，我还够呛的。我得谢谢你们师徒了，另外还有件事情向老人家提出来，望求老人家恩准，大发慈悲。说吧，老千岁，什么事情？丁山听说他爹被困锁阳关，这孩子心里长草了，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嘛，对不对呢？当儿子的能不向着爹吗？因此，这孩子打算跟我，赶奔锁阳关前去救驾。怕道爷您不答应， 把我领来呢，跟您求个情，请老人家大发慈悲，行个方便吧。能不能给孩子几天假，让他跟我赶奔前敌呀？这个，王禅老祖就一愣，回过头来看看薛丁山。丁山呐，你究竟打算怎么办？薛丁山扑通跪下了，眼泪掉下来。师父，弟子方寸一乱，我打算跟您请几天假，到锁阳关去救我爹去。就我在这学能耐，我也学不下去了。好吧，你是翻心未退呀。既然如此，为师自然得答应。我要不给你假，你得恨怨老师一辈子。师父，您同意了？当然同意了。哎呀，多谢恩师。薛丁山乐得奔奔直蹦，也不哭了。程咬金也再三称谢。王禅老祖这才说：“今天天色已晚，老千岁啊，你就在碧庙住上一夜，明日登城不迟。”程咬金也真乏了，这才点头答应。吃完了晚饭，点上灯来，没事儿。王禅老祖陪着程咬金闲谈。薛丁山在旁边听着，呵，这程咬金打开话匣的这顿白话呀，把王禅老祖说的时而捧腹大笑，时而紧锁双眉呀。通过程咬金这一介绍，了解了许多许多的事情。薛丁山在旁边一句话没说，也静静地听着，也长了不少学问。您就记住啊，唠嗑这东西就是学问呢。什么叫学问？非得老师在课堂教给你们？不会然，这叫社会知识啊。那程咬金经历多，见得广，叭叭这一讲，薛丁山就好像自己大了很多，听见了许多没听见过的事儿，这不就是知识吗？前半夜没歇着，一直在唠，后半夜这才休息。一晚上无话，到了次日平明，程咬金起来漱口净面，王禅老祖命人准备的素斋素饭，程咬金薛丁山全都吃饱了。王禅这才说：丁山师父，你要走了，其实你不遇上老国公，为师不久也要打发你下山呢，召集你一家团聚。有道是，学会文武艺，祸脉必亡家呀，是不是呢？你与清府无缘，与洪府有分，你不适合出家，只是为了个方便，才叫你道装打扮。为师早都给你准备好了。来人，给你师兄准备的东西全都取来。
1: 是。
0: 几个小老道下去了。哎，过了一会儿的功夫，提进两个大包袱来，沉甸甸的。薛丁山不知道里头包的是什么。拿到王禅老祖近前，老祖用手一指：丁山，你打开看看吧。
1: 哎，是。
0: 薛丁山打开一看，呵，全套的东西。衬衣、衬裤、裤衩、背心、袜头，没有没有的。这些还不说，外边的东西有一柄金盔，此盔名叫天王盔，有一身宝甲叫太岁铠，水火袍、登云履、弓箭、宝剑，全套的。要老师什么时候给准备的？薛丁山一点都未察觉呀。师父，这是给我的。师徒一场，为师送给你点纪念吧。来人，帮着你师兄穿戴起来，我看看合适不。
1: 哎，
0: 这薛丁山穿戴起来了， 程咬金在旁边看着，哟呵，人配衣服，马配鞍呐，您不服这劲儿不行啊。说这人身子骨再好，长得再漂亮，脸上抹的花里胡哨，身上配俩麻袋片儿，他也好看不了。说这个人不怎么样，穿上尼龙毛料，西服革履，当时也长了几分人才。何况是薛丁山呢？这小伙他本身长得就帅气，今年十七八岁，正当年呢。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挎好宝剑，往前面钉子步这么一站，连王禅老祖都刮目相看呢。看罢多时，不住地点头：“罢了，罢了啊！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呐。”冰山成人意，冰山成人了，无限的感慨。程咬金手捋着胡子在旁边看着，哎呦，程咬金心说，我就看过那么多漂亮小伙，没有一个能赶得上薛丁山的。你看这盔甲，全身在前面一站，这他太帅气，太威武了。跟他爹年轻那会儿是一点都不差呀。老程乐的嘴都闭不上了。试验完了，把这套又脱了。该装帽盒的装帽盒，该包包的包包，这都算给了薛丁山。俩小老道过来说：“师兄啊，这东西是你的不说，外边还有匹马，也是老师送给你的，叫登云马。你听这名，说这马能登云，能登得了吗？当然登不了。意思是说这匹马脚力特快。”薛丁山来到庙外地上，呵，这匹马毛管刷亮，浑身上下雪花白，鬃尾乱炸，蹄跳跑毫，鞍颤交环，马镫都锃明刷亮。薛丁山就更高兴了。看完战马之后，来到里边感谢老师。王禅老祖是正言厉色呀：“丁山，徒儿在。”薛丁山规规矩矩跪在老师的面前。王禅老祖这才说：“丁山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你来到云蒙山水帘洞三清观一十二载了，今年你十八了，是现在要随着鲁国公回家团聚，赶奔锁阳关前去救驾。老师，我非常高兴，临别之时有几件事你要牢记在心，不得忘却。”“
1: 是，老师您讲吧，弟子洗耳恭听。”“
0: 第一，孩子，人生在世，你就记住，说话要算数啊，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为师的意思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好，明白就好啊。
1: 受人家的恩惠，必然要报答，要忘恩负义，
0: 那是人所不取呀。孩子要牢记莫忘，多咱我听，你要是个忘恩负义之辈，就断去师徒之情，你懂吗？”“
1: 我懂。”“
0: 第二，你在云蒙山水帘洞学艺十二年，就你的功夫而言不错，你年轻有为，的确有两下子，所以呢，你有了本钱，就很自然地助长骄傲。这骄傲二字不可取。如果你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小瞧他人，觉着自以为是，
1: 觉着你自己了不得，自个

0: 高自傲，为师绝不答应，懂吗？
1: 我明白。
0: 要虚人向他人学呀，要取长补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 多谢老师。
0: 第三，王禅说到这儿半天没说话，程咬金在旁边也听着。唉，孩儿啊，为师最不放心的就第三件事情，因为你人样子长得不错呀，这要到了凡间，经常跟人接触，男婚女嫁自然是正事，我就怕你走入邪路啊！倘若贪淫好色，做出非礼之事，为师绝不容饶，明白吗？
1: 老师放心，弟子绝不敢忘。
0: 就这是重点的一条，因为薛丁山长得太漂亮了。那就这么说得了，放到社会上，大姑娘小媳妇都爱他，连老太太上岁数的瞅着他都得动心。这玩意儿他危险呢，又有能耐，爹是当大官的，本身有本事，很自然的走下坡路，所以当老师的不放心，一再告诫，这一条上你千万留神。一旦误入歧途，要走了下坡，老师绝不答应。程咬金在旁边听着罢了。当老师的不容易，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有时候胜过父子。那当爹的都好啊，那混蛋有的是，没事打麻将喝大酒。对孩子的一切根本都不关心，那样爹不太多了吗？你像这样的老师有几个呀？王禅老祖是苦口婆心呐，讲了能有一个时辰，感动的薛丁山是热泪盈眶。师父放心，弟子谨记不忘。好孩子，这三条啊，你要记住。若干年后。或者数日后，我也许下山去看看你。倘若你要犯了这三条之一，我绝不答应。
1: 我知道了，
0: 嘱咐完了，起来吧。王禅老祖又乐了。现在时间不早，你们爷儿俩赶紧起身吧。还给拿了50两银子的路费。程咬金说不用，我这带着呢。王禅说不，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给我徒弟拿着的。薛丁山把银子接过来，再次叩拜老师，把银子揣好，来到外头。王禅领着其他的弟子一直送到半山坡，这才挥手洒泪告别。薛丁山牵着马，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啊，原来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家里，一旦跟老师离开，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儿。人嘛，他也有感情的动物。就这样转过山圈去，看不着了。薛丁山这才把眼泪收住，爷儿俩上了马，并辔而行。有薛丁山领着，就迷不了路了，很顺利的离开了云蒙山，走到官道，是直奔长安。这一路之上，这程咬金就白活开了。程咬金这人爱说话，你要不叫他说，就把他憋死了。京里的所有的见闻，各府里怎么个情况，老罗家怎么回事，老秦家怎么回事，老王家怎么回事，老尤家怎么回事，他是想着什么得了什么。薛丁山就静静地听着，因为对这些情况他一点都不了解。程咬金这一说呢，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坐在心里头有数。走着走着，眼前闪出双阳岔道，两条道，跟本地的土人一打听，有人指点方向，说往前走这条大道直奔京城长安，这岔道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打听完了，薛丁山不走了，晕爷爷，我有点事儿跟您商议。 说吧，什么事儿？
1: 爷爷，你看这条道赶奔山西，就到我们老家了。我自从上山学艺至今，没见着我爹娘。那么我爹在锁阳被困，一半时见不着。那么我娘她在家呢，我打算跟您请个假，我回家去看看我娘去，让她老人家也放心。这，哎，好吧，也应该让你回去看看。哎，不过丁山呐，我可把丑话说到前头，我这次来不是闲溜达，我是来搬兵求救来了。你老师给你假，也不是说叫你家里头放假闲溜达，也是叫你赶奔锁阳关前去立功。时间可紧迫呀，你到家里不准多待，我就给你3天假，好不好？见着你娘有什么话快说，我再向你提出个要求，8月15这一天，你务必得赶到京城，啊，去找我去。8月15，我算算啊，你呢，就几天的时间啊，我可等着你小子。到8月15正当午时，你要不露面，往后咱爷俩没话可说。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爷爷您放心，我这个人最守信用不过。8月15正当午时的以前，咱们爷俩不见不散。好嘞，孩子，一言为定。薛丁山是高高兴兴拨转马头，赶奔山西了，回家看娘去了。母子连心嘛，能不想吗？程咬金一直看着薛丁山没影了，这才顺着官道回京城。路上无话，到了京城了。程咬金走在街上，这心里不是滋味儿。他走的那会儿，人欢马炸，排着队伍，打着大旗，多威风！现在我一个人回来了，心里头多凄凉啊！哎，我见着各府的人，我怎么说呀？尤其是驸马秦怀玉，两军阵前阵亡啊！这事儿绝对保密，不能说实话呀！要一说，就得把公主给疼死啊！程咬金是翻肠绞肚啊！先回到城府，一到家里头，哎呦，王妃夫人、府上府下的人开了锅了，老千岁回来了，老千岁回来了。裴氏王妃呀，一看丈夫回来了，赶紧把老程接进正厅，净面漱口更衣。其他的人退下去之后，裴氏夫人这才问。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嘿嘿，好悬没见着啊！是怎么回事？啊，这一说够呛啊！你回朝来搬兵来了啊？不搬兵，皇上就回不来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哎，事到如今没有办法，只有见着太子李治诉说前情吧。让李治招兵买马，是兵发锁阳前去救驾。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它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鲁国公程咬金好不容易回到京城，等到了家里头，府里的人就开了锅了。哎呀，孙男弟女把老程给围上，问长问短，程咬金是一一答对呀。到了晚上没事儿，跟裴氏夫人诉说了真情。裴氏夫人一听啊，可吓坏了。既然主公大帅被困在锁阳关，让你搬兵求救，你打算怎么办呢？
4: 哎，夫人呢，
3: 到哪喝脱哪鞋吧，等我见着幼主李治，我们君臣商议商议，就得挑选精兵良将前去救驾了。夫妻二人唠到深夜这才休息。次日平明，程咬金早早地起来了，他心里头有事儿啊。梳洗已毕，吃罢早点，吩咐外边摆驾赶奔皇宫。路上无话，单说时间不大，到了皇城了。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监国的太子李治升座保卫。皇上御驾亲征走了，家里不留下人主宰一切怎么能行呢？皇太子李治代理朝政啊。他升座九龙口之后，问两旁，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颁布之中有人跪倒，正是值班的大臣褚遂良，往上叩头。殿下，现有鲁国公程咬金由打锁阳关前敌回来，有急事求见殿下。
4: 啊，老人家还朝了，快点请。
3: 李治答一请字，时间不大，就见程咬金舔着大肚子，气喘吁吁来在金阶之下。程咬金就想磕头啊，李治急忙欠身离座，老爱卿免了吧，偌大年纪不拜也罢，赐座。你看程咬金德高望重啊，老程谢恩，在旁边坐下。李治这才说，老人家，不知前敌消息如何，都把我们急坏了。哎呀，殿下呀，一言难尽呐。听老臣诉说经过，是这么回事儿。那位说什么事儿？你要听过的就知道了。怎么出兵打仗？怎么被困锁阳关？伤兵损将，如今里无粮台，外无救兵，没有办法，我是奉旨闯连营回朝搬兵的。光说不行啊，他把皇上和元帅的亲笔书信从怀里头掏出来，电头官接过来呈给殿下李治。李治等听完了，这汗就冒出来了。打仗不顺利，爹被困锁阳关，
4: 如果救兵不能及时赶到，那就完了。所以李治颤抖着双手把爹的亲笔书信展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那么信上写的跟老程说的基本相似，再把元帅的信打开也就明白了，元帅主要的是呼救，希望朝廷速派救兵。李治看完了长吁短叹，那么老人家，您打算怎么请救兵啊？现在我是措手不及呀。您想一想，我爹御驾亲征之时把全国精锐的军队全都带走了，剩下一些地方兵，而且鞭长莫及，容等把全国的军队调集齐了得何年何月呀？您看看咱们应当怎么想个办法。这大臣们三三两两就议论开了，一看这个形势不对，是人人担心的，如果锁阳关要丢了，那就算完了，大唐朝的一半就算叫人夺过去了。门户洞开，六国三川的人马可以长驱直入，到那会儿京城也保不住啊，能不担心吗？程咬金点了点头，殿下，老臣在路上啊，我就想好了，殿下也不必着急。我看这样吧，我出个馊主意啊，老人家请讲。咱们远水不解近渴，就得就地取材。我回。

0: 岁的府里头盘算一下，虽然说万岁御驾亲征，把精兵良将都带走了，那么剩下这些人也不一定都是饭桶啊。如果抄调精兵多了没有，5、6万人还不成问题。这是一，领兵带队的将官嘛，我们也就地取材。我想各府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了，别看他们年轻幼小，有些孩子还是挺了不起的。年轻人嘛，让他们锻炼锻炼，也领兵带队赶奔锁阳，不知殿下意下如何？老千岁，主意倒是不错呀。那么究竟叫谁当二路元帅？究竟叫谁任先锋官？谁担任大将？我一点数都没有啊。殿下，我看这么办吧，咱们在御教场举行一场考试，您兼任主考，微臣我陪着，文武百官都去。到那会儿，把各府的少国公能征惯战的人全都召集齐了，让他们比试比试，考他们的武艺，也考取他们的文才。那么谁考成第一，自然是元帅。那么第二的就可以担任先锋官。那么其他的人要咱看着不错，就可以当随军的大将。不知殿下以为怎样？好主意，好主意。老人家，事不宜迟啊，您看什么时候举办好？
1: 我算算啊，今天是12、13、14、15，8月15咱图个吉利。殿下马上降旨通知各府，8月15这一天要在御教场考取人才，让他们报名参加，不得有误啊。
0: 好吧，李治马上做出决定，当殿宣布8月15考取人才，小教场比武，所有的人都必须参加，而且派房玄龄、褚遂良担任跑这件事情的主考官，他们通知各府，不得有误。这通知传达下去了。那么程咬金回来，由于身份地位的关系，在殿下面前那说一不二啊。幼主李治对程咬金的话，那是言听计从，就这么样退了殿了。老程回府还有2、3天呢，程咬金想别在府里头待着，我到各府都溜达溜达，人们知道我还了朝了，都惦记自己的亲人，我也跟他们讲述讲述，安慰安慰大家。老程这2天的时间没闲着，到各府去探望。那么谁有亲人在前敌，能不关心呢？问这问那，程咬金就给介绍，当然真的假的都有，特别是驸马秦怀玉阵亡这件事儿，他是守口如瓶啊，他没敢说呀。要说了实话，非炸庙不可呀。就说秦怀玉另有公务，实在太忙，都挺好，你们放心吧。这件事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清楚。这天晚上，程咬金回到府里头，吃完了饭，一盘算，明天就是正日子了。我还陪着殿下考取人才，不知道有没有能征善战的武将啊？看这些小年轻的13家少国公可都不含糊，那是背后啊，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能不能拿到台面上去，这玩意儿还在两说着。程咬金正跟夫人谈论这件事儿，外边脚步声音帘一起，小磕巴嘴程千宗从外边进来了。程千宗谁呀？
1: 程铁牛的儿子，老程的孙子，虎头虎脑的小蓝电壳，舔着草包肚子从外边进来了。爷爷爷爷爷爷，奶奶，和程咬金一看高兴，我过来，让爷爷看看。是爷爷。我这些日子你在家干什么？
0: 我天天练习武艺。
1: 练武。你觉着你这个武功有没有长进呢？
0: 爷爷，这不是当着您吹呀、啊。我这能耐一日切千里呀、啊、那长得大着呵的。
1: 是吗？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来到院子里头。你练练咱们祖传的斧子，我看看有没有出息。
0: 好吧。程咬金待着没事儿。
1: 夫妻二人到了廊下，让小磕巴嘴程千宗练斧子。程千宗这一练呢，程咬金乐了。夫人看见没，咱们老程家后继有人呢。哎，行，这孩子果然有出息，比我走那会儿进步多了。孩儿啊，
0: 爷爷，
1: 明天是武科场啊，虽然规模不算大，属于咱内部的考试，但也十分隆重，也十分光彩呀、啊。如果亚盖武科场能拔选出第一名来，就官拜二路元帅呀、啊！我孩子，反正这么说吧，要说叫你做个元帅恐怕不够，那当个先锋官还绰绰有余。你好好盘算盘算，明天下场比武，给咱们老程家争光露脸，听明白了吗？
0: 爷爷，你放心吧。那元帅没旁人的，肯定是咱家的了。
1: 哎，不得吹牛啊，要谦虚谨慎。下去休息去吧。
0: 哎，是。
1: 小磕巴嘴下去了，当爷爷的心里头高兴。晚上无话，到了次日，程咬金天不亮就起来了。等起来之后，披挂整齐，带着道队赶奔八宝金殿，干什么呢？找李治去。其实幼主李治早都准备好了，带着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八大朝臣、左班丞相魏征、褚遂良、房玄龄、徐策等人，众星捧月一般是赶奔御教场。这个御教场是干嘛的？你听这名儿，头前带个御字儿，那就不是公开的，属于皇室内部练武的地方。当然了，属于国家的大官儿，那些儿孙们都有资格到这儿练武。属于黎民百姓，那就不沾边儿了，没有资格到这儿来。那么头三天，殿下旨意传下来，御教场就做了准备了，扫的刺儿溜光啊，收拾的不但干净，所有的东西全都准备停当了，就等着比武夺状元了。殿下一来，升座观舞台，观舞台又叫采三殿呢、啊，这是皇上坐的地方，现在皇上不在，太子就代表皇上了。百官朝贺之毕，分立两厢，程咬金挨着殿下李治坐下了。那李治在程咬金面前就是孩子，对老程是毕恭毕敬。那么程咬金也真能装大瓣蒜，呵，老资格，大肚子一舔，嘴撇着挨着殿下就坐。李治就问老人家，我是外行啊，对于科举人才这些事儿，我是一窍不通。我名义上是大主考，实质上是您老人家， 今天把举状元之事就全都委托给老前辈了。
0: 哎呀，殿下，你太客气了。好吧，能者多劳嘛。既然殿下委以重任，老臣是全力以赴啊。
1: 因此，殿下当众宣布，真正的大主考是鲁国公程咬金，那家大权在握呀。不过那个年头也实行贿赂，贿赂不是太普及的，这件事来得又匆忙，要是等些日子，程咬金这可是肥缺走后门送礼的得老鼻子，他说选上谁就能选上谁，他说这人不行就不行，您说这权力得多大。而且他一句话要说选中了，名利双收，妻财子禄，就能使这个人飞黄腾达。他要说不行，你这一辈子就没有翻身的时候，您说这权得有多大。但是程咬金他不是那种人呢，他是选拔人才，是按才录用，给钱那边不好使，谁也不敢行贿，老程也不能受贿，可以说是铁面无私啊。老程活动活动身躯，往下边看了一看，正中央梅花圈两旁边参加考试的人才，一看这花名册上各府的少国公全都报了名了，没有一个缺席的，这还不错。那京里的官也太多了，凡是家属愿意考试者一律全都优厚待遇，愿意报名的欢迎。当然老百姓不行，只要是官员之后全都可以，要不怎么叫御科场呢。啪啪啪啪一点名字，一个不缺，半个不少。李治就问老人家，您这么盘算着能不能选出咱们理想的人来？
0: 能。
1: 我说殿下你放心，这个二路元帅，我说这话可不算过分，比头路元帅一点都不次。您别忘了英雄出少年呢，人要到了岁数，像到我这份上什么都不是了。另外微臣昨天晚上我算了一卦，天星下界这二路元帅嘛，就在咱鼻子底下。
2: 哦，有主李治一听，什么？您还算了一卦？这我可没听说过，您对衣补形象上还挺有研究。
0: 有，嗨呀，
1: 殿下我跟你说吧，我当初在山东兖州府东阿县啊，我们本村子里头就有一个李半仙，我是跟李半仙学的，我也是半仙之体呀。你知道我三哥徐茂公不？
2: 徐军师我怎么不知道？
1: 都说他能掐会算，前知500年，后知500载，蚂蚁神像呀等等，那不都是我教的他吗？我教的他。因为我是个粗人，他的一算那玩意儿我心烦，自从传授给他之后呢，我就不干了。这程咬金是真能吹呀，幼主李治很幼稚，就很幼稚也很实在一个人，程咬金说什么他都信以为实，绷着脸听着不住地点头。看不出老人家还有半仙之体啊，
0: 老神仙们呢，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1: 褚遂良、房玄龄连魏征等人在后边坐着，心中好笑，心说这程咬金这人脸皮太厚了，你看看给殿下给唬住了，有什么扔什么，哪有那么回事儿，他瞪眼穷白话。那李治就问，那么老人家，您说这个二路元帅就在咱眼皮底下是谁？
0: 哎，天机不可泄露，
1: 现在不能泄露啊， 要我要一说破了这事儿就完了就。您先等一会儿，自然这位英才出现在咱的面前，是吗？那么您算了没，这人能有多大年纪？算出来了，我这卦太准太精确了，不超过20吧。哦，这都能算出来，能，五官貌相我都算个八九不离十，是吗？那这个人长得能什么样？好看，好看，身高8尺挂0吧，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面赛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骨不凉，大嘴叉，哎，长得漂亮，帅极了，跟我年轻那会儿差不多少，好看，能耐太大了。我再算算啊，这个人是老神仙的徒弟啊，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另外能文能武，将来是咱们大唐朝的栋梁之才呀。哦，这么了不起，哎呀，但盼此人能早日出现。你放心吧，正当午时肯定他得来得了，他要不露面我这卦就算漏了。不过我这卦是特准，不带错的。那么程咬金白话他得有个影子，他指谁说的？指的就是小将军薛丁山。前文书咱说了，程咬金跟薛丁山在双阳岔道分了手了。老程告诉薛丁山，15的那天正当午时之前你必须赶到京城，如果你要来不了，往后咱爷俩谁也不认识谁。薛丁山下了保证了，所以程咬金心里有底，方才说的那套都按着薛丁山那样说的。幼主李治哪知道，让他唬得一愣一愣的。正在这时，元辰官跪倒。元辰官干嘛？掌握时辰的。回殿下，回主考官，时辰已到，比武可以开始了。好，光顾闲唠了。殿下，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老人家，您是全权代理，有事儿不必跟我商议，也不必请示，您看怎么办都行。好嘞，来呀，点炮，咚哒哒哒哒哒，御教场炮声隆隆，连响了21声。紧跟着鼓乐喧天，奏取军中得胜大乐。你看中国那个镲、挠钹、大鼓，这振奋人的情绪。鼓声这一响，大镲的挠钹这一响，人们自然而然的这精神头就足了。程咬金吩咐一声：“来啊，带马抬斧子，我要巡视3州。”再看程咬金离开采膳殿，上马提斧子，是抖擞精神，要选拔武状元。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4: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程咬金担任大主考，要考取武状元、二路元帅，为国选贤，大权在握呀。你也别说，老程那是经验丰富，久经大敌。您给他算算，这一辈子他干什么了？竟在战场上跌爬滚打，出生入死了，什么事儿他没经过？他经过几个朝代了，什么事儿没见过呀？这些事儿信手得来。在考状元之前，程咬金飞身上马，手中舞动大斧子，后边跟着120名金甲武士，是摇旗助威，先围着这个科场啊转那么3圈，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到了梅花圈，把马匹带住，大斧子挂好了，喘了半天气儿。现在上岁数了，身体发胖，动不动的就上不来气儿。我说各位考生，你们可听着，我现在要宣布一下科场的规矩，哎，你们认真听着啊，谁要违犯了，我不但把他除名，还要纳履。